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3: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想你是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扮，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18: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9: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博献礼博总，欢迎博总。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9: 哎，博总今天做客直播间哈，依旧在这个最适合装修的阶段来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装修的事儿。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最近的装修的用户的人群，应该是非常多的，就数量非常多吧，应该。
20: 确实是因为这个季节来到了大家想装房子这个最好的时机了。
19: 是的
20: 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因为这个对像冬三个月啊，一直等到今年，
19: 就等上半年开春之后。
20: 对，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客群，就是想在九月份孩子上学。
19: 哦，
20: 这个每一年到这个时候，这个想在九月份上学的业主就开始，哎呀，我得赶紧找个房，找个装修公司赶紧装，对吧？想在六七月份装完，八月份才买家具，九月份入住，对吧？所以真的，我想提醒啊，九月份真的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要马上行动了，你不能等了。而且的话呢，你现在选择，我觉得你不能找低价公司，因为你价格压得低，接你单的公司给你材料、环保等级如果用的不够的话，你九月份是住不进去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有这种，为了孩子上学就近的想租个房子或者买一个二手房的业主，大家装呢，我觉得大家装完这个房的标准就是环保你得达标，如果说一味的就追求低价，真的我觉得你的房子九月份你住进去你也自己对健康会有伤害，因为老房子改造翻新啊，跟新房子有最大的区别就是，装老房的业主都着急住，
19: 对，
20: 而且从我们服务了这么多年来讲，我们发现很多老房子还有个特点，我不想搬走装，我就想住在这儿装，所以你看四八快装，我们之所以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我们也是要满足住旧房翻新、住老房的业主的需求，就是环保的需求。
19: 是，
20: 因为你想让业主住在那儿装，那你必须要环保的达标。如果你用的材料环保等级不够，实际业主是待不住的。所以四八快装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和辅材，比市面上专业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那这两个环保三个环保等级，那我是需要钱来买的，所以大家呢，如果是你简单的拿一个，你当地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来跟我四八快装的报价来比的话，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你不用比，我比他贵，啊，因为我用的材料比他好，所以价格肯定会比他要略高，这是第一个，大家是要知道的。第二个呢，就是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它就先拆除。这个新房的进去毛坯房直接水电木瓦有施工标准，
19: 它整个的流程是不一样的。
20: 那老房那个首先进去要先拆除，
19: 嗯，
20: 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是每一项你要不做，你这个老房就翻新不了，而这些事儿是重人工的，而人工呢，大家都知道，在整个装修成本里占比已经超过了材料了，所以用的人工多，比你那个新房装修那肯定是价格也会高，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高。就是第三个高呢，就是我们的服务方式不一样。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呢，在20-30年的这个主要的服务的方式就是靠低价，先让客户
19: 先吸引客户，
20: 对吧？开了工以后，对吧？通过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再加上去。那在我们四八快装，我们从2016年创立品牌，我们就不允许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持续增效。而我给大家的服务方式，我们报价是报的晚工价。就大家全国各地啊，你选择四八快装，我们设计师给您报到的那个价，就是您家这次所有服务需求的最终完工的价格，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效，所以这是给大家这第三个高。所以从这三个高之后，大家如果真的你拿我们的报价跟你那个当地的地摊公司或者当地的做新房装修的公司比价，真的你就知道这三个方面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19: 对，有的时候你找的这个装饰公司给你报的价格你看似可能比较低，但实际上你最后完工发现它并不是这么低。
20: 哎，
19: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比价的时候要进行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比价，同时你还要考虑到整个给你服务的这个公司给你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就像您刚才说的，咱们的环保材料都是非常达标，而且 不仅仅是非常达标，而是非常好的。
20: 是的，所以我们的环保标准就不打嘴仗、啊
19: 嗯、
20: 就完工业主你请第三方来你家测、
19: 嗯、
20: 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
19: 嗯、
20: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每个业主你真的
19: 希望看到的，
20: 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啊！而且你找第三方测完你再住，你住的也放心安心啊。
19: 对，
20: 所以我们18个呢，我们完工的客户我们都鼓励业主你找个第三方测一下、
19: 嗯、
20: 实际当业主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我们就发现了。
19: 是，而且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应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关于环保材料这个事儿，你们家装修最后的一个环保的结果到底怎么样，环保程度高不高好不好，取决于什么呢？其实取决于不是说你找的这个师傅有多少经验，他给你做了几道工序，跟这个呢其实关系不太大。最关键的其实是什么呢？是你使用了什么样的材料，
20: 用料吗？
19: 对，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20: 主材辅材的这个环保的等级和品牌直接决定了最终的环保能不能达标。48块砖我们在环保上是给大家必须要把这条底线守住啊，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你找我48块砖完工环保的标准我是必须要给你兑现的。
19: 这也是咱们这一路走来48块砖发展了这11年的时间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保证您今天我们施工结束，明天您就可以拎包入住。
2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48块砖更多啊，全国这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砖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那我今天来做节目，咱们本档节目也带来50份礼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块砖，全国这50多个城市，包括咱来到咱北京门店，都可以享受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砖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9: 全国这50多个门店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报名热线可以参与本周末下午的一个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预约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只是一个基础的见面礼，同时如果您签单啊等等，还会送给您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咱们的诚意啊。
20: 是的，实际48块砖我们这一路走过来啊，实际我们真的就是用心在做服务了啊。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真的希望给每个客户服务完就是一辈子，
19: 就是给他们带来一个好的感受。
20: 对，
19: 嗯，
20: 所以大家呢如果是有需要呢，可以我在节目当中老给大家留我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我留一下啊。
19: 这个很难得，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敢在公开的节目当中留自己的微信号的。
20: 是的，因为我这个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现在就给咱们业主开通的一个微信的服务号啊，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9: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加了这个微信号，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跟您这个进行一个家装经验的请教，是不是您亲自给回复？
20: 这一定是的啊。这个原来自己拿一手机，现在拿成俩了，这个就是
19: 未来会越来越多。
20: 这个因为我的微信号开通了企业微信服务，啊，他这个呢就是能加的客户会多一些，
19: 数量会多一些，
20: 服务了啊。至于给大家留手机号留微信的，实际就是代表我的一个决心和诚意吧。因为在我看来，装修大家未来选不选择你这家公司，就是我信不信任你，
19: 是
20: 对吧？从我来讲呢，我实际就是我留手机号的一个目的就是代表一种诚意啊。也就是大家听咱们的节目，如果你未来选择了48块砖，我如果在节目当中承诺的所有的事情有任何一个没兑现，大家可以直接跟我微信直接联系，
19: 可以直接找到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想提建议的地方，哪怕是表扬的地方，这个都是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目前咱们已经发展到了全国50多家门店可以落地，具体有哪些主要的城市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20: 可以的，这个北京呢是咱们的总部啊，现在50多个城市，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那个福州、南宁、海口啊，这是省会级以上的城市。 剩下的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许昌、开封，那我们苏州、无锡有江阴、宜兴这些城市，是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的。
19: 全国的这50多家，这50多个城市都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刚才卜总说的您没有记住，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否能提供服务的话，也可以记住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直接拨打这个客服电话去问就可以了。
20: 是的。
19: 如果说您所在的城市可以提供服务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在周末的下午可以到店参与活动，送您一把免费的智能门锁不说，然后到时候还可以在现场看到卜总。如果说卜总在哪个现场的话，您就能看到卜总本人。
20: 对，
19: 如果说不在现场的话，那就可以通过大屏幕这样一个线上的直播的一个方式看到卜总的一些讲述。
20: 是的，因为每周日下午3点，我们公司定了一个董事长直播的一个全国直播的一个活动，
19: 是固定的一个活动，
20: 固定的一个时间。如果说大家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想了解十八个庄全面的了解，我也欢迎大家周日下午3点，带上的家人来到十八个庄全国这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第一呢，为什么让大家辛苦跑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觉得装修这个事情，他在家里消费金额算是大的一个事儿，
19: 是非常重要的几个。
20: 如果是我们很多业主就是犯懒啊，刷刷短视频啊，熊熊价哪个便宜，让哪个来量房，最后找哪个定，这种方式啊，方便省事儿是省事儿，但是我认为你将来会因为你这种选择，选错了方向，入口选错了，
19: 就怕大家选错了，所以
20: 很多弯路。
19: 对，所以在大家选择之前，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卜总的一些讲述。不管您是否选择十八块装，就是在您给自己的家进行装修、准备装修之前，您要做好这些准备。比如像卜总经常讲到的，看预算的时候要看什么，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 ，A B C D 这么多公司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您都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去给您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
20: 是的，而且你如果说是你举例啊，你来到我们十八块庄各个门店，首先第一，我要让你知道我们的门店在哪。真的，你别看这个门店啊，有的很多公司都没门店。
19: 对，很多朋友会说，门店有那么重要吗？你有门店，你就有房租，然后你有员工，你就有这个，你要给他们交社保，你有那么多的成本，那说明你收费肯定贵。
20: 肯定会比地摊贵啊，这个咱也不回避这个问题啊。你说作为一个正规的公司，跟你街边找个工人自己买材料，那肯定是公司贵啊。因为你找我不是我给你去干那个水电木啊，有的活啊，那个管理现场工地管家也不是我呀，所以大家是要知道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你装修为什么要选择装修公司啊？当我们业主在找装修公司的时候，实际你找的不是挺便宜，你找的是买的他的专业，服务，省心，放心，安心啊，售后，
19: 还有售后，
20: 哎，
19: 对，
20: 这是你买找装修公司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实际我们这个社会分工很明确，在您的专业领域有可能您是专家，别人请你他一样花钱，对吧？但是你家装，你找一个家装的公司来跟你找个个人来，他不一回事。个人他是只是有局限性的，这个个人能力强再强他只是一方面的。那一个家装公司像我们公司，我们服务整个是一个团队来服务，对吧？管设计的就是要给你把设计方案、平面规划、色彩给你搭好，开了工以后就是管家现场要帮你盯工艺、盯质量、盯服务的，对吧？那我们材料是有专门有材料员来帮你去盯好工厂直接的采购的，那我们最后还会有督导来帮你监管工程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细节的把控的。最后我们所有的最后我们还有客服会给你整个有一整套的这个，根据你服务过程当中你对我们这个哪个工种不满意满意，你都可以有个真实的评价。所以这些事情你不是买一个人的服务，是买了一个团队的服务。所以我觉得社会分工很明确，如果说是大家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所以我认为大家未来装修你不是买低价，是买性价比，对吧？那十八块庄这11年我们真的做到了，
19: 是买一个好的感受和买一个好的这个服务。
20: 对，最终的是让你装修这个房子不费心。
19: 对，甚至我觉得大家现在有点害怕选装饰公司，并不是在意说哎我找装饰公司能贵那么点钱，而是说我找不到一个好的装饰公司，我总被骗。包括身边的朋友一提到找装饰公司，哎，那就是无限的增项，要不然就拖期，这个没有到期，没有按时交付，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乱象吧，让大家害怕了这个事情。
20: 是的，实际正因为家装行业有这么多年有这种 这种刚才说的这些乱象，我认为我们四八广场才有机会，我才有底气把我们这家公司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各个地级市。因为市场越乱，那现在消费是很透明了，尤其服务行业更透明了，对吧？四八广场我们走的路线就是我们不会给客户挖坑，我们一定要实现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你看我们报价一口价，哎，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十一年我做到，也就是你找我四八广场签合同家具你家完工价，你不需要担心开工做增项啊，完工的环保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这俩事儿我是不是给你把你关心的价格问题跟质量问题给你解决了？
19: 那我先问一下博总，就如果说您给报了一个价格，中间发现哎确实哪儿没报上，那这部分钱谁来出呢？
20: 如果是合同里约定的明细项目当中有的，如果漏了项算我的，业主不用出。那举例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在我们四八广场服务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做增项，举例业主这次是想刷个房子，我就想刷墙，但是他墙刷完了呢，他发现他的门跟他的墙呢心就不搭了，他想换几趟门，因为原来刷墙里头没有这几趟门，好，那这个门的钱是业主你要做的，那你要加的，因为
19: 这个
20: 原来合同没有，
19: 主动增项，
20: 主动增项，这个我们公司是不能给业主说你这个项目加，我跟你不干活。现在很多公司都
19: 这么干，或者有人说你这房子太老了，你看你这个在铲除的时候，在这个做基础打底的时候，跟我们给你报的这种情况完全不一样，什么什么就会有类似这种情况，这就所谓的隐形的增项。
20: 哎，对了，所以四八广场是不允许这么干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这个明明白白消费装修，你真的来我们四八广场全国五十个门店了解一下。了解不是找你非得找我定啊，你了解清楚之后，如果赶上周末我在讲做直播，我会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客户什么最重要，这些问题我会在直播当中会给大家一一的进行分享，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广场更多啊，周日下午三点，全国各个城市的听友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广场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9: 四八快装呢，一直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专业的装饰公司。如果说您现在的房子是二手房，是老房子，想要给自己的家进行翻新，包括等到九月份，因为要开学了嘛，很多朋友想给自己的这个房屋啊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为了孩子上学有这个打算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去现场考察一下四八快装，说一下每周末的一个固定的活动哈。只要您今天拨打电话报名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博总的一份诚意哈。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让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2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加我微信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9: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全国目前是有50多个门店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了解您的城市是否有四八快装的话，都可以拨打刚才我说的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来详细的了解。博总，在整个2026年，我知道咱们的服务内容不仅仅包含着局部改造，包含着整体的翻新，包含着上门维修，其实还更宽泛的扩展了咱们的业务范围。
20: 是的，四八快装呢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11年，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你家超过30块钱维修的话找四八快修，我们都服务。我们有四八工装，就是门脸店翻新改造，这个酒店的翻新改造啊，办公室的装修。那我们今年的第4个业务板块在我们全国各地落地了啊，叫四八快装旗下的叫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
19: 乡村别墅，
20: 对，
19: 我说这个博总还是非常追赶时髦的，因为这2年乡村别墅啊，大家都想这个 个返璞归真呐、啊，然后有一个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别墅，其实这都是很多人向往的事情。但是乡村别墅它整体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20: 对，直接就是花很少的钱，让我们有别墅梦的业主可以轻松实现别墅梦。
19: 尤其是有的孩子可能他在一线城市，在大城市，但是父母可能在老家有宅基地呀，有自己的地呀，其实这种都是有这个条件的。
20: 是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农村自建房，那个二层楼、三层楼盖得挺漂亮。
19: 是的，
20: 但是里边装的不好。
19: 嗯，
20: 这个房子盖得好不行，你里边还得设计好、装好，对吧？整个把里边装好，院子设计好，大门设计好，外立面设计好，对吧？这个规划好以后，那个这个乡村别墅装完，你住进去，你真的特别
19: 舒服，非常
20: 舒服、比你在市里边住个大平层都舒服多了，对吧？因为这个接地气、而且很多的农村自建房啊，很多的这个洗手间不在屋里边，在外边，对吧？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在回到老家呢，就是不适合用这种生活习惯了，对吧？尤其有小孩子的这个年轻的家庭，一说回老家，媳妇儿孩子就愁上了。这回去以后，对吧？这因为在城里头住的都是楼房，生活方便。这回老家上个洗手间还得去外边院子里头，又怕把孩子这个有这个通过天冷啊，
19: 作息
20: 啊，作息啊，搞个这个病病灾灾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呢这两年啊，在城里头发展比较好的年轻人返乡，给父母把自己的老宅改造翻新的业主找我们，这个需求特别多，所以四八广场也是应这些业主实际的需要，我们这个开发了我们这个乡村别墅这个项目，所以你有现在本身有房子的，可以给你设计改造翻新，让你花不了太多的钱，让你住一个别墅一样的这种房子。还有一类业主说，哎呀，我家那是危房了，30多年了，我想推倒重盖的，还有业主说我有宅基地，我就想实现，哎，这个盖出来一个小二楼或者小三层楼，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从盖带装我们也可以，或者你已经盖好了，我就直接给你设计装，这个也行，怎么你有，反正只要有乡村，你想有这种别墅梦的业主朋友，在城里打拼了这么多年，想回老家啊，收拾一下老宅的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联系咱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
19: 的
20: 专业人员。
19: 这是咱们的一个全新的业务板块。
20: 是的，
19: 也是符合了当下的一些潮流，大家的一些需求，不管是从从建筑到，就是说白了就是从盖房子，然后到房子里面的装修，因为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很多房子可能外边看着还不错，但是里边的装修过于老旧了。
20: 是的，
19: 它需要有跟现代社会、现代城市相符合的这么一个装修的风格和生活习惯嘛。
20: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家里有宅基地，或者家里有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想盖房子的，大家都可以联系四八广场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我们的服务方式全国都是统一的，不管是四八快装、四八快修、四八工装，还是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大家都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凉房，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凉过房到店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9: 不管是工装还是维修还是家装，家装里面又分成了这个局部改造和整体翻新，包括刚才您说的乡村别墅的一个改造，只要是有相关的需求，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就是博总刚刚说的啊，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与本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还会有厨房的一些，包括卫生间的一些防滑的服务，这个具体到现场您再了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2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服务号留给听友，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19: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古乐，心静，星辰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哈。其实我们关于家装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了，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擦亮眼睛，要考察一下这家装饰公司有没有实体的门店，然后包括它是怎么一个报价的体系，只有把这些详细的内容都了解了之后才能去进行一个合同的签订，我觉得这样应该算是比较谨慎的。但还有一部分朋友说，哎呀，这事儿我听着你们说呀，我就觉得麻烦，那我还有必要装吗？
3: 这个实际就是看于业主对家的这种居住要求了。
2: 嗯，
3: 我们做过最短的六年的房子，上次装修到现在，
2: 六年
3: 就
2: 是重新装吗？
3: 不，他
2: 局部改造，
3: 是局部改造。他就觉得他上一次装修，他就觉得没有达到他的
2: 预期和目标。
3: 对，他说他天天我看了这个就闹心，我就想拆了重整啊。这个是我服务这么多年啊，就是有代表性的。但我们也
2: 弥补上次的遗憾嘛。
3: 是的，但我也见过有四五十年的老房子，上海有那石库门那房子，人家一直将就住的，就是特别破了，进去他还要修。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房子，就不装。
2: 这种情况应该在老城区会，
3: 尤其中老年人住的多，就是年龄大的业主，因为我们的父母伴儿原来呢吃过苦啊，
2: 对，
3: 他说我现在房子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对吧？所以我就修修就行了。有的时候他的电都不能用了，他说那你给我走明的吧，啊，我不要好看，对，有
2: 能用就行，
3: 对，就是什么就是实际整个这个就什么样都有吧，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老房子改造完真的对你的舒适感，对整个对你的生活质量就提升是送点的。
2: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群体，就是关于中老年群体。我觉得像中老年群体

0: 远比咱们的青年人包括这个中年人要长得多。
1: 是的，所以呢，而且的话老年人呢，所以有时候我就跟六十岁以上的业主聊天，我说你看到了你这个年龄什么最重要，他说健康，我说那怎么能让自己更健康，我是不是心情好身体健康，他说对呀、啊，我那心情什么来决定的心情，环境，我说那你看你现在住的环境跟你改造完的环境，你自己想象一下哪个对你健康有益啊？所以真的我们大家真的只要把这个思路想清楚你就知道了，你想身体好首先心情好，心情什么，你住的环境决定了心情。为什么我们一到节假日那么多人知道景点都堵，我们都乐意出去啊，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换一个心情，你就住到现在脏乱破差小啊，那跟你改造完干净整洁通透卫生敞亮还帮你释放负氧离子的环境，您自己想一下哪个对咱健康有益。
0: 是现在干啥都讲个情绪价值，就出去玩也是情绪价值，吃也是情绪价值。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换个思路来讲，您给您的家里面进行一个
1: 改造翻新，
0: 改造翻新其实这也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1: 对，而且这个情绪价值我真的不是说我干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我就让大家非得做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比啊，比你花上10000块钱、20000块钱出去旅个游，你就那十来天的情绪价值，就说你出国游啊。但是你这个房子你改造完以后，你是享受20年呀、啊，对吧？大家可以去思考，
0: 去算一下这
1: 个
0: 账，
1: 哪个账更值得你投入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48块钱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48块钱全国50多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钱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8块钱目前有5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报名周日的活动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1: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了解48块钱更多，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开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不过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想报名活动的话，就要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想跟博总这个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说想跟博总提一些意见，或者想表扬一下48块钱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这是两种这个联系方式哈，大家别搞混了。博总，您看咱刚才说了这么多哈，这个就有朋友会疑惑了，那你说我出去旅个游的钱，我都能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了，那我装修到底需要准备多少钱才够呢？
1: 这个呢，实际老房的翻新，48块钱超过3000的装修的活儿，你找我我都干啊。实际花多少钱不是我决定的，是业主你这次预算想花多少？
0: 您想做哪些内容？
1: 哎，这个很重要。你说你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换个窗户，换个门，换个地板，单独做我都能做。但是连有的业主说，哎，我这次要不装，我要装我就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确实这儿也给大家有计划翻新老房的业主啊，给出大家一个时间的限制吧。也就是你上一次装修到现在已经连续超过25年了，连续居住了。如果你经济压力没那么大，我个人认为你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15年以下的啊，包括15年左右的房子，我个人认为举改就可以。没必要浪费。48块钱，我们未来给大家遵循一个设计理念，就是要完全尊重我们每位业主的第一需求。就您这次老房改造翻新，你找我们，我们的设计师就会帮你改哪儿，不会过分的营销。你说你必须听我的，你这个事儿不做，我就不给你干。这48块钱没有这些前置要求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的活，小到3000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你找咱们48块钱，我们都能给大家做，包括一些工装的项目，我们也都可以做。
0: 是，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到我想给我家里面换个门，换个智能门锁啊，或者说我想给地板地面全换了，或者我想刷个墙，我想把这个厨房那些橱柜给他这个进行一个升级，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单独进行服务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选择48块钱，实际大家现在没有门槛啊。你看，我们维修小到30块钱维修活，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做。装修3000就能给大家做。所以从这个事儿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48块钱我们这个

0: 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我们的企业是立足于把服务小环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未来你一定会有大环找我，所以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一种服务的一种理念和公司发展的方向。针对我们的这个师傅，我们有四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1: 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0: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三四十块钱的小活，需要咱们的师傅跑三四十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师傅服务的起心动念。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咱们北京地区或者全国各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全国我们现在有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服务。如果大家想在当地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啊，装完有售后的，可以环保马上可以让你集装居住的，不用搬家给你翻新老房子的，大家可以记好咱们48块钱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钱的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大家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钱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一定要跟大家说哈，报名参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就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能够在现场，比如说博总在现场就能跟博总亲自进行交流，如果不在现场就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可以看一看博总讲述的这些内容。
0: 对的，你参加完我们的分享会之后呢，通常我当天会说一个当天签单的最低折扣，这个折扣我在节目当中不会讲，你只有到了现场，你真的方案你首先满意了，你对我们的设计师也满意了，对我们的主材也满意了，对公司了解你也感觉放心了，最后你找我们签单，我当天的直播会公布当天签约的优惠折扣，
1: 每次不一样，
0: 每次有点不一样，
1: 有点不一样，
0: 对吧？所以大家想极致的性价比，选择48块钱给人家服务，周日下午3点你来，真的这个点是非常合适的啊，让你全方面直观的了解我们的企业。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钱过往的这个十几年的发展，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呢也是我的手机号，
1: 还经常会分享一些朋友圈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0: 的。对
1: 的，
0: 包括我刚才今天来做节目，我在朋友圈还分享了，我今天走进咱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不管您是否选择48块钱，添加了这个微信号，其实有很多的关于家装经验方面包括有些内容想跟博总进行请教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实际我们在11年，其实我们服务过了很多有特殊的客户。你像我2017年我在北京接待过93岁老俩找我们装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业主呢，到了60-70岁就觉得，哎，
1: 懒得折腾了，
0: 住吧，
1: 对，
0: 我就不折腾了。真的，那个阿姨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印象。当时阿姨她儿子领她来到我们店，儿子在那跟我吐槽说：“你看这么大年龄了，非要装修。”老太太说：“你管我呢？我又没花你一分钱，我活一天活得精致一点，对吧？我的生活我做主。”真的，当我们签了合同去人家给人家服务的时候，老爷子也93，俩高知分子啊，当然人家收入不低啊。那我们用了6天给他家把那个墙刷完之后啊，真的也这个，实际那个房子在我们去看啊，那房子不该刷，就是暖气上面多少有点发黑，个别有地方有小裂纹，对吧？实际简单的修补一下也可以，但老太太说不要，我要全部铲掉重做，我今年要干干净净过春节，啊，真的这个老阿姨的这种消费，这种对这个房子这种追求啊，所以我反正活一天，我想。咋样我就得咋样，这个事儿就得听我的啊。当然他儿子很孝顺啊，就哎那听你的，咱就定。
1: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其实尤其像跟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刷一个墙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您家整体环境的一个提升的作用是相当之大的。
0: 是的，他的心情就不一样。
1: 对，然后你整个房屋就感觉新了一圈。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就是想有一些不是这么几十年就是那一个样子，想换新的业主朋友啊，你实际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让你 这房子有这种新的意义的这种感觉，
1: 是
0: 居住出来，
1: 是
0: 刷个墙了，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
1: 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这个老房子，你一进去之后，它会有一股味道，它不是说家里面的一些气息，就是有那种发霉的那种，捂了的那种味道，对对对，就有那种味道。
0: 这个呢，是因为我们很多业主就忽略了，
1: 嗯、
0: 就觉得哎呀，反正老房子都有这个事儿嘛、
1: 嗯，
0: 但这个事儿就去除掉、
1: 嗯，
0: 那个霉菌是有细菌释放的呀，那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呀。
1: 嗯，
0: 那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
1: 是，
0: 所以我们很多的房子，我们很多业主就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房子两个人一得病都得大病，那个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跟你住的环境有关，室内的用的材料有关，空气质量有关，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关乎我们的健康。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高质量的养老，或者是想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是20-30年以上，甚至30年以上40年的房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是你应该马上下决心马上装的事儿。
1: 对
0: 啊，因为你这些问题不排除，不重新拆了重做，你永远变不了心啊。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48快装，我们2016年到今年第11年了，全国现在50多个自营门店啊。如果说你在北京，我更欢迎你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48快装这家企业。
1: 嗯，
0: 今年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快装的门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快装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388，13303013881。那另外，博总还会有朋友在问啊，就是除了价格之外，假如说我比如说我人在北京，但我房子在外地，我可能在老家买的房子，像这种情况下，我想装修，是可以进行服务的吗？怎么？
0: 只要我们的那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
1: 嗯嗯、
0: 那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房子在老家，你在那边给我装修，我也看不见摸不着。我咋能放心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全透明的施工服务啊。
1: 嗯、
0: 首先，我们是有管家在现场，
1: 嗯、
0: 每天要帮你汇报进当地工程的情况。
1: 嗯、
0: 同时，我们会装一个360度、24小时这个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一个全程监控服务。
1: 嗯、
0: 啊，你在手机上，你下载好 APP，
1: 嗯、直接就
0: 可
1: 以看得到，
0: 看得到、
1: 哦、
0: 啊。通过这两个方式呢，就让我们业主呢，你就不每天不到工地现场，
1: 嗯，
0: 你也知道我们工程的进度，
1: 嗯，
0: 服务的过程，
1: 嗯，
0: 和质量的把控，
1: 嗯，如果中间我通过视频看到了，我现场装修的一些情况，我可能想进行一个升级啊和改造，这个怎么办？
0: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微信群里头跟我们的管家和设计师直接沟通。
1: 哦，
0: 我们开工之后，我们的微信群，我们大约将近10个人在里边给大家做服务的。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各个口上的人都在里边。
1: 嗯，
0: 所以大家这个在服务上，48快装这11年，是因为我们总结了很多很多这种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的这种翻新老房的方案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业主还关心的一个邻里的一个关系如何处理啊。这个实际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快装，这个事儿不用业主你去出面，我们来去帮你去处理这个楼上邻楼下邻里。
1: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装饰公司已经除了有装修本身的这个专业之外，还是一个服务公司呢？就是这些服务的细节啊，不管是一些像您刚才说的跟邻居之间的一些对这些内容，其实都会给大家考虑到。
0: 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啊，如果我们进去以后就是掩埋施工，给邻居影响，首先会给业主带来不好的体验，邻居一定会找业主，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在至少找48快装，我们会楼上楼下拜访，告诉邻居3天后我们要开工，就这个动作走到前面，邻居是真的对我们公司很认可的，啊，看似我们这个做了拜访，但事实上也是为我们口碑宣传做了一个好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做的。同时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服务过程当中，业主像因为老房翻新难免会有一些小小不也漏掉的事情，漏掉的事情，我们今年提了一个词叫有求必应，就开了工以后，现场业主施工过程当中，你只要有需求，你提出来， 只要我们能满足的，
1: 一定给你满足，
0: 给你满足，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不会跟业主斤斤计较，说，哎，这个合同没有，你得给我加钱，这48块钱不允许做这个事，但是呢，你要觉得我们给你服务满意了，你的需求我给你超额解决了，
1: 嗯，
0: 你也帮我做个好评，
1: 嗯，
0: 给我朋友圈宣传。
1: 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您多说。当，嗯，我比如说，换作是每一位业主，当这个装饰公司给我服务的非常满意，各方面都让我非常的暖心，都达标的话，都不用您说，
0: 是的，
1: 我就会主动的去说，哎，这个装饰公司真不错，你一定要试一试。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巧切业，
1: 嗯，
0: 就是每个月都能如期举办，
1: 嗯，
0: 举办巧切业，我们是全中国首创，
1: 嗯
0: 啊，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我举办巧切业，
1: 嗯
0: 啊，我们来参加巧切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哎，我觉得48块钱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他公司今天举办这个巧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所以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
1: 没错，
0: 业主之所以来参加巧切业，就是感受到你给我家服务用心了，
1: 嗯，
0: 你公司举办的活动，业主呢也愿意让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我们家这个公司，
1: 嗯，
0: 在他们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少走很多弯路，多一个选择啊！我们真的，我们全国很多城市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之前巧切业完工的客户转介绍的，
1: 嗯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咱们48块钱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钱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钱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想详细了解48块钱都可以在每周末的时候，在每周日的下午去参加咱们48块钱的线下活动，在现场除了可以免费领取一把智能门锁之外呢，还可以看到博总的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讲解。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就是说现在如果装修的话，
0: 嗯，
1: 除了以上您刚才介绍的，在设计方面有没有什么优势？
0: 在选择48块钱，我们的设计全是全免的啊，
1: 嗯，
0: 不管是旧房翻新，
1: 就是包含在咱们所谓的这个套餐当中吗？
0: 是的，
1: 哦，
0: 设计是不单独收费的，
1: 嗯，
0: 包括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设计也是给大家是免费的啊，
1: 嗯，
0: 免费当然是你找我施工我免费，那你说我就要个设计图，我要自己找人干，
1: 嗯，
0: 你找我做设计那个是需要花钱的，啊，
1: 明白？
0: 这个咱得说到前面，
1: 嗯，
0: 啊，所以我们48块钱，我们这11年啊，我们公司。我们有两个王牌，实际是别的公司只有我们有，别人公司没有的，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巧切业这个活动，
1: 嗯，
0: 这是软实力啊，所以举办巧切业这个事儿呢，如果我交付做不好，实际这个巧切业我也不敢办，
1: 对，而且大家也不会来
0: 的，
1: 啊，
0: 是
1: 的，
0: 嗯，抬也抬不来，
1: 对，
0: 尤其在北京咱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客户来参加你个巧切业要走2-3个小时路上，
1: 嗯，
0: 对，而且回还要2-3个小时，
1: 嗯，
0: 如果你服务不满意，业主
1: 人家
0: 不
1: 会去的，是的，
0: 不会捧你的场，
1: 嗯，
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1: 嗯，
0: 48块钱未来给每个业主装完的房子，我们是要把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搬到你家，
1: 嗯，
0: 就是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1: 嗯，
0: 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你家，
1: 嗯。
0: 那这个结果呢，实际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交付标准。
1: 嗯，
0: 那这个产品呢，我们不是喊口号啊，我们是有我们核心技术产品的，是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1: 嗯，
0: 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是代替传统腻子的，磨合漆是代替乳胶漆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
1: 嗯，
0: 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您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
1: 嗯，
0: 你选择48块钱为你推荐的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这个产品价值最高一个特点，就是举例业主你家找我们48块钱改造是全屋整装，我跟你交付的时候你测环保是合格的，但我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
1: 嗯，
0: 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家里，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咱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
1: 嗯，
0: 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你有时间，你来到48块钱全国在5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来到门店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一个试验，雨后森林磨合期给你做个试验，磨合你给你做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不是你今天搞，是听我讲，对吧？你比如说你有雪的品牌的漆，你带上，
1: 对，可以带过去。
0: 你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打开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期，咱们打到烧杯里，拿开水冲开，你感受哪个产品没味道。因为化学材料遇高温它会加速挥发的，就让你直接感受到嗅觉上我们的产品和别人的不一样。剩下第二个，我们有两个箱子，对吧？放两个甲醛在这一上去，一个箱子用我们产品做的，另一个是没有，我们喷同等色料的甲醛进去，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那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箱子甲醛就爆表了，用我们材料雨后森林磨合你磨合器做的箱子，一开始甲醛也喷进去也会高，最后会回落，
1: 就是您说的持续分解的这么一个，
0: 对对对，
1: 一个作用。
0: 就这个试验是让你来到现场，现场做给你看，这个不是变戏法。就雨后森林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专利产品，
1: 对，这是一个王牌产品。从我觉得很好几年前咱们刚开始，对，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款产品，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而且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而且因为这款产品直接给大家做到了环保交付集装集注这么一个承诺。
0: 对，同时这个产品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你给你实现的。
1: 这个产品贵不贵先问一下。
0: 这个产品挺贵的，但是这个月签单都是免费升级的，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月有需要有刷墙的，你这个月在全国48个到50多个城市来到门店来了解咨询，都是给你标配的，你用大时期和普通逆价格下单，免费给你升级。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庄周末参与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用普通的这个大时期的价格，在这个月下单直接给您升级成刚才博总说的王牌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与本周末下午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您签单还会送您一些防滑的一些服务。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您记录，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四八块庄是一家值得老百姓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块庄。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哈，因为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跟车生活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像是新车的选买啊，然后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维修保养，哪怕是投诉维权，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也会在官聊里面您随时进群，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有任何问题随时发送到群聊当中，我们的嘉宾老师就可以看到了，到时候他们可以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那也说一下进群方式哈，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回复王牌扫码入群。今天的汽车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一个维修保养的专场哈。到了5、6月份这样一个阶段，很多的爱车呢都会有像空调滤芯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当然，这个是目前这个阶段跟时间相关的一些比较集中会出现的问题，也会有其他类型的问题。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也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来和张工一起来探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邀请汽车维修专家张婷、张工上线，欢迎张工。
2: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婷。
1: 哎，欢迎张工。哎，在节目一开始，张工还是先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说一说最近的这一周关于爱车频发的一些小毛病啊、小故障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2: 最近像这些问题呢，其实它和地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北京下了两场雨，那么这周呢就有修漏水的还有修这个除雾的这类问题。但是常规的像空调啊散热呀、有异味啊这些是属于这个背景数据
1: 整个夏季这些事情都一直贯穿整个夏季。
2: 没错是这样的。
1: 就是关于降雨车会有漏水的这个问题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好多遍了，其实也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最近降雨的密度整体会比较大比较频繁，就是你一定要观察你的车在暴雨之后，在下过雨之后车内有没有进水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如果有的话，或者说你发现了一些痕迹你不能判断，那即使是这种情况也要马上开到你的 4S 店或者是维修厂去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判断。
2: 对，没错。就是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个信息吧。或者说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修车的时候的一个习惯。其实这个习惯如果掌握好了的话呢，能够让这个修车的进度加快效率提高。其实呢这个就是您对故障的第一感受。就是不能说来了一车我的车漏水然后您走了从哪儿漏啊什么时候漏啊包括您这个车之前有没有比如说碰撞啊、被追尾啊，或者换过天窗的一些零件这些您都没有提供那么我们只能是全面的检查第一慢，第二贵，
1: 对，
2: 第三
1: 效率太低了嘛。
2: 对，效率太低，没准还找不到问题，造成您最后的这个不满。其实对于这个故障修车来说，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呢？是故障的重现。就是我修理工针对这个车进行修理，我先得看到这个车到底异常在哪儿。
1: 你得给他讲述一下你这车是怎么了，什么个情况，前因和过程都是什么样的。
2: 对，没错。最怕什么呢？最怕这个偶发故障。或者说遇到故障的这个驾驶者呢，他没有来送车，帮着送车的这个人呢又没遇到过这个故障，这就说不明白到底是个什么现象。这个对不上标，有可能就造成了最后认为我的维修水平不行。其实很多时候呢是维修的人员和投诉的人员没有对上暗号。
1: 是的，就是像是你带着你的车去看病一样，你不把前因后果和你经历的这种状态告诉医生的话，医生只能说我只能先给你进行一个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个大检查，你说有必要吗？完全没必要。但是你又不说，那他不知道，那怎么办呢？只能是靠这样的一种方式。但这种会大大 提升一个成本，另外一个就是降低你整个的维修的效率，还是要对您的爱车有一个足够的了解，然后并把您爱车经历过的这种细节和情况转述给您的这个维修师傅，然后他才能够给您进行一个精准的评估。
2: 对，没错，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是，但有些时候吧，可能这可能也分人，有些车主呢确实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或者说他对于这台车，他对于他的这个车只是以开为主，具体怎么维护的确实不太了解。那像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2: 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像这些朋友呢，其实他对故障不敏感，有可能已经想得很严重了，他才发现，那这种情况其实一试车，
1: 马上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2: 对，马上就知道什么问题。
1: 你说的这个有道理，对。
2: 对，甚至有的时候，这个车主没有发现问题，在保养挪车的过程中，我们倒发现问题了，提醒了他。这个是那个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原因。
1: 对。
2: 然后呢，面对这些情况呢，其实我们作为修理工，每次的保养检查，它不是说来了就换机油。更多的是要对车况呢进行一个检查，
1: 综合评估评判。
2: 对
1: 对，
2: 就防止有咱们，因为咱不是专业的司机嘛，对吧？不了解车况，到底这个车怎么样了？我们有一个个性化的，或者说是根据您这个车的状态，进行一个这个比较全面的检查，最后给出一个结论，到底是怎么样？
1: 明白。
2: 双向奔赴吧。
1: 是，所以说这个您的爱车哈，在日常的使用当中，您还是要勤观察它，不能说我一味的我只是开。但像刚才张工说的啊，就是有些车主可能，对于自己的爱车的一些故障的情况并不是很敏感，当他发现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已经比较严重，或者说比较突出了。只要一开到 4S 店或者是这个修理厂，人家一试马上就要知道是什么问题了。那这种可能比如说就要花付更多的一个修理的成本了，有可能会面临这种情况吧。
2: 对，因为您对车况不了解，就是您感觉到了其实已经特别严重了。往往最初的那个故障点已经扩大到几个甚至更大范围的一个故障，那花费肯定多。所以说呢，大家对车的了解呢，并不是说没用啊。第一，能够保证您的驾驶安全；第二呢，能够给您省钱，或者说能够提早的发现一些异常。
1: 是的，反正也提醒大家吧，对于爱车一定要勤观察，有问题之后抓紧时间去解决。当然我觉得在日常的时候呢，也可以增加一些自己对爱车的这些知识的一些了解。如果说您想详细的看一看，我觉得也可以看一看张工在视频号上发布的这些科普视频，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张工来说一下如何能看到您的这些视频呢？
2: 大家在小红书或者抖音的平台呢，可以直接搜索北京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加上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能找到我的频道了。那咱们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大家可以直接搜索我的名字就可以。
1: 小红书啊，包括这个抖音啊，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啊，就可以直接找到这些视频了。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的官方群聊，张工也在里面，有任何问题您随时提出，张工看到也会给您进行专业的回复的。然后另外还想问一下张工，您看这已经到了五六月份了，其实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最近基本上不太飘毛毛了，这个毛毛的这个季节已经过去了。所以想请问一下张工，如果说对于这个滤芯啊比较敏感的这一部分朋友，他身体比较敏感的，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这一部分朋友，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去换滤芯了，就是二次换滤芯啊？当然针对的是要求比较高的，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这一部分朋友啊。
2: 对，就可以去换一下。然后如果说之前比如说二三月份咱们那个开始换了一下了，如果检查一下不脏，而且您的出风量还是可以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用吸尘器吸一吸，千万别用高压器吹，
1: 明白
2: 啊？简单的清理一下，继续使是可以，
1: 这是可以
2: 的，没有问题。
1: 但是我也很好奇啊，张工，就是比如说二三月份在北京地区刚刚换完的空气滤芯儿，到了五六月份，大概过了也就三四个月的时间。当然，这三四个月经历了整个北京飘毛毛的这么一个阶段，如果说现在把这个滤芯拿出来，它大概的脏污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咱们以百分比来计吧，大概是能到20%-30%。 啊，这个和驾驶习惯也有关系。
1: 嗯，
2: 就比如说您有意识的经常使用室内循环，
1: 嗯，
2: 那滤芯就比较这个干净。
1: 嗯，
2: 啊，如果您这个滤芯的一直用室外循环，或者是排水槽这块特别脏，也就是进风口这特别脏，你也不清理，
1: 嗯，
2: 那可能脏污的更快一些。
1: 嗯，
2: 啊。
1: 这个是目前的一个关于滤芯的使用问题啊。如果说您对这方面要求比较高的话，最近是可以开始去进行二次的更换，或者说像刚才张工给大家提的建议，就是可以拆下来之后简单的用吸尘器吸一吸，可能没有必要到达一个更换的地步，要尽量还是要省钱嘛。大家有任何问题哈，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向张工来提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可以边聊然后边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刚才有一位这个苍天在问，他说我这车前挡玻璃夹胶有水气夹层啊，有水气，他说我这个玻璃呢还在质保内，所以他想请问一下，这个是这种情况走质保可不可以，为什么会出现水气呢？
2: 应该是可以的，
1: 嗯，
2: 因为咱们风挡都是双层中间夹胶的玻璃，
1: 嗯，
2: 如果中间有水汽会影响视线。
1: 对，
2: 就是以我的在四 S 店工作的这个经验啊，这种情况是可以索赔的。
1: 嗯嗯，如果确认是玻璃是有问题还在保的话，那肯定是索赔可以成功的。
2: 是的是的，
1: 嗯嗯，这种情况应该也不太频发。
2: 几乎很少，
1: 很少，很少，
2: 很少见。
1: 嗯，但你说前大灯里边有水汽，这个倒是常见。
2: 对，
1: 嗯嗯，就看哪有水汽的，哪有问题啊。然后再来看2016问的问题，他说天窗和后挡风玻璃中间的缝隙，他说这个胶条看着非常的短，然后所以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算不算正常？
2: 这个胶条短，它只要没裂，
1: 嗯，
2: 没有折，
1: 能正常使用，不影响功能。
2: 它的这个胶条呢，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减少噪音。
1: 嗯，
2: 因为胶皮密封嘛，
1: 嗯，
2: 在颠簸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金属件它也隔绝了。
1: 嗯，
2: 啊，真正起到密封作用的，可能就不是咱们能看到的胶条，
1: 嗯。
2: 另外呢，咱们之前也说过，就是天窗，它里面是允许有水进去。
1: 嗯，
2: 啊，而它要求什么？就及时排出就可以。
1: 嗯，
2: 啊，不是说里边完全干燥，
1: 不能进水，
2: 是不可能的。
1: 对，
2: 对，
1: 嗯，它只要能够正常的排出，然后里面正常的这个蒸发，啊，正常的能够恢复到一个干燥的情况，这就完全没问题。
2: 对。
1: 嗯，行，然后再来看这个尊尊问的，他说我是理想 i6 今年2月份刚提的车，最近开车的时候呢，总是能够在行驶中听到有异响，就是那种滋滋的声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嗯，这种滋滋的声音呢，
1: 哦，是他说主要是发生在仪表盘右侧，
2: 仪表盘右，那就属于室内的噪音。
1: 嗯，
2: 啊，那您观察一下，是颠簸的时候有啊，
1: 嗯，
2: 还是这个走起来这个比如说一起步有，凉车热车时候，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就是室内的一些比如说仪表台啊，内饰的零件呀，它发生了这种变形。
1: 嗯，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松动呢？
2: 或者松动
1: 卡扣
2: 这
1: 些。嗯，
2: 对，这种问题呢，其实造成的原因特别简单，
1: 嗯，
2: 但是这个部位可能很难找。
1: 嗯，
2: 你比如说在顶棚里面，或者在仪表台后面，我必须得把音响啊前面这一大片都拆下来，我能看到这个点。
1: 嗯，比较麻烦，
2: 它是这么一个，
1: 就是，
2: 对，
1: 嗯，
2: 这么一个故障的性质吧。
1: 嗯，
2: 如果说已经特别烦人了，那您去这个维修厂，不是就是这 4S 店啊，
1: 嗯，
2: 进行索赔，他应该是可以给您管。
1: 嗯，这个今年2月份提的车，到现在也满打满算才3个月，这完全是在质保期内的，这完全是可以解决的。那估计也是嫌麻烦，
2: 对对对，
1: 这刚买的新车怎么会出现这种声音呢？
2: 嗯，其实很奔驰、宝马它也有声，
1: 嗯，
2: 啊，就像这种呢，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正常的故障，
1: 嗯，
2: 它虽然这个现象不正常，但是
1: 它甚至都算不上是一种什么故障。
2: 对，
1: 嗯，
2: 其实就是内饰它有点较劲。
1: 嗯，
2: 啊，解决起来呢，就是找到这个点，然后用一些，比如说海绵呀，或者是双面胶啊，把这个松动的点或者这个共振的点给它粘住，
1: 嗯，
2: 就没有声了。
1: 嗯，
2: 这个是解决的办法。
1: 嗯，
2: 啊，
1: 嗯。行，
2: 难点就是找不着啊，特别难找这个位置。
1: 明白。行，再来看看大春问他，丰田亚洲龙已经开了5年了，说最近减震器坏了，想请问一下，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换？换的话，是不是两根一起换？
2: 你建议两根一起换。
1: 嗯。
2: 但是呢，您要看一看减震器坏是怎么坏了。
1: 嗯。
2: 是因为变形，它漏油了，还是说跟坐船似的，它没有起到这种缓冲的作用啊？一摁只弹簧带着忽悠忽悠的。
1: 嗯。
2: 那一般来说漏油，咱们就要注意了。你换上新的以后，一定要去做一下四轮定位。
1: 嗯。
2: 它可能是由于一些底盘的零件变形造成的。
1: 哦，
2: 这个减震器弯曲，它的桶和它的轴不是一个就不重，它的轴线不重合了，运动轴线不重合了。
1: 嗯。
2: 那把这个减震器的油封磨坏了。
1: 嗯。
2: 如果不去校准，换上新的，过两天可能还坏。
1: 嗯。
2: 像
1: 这种减震器的更换，一般都是一对一对换吧。
2: 一般都是一对一对。
1: 嗯嗯。反正换完之后，像刚才张工说的，一定要去做一下定位。
2: 对，但是就是咱们说啊，
1: 嗯，
2: 就是原则上或者说我们的工作习惯是一对一对的。
1: 嗯，
2: 但是呢，如果您是想单换一个，哪个漏油换哪个，也没什么问题。
1: 嗯，
2: 啊，这个那有可能，比如说再跑个这个10000公里左右，另一边又坏了。
1: 嗯，
2: 啊，这个有可能您再去趟修理厂。
1: 嗯，
2: 啊，那而且呢，就是新零件和旧零件，它在减震的效果上，它有所差异。
1: 嗯。
2: 啊，如果装上以后，比如跑偏呢，或者说过这个颠簸路面，车身晃动不均匀的这种情况呢，
1: 嗯，
2: 您再考虑把那边换了。
1: 嗯，
2: 如果没事儿，那就
1: 可以先用着
2: 啊，
1: 还是以节省成本为主嘛。啊，另外问一下张工，像就是亚洲龙这个车，比如说跑了6000-7000公里了，或者跑了5年左右了，它这个减震器坏，算是一个所谓的通病问题吗？
2: 嗯，不常见，
1: 不常见哈。
2: 对，这个还是和驾驶习惯和路况关系比较。
1: 什么样的驾驶习惯会导致这种情况呢？
2: 首先呢，就是不可抗力，比如说这一段我经常要走这个烂路，
1: 嗯，
2: 啊，你比如说有一段工地，每天都要走，或者我这个乡村路都要走，
1: 避免不了的，对，这个就是路
2: 况
1: 比较差。
2: 还有呢，就是对发生过碰撞，
1: 哦，
2: 啊，发生过碰撞，另外呢，就是这段路上沙石比较多，
1: 嗯。
2: 灰尘比较多，让这个杆呢可能和油封磨损，里边有异物啊。再有就是停车的时候，比如说老上马路牙子呀，
1: 嗯，
2: 啊，造成了一些底盘的变形，
1: 嗯，
2: 那可能减震器坏的会比较快一些。
1: 嗯，基本上是这几种可能。哦，
2: 啊，重载这些都有。
1: 但这样听下来，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一个非常规的行车和用车。
2: 对，因为减震器它没有一个这个定期更换的秘书。
1: 嗯。
2: 啊，像
1: 只能靠我就是日常磨损才能够出现这种问题。
2: 摩托车你跑10万-20万，它也
1: 没有问题。嗯，
2: 啊，对。
1: 一般换一个的话，价格和成本是在多少？
2: 嗯，换一个如果在4S店的话，你这个1000块钱左右吧。
1: 嗯，1000块钱，这是一对儿是吧，张工？
2: 一个。
1: 哦，一个啊，要一对儿的话，2000块钱左右。
2: 对。
1: 嗯，这东西分品牌吗？
2: 4S店的话肯定是原厂
1: 品牌。原厂的，就是，
2: 而且这个价格是什么？是换，然后还有压簧，
1: 嗯，
2: 另外减震器上面有很多的一次性的零件，
1: 嗯，
2: 比如说一些轴承啊、胶圈啊、胶垫，
1: 全包含，
2: 还有定位，
1: 哦，
2: 啊，全包含在这个价格。
1: 嗯，
2: 如果在其他的非4S店这种渠道去进行维修呢，它更便宜了点，
1: 嗯，
2: 那品牌也可以选。
1: 嗯，明白了。再来看一位吧，这个江南雨水晴问的，说最近发现这个雨刮哈，在往右摆动的时候幅度非常的小，是不是哪出了问题呢？
2: 这个往右摆动，
1: 嗯，
2: 那雨刷不就是从啪啪这样然后立起来？
1: 嗯，
2: 那往右
1: 往右摆动是什么意思呢？
2: 对，是什么？而且这个雨刷一般是趴在风挡下面，它是往左起吧？
1: 嗯，
2: 往左。
1: 是不是就是回归位的时候，可能就是归的不是特别到位？
2: 你归不到位的话，那就是可能电机的问题会比较大。
1: 嗯，
2: 但是呢，您
1: 这个跟雨刮臂有关系吗？
2: 跟雨刷臂没什么太大关系。
1: 哦，
2: 如果雨刷臂变形，它有可能就是这边到不了位，另一个极限位置它过了。
1: 哦。
2: 它的刮的范围超出了。
1: 嗯，
2: 那你像我觉得
1: 它这个角度是不够，它不是超出了。嗯，
2: 对，像有一些车呢，它的这个车相对来说档次比较高。
1: 嗯，
2: 它在雨刷运转的时候是一个位置。
1: 嗯，
2: 落不到底。
1: 嗯，
2: 等到雨刷你不用了，大概 比如说2秒钟、3秒钟以后，
1: 然后它再归位，
2: 又回到这个隐藏位置。有这种情况，您注意一下观察吧。如果您这个
1: 车
2: 是一个高端车，它又没有从这个工作位置回到隐藏位置，这就有问题了。
1: 然后他说，只要电机没坏，一般是不是就没事儿？
2: 对，只要电机没坏，一般来说这个雨刷的问题就
1: 不
2: 太大。
1: 对
2: 啊，不太大，
1: 但不前提是不能影响你这个使用它。
2: 对，
1: 这
2: 个
1: 效果不好也不行，
2: 结果为导向。
1: 对，
2: 结果为导向，你得刮得干净，然后你得能就是回位得及时，别挡着我嘛。
1: 是，然
2: 后
1: 刮得干净，
2: 不能有异响。不能，更不能就是划着玻璃啊，或者在玻璃上跳，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1: 这种检测的话，其实开到 4S 店或者是修理厂，直接一看，应该专业的师傅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题了。
2: 对，基本操作，
1: 应该操作起来也很简单。反正现在是雨季啊，就是夏天了，还建议大家还是抓紧时间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千万别拖着，影响你的一个开车视线，那可能就产生一个安全问题了，完全没必要的啊，抓紧时间去进行一个维修。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张工，这小节咱们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一会儿聊。
2: 好，待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今天的王牌汽车团呢，我们是维修保养的专场，如果说您的爱车在近期有一些小毛病小故障，需要我们帮您排查排除一下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向张工进行提问。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哈，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这两个字，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3: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咱们今天聊到的是维修保养的专场。如果说您的爱车在近期有一些小故障小问题需要我们帮您排除一下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找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有请张工来给您进行一个更加专业的解答。那我们马上有请张工上线，欢迎张工。
2: 哎，各位团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张婷。
1: 哎，欢迎张工哈。就是上半段有很多朋友发来了微信，刚才就是发来了问题就刷过去了，可能等的时间比较久哈，马上来看一下。DC 就在问，他说我这车停下来之后呢，方向盘自动会向左偏一点，可是行驶起来之后呢又自动回正了，所以想请问一下张工，这是什么问题呢？
2: 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停，它不是停下来，是停的，就是这个踩刹车停的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偏转。因为首先呢，您这个车应该是一个前驱车，它左右的半轴的长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停下来它轮胎受力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像这个一侧偏转的力矩，这个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
1: 不用过度的进行一个担，不用过度担心，
2: 不用太担心。就是您要关注一点啊，因为毕竟咱们在线上啊，还是要把这个各种可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首先您走起来不跑偏，这是第一。第二呢，您这个比如说中速走四五十五六十的时候，轻轻带刹车，这个时候有没有刹车老往一侧拐的这种情况？如果这种情况没有，那就是正常了，不用太担心
1: 行，可以参考一下啊。然后起这位朋友啊，他说各位老师，他是2013年的君威，跑了12万公里了，最近呢发现排气管出口被烟熏的变黑了，过去呢也没太注意看，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了验证一下这种情况，他就把排

0: 气管的出口给擦干净了。五一期间呢，跑了600多公里，主要都是高速，回来发现这个部位又变黑了。奇怪的呢是左边排气管出口黑，右边呢基本正常，这是咋回事呢？他给拍了两张照片，也看了啊，就是一张是没清理过的，另外一个呢是洗车之后拍的，确实还是很明显。
1: 您啊这样，您别光擦自己车，您看看其他的车。

0: 嗯
1: 啊，这个出现这个黑呢是正常的。
0: 嗯嗯，明白。蜘蛛侠还在问，他说节目什么时候是直播？现在就是直播哈，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随时互动，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哈，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蓝色风啊，问的是，他是大众探戈2018年的车，他说问一下张工，前支臂胶套损坏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需要更换呢？他说他的这个车呢，有一边里侧的金属圈已经露出来了，看着大概能有个1毫米左右吧。问一下需不需要更换？换的话是不是去 4S 店换？
1: 是这样啊，就是一般我们判断这个更换呢，都是在保养检查时候提前预。就是提前预警，
0: 嗯，
1: 如果发现裂了，或者是发现已经有的车它有里边是有硅油的，这油漏了，你就要建议换，
0: 嗯。
1: 那么您如果说检查出来了，已经发现异常了，就尽早换掉，
0: 嗯。
1: 啊，因为如果说现在咱们保养的周期都很长，而且咱用车呢也不是说天天能开个100-200公里，
0: 对。
1: 所以下次保养再检查，那可能中间这段这个过渡期可能就坏了，
0: 嗯。
1: 啊，那么坏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呢？第一，你可能车呢在颠簸路段有异响，然后呢，会有这种方向盘晃量大，或者说一过坎儿能感觉底下就是哪松动的那种感觉，还有跑偏，踩刹车这个有声音咯噔咯噔的这些现象，都
0: 出了问题之后可能会有这些表现，
1: 对，这些表现，
0: 嗯，
1: 那么等到那个时候，那就不换不行了，
0: 对，
1: 现在。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保养检查，您这肯定也是保养检查出来的嘛，保养检查目的就是要预先知道一些这个问题所在，
0: 嗯，
1: 把它修好，
0: 嗯，
1: 啊，别让它出问题，
0: 对，
1: 出故障。您跑着高速呢，踩刹车跑偏了多危险呀，
0: 对，
1: 是不是
0: 涉及到一个安全隐患的问题嘛。然后
1: 对，
0: 至于你是想在 4S 店换还是想在维修厂换，这个要看您个人了，
1: 对，
0: 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费用啊，张工？
1: 那其实和刚才那个减震器差不多，
0: 嗯
1: 啊，像大众这个应该下臂齿或者叫下支臂，
0: 嗯，
1: 它的更换呢也是需要做定位的，
0: 嗯，
1: 那么大概也是在1000块钱左右吧，
0: 嗯，1000块钱左右，
1: 啊，如果在外面换会相对来说便宜一些，
0: 对
1: 对，
0: 嗯，行，再来看这位叫做木兰之徒这位朋友问的啊，他说2021年的奥特赛，只要跑高速就会发现全车抖动的非常厉害，而且是间歇性的，大概每分钟就会抖动一阵儿。他说现在速度只要达到120，开几分钟就能抖动，然后去了 4S 店检查也查不出原因，所以现在这事儿很困扰他。
1: 去 4S 店检查的时候遇没遇到这个现象？
0: 嗯，
1: 还是就是师傅在工位上举起来看了看。
0: 对，你如果不开出去，不开到这个速度的话，没有路试的话，那可能他感受不到这种状态。
1: 对，这个一听这朋友反应呢，我第一反应是这个轮胎动不平衡了。
0: 嗯，
1: 但是呢，如果您轮胎不平衡啊，保持在比如说110、120，它会持续出现这种现象，
0: 嗯，不会是偶发的。
1: 对，它不会是偶发的。
0: 嗯，
1: 像这种，这种偶发的情况，有可能和什么有关系啊？是不是和咱们的这个风扇有关系？
0: 哦，
1: 这个风扇它不是老工作的嘛？
0: 嗯，
1: 水温高啊，它会工作起来，这个风扇比如说掉了一块，或者动不平衡了，带着全车抖。那么如果说是动不平衡造成，就是车轮不平衡造成的，它是。方向盘会明显抖动，尤其是前轮啊，就像这种间歇性的，那可能是其他旋转部件造成的，那您就检查检查了，
0: 嗯，
1: 但是还有一点呢，一般来说跑高速有迎面风，您的这个风扇呢还不会老转的，因为迎面风足以散热，对吧？那为什么风扇又转了呢？那可能散热不够，是不是前面水箱脏？
0: 嗯，
1: 哎，这个您就得仔细检查一下了，
0: 嗯，
1: 还是得让师傅跟您一起去试车，看到问题了，那他就能够按照这个现象一步一步往下走。
0: 你速度不到120，他没有这种情况的话，他确实也检测不出来。光靠描述的话，他可能还是比较单一。
1: 是的，
0: 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或者是可以换一家 4S 店，或者换一家你比较信任的这个维修保养的这个地方去查一下啊。
1: 其实一说到异响呢，我们都会联想到是找一个有经验的师傅，对吧？
0: 嗯，
1: 现在的这个。

0: 断技术水平也提高了，
1: 嗯，
0: 我们能够通过一些仪器设备，
1: 嗯，
0: 来拾取震动时候的这个频率和，
1: 嗯，
0: 这个音量，
1: 嗯，
0: 然后通过计算，就是我跑这个速度，发动机是多少转，
1: 嗯，
0: 变速箱是多少转，车轮多少转，
1: 嗯，
0: 通过计算能算出来这个频率下到底是哪个元件震动，
1: 嗯，
0: 啊，现在到这个地步了，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先进的这个汽车维修汽车的这个主机厂，
1: 嗯，
0: 它还有什么，还有一些 AI 的眼镜，
1: 哦，更高端了，
0: 戴上这个然后它拾取了这个东西，它马上这个能告诉你哪个部位的概率大，
1: 嗯，
0: 然后你去重点检查，
1: 嗯，这些维修，
0: 啊，
1: 包括检查的手段也是在更新的，
0: 逐步的更新，
1: 对对对，你也要看你找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店，它不是所有的店都能配备这种技术，肯定目前
0: 对
1: 成本在这儿呢，嗯，然后再来看啊 ，Kobo 问的问题，哎，他这也是关于跑高速，他说他这个车呢开了有一年的时间了，跑高速的时候总是感觉风噪声特别的大，而且非常的明显，对比他之前开的这个车，对比他之前开的沃尔沃呢，差距非常的大，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
0: 这个
1: 静谧性的问题，
0: 就是我们。对，得看它的车型。
1: 嗯，
0: 如果说您是一个，比如说方盒子的 SUV，
1: 嗯，
0: 那肯定噪音大，
1: 嗯，
0: 对吧？然后呢，这个车的档次有没有沃尔沃高级？同时呢，像一些这个我们把这车举起来，它底盘有护板，那护板是不是遮蔽了整个的这个底盘？
1: 嗯，
0: 也是会影响这些风噪的。
1: 嗯，
0: 那其他的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车型里边的。隔音做的怎么样啊？啊，这个配置档次怎么样？有没有主动降噪啊？这都是有区别的。
1: 嗯，是的，现在很多的车型吧，大家在跑高速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吐槽，就是说怎么风噪声这么大呀？或者说这怎么感觉噪声这么大呀？那当然，一个是个人对于声音的这种感受不一样，另外一个可能也跟目前的一些造车成本啊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对对，
1: 行，然后再来看吧。刚才后台还有朋友在问啊，这蜘蛛侠这位朋友，他说：“请问张工，他是盛达啊？他说他一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前底盘呢有一条带状件连接两个前轮，是不是空气导流件？他说之前跑高速的时候撞了一个小动物，左轮前面坏了一块，去 4S 店检查呢 ，4S 店说不用换啊，所以他想请问一下，是不是影响不太大？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啊，张工。”
0: 嗯。这个应该就是空气导流的嘛，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小的这个小石子儿，能够导流一下。如果坏了呢，它顶多是如果特别敏感，可能会影响一点点的风噪，那实际上呢，咱们根本听不出来，
1: 很微弱，
0: 不影响，
1: 嗯，
0: 对，如果不影响了，就这么开着无所谓，
1: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他五年没有清洗过空调了，去了 4S 店给他报价500块钱，他说他有点嫌贵，是不是自己买瓶泡沫清洗剂操作就行了？
0: 嗯，是这样，泡沫清洗剂啊，它只是能够从这个出风口往里喷，喷一点，然后通过这个出风啊，在里边循环。
1: 对，
0: 但是这种隐患很大。第一呢，你没有这个清理到异味的根源。就比如说，
1: 还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嗯，
0: 在 4S 店，我们可能直接喷到蒸发箱上，有内窥镜能看到。而且还有一个弊端，就是如果您这个喷量喷大了，它会泡沫形成液滴，流到内饰里面，就是仪表台里面。那比如说电脑、插头、连接器，
1: 那可能会短路
0: 这
1: 个问题。
0: 对，短路了。我们遇到太多这样的问题。自己洗坏了。
1: 所以就是不建议。
0: 不建议。
1: 另外就五年没洗过空调，这个得提醒您了啊，这还是要经常洗。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样什么地区，如果就是你正常开五年没有洗过空调的话，你平时用的时候没有一些杂尘呐、或者是异味什么的吗？
0: 他那如果说比如说东南沿海地区、
1: 嗯、
0: 那他可能就是空气比较清新。
1: 这
0: 个也有可能没有清洗的话、他也不会特别的这个就土腥味这么大，但是呢，多少洗一洗呢会有好处，因为毕竟、咱们就说东南沿海吧，它的湿度比较大，可能有一些
1: 霉菌的
0: 附着在，
1: 对，
0: 附着在里边，咱闻、可能闻不到、
1: 嗯，
0: 但实际上对人体是有一点这个伤害的，那我们要是真的清理或者有异味的，那还是用内窥镜的方式更 更实际或者说更有效一些吧。
1: 嗯嗯，我分析这位朋友应该是不想花太多的钱去解决一个空调的问题。正常如果去一个靠谱的这种维修店的话，我换一个滤芯啊，去进行一个空调的清洗，大概是多少钱，张工？
0: 如果不是 4S 店的话，
1: 嗯，
0: 大概三四百。
1: 嗯，三四百块钱。
0: 三四百块钱，
1: 嗯，
0: 就是这个可视化的清洗就给您清完了。
1: 嗯，
0: 啊，
1: 是五年花三四百起洗一下，其实成本整体平摊下来感觉也还行哈。
0: 是是是，
1: 嗯，是还是要
0: 很多朋友每年都清洗的。
1: 对，还是要经常清洗啊，对你的呼吸道，因为毕竟你开车的时间如果长的话，你在里面你这个身体啊也会感受到这个舒服不舒服的这种感受啊。Force 在问，他说我是纯电车，这两天开制冷啊，发现这风扇一直在转，根本停不下来，想请问一下张工，这种现象算正常吗？
0: 根本停不下来呢，有可能，
1: 嗯，
0: 有可能就是你的散热没有达到车辆的要求，
1: 嗯，
0: 或者说设计的要求，它就老转着，
1: 嗯，
0: 您这样看一看这个制冷的效果怎么样，如果比如说等红灯的时候或者停在原地制冷效果不好，跑起来好，
1: 嗯，
0: 那说明水箱前面可能有点脏了，所以说风扇它老转，哎，这个还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吧，
1: 嗯，
0: 也就是刚才上一小节您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清理毛毛这个问题，
1: 嗯，
0: 我呢正好也拍了一个视频，
1: 哦，
0: 待会儿我就
1: 发布，那刚刚好，
0: 大家下午或者晚上可以关注我的频道看一看，
1: 嗯，
0: 就是一个春天能对车辆的散热系统到底这个毛毛，比如北方啊，这个毛毛，
1: 嗯，
0: 到底有多大影响？
1: 对，
0: 啊，
1: 看一看它基本上是两三个月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张工。
0: 对，就是一个春天，
1: 哦，
0: 比如说北京吧，一个春天，
1: 嗯，
0: 它从这个冬天过来以后开始刮毛，
1: 嗯，
0: 刮完毛，
1: 嗯，
0: 然后清理。
1: 对，有时候大家必须得是，就是亲眼看到了，你才能相信说哇，原来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和区别。有的时候感觉哎，我这用着也还不错，感觉是不是没什么影响，但实际上你如果没有拆下来看的话，你可能都想象不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也很好奇，一会儿下了节目，等下午张工发布完了之后，我也要去看一看。怎么看到张工的视频呢？
0: 大家在小红书或者抖音平台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
1: 嗯，
0: 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也可以了。
1: 嗯是的，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直接可以在小红书平台和抖音平台找到张工啊，看一下张工发布的这些视频啊，做一做这个视频的科普，学习学习啊。时间还来得及再看一位啊，这个风暴七九四问的是，他说我这车现在打空调只能开热风，这怎么回事，大夏天的太遭罪了。
0: 嗯，不是只能开热风，是只有
1: 啊，对，只有热风出来，应该是这个意思。
0: 对，只有热风出来，
1: 嗯，
0: 这是就是空调制冷不起作用了。
1: 嗯，对。
0: 啊，不起作用以后呢，就是出热风嘛，其实是自然风。
1: 嗯
0: 嗯，但是因为温度高嘛，
1: 对。
0: 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了空调制冷方面的问题，那就分什么呢？是这个你的压缩机不工作，
1: 嗯，
0: 啊，还是说压缩机工作了它也不凉？
1: 嗯。
0: 啊，这里边就比如说缺制冷，
1: 嗯，
0: 对，缺制冷剂啊，
1: 嗯，
0: 这个风扇散热不够啊，啊，或者是里边咱们室内的这个风道切换有问题，
1: 嗯，
0: 都会造成这点原因，
1: 嗯，
0: 但是最常见，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制冷剂的缺失，
1: 嗯，
0: 啊，当然也不是说上来就补制冷剂啊，您呀，找一个修车的地方，4S店也好，一般维修厂也好。接上压力表一看，师傅一看，
1: 嗯，
0: 这个压力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1: 嗯，
0: 对，
1: 这个问题应该也好解决，主要是抓紧时间解决，要不这大夏天你中午在外边开车不能开冷风，确实很遭罪啊。
0: 啊，多难受啊。
1: 嗯，是的，而且这问题解决起来都很容易，而价格应该也不高吧。
0: 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了，如果是缺车制冷剂的话，那加一个制冷剂很便宜。
1: 嗯，
0: 然后二三百块钱就加了，
1: 嗯，你要是其他问题呢，那可能会稍稍高一点。
0: 对，稍稍高一点，
1: 嗯，
0: 而且就是说您的制冷剂是为什么会缺失，一般不会缺失，
1: 嗯，
0: 你想我那车六七年了，十万公里了，它一点都不少，但一般如果说缺失了肯定是哪漏了，
1: 嗯，
0: 找这个漏点，
1: 嗯，
0: 更换这个漏点的这个零件是相对来说困难或者更复杂一些的。
1: 嗯，明白。反正还是建议您赶快去进行一个维修吧。这个听了张工给您这个建议，也不是很麻烦，也不是很贵的一件事，抓紧时间解决，然后自己开车也能更加舒服一点。那行，来看一下时间，张工，咱们今天就先连到这儿。然后有其他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的官方互动群聊，找到张工，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关注张工的小红书，包括抖音号，会有一些 科普的视频，直接在上面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就可以看到张工了。那张工今天也感谢您的连线，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
0: 好，下周见。
1: 哎，下周见，感谢。也再次提示各位啊，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工信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日前工信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其中包括健全完善并落实智能网联汽车、汽车芯片、新能源汽车、汽车低碳发展等重点领域标准体系，重点开展汽车质量可靠性、车用固态电池标准体系研究，更新和完善数据治理及应用、汽车人工智能等标准子体系，前瞻布局前沿领域标准研究。继续来关注2026年北京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5月26号，北京市进行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配置结束之后，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公布了今年家庭新能源车指标积分排序入围名单。本期配置当中，分数最高的家庭为330分，分数最低的家庭为36分，入围分数线比去年的42分进一步下降。再来关注小米第一季度财报。小米集团港股近日公布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本季度营业收入991亿元，略高于市场预期，维持高规模。经调整，净利润61亿元，略高于市场预期的58.3亿元。核心业务经营利润环比增长近2倍，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分布收入199亿元，同比增长6.9%。再来关注比亚迪巴西市场销量第一。根据巴西全国汽车制造商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4月份，巴西进口汽车总销量为16.81万辆，其中来自中国的汽车8.01万辆，同比增长81.6%，占总销量的47.7%，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作为巴西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的地位。从具体品牌销量数据上来看，4月份比亚迪汽车销量14914辆，微弱优势领先大众，拉开了与菲亚特、通用、丰田等一众老牌车企的差距。这是中国新能源车品牌首次超越传统油车品牌，登顶巴西月度零售总销量榜单。最后来关注法拉利首款纯电跑车正式亮相。昨日，法拉利旗下首款纯电跑车法拉利 Luce 正式发布。官方表示 ，Luce 在意大利语中意为光芒或照亮。新车由苹果前首席设计官乔纳森·艾维及其团队参与设计，是一款从零开始打造的全新车型，汇集了60余项全新专利。新车基于800伏架构打造，定位4门5座豪华纯电超跑，动力上搭载4电机4驱系统，预计将在今年第4季度正式交付。以上就是今天车谈快报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汽车节目呢，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有更多其他方面跟车生活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线下在官方群聊当中咱们来随时互动随时沟通。那么我们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也继续会和大家聊聊最近的新车市场，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you're listening. 高速加油站。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0: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0: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哈。其实我们关于家装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了，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擦亮眼睛，要考察一下这家装饰公司有没有实体的门店，然后包括它是怎么一个报价的体系，只有把这些详细的内容都了解了之后才能去进行一个合同的签订，我觉得这样应该算是比较谨慎的。但还有一部分朋友说，哎呀，这事儿我听着你们说呀，我就觉得麻烦，那我还有必要装吗？
2: 这个实际就是看据业主对家的这种居住要求了。
1: 嗯，
2: 我们做过最短的6年的房子，上次装修到现在，
1: 六年
2: 就
1: 是重新装吗？
2: 不，他
1: 基本
2: 上是局部改造。
1: 哦，
2: 他就觉得他上一次装修，他就觉得没有达到他的
1: 预期和目标。
2: 对，他说他天天我看到这个就闹心，我就想拆了重装啊。这个是我服务这么多年啊，就是有代表性的。
1: 嗯，
2: 但我们也
1: 弥补上次的遗憾嘛。
2: 是的，但我也见过有40-50年的老房子，上海有那石库门那房子，人家一直将就住的，就是特别破了，进去他还要修。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房子，就不装。
1: 这种情况应该在老城区会，
2: 尤其中老年人住的多，就是年龄大的业主，因为我们的父母伴儿原来呢吃过苦啊，
1: 对，
2: 他说我现在房子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
1: 嗯，
2: 对吧？所以我就修修就行了。有的时候他的电都不能用了，他说那你给我走明的吧，啊，我不要好看，对吧？
1: 能用就行，
2: 对，就是什么就是随意整个这个就什么样都有吧，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老房子改造完真的对你的舒适感，对整个对你的生活质量就提升是送件。
1: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群体，就是关于中老年群体。我觉得像中老年群体，他们更应该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或者说进行一个翻新，让整个房屋里面保持一个明亮的状态，然后收纳的比较到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群体每天在家里面待的时间远比咱们的青年人包括这个中年人要长得多。
2: 是的，所以呢，而且的话，老年人呢，所以有时候我就跟60岁以上的业主聊天，我说你看到了你这个年龄什么最重要，他说健康，我说那怎么能让自己更健康，我是不是心情好身体健康，他说对呀，我那心情什么来决定的心情，环境，我说那你看你现在住的环境跟你改造完的环境，你自己想象一下哪个对你健康有益啊。所以真的我们大家真的只要把这个思路想清楚你就知道了，你想身体好，首先心情好。心情是什么？你住的环境决定了心情。为什么我们一到节假日，那么多人知道景点都堵，我们都乐意出去啊，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换一个心情。你就住到现在脏乱破差小，啊，那跟你改造完干净整洁、通透、卫生、敞亮，还帮你释放负氧离子的环境，您自己想一下，哪个对咱健康有益？
1: 是，现在干啥都讲个情绪价值，就出去玩也是情绪价值，吃也是情绪价值，其实。

0: 非得做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比啊，比你花上10000块钱、20000块钱出去旅个游，
1: 嗯，
0: 你就那十来天的情绪价值，
1: 嗯，
0: 就说你出国游啊，
1: 嗯，
0: 但是你这个房子你改造完以后，你是享受20年呀，
1: 嗯，
0: 对吧？大家可以去思考，
1: 去算一下这
0: 个
1: 账，
0: 哪个账更值得你投入啊？
1: 嗯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课堂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50多个门店，
1: 嗯，
0: 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车目前有5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报名周日的活动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0: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
1: 嗯，
0: 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0: 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车更多，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开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不过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想报名活动的话，就要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
0: 嗯，
1: 如果说想跟博总这个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说想跟博总提一些意见，或者想表扬一下四八快装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这是两种这个联系方式哈，大家别搞混了。博总，您看咱刚才说了这么多哈，这个就有朋友会疑惑了，那你说我出去旅个游的钱，我都能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了，那我装修到底需要准备多少钱才够呢？
0: 这个呢，实际老房的翻新，四八块装超过3000的装修的活，
1: 嗯，
0: 你找我，我都干，
1: 嗯，
0: 啊。实际花多少钱不是我决定的，是业主你这次预算想花多少？
1: 嗯，你想做哪些内容？
0: 哎，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你说你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换个窗户，换个门，换个地板，单独做我都能做。
1: 嗯，
0: 但是人家有的业主说，哎，我这次要不装，我要装我就拆了毛坯全屋整装。
1: 嗯，
0: 确实这儿也给大家有计划翻新老房的业主啊，给出大家一个时间的限制吧。
1: 嗯，
0: 也就是你上一次装修到现在已经连续超过25年了，
1: 嗯，
0: 连续居住了，
1: 嗯。
0: 如果你经济压力没那么大，
1: 嗯，
0: 我个人认为你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
1: 嗯，
0: 15年以下的啊，包括15年左右的房子，我个人认为举改就可以。
1: 嗯，
0: 啊，没必要浪费。
1: 嗯，
0: 四八快装，我们未来给大家遵循一个设计理念，就是要完全尊重我们每位业主的第一需求。
1: 嗯，
0: 就您这次老房改造翻新，你找我们，我们的设计师就会帮你改哪儿，不会过分的营销。你说你必须听我的，你这个事儿不做，我就不给你干。
1: 嗯，
0: 这四八快装没有这些前置要求，
1: 嗯，
0: 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的活，小到3000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
1: 嗯，
0: 你找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能给大家做，包括一些工装的项目，
1: 嗯，
0: 我们也都可以做。
1: 是，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到，我想给我家里面换个门，换个智能门锁，啊，或者说我想给地板地面全换了，或者我想刷个墙，
0: 嗯，
1: 我想把这个厨房那些橱柜给他这个进行一个升级，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单独进行服务的。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在选择四八快装时，大家现在没有门槛啊，
1: 嗯。
0: 你看，我们维修小到30块钱维修活，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做。
1: 嗯，
0: 装修3000就能给大家做。所以从这个事儿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
1: 嗯，
0: 四八快装，我们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我们的企业是立足于把服务小活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未来你一定会有大活找我，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一种服务的一种理念和公司发展的方向。
1: 嗯，
0: 啊，针对我们的这个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1: 嗯，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0: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
1: 嗯，
0: 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师傅服务的起心动念。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咱们北京地区或者全国各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全国我们现在有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服务。
1: 嗯，
0: 如果大家想在当地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啊，装完有售后的，可以环保，马上可以让你集装居住的，不用搬家，给你翻新老房子的，
1: 嗯，
0: 啊，大家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大家送 预约大家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

0: 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说一下全国的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一定要跟大家说哈，报名参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就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能够在现场，比如说博总在现场就能跟博总亲自进行交流，如果不在现场就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可以看一看博总讲述的这些内容。
0: 对的，你参加完我们的分享会之后呢，通常我当天会说一个当天签单的最低折扣，这个折扣我在节目当中不会讲，你只有到了现场，你真的方案你首先满意了，你对我们的设计师也满意了，对我们的主材也满意了，对公司了解你也感觉放心了，最后你找我们签单，我当天的直播会公布当天签约的优惠折扣，
1: 每次不一样，
0: 每次有点不一样，
1: 有点不一样，
0: 对吧？所以大家想极致的性价比，选择四八快装给您家服务。周日下午3点你来，真的这个点是非常合适的啊，让你全方面、直观的了解我们的企业。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过往的这个十几年的发展，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呢也是我的手机号。
1: 还经常会分享一些朋友圈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0: 的。对
1: 的，
0: 包括我刚才今天来做节目，我在朋友圈还分享了，我今天走进咱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不管您是否选择四八快装，添加了这个微信号，其实有很多的关于家装经验方面包括有些内容想跟博总进行请教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实际。我们在11年，其实我们服务过了很多有特殊的客户。你像我2017年我在北京接待过93岁老俩找我们装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业主呢，到了60-70岁就觉得
1: 懒得折腾了，
0: 住吧，我就不折腾了。真的，那个阿姨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印象。当时阿姨她儿子领她来到我们店，儿子在那跟我吐槽说：“你看这么大年龄了，非要装修。”老太太说：“你管我呢，我又没花你一分钱，我活一天活得精致一点，对吧？我的生活我做主。”真的，当我们签了合同去人家给人家服务的时候，老爷子也93，俩高知分子啊，当然人家收入不低啊。那我们用了6天给他家把那个墙刷完之后啊，真的也这个，实际那个房子在我们去看啊，那房子不该刷，就是暖气上面多少有点发黑，个别有地方有小裂纹，对吧？实际简单的修补一下也可以，但老太太说不要，我要全部铲掉重做，我今年要干干净净过春节，啊，真的这个。老阿姨的这种消费，这种这个对这个房子这种追求啊，所以我反正活一天，我想咋样我就得咋样，这个事儿就得听我的啊。当然他儿子很孝顺啊，就哎那听你的，咱就定。
1: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其实尤其像跟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刷一个墙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您家整体环境的一个提升的作用是相当之大的。
0: 是的，他的心情就不一样。
1: 对，然后你整个房屋就感觉新了一圈。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就是想有一些。不是这么几十年就是那一个样子，想换新的业主朋友啊，你实际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让你的房子有这种新的意义的这种感觉，让你居住出来，
1: 是
0: 刷个墙了，改个厨房，改个洗手
1: 间。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这个老房子，你一进去之后，它会有一股味道，它不是说家里面的一些气息，就是有那种发霉的那种，捂了的那种味道。对对对，就有那种味道。
0: 这个呢，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就忽略了，就觉得哎呀，反正老房子都有这个事儿嘛，但这个事儿就去除掉。那个霉菌是有细菌释放的呀，那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呀，那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
1: 是，
0: 所以我们很多的房子，我们很多的业主就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房子两个人一得病都得大病，那个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跟你住的环境有关，室内的用的材料有关，空气质量有关，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关乎我们的健康。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高质量的养老，或者是想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是20-30年以上，甚至30年以上40年的房子，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
1: 嗯，
0: 是你应该马上下决心马上装的事儿，
1: 对
0: 啊，因为你这些问题不排除不重新拆了重做，你永远变不了心啊。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2016年到今年第11年了，全国现在50多个自营门店，
1: 嗯，
0: 啊，如果说你在北京，我更欢迎你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四八快装这家企业，
1: 嗯，
0: 今年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门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另外，博总还会有朋友在问啊，就是除了价格之外，假如说我就比如说我人在北京，但我房子在外地，我可能在老家买的房子，像这种情况下，我想装修，是可以进行服务的吗？怎么？
0: 只要我们的那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
1: 嗯，
0: 那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房子在老家，你在那边给我装修，我也看不见摸不着。我咋能放心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全透明的施工服务啊，
1: 嗯，
0: 首先我们是有管家在现场，
1: 嗯，
0: 每天要帮你汇报进当地工程的情况，
1: 嗯，
0: 同时我们会装一个360度24小时这个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一个全程监控服务，
1: 嗯
0: 啊，你在手机上你下载好 APP，
1: 嗯，直接就
0: 可以
1: 看得到，可以
0: 看得到，
1: 哦，
0: 啊，通过这两个方式呢，就让我们业主呢，你就不每天不到工地现场，
1: 嗯，
0: 你也知道我们工程的进度，
1: 嗯，
0: 服务的过程，
1: 嗯，
0: 和质量的把控，
1: 嗯，如果中间我通过视频看到了，我现场装修的一些情况，我可能想进行一个升级啊和改造，这个怎么办？
0: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微信群里头跟我们的管家和设计师直接沟通，
1: 嗯，哦，
0: 我们开工之后，我们的微信群我们大约将近10个人在里边给大家做服务的，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各个口上的人都在里边，
1: 嗯，
0: 所以大家这个在服务上，四八过程这11年，是因为我们总结了很多很多这种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的这种翻新老房的方案，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业主还关心的一个邻里的一个关系如何处理啊，这个所以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四八快装，这个事儿不用业主你去出面，
1: 嗯，
0: 我们来去帮你去处理这个楼上邻楼下邻里的关系。
1: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装饰公司已经除了有装修本身的这个专业之外，还是一个服务公司呢？
0: 就
1: 是这些服务的细节啊，不管是一些像您刚才说的跟邻居之间的一些对这些内容，其实都会给大家考虑到。
0: 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啊，
1: 嗯，
0: 如果我们进去以后就是野蛮施工，给邻居影响了，
1: 嗯，
0: 首先会给业主带来不好的体验，
1: 嗯，
0: 邻居一定会找业主，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至少找四八快装，我们会楼上楼下拜访，告诉邻居，
1: 嗯，
0: 3天后我们要开工，
1: 嗯，
0: 就这个动作走到前面，邻居是真的对我们公司很认可的，
1: 嗯，
0: 啊，看似我们这个做了拜访，但事实上也是为我们口碑宣传做了一个好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做的。同时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服务过程当中，业主像因为老房翻新难免会有一些小小不也漏掉的事情，
1: 嗯，
0: 漏掉的事情我们今年提了一个词叫有求必应，
1: 嗯，
0: 就开了工以后现场业主施工过程当中，你只要有需求你提出来，只要我们能满足的
1: 一定给
0: 你
1: 满足，
0: 给
1: 你
0: 满足，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不会跟业主斤斤计较说，哎，这个合同没有你得给我加钱，这四八块钱不允许做这个事。但是呢，你要觉得我们给你服务满意了，你的需求我给你超额解决了，
1: 嗯，
0: 你也帮我做个好评，
1: 嗯，
0: 给我朋友圈宣传。
1: 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您多说。当，
0: 啊，
1: 我比如说换作是每一位业主，当这个装饰公司给我服务的非常满意，各方面都让我非常的暖心，都达标的话，都不用您说，
0: 是的，
1: 我就会主动的去说，哎，这个装饰公司真不错，你一定要试一试。
0: 是的，所以我们的乔切业，
1: 嗯，
0: 就是每个月都能如期举办，
1: 嗯，
0: 举办乔切业，我们是全中国首创，
1: 嗯
0: 啊，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我举办乔切业，
1: 嗯
0: 啊，我们来参加乔切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哎，我觉得四八快装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他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所以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
1: 没错，
0: 业主之所以来参加乔切业，就是感受到你给我家服务用心了，
1: 嗯，
0: 你公司举办的活动业主呢也愿意让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我们家这个公司，
1: 嗯，
0: 在他们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少走很多弯路，多一个选择啊！我们真的，我们全国很多城市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到40%都是我们 之前乔七叶完工的客户转介绍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课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想详细了解四八快装，都可以在每周末的时候，在每周日的下午去参加咱们四八快装的线下活动。在现场，除了可以免费领取一把智能门锁之外呢，还可以看到博总的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讲解。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就是说现在如果装修的话，除了以上您刚才介绍的，在设计方面有没有什么优势？
0: 在选择四八快装，我们的设计全是全免的啊，不管是旧房翻新，
1: 就是包含在咱们所谓的这个套餐当中吗？
0: 是的，
1: 哦，
0: 设计是不单独收费的，包括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设计也是给大家是免费的啊，免费当然是你找我施工我免费，那你说我就要个设计图，我要自己找人干，你找我做设计那个是需要花钱的，
1: 明白？
0: 这个咱得说到前面啊，至于我们四八快装，我们这11年啊，我们公司。我们有两个王牌，实际是别的公司只有我们有，别人公司没有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巧切业这个活动，这是软实力啊。实际举办巧切业这个事儿呢，如果我交付做不好，实际这个巧切业我也不敢办。
1: 对，而且大家也不会来
0: 的。
1: 啊、
0: 是
1: 的，
0: 抬不来
1: 对，
0: 尤其在北京、咱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客户来参加你个巧切业要走2-3个小时路上，对吧？而且回函要2-3个小时。如果你服务不满意，业主
1: 人家
0: 不
1: 会去的，是的，
0: 不会捧你的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四八快装未来给每个业主装完的房子，我们是要把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搬到你家，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你家。那这个结果呢，实际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交付标准。那这个产品呢，我们不是喊口号啊，我们是有我们核心技术产品的，是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是代替传统腻子的，磨合漆是代替乳胶漆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您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为你推荐的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这个产品价值最高一个特点，就是举例业主你家找我们四八快装改造是全屋整装，我跟你交付的时候你测环保是合格的，但我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家里，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咱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你有时间，你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在5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来到门店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一个试验，雨后森林磨合漆给你做个试验，磨合泥给你做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不是你今天搞才听我讲，对吧？你比如说你有选的品牌的漆，你带上，
1: 对，可以带过去。
0: 你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打开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咱们打到烧杯里，拿开水冲开，你感受哪个产品没味道？因为化学材料遇高温它会加速挥发的，就让你直接感受到嗅觉上我们的产品和别人的不一样。剩下第二个，我们有两个箱子，对吧？放两个甲醛检测仪上去，一个箱子用我们产品做的，另一个是没有。我们喷同等色料的甲醛进去，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那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箱子甲醛就爆表了。用我们材料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做的箱子，一开始甲醛也喷进去也会高，最后会回落，
1: 就是您说的持续分解的这么一个
0: 对对对
1: 一个作用。
0: 就这个试验是让你来到现场做给你看，这个不是变戏法。就雨后森林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的一个 专利产品，
1: 对，这是一个王牌产品。从我觉得很好几年前咱们刚开始，对，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款产品，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而且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而且因为这款产品直接给大家做到了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么一个承诺。
0: 对，同时这个产品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你给你实现的。
1: 这个产品贵不贵先问一下。
0: 这个产品挺贵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月签单都是免费升级的
1: 哦，
0: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月有需要有刷墙的，你这个月在全国48个到50多个城市来到门店来了解咨询，都是给你标配的，你用大师级和普通级价格下单，免费给你升级
1: 哦。
0: 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罐装周末参与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用普通的这个大师级的价格。在这个月下单直接给您升级成刚才博总说的王牌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与本周末下午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您签单还会送您一些防滑的一些服务。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您记录，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四八快装是一家值得老百姓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白沙 Jaws。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3: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1: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5: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1: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7: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昌平线。
8: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7: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8: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7: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8: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7: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8: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7: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8: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7: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拌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日前印发，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均等化水平。5月2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97%。实施意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围绕群众关切的突出问题提出了6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二是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三是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四是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五是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六是完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实施意见具有一定标志性的意义，有4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聚焦人民群众关切，着力解决痛点难点问题；二是聚焦促进公平便捷，着力优化服务供给方式；三是聚焦公共服务随人走，着力完善资源配置；四是聚焦因地制宜推进，着力分类有序实施。关于促进公平便捷，促进公平享有对于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规范梯度供给办法，明确要求逐步降低享有门槛，落实基本公共服务保基本兜底线的定位要求，不设置学历、职称、纳税贡献等条件，提高便利性，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服务事项协同办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享有可持续，服务资源跨区域可共享，让流动人口能够连续便捷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关于公共服务随人走，实施意见明确，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继续享有公共服务。这些政策将逐步推广，不断扩大实施范围。实施意见充分考虑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带来的增量成本，落实落细人、钱、地、设施挂钩政策，让人口流入地政府接得住、担得起、办得好。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

0: 首先带您关注，如何理解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呢？我们来听听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明的分析和介绍。
1: 应该说这个文件的出台是非常的及时。如果我们看现在城市发展的现状呢，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城镇的常住人口里面仍然有大约30%的人口一直在这个城市里面居住，甚至已经居住到超过5年甚至10年都没有本地的户籍。而由于我们传统的体制里面呢，因为公共服务的很多获取是跟本地的城镇户籍的身份相挂钩的，这就事实上导致了很多人呢，他在城市里面有工作，也有经济的贡献，甚至缴纳税收，但是他不能平等地享受跟市民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待遇。那么这次的这个文件推出以后呢，我觉得就很有希望在未来能够加快速度解决这部分，实际上没有本地户籍，但他已经是常住人口的这种公共服务，是一个民生的巨大的工程。同时呢，因为整个国家现在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那么人口或者劳动力也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随着户籍和公共服务的脱钩，能够让更多的人口在居住地享受公共服务，也有利于促进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它能够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
0: 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刚刚也提到大约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那这次的文件是不是要解决剩下的1/4呢？
1: 您讲的是对的，我觉得就是因为剩下这1/4是更加的极难筹判，解决起来呢也更加困难，所以长期以来呢也恰恰是这个部分呢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其中我认为最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两项，也就是现在大家普遍关切的随迁子女的教育以及住房。那么首先呢，从随迁子女的教育角度来讲，现在呢如果一个外来人口他把自己的子女带在身边，那么只要他达到一定的条件，那这样的子女呢还有很大的比例是能够上公办学校的。但事实上呢，在很多大城市，尤其是一些超大城市，由于子女上公办学校的门槛呢还比较高，这样就导致中国呢事实上存在一个数量非常庞大的留守儿童。也就是说父母呢在一个大城市在工作，但他的子女呢由于在大城市上学的门槛比较高，那么事实上呢就只能在老家，这样就导致了亲子的分离和留守儿童的问题。这既不利于家庭的团聚，也不利于这些流动人口的子女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这样一种教育的这个获取。那么另外就是住房，现在呢在一些人口流入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应该说房价或者房租还是比较贵，这样一来的话就导致了他们的生活成本在大城市呢比较高，而这个又进一步的引起了有很多人啊畏惧到大城市去工作，尽管那里有很多的就业机会。那么未来如果能够从教育和住房两个方面能够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待遇，就可以使得他们有更强的激励，能够在自己所居住的这样一个城市长期生活就业维持下去，同时呢也能促进亲子分离，解决一些社会的矛盾。
0: 政策里很多都围绕了孩子和青少年群体，为何对他们有重点的关照呢？来听听。
1: 现在呢应该说我们刚刚讲到的亲子分离问题和留守儿童问题，在孩子的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是有这个矛盾的。有一些孩子呢他是在特别小的时候能待在身边，或者呢到了读高中阶段的时候呢他就又回到了这个老家去读书，那么事实上的话呢就导致了亲子分离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未来如果要是从各个学龄的阶段能够让他们获取在城市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就可以让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能够跟父母生活在他们就业的这样一个城市，来解决亲子的分离问题。其中呢尤其重要的是初中阶段还有高中阶段，现在我们在一些城市尤其一些大城市初中和小学的教育呢相对来讲解决还比较好一点，尽管还有很多问题，但是高中阶段的教育包括高中阶段的一些职业教育，往往呢对于外来的一些人口的子女呢 它开放度是不够的，尤其是普通高中的开放度是不够的。然后反过来，由于这个开放度不够呢，这些人口流入比较多的大城市，在高中的学校和学位的建设和供给方面呢，又存在着很大的短板。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方面的问题啊，就应该说供需的矛盾比较尖锐了。所以未来我想这次的改革以后呢，可以尤其是在高中阶段如果能够更好的让外来的孩子能够在高中就读的时候跟父母在一起，待在他们所在的城市，那么这方面的缉拿筹判的问题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那么相应的来讲，在初中阶段呢，原来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大家预期啊，在父母所在的这样一个城市不能读高中，所以有很多初中阶段的孩子也回到老家去，在老家准备去参加中考。那么如果要是未来高中可以让流动人口的子女更好地进入到他们所在城市的高中读书的话呢，那么初中阶段的返乡的这种现象和留守儿童的现象也可以得到相应的缓解。
0: 在促进公平享有方面，对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规范梯度供给办法，逐步降低享有门槛，落实基本公共服务保基本都底线的定位要求，不涉及学历、职称、纳税贡献等条件，又如何来理解呢？继续来听听。
1: 对，因为事实上来讲呢，我们在公共服务的提供里面，长期事实上就存在着供给侧的短板，尤其呢，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一些人口流入的地方，尤其是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长期应该顺应人口的增长去增加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资源的供给呢，应该说思想上的准备是不充分的。那么跟潜在的需求的增长相比较而言，我们的短缺还比较严重，尤其是在高中阶段的教育，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们尤其在普通高中这个阶段的教育里面，对于外来人口基本上是不开放的，我是指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啊。那么在接下来如果要是增加供应的话呢，大家应该很容易能够理解，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立马把所有的学校都建好，那么这事实上就会造成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供给的增加，它一定是要经历过一个较长的时期，那么这就意味着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潜在的需求增长应该说是在供给侧得不到充分的满足的，那么这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排序的一个标准。那么想来想去，什么样的标准是最合理的呢？原来我们在城市里面所实施的积分享受公共服务的这样一种制度，尤其在大城市是这样实施的，里面呢往往就附加了对于学历的要求啊，或者说这个财产的要求啊，购房啊等等。那么这次呢就明确这些标准呢都会造成更加不公平的局面，如果一定要排队的话，只有两个指标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公正的，一个就是居住的年限，一个就是就业的年限。居住的年限呢就能够考量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是不是真的在长期在一个城市居住，而就业的贡献呢相对来讲呢能够比较客观地去捕捉到这个家庭或者个人在城市里面所做的经济的贡献。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应该说在供给侧存在短缺里的时候呢是最能够保障公平的标准的。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这次出台的实施意见与流动人口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下一步要任务分工切实做到三个强化：一是强化协同联动，加强部门联动，强化政策实施的保障，优化财政、土地等各类要素的配置，统筹用好各类资金，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加强上下联动，推动各地科学有序、因地制宜抓好贯彻落实，指导人口流入城市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二是强化总结推广，充分发挥基层的首创精神，支持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对于地方探索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将及时总结并加以推广。三是强化跟踪问效，加强对政策落实的工作指导，开展动态监测，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持续推动相关政策优化完善。同时强化评估问效，在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中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监测评价，让广大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加强财政转移支付保障，刚刚提到了，是不是在尝试建立一个成本共担的模型呢？如何来看？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陆院长的相关的介绍。
1: 是的，未来呢，为外来常住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资源，除了本地的城市政府要承担一部分以外呢，还有一部分就要由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从流动人口的户籍地转向今天的常住地，还有呢，就是省级的政府也需要在省内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地之间进行转移支付的重新的这个分配。
0: 意见提出，科学有序、因地制宜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如何来理解这些关键词呢？
1: 我自己认为呢，这一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在矛盾比较大，可能未来引起财政支出比较重的两个领域，就是教育和住房。那么一方面呢，需要在人口流入的地方要科学的预测未来人口增长的潜力和速度，同时呢，要在财政投入方面根据这样人口增长和潜在需求增长的速度呢，进行相应的财政的安排。地方政府在财力还有建设用地的指标方面要有所保障。在中央呢，要对于有一些人口流入比较大的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在规划上有所修改，要确保这些新的公共服务的设施有相应的建设用地作为一种保障，我觉得才可以做到。
2: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0: 5月26号，由中铁15局承建的汕煤高速改扩建项目 TG2 标智慧粮厂机器轰鸣阵阵，130吨混凝土有序入模，随着最后一片预制粮浇筑完成，全线7303片预制粮生产任务圆满收官，为项目年底顺利通车筑牢了坚实基础。
3: 传统制粮多为露天分散作业，工序衔接不畅，构建转运频繁，调度模式粗放，钢筋绑扎、浇筑、养护、张拉压浆全凭人工经验把控，作业标准不统一，质量稳定性差，叠加自然养护周期较长，生产效率偏低，严重制约施工进度与工程品质。中铁十五局汕煤高速改扩建项目团队创新应用微藻固碳技术，收集粮场蒸氧废气培育微藻，成熟藻体加工后用于边坡绿化，构建质粮固碳绿化生态循环，实现废气资源化利用与低碳环保双赢。中铁十五局汕煤高速改扩建 TG2 标项目负责人陆志涛：
4: 预制粮是高速公路桥梁建设的核心构件，我们利用两大智能引擎同向发力，圆满完成了全线预制粮的生产任务，为后续梁板架设、墙面系等项目工程施工筑牢了前置基础，标志着项目建设迈入了全新阶段。
3: 截至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4%，全线路基填筑、梁板预制两大关键工序均圆满收官。下一步，建设团队将集中力量攻坚路面铺设、交通标线、标牌安装、绿化亮化等后续工程压查推进，全力以赴冲刺年底建成通车目标。汕煤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88公里，是广东省首个山岭重丘区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由原有双向4车道拓宽至双向8车道，项目预计2026年底建成通车。通车后将大幅提升粤东北地区高速通行能力，完善区路网布局，赋能老区苏区振兴发展，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动能。
0: 凌晨的银川站，古道间一片宁静，84组高铁客车上水栓沿站台一字排开，承担着列车饮用水、生活用水的补给任务，是旅客出行中的必要保障。5月26号0点刚过，银川房建公寓段银川车站工区的职工，利用0点30分至4点30分天窗时段，对84组高铁客栓进行全部巡检，守护列车供水生命线。
3: 工长傅志带着工友走进作业区，凌晨光线昏暗，他一路走一路叮嘱大家脚步放慢，踩稳再走。银川房建公寓段银川车站工区工长傅志：
5: 今晚咱们把高铁84组客栓逐一过一遍， 其中三杠21不守管，5杠6不出水，这两处问题要及时维修好，保证旅客在车上能够及时喝上热水，用上清水，都指望这些客栓能够安全运行。
3: 来到3至21号客栓，工长傅志按下收管按钮，卷管电机不启动，胶管无法回卷。他半蹲俯身贴近设备仔细检查，迅速判断是对射开关感应失效。职工丁从拆下护板，更换调试新开关，复制单吸撑地，一点点微调角度，卷管电机指示灯随即正常闪烁，水管顺畅回卷。银川防建工艺段银川车长工区工长复制，
5: 这个对射开关就是客栓的眼睛，看得准，管子才能够收得稳。
3: 凌晨1点15分，作业组赶到5至6号客栓，按下上水开关，客栓胶管没有出水。工长复制判断是上水电磁阀故障，丁从俯身贴耳辨听阀体声音，拿万用表检测电磁阀线圈后，确认电磁阀线圈烧损，复制拆除更换新线圈，重新按下上水开关，一声清脆的咔嗒声，水流平稳喷出。银川防建工艺段银川车站工区职工丁从，
6: 对客栓这种易受潮老化设备要加强巡视维护，设备才能长期稳定。
3: 两处故障处理完毕，作业组随即对剩余82组客栓展开逐台巡检，他们伸手测试接头松紧，反复按压收管与上水开关，试听电磁阀动作声音，触摸阀体温度，观察有无渗漏。松动异响，每一组都按标准流程仔细检查，不漏一个环节，不省一个步骤。夜色里几道微光在古道间来回移动，脚步沉稳，动作熟练。银川防建工艺段银川车站工区职工丁从，
6: 每次检修都要反复试水，手套鞋袜经常被溅湿，贴在身上凉飕飕的，这就是我们的日常。
3: 凌晨4点，84组客栓全部巡检完成，复制在记录本上逐项确认，状态正常，设备完好。凌晨4点30分，天窗作业结束，天色微微发亮，职工们依次走出作业现场，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国家医保局5月27号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这6起典型案例分别是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串换套取医保基金案，海南省海口市千方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东风分店空刷社会保障卡套取医保基金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怡仁堂养心和大药房销售回流药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建宁康药业有限公司串换药品套取医保基金案，四川省成都市康惠仁堂药店违规留存社会保障卡协助套取医保基金案，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泰安堂医药连锁公司正兴丽源大药房销售回流药案。其中第一起案例是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串换套取医保基金案。4月8号，国家医保局收到一条关于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的举报线索，举报称该药店存在可使用社会保障卡购买生活用品及保健品以及执业药师挂证等违规行为，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展开突击检查，通过调取店内监控记录，发现了顾客购买生活用品的画面，进一步比对同时间段内医保结算明细与药品销售系统记录，确认该店存在，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抗病毒口服液、乌源补血口服液等医保目录内药品的行为，并使用参保人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此外，该药店还存在恶意对抗检查的行为，检查组在店内调取进销存系统数据、医保端结算数据的过程中，网络系统突然中断，随后经电信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网络线路被人为故意损毁。在对该店法定代表人正常问询过程中，其突然晕倒，送往医院约10分钟后自行苏醒，经相关医学检查未发现异常情况。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涉嫌将其他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套取医保基金，并恶意对抗检查，目前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据了解，国家医保局自2026年5月14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检，并提

0: 绝任何形式的医保基金滥用行为。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此次公布的六起典型案例有哪些共性，又有哪些新的套路和现象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寇处长的相关分析和介绍。
1: 这次国家专项非检曝光的这六起定点药店的违法违规案例可以说是非常典型，共性问题呢也十分突出，都具有药店它的合规意识很淡薄、违规手法、专业隐蔽这样的特点。同时呢，它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三种违法违规情形。第一个就是串换套刷，刚才案例中我们也看到，有的把花露水、粉底液这样的商品都串换成了药品，来违规使用我们的赊账进行结算。第二呢，就是空刷凭证来虚构交易，有的用微信来接收我们的医保电子凭证截图，空刷结算了药品，但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的一个交易存在。有的呢是长期留存别人的医保凭证，人不到场就刷赊账来购药。第三呢，就是倒卖回流药来牟利。有的药房它售卖的药品已经被医保结算过，并且它不能够提供这个药品合法有效的一个进货凭证。还有的呢，是用医保来低价购药之后，自己再加价销售，形成了药店来赚钱、医保来买单的这样的一个黑色链条。可以说，这三种情形是集中体现了当前定点药店的违法违规行为的一些典型的特点。这些问题也正是我们医保基金监管严厉打击的重点。
0: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剪断网线，这起案例呢是放在了六起案例的第一位，它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听听看。
1: 我们这次啊，把这个恶意对抗检查这个案例放在首位进行曝光，其实主要是想释放两个鲜明的信号。第一，就是我们要明确医保基金它的这个安全红线是不能逾越的，如果对抗监管属于错上加错。我们刚刚新出台的这个条例实施细则也专门针对对抗检查、拒不配合调查进行了明确的一个界定，一经查实存在违法违规问题，我们将从严处理。我们此次曝光的这个机构啊，它不仅存在串换商品套取基金的这样的违规问题，而且在非检取证的阶段又损毁网络、阻挠数据调取，是对法律法规的一个漠视，可以说性质恶劣，影响也很坏，必须要首先点名，从严警示。我们也想说的就是，只要是顶风作案、故意对抗检查，医保部门的这种整治的决心和态度呢是非常坚决的，一律从严处理，绝不姑息。对于这些对抗行为呢，都是徒劳的，医保部门不会因为有这些对抗行为我们就放弃调查了。对于我们来说，老百姓的这个看病钱和救命钱，每一分我们都会坚决守好，每一步也都不会退让。
0: 此次公布的六起典型案例中，发现违法行为主要是通过举报、飞行检查、大数据筛查这三种方式，是否为目前医保基金监管工作的主要监管方式？能够覆盖到每一家定点的零售药店吗？我们接着了解。
1: 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呀，确实是非常艰巨复杂，我们面临着这个点多面广链条长的一个现实问题，监管任务可以说是海量的。目前线下的现场监管确实无法实现所有药店的一个实时的全覆盖，但是我们通过大数据赋能也显著地提高了我们的监管效率。比如咱们这次专项非检，很多就是依托大数据、追溯码等发现的一个线索，为现场检查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目前我们的大数据监管是已经实现了线上的全域监测、异常行为的一个及时预警。结合监管实践来看，我们筛查发现的比如倒卖回流药、串换药品这样的线索，查实率还是非常高的。同时呢，我们也非常重视咱们群众的举报，群众监督是给我们基金监管工作提供了大量的一个精准的线索。另外，我们也充分发挥突击检查的利剑作用，不打

0: 招呼，直奔现场，这样就有效地破解了提前准备规避检查的问题。总体上，我们正在从有限的覆盖、重点抽查，逐步迈向全域覆盖、智能监管的一个新阶段。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力争在2030年前能够完成所有定点医药机构的现场检查全覆盖。所以在此也特别要提醒不法机构，不要有侥幸心理。
1: 刚刚还提到了串换药品，那当下出现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他们的隐蔽性的这些特点都有什么呢？
0: 4月份呢，国家医保局对湖南的部分药店进行了专项的检查。我们在检查中发现，这些药店它应用已经卖出去的这个自费药品的追溯码，将化妆品这样的一些商品呢串换成药品来使用我们的各账进行结算。这种手法可以说它一定程度上是逃避了我们医保药品追溯码的一个监管。但是因为现在重复上传同一个追溯码，并且使用医保基金结算的话，我们的大数据是立即就能锁定这样的线索的，可以说这种行为已经无所遁形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法机构他就提前留存已经自费卖出去的药品追溯码图片，因为这些追溯码我们医保系统里是没有对应的记录的。那么店员在享用用来串换的时候呢，他就提前拿出来，然后扫码上传到我们的医保系统，来用各账把这些商品什么刷出去。他这个确实很隐蔽，也给我们监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是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呢，都是会留下马脚的，我们也仍然有办法来发现这些问题。比如我们就通过了医保结算的数据和药品追溯码的数据进行了综合的筛查分析，同时我们与药店的数据进行比对，并且结合现场检查的影像资料，还精准地锁定了这些串换的违规行为的。
1: 现在全国有多少家定点零售药店？分布散、规模小，可能没比违法的涉案金额小等现实情况，给监管又带来了哪些挑战？
0: 对于我们基金监管来说，定点零售药店确实数量很多，分布也很散。那么如果我们做全域的巡查，成本也很高，难度也很大。而且这些药店呢，它的这个违规操作很隐蔽，这个电子数据啊，现场的凭证也都容易被销毁，我们取证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而且这种零散的交易啊，它的违规识别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这也加大了我们日常监管的压力。但是呢，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的违法违规问题的危害性还是很大的。虽然它的规模很小，但是它的数量很大。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定点医药机构有将近100万家，其中定点药店有将近60万家。那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虽然定点药店它单次违规的金额看起来不高，但是如果这种违法违规跑冒滴漏普遍存在、长期存在，将会导致巨额的这个基金损失。所以不管是当前还是长远，都会给我们的基金安全造成巨大的隐患。另外，如果因为药店小、金额少，我们就放任不管的话，会让这些不法机构它产生侥幸心理，将来可能会有更大的违规问题发生。所以这个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也一直是我们基金监管的理念之一。那么去年呢，国家局已经组织了3轮的这个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的专项行动，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从我们今年的数据筛查来看，药店的违规数量和金额都比之前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而我们今年呢又再次组织了新一轮的专项行动，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我们2025年的这个专项行动的治理成果。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保个人账户余额在定点药店能买什么不能买什么，今后将有清晰规范。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于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在充分满足职工群众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划定禁止红线，切实守护好救命钱。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知明确，医保基金坚持保基本功能定位，个人账户不仅能用于参保人本人医疗费用支出，还能用于以参保近亲属医疗费用支出，实现省内跨省家庭共济，同时还能用于近亲属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个人缴费，以及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定点零售药店的合规费用，真正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受益。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是此次通知的重点举措。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针对定点零售药店的规范管理，通知提出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协议管理，强化医保赋码管理，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等多项举措，明确禁止定点零售药店通过诱导消费、夸大宣传等方式诱导参保人员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购买白名单之外的产品，严禁定点零售药店对医保参保人员使用个人账户支付时实行不公平歧视性价格，以高于非医保患者的价格销售。

0: 自2025年的7月1号起，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在销售医保目录内的药品，除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院内制剂、必须拆零发放的药品及零散注射针剂等例外的情形外时，必须扫描药品追溯码并上传核验信息，方可进行医保基金的结算。那么为何还会出现违法违规的行为呢？我们来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听听他的分析。
1: 是这样，我们这个追溯码的使用啊，对于遏制我们这个回流药现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但是啊，我们说这个现在这个欺诈骗保的这个手法更加的这个隐蔽啊，有一些心存侥幸的一些机构和这个个人啊，仍然利用了我们这个技术当中的一些漏洞啊来这个利用我们这个医保的这个个人账户的这个基金啊套刷啊，套取我们医保的基金。那么啊，我想还是要在我们这个智能化监管，特别是利用我们这一个医保的大数据我们的大数据的这一个监管模型对我们这个药店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啊，进行一个全面的监测啊，及时的发现我们的线索，发现一些欺诈骗保的苗头啊，来做到一个使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监督检查之外啊，提高我们的效能。
0: 虽然现在呢已经有了飞行检查以及严密的大数据监管网，但是仍然有药店不时发生串换或套现的违法行为，背后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1: 这个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药店我们叫这个面广点多我们叫这个高频低额，就是我们频次非常高但是刺菌的额度呢又不是很高，这给我们的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我们的这个监管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在过去监管不是那么严的时候我们说形成了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现在仍然带有一定的惯性要改变这一个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的。
0: 那么我们继续了解白名单制度它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我们这个白名单的制度应该说对于我们药店规范化的这经营，促进我们的药店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个白名单来说我们叫这个开正门堵偏门那么最关键的还是要偏门正门我们要开得足够大给我们的药店留出一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偏门还是要堵得足够严把我们这个欺诈骗保严格的给进行一个监管那么这样呢，尽量的减少我们的模糊地带让我们的这个执法我们也是真正的做到一个有法可依。这个白名单在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一定要这个白名单一定要界限是非常清晰的能够让我们在实际的执法过程当中可以做到这个依据这一个我们的这个白名单制度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一个一定的这一个作用，尽量的减少我们的这个模糊地带。
0: 国家医保局于2026年的4月印发《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这是针对未来5年医保基金监管工作的专项规划。从长远看，在制度上还可以进行哪些完善？
1: 我们是叫标本兼治在治标的同时我们也得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理的一个机制那么这个长期治理机制我想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这个进行。第一个，对于我们的药店行业，还是要尽快的转变我们的发展模式，走向高质量发展你比如说，我们要提供更专业的药事服务，通过我们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来实现我们的这个价值你比如说，还可以去跟我们的一些健康管理等等的相结合去探索这一些新的发展模式，这是我们的药店。第二个，对于我们的这一个监管系统还是要智能化监管，进一步的提升我们智能化监管的水平那么不仅仅是事后的这一个监督检查，我们最好是能够把我们的监管往前端来这个提你比如说我们加大我们事前的监管，加大我们事前的一个提醒 啊，尽量的在我们的前端就把我们的这个欺诈案、骗保等等违规的行为啊给遏制住，这是一个。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参保人啊，我们也想也是要加大我们的宣传的力度啊，让我们参保人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医保基金啊是用来啊我们是应对我们的疾病风险的。
2: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0: 六一儿童节将至，温情暖童心，公益伴成长。5月28号上午，中铁23局轨道公司工会组织志愿者走进上海市新场镇实验小学，聚焦特殊儿童关爱帮扶，开展六一爱心公益慰问活动。企业以暖心物资捐助、温情陪伴互动的方式，为特教孩子们送上节日关怀与美好祝福。本次公益活动充分结合特殊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摒弃形式化流程，主打温柔陪伴、暖心互动的沉浸式体验。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全程温柔耐心、轻声交流、暖心牵手，主动拉近与孩子们的距离，快速消解了彼此的陌生感，营造出温馨、安心、轻松的氛围，让孩子们在舒适的状态中迎接节日。活动中，中铁23局轨道公司为学校特教班的孩子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爱心物资，包含点读机、益智玩具、儿童绘本、学习文具等，全方位助力孩子们日常学习与趣味成长。公司代表为孩子们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鼓励孩子们自信乐观、勇敢追梦、向阳成长。同时向默默坚守特教岗位、悉心呵护特殊儿童的老师们致以诚挚的敬意与感谢。校方对企业的暖心善举表示衷心感谢，高度认可轨道公司主动担当深耕属地公益的央企责任与温度。简短庄重的捐赠仪式过后，趣味满满的互动陪伴环节温情开启，志愿者们陪伴孩子们开展绘本共读、音乐律动、趣味小游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适配孩子们的成长节奏，以轻柔治愈的互动方式陪伴孩子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孩子们尽情释放童真，乐享美好节日时光。公司党群部副部长李瑞表示，
3: 此次六一爱心慰问活动不仅为特殊儿童送去了实实在在的物资帮扶和温情陪伴，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温暖快乐的节日，也用暖心行动诠释了央企心系教育、关爱少年、回馈属地的责任与初心。下一步，中铁23局轨道公司工会将坚守公益初心，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暖心志愿服务活动，持续传递企业温情与正能量，用心用情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古乐，心静，星辰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5: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4: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1: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0: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2: 就在手扒肉我想的哩。
0: 到20号特打卡正北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3: 乌兰巴列莫的那么好那么好。
1: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是旅游超市，
1: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10: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11: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0: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12: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3: 中国交通广播，
14: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13: 小雪主持的，
15: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16: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13: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17: Banome Turistie 小雪，
15: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12: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伊丽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有很多朋友啊都在寻找一种不一样的出境游方式，大家呢对于出境游的这种感觉，首先呢要坐长途的飞机，另外呢还要有这个出境游的资质啊，办各种各样比较复杂的手续，然后还想找一个节奏相对比较慢、体验比较纯粹的目的地啊，最好别费心做攻略，吃住行程都会有比较好的安排。那么近期的话，我们迎合了大家的这样一个需求啊，这回的出境游的方式不是坐长途的飞机哈，而是坐国际列车来出发，而且性价比真的是超高的。因为很多朋友啊没有尝试过陆路出境的这种方式，咱们不用早起赶早班飞机，不用在机场长时间的等待，不用大包小包的，可以来坐国际列车，一路坐着火车向北啊，然后熟悉的城市风光，慢慢到草原，再到边境线，再出国。这里是哪儿呢？就是距离我们比较近的蒙古国。这回我们带

领大家去到的是蒙古国的乌兰巴托，一个7天6晚双动车再加境外列车的纯玩深度之旅。这条线路是从5月份持续到8月啊，多个团期都是可以来选择的，所以呢刚好迎合了到草原的旺季。其实很多朋友去过内蒙古，但是蒙古国乌兰巴托的话呢跟内蒙古还不太一样啊，它有不一样的那种特色，毕竟我们已经出境了嘛。我们这回的线路行程从北京直接乘坐动车来出发，一路向北呢到达边境口岸20浩特，之后乘坐国际列车正式进入到蒙古国。整个的行程啊不需要乘坐飞机哈，就是比较适合一些比如说退休的大哥大姐啊，然后比较喜欢坐火车去旅行的这类朋友们。那我们这个国际列车啊晚间睡上一觉就可以去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不用那么的折腾。说到蒙古国，它也是世界第二大内陆国家，至今还有非常浓郁的这种游牧风情的国度。我们好早之前呢好像是前年吧带领大家是自驾游去过，但这一回的话呢会更加省力一点哈，我们是通过动车啊，然后再都是火车的这种方式啊，双卧，所以呢整个来讲大家也不需要自己来开车了，最主要性价比是非常高的，3000多块钱。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蒙古，回复蒙古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同样抢位报名了。

0: 其实呢，听到这类歌曲，马上就感觉真的好辽阔的样子呀，一下就在大草原一样。其实这回啊，我们线路给大家升级了，但是性价比会更高了。高端纯玩儿哈，整个来讲呢，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这点大家把心放肚子里啊。我们是纯玩儿，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啊，3980，这价格非常的香。境外列车进到蒙古国，去看看首都乌兰巴托。品味一下蒙古味道，石头烤肉，蒙式的团餐，就舌尖上的蒙古国特色的民族表演，比如说蒙古的杂技啊、萨满舞啊、马头琴啊等等啊。最后我们全景预览一下蒙古国，像扎门乌德呀、乌兰巴托、成吉思汗的骑马雕像，还有甘丹寺啊，像乌龟石啊，以及当地的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呢苏和巴托广场等等等等啊。整个线路详细情况的话，大家找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蒙古，回蒙古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上面写的都是非常详细哈，线路上面可以一起来抢位报名出发去到蒙古国。那这个团期比较多哈，六月呢，6月5号、12、19、26一直持续到7月、8月，如果暑期啊想要去游玩，然后想要去看看草原旺季的朋友，这回啊咱们不去内蒙古，而去蒙古国。手头有护照，护照有效期要6个月及6个月以上都是可以的。这回咱们乘坐的是境外国际列车哈，到达乌兰巴托，列车是4人包厢，空间还是比较舒适的，主要是晚间咱们上车呢就是睡一觉，然后第二天早上到达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呢，它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城市，有现代的那种气息，还有深厚的游牧底蕴，这种游牧的感觉哈，可能是咱们在国内看不到的。所以这回咱们的出境游之旅啊是相当的特别，最主要的性价比会比较高，然后整个呢3980，包含往返的大交通，最为主要就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啊，咱们光流畅天下全部都是纯玩的旅行团给到大家。7天6晚的这样一个线路行程啊，是有从北京出发过去，先是动车，然后是双卧啊，3段的火车，包含境外列车的。可以说如果你没有看过草原之国的魅力，可以去看一看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蒙古，回复蒙古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
1: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2: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4: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5: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2国的旅游大使。
1: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耳朵旅行听得过瘾。那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于露来上线。于露你好。
6: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很多听众对于蒙古国的了解啊并没有那么多，大家比较关心首先就是这个国家呢它的具体位置是在哪儿，比如说咱们像坐火车国际列车的出境游的方式，具体是怎么来安排呢，跟我们介绍一下。
6: 这些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嘛。其实蒙古国就在我们中国的一个正北方，和内蒙古接壤，所以距离上其实是非常近的，并不是那种遥不可及的目的地。而且它也正因为地理位置比较的近嘛，所以我们才能去实现全程火车出境，不用去坐飞机。我觉得这也是这趟行程最大的一个亮点之一了。而且交通方面呢，全程都是动车加国际列车的一个组合， 境外列车安排的是四人包厢，和我们国内软卧的一个格局很像，空间我觉得是非常够用的，而且床铺也是干净又整洁，车厢是可以关上门的，所以它的私密性和安全性都是很好的。晚上呢，在车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就特别适合那些不喜欢坐飞机的朋友，安全方面大家真的可以是完全放心的。
0: 嗯，就是有的朋友他们特别喜欢坐着火车去旅行，那就比较适合啦。其实很多朋友也比较好奇，咱们这一趟是坐着火车直接来出境游，走出国门的，一路上坐车过关换乘的体验感怎么样？是否适合游客，尤其是带着老人小朋友一起来出行的？
6: 这点大家真的可以完全放宽心，咱们全程安排的是特别顺畅的，根本就不用自己操心任何衔接和手续问题。首先我们会统一从北京集合出发，然后直接坐动车去往乌兰察布，再集体大巴前往二连浩特。因为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中蒙最大的一个陆路口岸，所以它的通关设施是非常成熟的，签证也是会统一为大家代办签证相关的所有手续，大家就只需要准备好有效期半年以上的护照啊、照片这些基础资料，然后剩下的流程全部由专业人员去处理。休整一晚之后呢，第二天统一集合，然后跟着团队去走正规的口岸通道出境，就是整个过程又有序，然后又省心，就是不会出现扎堆拥挤啊、耽误行程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办完所有的通关手续之后呢，我们就会直接登上开往蒙古国的一个国际列车，就是不用拖着行李来回转车，拎包就能上车，特别的轻松。晚上在车上踏踏实实的睡一觉，一觉醒来就到乌兰巴托了，真的是相当于把赶路和住宿合二为一。我觉得就是既节省时间，又不用天天换酒店的去收拾行李了。
0: 嗯，一觉醒来就到乌兰巴托了，这种是我们刚好节约时间嘛。这个在国际列车上哈，它是这种软卧刚好是四人的啊，所以其实如果有一些退休的大哥大姐啊，就是自己比较习惯坐着火车去旅行的话，那可以稍微走得远一点，走出国门哈，这样一个七天六晚的行程。出国旅行其实大家也比较在意一些相对实用的信息，比如说当地啊他们用什么货币，充电的话是怎么个情况啊，以及当地的消费高不高呢？一路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6: 嗯，这些都是出门马上就能用得上的干货嘛，所以我就给大家说的细一点。首先是货币，蒙古国当地使用的货币叫图古里克，一块钱人民币大约就是能换460多的图古里克，大家就不用在国内提前换了，就特别麻烦，直接带人民币或者是美元到了当地的机场、市区、正规兑换点都是能换的，很方便。而且乌兰巴托很多的商场啊、酒店也可以刷银联卡支付，就是日常消费也是很便捷的。然后是上网，现在大家就是出门离不了手机嘛，所以当地是可以买电话卡的，几十块钱的人民币包含了流量和话费，就是刷视频然后发朋友圈还有导航，真的是完全够用的。酒店也会大多数是有 WiFi 的，而且有一个小细节很多人会忽略掉，就是插座的问题。蒙古国使用的是欧式圆孔的插座，就是和国内不太一样嘛，我们出行的时候会提醒大家带一个转换插头，就是小小的一个，然后手机相机充电就都很方便了，就不用到时候着急。而且那里的整体消费水平也是比较友好的，不算太高，属于正常出境游的一个消费水平，就是没有天价消费啊，也没有宰客的现象，正常的吃住行都很实在，大家真的是完全不用有经济压力的。
0: 嗯，相对性价比也是比较高啊。首先我们这回纯玩的旅行团只需要3980，包含往返的大交通，从北京来出发，外地朋友呢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在乌兰察布集合，然后咱们一起呢到达二连浩特，然后再来坐国际列车，然后出境到达蒙古国的乌兰巴托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官方的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啊是微信公众账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来回复蒙古，回复蒙古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这回多个团期的出境游旅行团，刚好马上到达的这个草原的旺季啊，可以看一下蒙古国他们当地的这个游牧文化了。当然刚才一路讲的这些细节都是实实在在的，比如说大家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基础的认识哈，对于蒙古国那当地的气候、穿衣、饮食方面的话，咱们的差别跟我们像国内大不大，需要有哪些特别准备呢？
6: 在这里真的就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因为蒙古国是高原气候嘛，所以它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就算是天气暖和的时候，早晚也需要准备一件薄外套，而且光照是比较强的，所以防晒帽啊、太阳镜还有防晒霜一定要带上。饮食方面呢，是以蒙餐、牛羊肉还有奶制品为主的，所以它的口味是比较实在的。而且我们行程里安排的餐食也会兼顾大家的一个习惯嘛，石头烤肉、奶茶都是很有特色的，大多数人都是能接受的。当然了，吃不惯的话也可以是自备一点小零食带着的。
0: 刚才说到的有很多美食哈，咱们像奶茶、石头烤肉啊，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可以能够吃得习惯的。这趟行程哈，我们比较期待的还有的是自然风光，特别是成吉思汗的这个骑马的雕像，包括当地的国家森林公园啊，比如说像成吉思汗的这个骑马雕像，它首先很是巨大，当你去到现场的时候看，整个体验感是怎么样的？
6: 我觉得这两个地方真的可以说是蒙古国的一个颜值担当了，就是我当时实地去过之后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地方了。先说一下成吉思汗的一个骑马雕像，它是世界上最高的成吉思汗骑马雕像，就是远远就立在草原上，银色的外观在阳光下特别气派，而且我当时站在下面抬头看的时候，是真的能切身感受到草原之国蒙古国的一个气魄的。而且雕像内部还有博物馆，36根柱子对应着三黄金家族，就是细节特别有历史感。我们还能登上马鬃位置的一个观景台，站在上面去观望下面，就可以看到整片的草原，视野是特别开阔的，心情都会变得非常敞亮，就是这种感觉在城市里真的是完全体会不到的。
0: 哎呀，其实它都是有寓意的，36位可汗这个细节啊，非常的有历史感，刚好它对应36根柱子啊。当然除了去这儿以外，我们还会去到的是特日勒吉国家森林公园。其实说到这儿的话，那一年我也去了，然后非常能够看到它当地的蒙古国草原风情，其实跟咱们的内蒙古不太一样啊。蒙古国呢，它是更加注重那个游牧的这种文化，据说呢，在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当地名人和当地的领导都会定期过去游玩的，非常的稀缺啊。就当地而言，那我们这次线路行程有安排，余露在去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呢？
6: 特日勒吉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是蒙古国最原生态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自然景区了，就是它没有过度的开发，然后一路进去的风景都是山林啊、草原还有溪流，空气就是特别的干净，而且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乌龟石和三友洞了，就是天然形成的一个景观。乌龟石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只巨大的乌龟趴在山间，然后形象特别的逼真，然后三友洞是天然的岩洞嘛，就完全是大自然自己造出来的样子，就是拍照啊看风景都真的绝了。
0: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到现场的时候，一下子就会发现哈，它的这种国家森林公园的感觉为什么在当地比较稀缺了，一下子就理解了啊。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多团期，5月、6月、7月、8月也覆盖了草原的旺季，都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您之前在草原旺季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去到过内蒙古了，这次可以去一下蒙古国乌兰巴托啊。它在草原旺季的时候跟咱们国内内蒙古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听着还是比较向往的。我们还安排了一个牧民家访以及石头烤羊肉啊，这个实际的体验怎么样？是不是很有当地的那种特色味道呀？
6: 我觉得真的特别有感觉，因为牧民家访它不是那种表演性质的，而是那种走进真正的牧民家里，然后主人特别的热情，给你端上热腾腾的奶茶，还有各种奶食啊、奶皮子还有奶酪，就是我们可以一边喝然后一边去聊家常，很能真实的感受到游牧生活的一个状态。而且石头烤羊肉更是一定要尝的一个特色了，就是这是蒙古古代宫廷才有的一个吃法嘛，把羊肉和烧熟的石头一起去焖熟，然后肉质特别的嫩，既有烧烤的香气，然后又有炖煮的软糯，在国内真的很难吃到这么正宗的，真的是一口下去就知道什么叫草原的味道了。
0: 其实我们这回给到大家安排的基本上都是整个蒙古国哈一些特色，不管是景区、人文还是饮食方面。那么我们还会去乌兰巴托的市区，咱们一起逛逛广场，去看博物馆，还有民俗表演啊。那在这段的行程，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6: 我觉得乌兰巴托真的是一座很有反差感的一个首都，它是依山而建的，一边是现代都市，一边又是游牧底蕴，逛起来就特别有味道。而且苏赫巴托广场还有议会大厦是他们的城市中心，就是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当地的一个城市氛围。成吉思汗博物馆也用了很多的当代的科技，文物多而且内容很全，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是看得进去的。晚上的民族表演更是全程亮点，蒙古独有的一个红米演唱，还有一个人就是能同时唱好几个声部，特别的神奇。还有马头琴、蒙古杂技和萨满舞，就是整场表演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气势非常的足，而且很有特色，完全展现了游牧民族的豪迈，看完真的特别有记忆点。
0: 看到互动平台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胡 K 他是在一个链接下面留的蒙古，不要这样留啊，先关注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是发私信在上面来进行留言，回复蒙古两个字之后，他会自动的跳出线路的详情，比如说呢链接整个的七天六晚双动加境外列车的重玩的这个线路是怎么安排的，会跳出来，还会跳出海报以及客服的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就可以了啊。先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回复关键词才可以来跳出这些内容了。最后一点的时间哈，也想问一下于露，就是今天介绍了很多亮点在一起啊，也有很多让大家心动的。咱们的跨境列车之旅和其他出境游相比，它不可替代的优势是什么呢？
6: 说实话，这趟坐火车跨境去蒙古的一个线路，真的跟普通坐飞机出境比起来，优势真的太不一样了。就首先它是出行体验完全不同的，咱们是走陆路坐火车慢慢的去出境，一路上就是能亲眼看着窗外景色一点点的变化，从熟悉的城市风貌然后慢慢过渡到草原戈壁，一路向北走到边境，然后慢悠悠的去跨过国界，这种边走边看然后沉浸式跨越国境的这个感觉真的仪式感特别的足，是坐飞机直飞落地根本体会不到的。再一个就是整个出境过程特别的省心，节奏安排的很舒缓，而且一点都不赶，不管是从没有出过国的新手还是带着长辈小孩一起出行的，都能去轻松的适应，就完全不用纠结手续复杂看不懂路还有语言不通这些问题。而且虽然当地主要讲的是蒙语，但我们全程是配有中文导游的，就不管是住酒店还是吃饭用餐还是去各个景点游玩，都是有专人去对接安排的，真的是日常问路还有逛景点完全就是没有障碍的，就算是第一次出国也能玩得特别的踏实特别安心。
0: 所以其实在出境游的过程当中哈，省心省力是非常主要的。好，今天非常感谢于露的上线哈，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可找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蒙古，回复蒙古就可以了。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7: China Traffic Radio。
18: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9: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8: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9: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18: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9: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18: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9: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0: 出去玩吧。
21: 中
4: 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8: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4: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8: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4: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8: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4: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8: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小雪开超市了，
20: 小雪开超市了，
21: 小雪开超市了，
22: 是旅游超市，
18: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4: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23: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24: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25: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从六月份开始持续到七月份，六七八三个月，有很多的是孩子放假了，暑期嘛，暑期也是全年的一个旅游旺季哈。这个旅游市场的话，慢慢的这个价格，尤其是有限定的一些目的地啊，它也会开始有水涨船高。所以说呢，想要了解咱们近期线路详情，我们基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每周都会至少有两个旅游团进行更新哈，大部分都是全年都可发团的，多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所以说呢，比较迎合大家的这个日期啊，能够选一个心仪的自己有空的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旅游，回复旅游两个字可以加入到畅游天下节目组的听友群。每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是有咱们的这个节目预告，然后各种各样的旅游团出发的，咱们央品会，咱们小雪的旅游超市里面也会定期更新国内国外自驾游定制游哈，都有各种各样的游玩方式，但都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啊，这是咱们的底线，这一点所以说大家放心。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直接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它被孤独星球评为2024年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它是我们北方熟悉又陌生的旅游。那咱们大会的号角就要吹响，草原上牛肥马壮，曲水流淌，乌兰巴托的夜也换上了霓裳。蒙古国马上就要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这个夏天拿上电子枪就出发，留下能铭记一生的草原记忆。国内可以从北京直飞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但我们更推荐北国风情的火车之旅。可以跟我们一样，从呼和浩特出发，火车前往边境城市阿连浩特，再换乘跨国大巴，经过彩虹国门之后，就会抵达蒙古国的边境城市扎门乌德。在火车站购买去往首都的火车票，傍晚出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身处乌兰巴托了，游览乌兰巴托市区，下午来到苏赫巴托尔广场，这里是乌兰巴托的市中心。最后在日落前一个小时一定要来到翟山纪念碑，它是苏联时期的标志，也是市区的制高点，在上面看乌兰巴托的夜慢慢降临，感受这座歌里面的城市几十年的沧桑巨变。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一趟蒙古国，看一看几十年的风云变幻将这个熟悉又陌生的邻国渲染成了什么模样。

0: 节目突然之间给自己的出境游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方式啊，还能去乌兰巴托呢。还有呢，小齐他说成吉思汗的雕像啊，包括像蒙古表演，都是我的理想旅行啊。他说最主要是包含往返的大交通，这点是很香的。对，我们这回呢是北京来出发，然后呢包含往返的交通，我们是乘坐国际列车的一个方式，可以直达到蒙古国。这个所以呢是卧铺双卧啊，直接是四人的，就是我们平时在国内坐的那卧铺，有点像咱们那个软卧啊，四人间的那个意思。晚上的时候直接就是在卧铺上睡一觉，第二天白天就可以到达乌兰巴托了。说到乌兰巴托，其实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那个城市当中的那种气质和魅力啊。它可以站在高处欣赏整座城市，可以去到这个高的那个观景平台上，然后在坐晚上的时候坐下来看一下充满游牧风情的表演，马头琴、杂技、歌舞，每一项都很有当地的特色啊。而且呢，让大家眼前一亮的就是这里的那种原生态自然风光，比如说呢，像成吉思汗的这样骑马雕像哈、啊，它直接立在草原上，气势很足。在观景平台上可以来看到下面的风景。之前呢，小雪有去到过，也是领略了当地那个蒙古国的文化，还有游牧民族的这种特色，以及当地的特尔勒吉的国家森林公园，一切都是大自然最原本的样子。这回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房间的升级，在森林公园之后呢，可以直接回到乌兰巴托啊，一切的话呢，给大家呢。会更优，而且价格的话呢性价比比较高，3980，最主要是纯玩，没有任何自费和购物的啊。大家过去的话呢，吃住行全部都安排里面，还有景区的门票，这些全涵盖在其中，所以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而且团期可以选的比较多，5月、6月、7月、8月哈，大概是有将近10多个日期可以来选择的。大家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蒙古，回复蒙古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上面有海报，然后呢也可以有线路的路书可以查看一下。
1: 可以直接开出国的火车旅行你体验过吗？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发，一路上吃着零食聊着天，穿过茫茫大草原，看着朝阳下奔跑的牛和马，去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这趟至今还在烧锅炉的夕阳列车只有每周一和周五发车，你只需要带好护照，提前5天申请好蒙古的签证，然后全程跟着人流走就行了。车上的卧铺呢，2人间和4人间都有，虽然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床头可以充电，屋门可以反锁，列车员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套干净的床单和被罩。火车就这样慢慢地从二连浩特驶出国门，经过蒙古国的边境城市扎蒙乌德。等到第二天太阳升起，窗外就已经从荒漠开到了草原，眼前是满地的牛和马，大地上开始出现村庄。随着火车准时抵达乌兰巴托火车站，你也就正式踏上了这趟蒙古国之旅。对了，下车之后在火车站就可以取钱办理电话卡，不过1:500的汇率让你看着眼前的百万巨款，算起账来可能会有些发懵。这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邻国，虽然只有首都乌兰巴托一个城市，但生活也还算方便，24小时的便利店随处可见，连锁咖啡、手机支付、共享电宝、共享单车，这些也都有，甚至好吃便宜的韩餐、烤肉也很多。

0: 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想不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跨境草原之旅？今天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了一条超赞的蒙古国乌兰巴托7天6晚纯玩线路，5月到8月多团期可选，双动加境外列车直达，穿越边境线，赴一场草原帝国之约，戈壁绿野，秘境风光，蒙元文化一次性全拿下。提到蒙古国，那里藏着辽阔神秘的草原风光，带您去看成吉思汗雕像伫立在天地之间，打卡特日勒吉藏着的原生态。

秘境，奶香与歌声里全是滚烫人间，这趟行程绝对不容错过。首先必须要提的就是境外列车跨境体验，真的是太独特了。北京动车到二连浩特，直接从口岸出境，坐蒙古国国际列车，四人包厢睡一晚就到乌兰巴托，不用转机，不用折腾，一路看戈壁变草原，窗外的风景从中国边境换到蒙古国草原，沉浸式穿越国境线，发朋友圈绝对刷屏。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蒙古，回复蒙古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带您打卡世界最大成吉思汗骑马雕像，这可是蒙古国地标，高40米金色雕像气势拉满，马鬃观景台能俯瞰整片草原，36根柱子对应黄金家族36位可汗，拍照霸气十足。站在这里才能真正感受到蒙古帝国的雄风，震撼感真的是肉眼可见。去蒙古玩，特日勒吉国家森林公园一定要去，这里可是原生态秘境的天花板，草原、悬崖、苍松、溪流全集合，乌龟石、天然奇石栩栩如生，带您看三友洞岩壁奇观，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没有过度的开发，满眼都是纯净旷野之美。我们还安排牧民家访，喝咸香奶茶，尝奶食奶酪，听马头琴，体验地道的游牧生活，烟火气啊是直接拉满。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蒙古，回复蒙古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的重中之重来了，带您把乌兰巴托的全景人文一网打尽，参观市中心苏克巴托广场、议会大厦，感受蒙古国政治中心的气场，打卡博格达汗东宫，喜欢文化游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这里的文物珍宝超级多，带孩子来这里深刻感受文化历史是超级有意义的。苏军纪念塔能俯瞰全城全景，日落超美，咱们看惯了城市中的钢铁建筑，那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里不一样的人文气息。如果您是想带孩子一起来亲子游，成吉思汗博物馆绝对是好去处，科技感拉满，这里用 AR VR 技术还原游牧历史，近1.2万件珍贵文物，匈奴、契丹、蒙古历史一站式看懂，大人孩子都能长知识，深度游必打卡。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蒙古，回复蒙古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啊，还是舌尖加视听的双重盛宴，来一趟蒙古，那肯定必吃蒙古石头烤羊肉，古法烹制，鲜嫩爆汁，是当年大汉贵族的宫廷美味，还有正宗蒙式团餐，奶味十足。晚上安排特色民族表演，汇聚蒙古杂技、猴咪独唱、马头琴长调、萨满舞等非遗瑰宝，技艺惊险奇绝，唱腔苍劲悠远，舞姿神秘古朴，带您游略游牧民族的艺术精髓与豪迈性情，是这趟蒙古国之旅绝不可错过的视听盛宴。咱们这趟行程全程纯玩零购物，高品质超安心，北京往返动车2等座，境外列车4人包厢，当地专车，全程中文导游，手续简单，护照加照片即可，专业团队对接通关，不用自己操心，一人只需3000多元，超级划算。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蒙古，回复蒙古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草原辽阔，异域风情，列车跨境，美食歌舞，这趟7天6晚蒙古国纯玩之旅不用做攻略，说走就走，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奔赴这场草原帝国之约吧。

0: 没错，乌兰巴托的夜啊，其实说到了这首歌的话，大家真的是耳熟能详啊。这回亲身实地的去到了现场，最主要性价比太高了，3000多块钱，而且是纯玩的3900，包含往返的大交通，整套是7天6晚的行程，节奏安排还是比较合理的，不会让大家觉得有点赶，不会觉得无聊。每个地方其实都会有慢慢沉下心去的那种感受，全程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舒适的。像出境游的话，刚才有朋友咨询说，去到蒙古国的话需要签证吗？需要的。然后咱们手头呢，首先就是要有护照嘛，不管呢出国去任何的国家，护照是必须的。护照有效期6个月及6个月以上哈，这个是去任何国家都是这个情况。然后呢，像签证的话呢，我们会帮您来办理在蒙古国去的签证的手续等等啊，这点大家呢就不需要操心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方便的，不会说像去到欧洲需要申根签证等等那么麻烦。蒙古国的话，这个签证是比较简单的，所以没有特别复杂的签证的材料，也不用花费很昂贵的这种签证费用哈。我记得大概是600多块钱那个签证就搞定了。而且呢，我们这回呢是乘坐跨国的国际列车，坐着火车出国门，走进到蒙古国。然后呢，整个是7天6晚的跨境之旅，多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8月份。官方的微信平台，各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来回复蒙古，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给到大家呢，近期哈在暑期也有特别特别多的一些线路和行程，大家呢可以直接回复旅游两个字加入到旅游节目组听友群当中。像近期的话，给大家还会推出，比如说去到张家界凤凰古城的自驾游，去到恩施的自驾游，有上新，以及呢这回是青藏线啊，我们会直接呢去到拉萨，也是自驾游的模式，各种各样的一些线路行程都会给大家来提供啊，线路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关注起来。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旅游。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在国外旅游时，火车站站台标识可能与国内不同，快速识别这些标识是避免耽误搭车时间的关键。今天小畅就为大家分享境外火车站站台标识的快速识别方法，让你的旅途更顺畅。首先，了解常见的标识类型是基础。国外火车站站台标识通常包括数字、字母或颜色区分，部分国家还会用符号或双语标注，熟悉这些差异能帮助你更快找到正确站台。其次，注意电子显示屏和广播提示，许多国外火车站会通过电子屏滚动显示列车信息，包括站台号、发车时间和目的地。另外，观察地面和悬挂标识也很重要，部分车站会在站台地面或悬挂标志上标注列车方向或车厢位置，留意这些细节能节省寻找站台的时间。其次，注意电子显示屏和广播提示，许多国外火车站会通过电子屏滚动显示列车信息，包括站台号、发车时间和目的地。同时注意听广播提示，能及时获取最新动态，避免因临时变更而错过列车。总之，提前了解和细心观察能让境外火车站出行更轻松，希望这些建议能帮到大家，祝大家旅途顺利，享受愉快的异国之旅。
2: 采访老听友，
3: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4: 我是从2000年开始听畅游天下的，也是广播发烧友吧，真的是小雪的老听友了，听了好几年了。我老公还老笑话我，觉得这是什么年代了，怎么还听广播呢？直到小雪组织去西沙群岛旅游，我给家里报名了，我老公才服气。小雪主持人安排的都特别好，跟电台做活动也放心，现在我俩一起听节目了。
5: 我在博物馆工作，收听畅游天下是在去年，当时在开车，偶然间听到主持人小雪说博物馆研学的话题，因为说到我这个行业了，马上就有心听了，觉得主持人挺懂，分析的挺到位啊，我就开始追这个节目，一发不可收拾啊，也成了老听友了。
6: 我是做保险行业的，日常工作压力挺大的，再加上我刚工作嘛，积蓄也不算多，所以跟朋友一般都选择穷游，每次做攻略呀都觉得特麻烦。有一次下午我外出办事，开车呢就听到了畅游天下这个节目了，主持人小雪把这个旅游线路呀说得特别详细，我觉得很受用。
7: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8: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7: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9: 就在蛇巴肉我想的哩。
7: 到20号特打卡正北国门， 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9: 乌兰巴格列莫德西，纳木哈，纳木哈。
8: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
0: 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上回咱们说到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黄天霸，三守将祝清灵还有小灵狐李俊在树林子当中商量怎么拿这贼。祝清灵说呀，天霸呀，要依我看咱们还是回苏州府吧，调点官兵来再拿这两个贼。哎，小灵狐李俊摇了摇头，用不着，就凭咱们哥仨的能耐，拿这两个贼有富裕。行，黄天霸也是恨疯了这两个贼了，就怎么办了，哥仨商量好了，就把大衣服脱下来往腰中一缠，拿绒绳勒好了十字判，把刀背好了，收拾得锦陈利落，就直接奔了关王庙了。到了关王庙前，哥仨一打手势，三守将祝清灵冲黄天霸点了点头，小灵狐李俊呢就奔了这俩贼待的后窗户了，黄天霸呢跟三守将祝清灵奔前边的窗户，小灵狐李俊由打窗户爬到房檐往里这么一看，这两个贼呀正在划拳行令，一边喝一边聊天。飞天火鸟刘恒玉就说，哥哥，我看您划拳划得挺高兴啊，嘿，我劝您呐，您先住了吧，这拳先别划了，酒也先别喝了。嘿，哥哥，我喝得高兴呢，你干嘛拦我呀？哥哥，我看今天晚上咱们哥俩得小心留神呐。白天看见那年轻的小伙子了没有？他绝不是好人呐。他要真是官面上的，咱们倒不怕，万一要是当地的地痞流氓是无赖，今天晚上他非带着人偷咱们哥俩不可。我梁佛，兄弟呀，你这么说话我可不愿意，我上这关王庙可不是偷着来的啊，按咱们道门的规矩，我是打算修这座破庙，我写上我的名字啊，拿着万善同归的册子，连本地的绅士商人富户地方我全都拜过了，他们就应该照顾我呀，就是有当地的地痞，有土匪，有着小偷小摸的，他们也得替我托付托付，不许这些人搅闹佛门善地。嘿，哥哥您算了吧，这土匪跟地痞能跟官面上人打交道吗？他们根本不听官面上的呀。如果说他们要把哥哥您的东西偷走了，嘿，我看呐，你也没办法。说到这儿，飞天火鸟刘恒玉用手一指这后窗户，哥哥，您看见没有？我送给您五佛冠、八卦仙衣这些东西，可全都在后窗台搁着呢。这家伙这贼要偷走了，可得值个几十两银子呀。刘恒玉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后窗户纸嗖的一下好像飞进一东西，跟着这灯可就灭了，这东西呢又从前窗户嗖的一下出去了。刘恒玉一愣神，他琢磨着好像是屎壳郎，哥哥，什么东西？嘿，屎壳郎，真可恨的，这东西有打后窗户飞进来把灯给撞灭了，前窗户撞出去了啊！我也琢磨着是屎壳郎，这飞天火鸟刘恒玉虽然这么说，他心里可一颤，会不会有贼来偷东西？就在这时候，就听后窗户咔嚓一声，肯定是后窗户有人给弄破了。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这飞天火鸟刘恒玉、炸铃、喜鹊赵桓通，他们俩人不知道， 就在他们划拳行令喝酒聊天高兴的时候，这后窗户房檐上李俊呢早在这趴着呢。李俊刚上去刚趴好了，就听见东边有点动静，仔细一听有脚步的声音。小灵狐李俊仔细观瞧，就有打东边的更道里走出一个人来。嘿，新鲜。李俊心说这位怎么一丝不挂呀，没穿衣裳。谁呀？腰间系着一根裤腰带，裤腰带上掖着一把刀。李俊看见他了，这个人呢也看出李俊来了。他冲着李俊一点头，李俊冲着他一摇头，那意思我不知道你是谁。李俊心里纳闷啊，这个人赤身裸体的，不穿衣裳，裤腰带上掖把刀，他是干什么的呀？小灵狐李俊仔细观瞧，就瞧这个人蹑足千踪，施展了陆伏鹤行之术，就来到了后窗户根的根底下。他冲着李俊摆了摆手，那意思呢我干什么你别管。跟着呢他往上爬，他趴在后窗户往里看，一边看呢一边用这舌头尖儿拿这铜米阴破了窗棂纸。这窗户纸一湿，他拿手再一撕就没声了。李俊瞧着他，就瞧这位伸手有打窗户里头往外拿东西。小灵狐李俊心说这贼可真够愣的，胆子也够大的呀。就瞧这个贼伸手去拿这五佛冠，小灵狐心说你拿不出来呀，这东西是个硬的，后窗户呢这窗户眼儿跟这冰冷门似的，窟窿小，你这东西拿不出来呀。果然这人伸手拿起这五佛冠来往出拿，瞪不出来。他慢慢的又把这五佛冠放下来，然后转身他就走了。时间不大他又回来了。李俊一瞧这个人手里头抱着一块方砖，在这方砖上头放着一块小砖头。这个人呐，两只手抱着这块方砖，方砖上这块小石头呢也就核头这么大。李军不说话，就瞧着他到底看他怎么办。就瞧这人把这砖放在窗户底下了，然后呢把这小砖头拿起来了，秒一目由打这破窗户纸里往里看了看，然后拿起这小砖头来摆弄摆弄。书中暗表这叫贼石巧智啊，他摆弄那小砖头这方向大小，这人有心眼儿，要拿这小砖头当成屎壳郎，由后窗户砍进去把灯砍灭了，还得把这块小砖头由打前窗户打出去，叫屋里这俩贼呀认为不是砖头是屎壳郎，你就是偷东西的行家都能让他给蒙了啊。所以小砖头打进去了，灯一灭，飞天火脑刘红玉以为是屎壳郎，这赵环通也以为是屎壳郎。兄弟着火烧火连，赶紧把灯给点上。李俊在房上趴着看着，就瞧这个人拿这小砖头把灯打灭了之后，就把这块大方砖给拿起来了，抬头冲着李俊一笑，然后拿着方砖咔嚓一下就把后窗户给砸碎了。砸碎之后一伸手，连这五佛冠带着黄包袱就全都偷出来了。嘿，小灵狐李俊心说新鲜，他偷完东西他怎么不走啊？这个人拿脑袋枕着包袱，手里头拿着五佛冠，顺着后窗户根一躺，躺的是鼻管调直。这时候飞天火鸟刘恒玉在屋里就嚷上了，哥哥快把灯点上啊，我说什么来了，有猫有狗偷东西啊，怎么样，我说你不信全丢了吧。这炸林喜鹊赵环通这破老道气坏了，赶紧把灯点着了，往后窗户台上一看全丢了。 好小子，敢偷到咱们哥们头上了。兄弟，拉刀，帮着我追。我在前头，你在后头，他怎么跑也没咱们哥俩脚快。说着话，炸林、喜鹊、赵欢通拉着刀由打屋中窜出来。房上头李俊可不能不管呐，房上的还有黄天霸呢，还有祝青宁呢，后窗户一个，前窗户俩。刘恒也刚从后窗户窜出来，小灵狐李俊就由打房上下来。前边呢，黄天霸跟祝青宁下来，前边出来的是炸点喜鹊。这三个办案的都头就跟这俩贼在关王庙里动起手来了。其实啊，这炸林、喜鹊、赵环通、飞天火鸟、林红玉这把式可不错，因为今天多喝了几杯酒，酒喝多了心里有点醉不咕咚的，就脚底下发飘了，跟这三个人打在一处。要按说他们不喝酒，起码是个不胜不败杀个平手，脚底一发飘，这刀可就没准头了。刘恒玉心说，不成我走吧。他一长腰蹭一下跳出圈外，祝青宁随后就追。刘恒玉把右手刀往左手一交，瞪出一只飞天火鸟来。这右手攥着飞天火鸟一抖手，打这火鸟就奔了三手将祝青宁了，红光一片，这鸟就抓在了三手将祝青宁的左肩头上。哎呦！烧得祝青宁往外一窜，一咧嘴，李俊赶紧过去就挡住了飞天火鸟刘恒玉的去路。刘恒玉捧刀就扎，就剩下黄天霸一个人了。黄天霸的对手是炸林、喜鹊、赵欢通，几个人正杀得难解难分呢，突然间由打对面走过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一个小老道。只见这个小老道头上戴着五佛冠，身上穿着八卦闲衣、高腰袜子、两只云鞋，可没穿裤子。他一边走一边说话：“各位辛苦辛苦。”黄天霸一听这声音，甭看小脑袋瓜谢的鬼赵壁来了。那么赵壁有点何处而来呀？因为苏州府的衙门中有孙玉堂这些人，大家伙吃完了早饭之后，才发现八班总督头黄天霸还有三手将祝青宁不在了。如果别人呢，大家不往心里去，头没了大家伙分头就找啊，找了半天找不着大班头黄天霸，大家伙就乱了。正在这个时候，太湖的伙计就把小灵狐李俊的铺盖给送来了。孙玉堂出了衙门一问这太湖的伙计，这才明白小灵狐李俊跟黄天霸祝青宁在半道上遇见了，奔关王庙拿贼去了。张老大呢就把情景说清楚了，孙玉堂把所有的行李收下，然后呢又跟孙师爷说，让孙师爷拿了师大的一张名片，又让孙师爷写了一封书信，把这名片跟书信就交给了太湖的伙计张老大，让他带回去交给老湖主金钩大王李广通。孙玉堂就嘱咐啊，你呀、啊、回去见着老湖主，替我们苏州府众人问好，然后呢又给这伙计二两银子，伙计道了谢就走了。孙玉堂回到了班房，众位老兄弟黄天霸跟祝青宁跟着小灵狐李俊到关王庙拿贼去了，咱们可得去帮着他们哥几个捉拿二贼。孙玉堂一点名啊，发现少俩，一个是赛时迁朱光祖，一个是八辈哪吒万军照。嘿，这哥俩上哪儿去了？可能走在咱们头路了，咱们快走，不然的话就误事了。商量好了，就留下老一朵没钱大成、稻田铺的李四爷，还有鹅掌大王楼寒宇、赛叔宝秦立功、 小一朵没钱粮，还有李四爷的少爷李茂雄，让他们看守苏州府衙，陪伴施大人。剩下这五个人带好了军刃，就出了苏州府的西门。孙玉堂也是着急，一个猛劲儿，他以为呢关王庙是个庙名，他不是地名，所以呢就按着庙名打探。这几个人当中就是赵弼心眼多，剩下这几位飞天叶城武城大府的孙琦、猴大王杨秀、蝎子尾张强，嘿，都跟着缺心眼的也差不了多少了。就这么着好容易打听出来有一个地方叫关王庙，嘿，这哥几个就奔这庙来了。等到这庙这儿，把庙门叫开一看，大家伙全傻了，里边是姑子，是个姑子二。嘿，孙玉堂一跺脚，错了，走吧，不知道上哪儿去呀，打听半天就这么一个关王庙，还错了。他们万也没想到关王庙是个庙名，还是个地名。哥几个就坐在树林子里头发愁。这个孙玉堂啊是个有心境的人，他只要一发愁，他是一语不发。牧城跟大夫的孙琦非常憨厚，这哥俩一看孙玉堂发愁，这穆五爷就跟赵弼说：“赵弼啊，怎么着？你瞧，玉堂在这发愁呢，说个笑话，给咱们大家伙解解闷儿。嘿，让我说笑话。我说穆五爷，你也知道我赵弼有个毛病。”爱听我的笑话，我不说；不爱听，我是非说不可。我要是犯上瘾来，是一个笑话跟着一个笑话；我要是不想说，磕头也白费。嘿，穆爷一跺脚不理他了。大府的孙琦一看，哟，他不说，我说。这大府的孙琦就说了一个七倍单传。这故事啊，其实不错。竟是笑话，可大府的孙琦嘴笨呐，说了半天没把大家伙逗乐了，说的是驴唇不对马嘴。赵弼这么一听，行，这会儿我小脑袋瓜这说笑话的瘾可犯了。我说，穆成一听他想说了，行啊，快说吧，你要再不说呀，我们哥几个快烦死了。赵弼说，有这么档的事儿，你们愿意当笑话听就当笑话听啊，赖也出吧。这所有的小孩拿着碗各家去要这腊八粥喝。我告诉你们，这十几个小孩啊，喝完腊八粥各自回家，没想到走到河沿发生新鲜事儿了，有一只喜鹊跟一只乌鸦在这河上头拿着嘴呀啄这冰。小孩看着有意思，一追这乌鸦跟喜鹊飞了。这小孩到那冰上一看呢，乌鸦跟喜鹊啄的冰，嘿，太小了，小窟窿一寸多深，没套啊。有一个小孩就明白了，众位看见没有，这乌鸦跟喜鹊渴了想喝水，他们嘴笨，没弄出水来。咱们呢，一个人冲这窟窿撒泡尿，这小孩一个挨一个，这十几泡尿就把这冰给浇一大窟窿，这小孩走了。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其实啊，哎，他没听懂，这乌鸦跟喜鹊不是渴了，这两个鸟商量要拜把兄弟，那么谁当大哥呢？乌鸦说，我比你大，我当大哥。喜鹊说了，拜把兄弟呀不能论个儿大小。乌鸦说，怎么办呢？喜鹊让我出一主意，咱们俩呀上河里头去啄这冰去，一个人啄一窟窿，哎，谁先把水啄出来谁就是大哥，谁要啄不出水来谁就是兄弟。这么着，这乌鸦跟喜鹊由打树上飞下来，就奔这冰上来了。没想到刚啄一半儿，这小孩来了，这俩鸟就飞了。 等到小孩走了，俩鸟回到冰上那么一看，这小孩把这冰浇成两个窟窿。喜鹊就跟乌鸦说，我说乌鸦你瞧见没有，你看你这嘴还没小孩撒尿有用呢，您瞧着这窟窿多大呀。牧爷听到这明白了，嘿，大夫的孙奇，你听见没有，小脑袋瓜照壁可说你呢，说你这嘴还不如小孩撒尿有用。孙奇可气坏了，一伸手又打身背后把这斧子就抄下来了。照壁，你这小子嘴可太损了，拿我这嘴比小孩撒尿，我拿斧子劈了你。赵碧惹不起他，撒腿就跑啊！跑出来不到半里地，一回头，大斧子孙奇举着斧子已然追过来了。前面是汪泱泱一条大河。孙奇高声喊嚷：“小子，身逢绝地了吧？”赵碧着急，扑通一下就跳到河里了。大斧子孙奇追到河旁边了。这时候牧爷跟孙玉堂就来了：“行了，别追了啊！”追的人都跳河了，还没完。孙奇怎么办？咱们先放下不表，单说小脑袋瓜赵碧。虽然他会水，但是由打河的这岸浮到对岸，浑身的衣服可全湿了。赵碧就找了一个小道旁的树林子里，把自己的湿衣服脱下来，挂在树上。朝着向阳的地方，想让这衣服晒干了好穿上。自己呢，就在树后头找了点高粱叶，垫好了一座，等着呀。没想到这时候小脑袋瓜心血来潮，他坐在这儿，他着了。嘿，没想到他醒了，再睁眼一看，可傻了，所有的衣服全都没了。就剩下自己使的这把刀还有一条裤腰带呀。嘿嘿，小脑袋瓜赵碧到底怎么办，下回再说。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小脑袋瓜赵弼跟大夫的孙奇开玩笑，孙奇跟他玩命了，小脑袋瓜赵弼往前走，前边是大河族路，赵弼就跳到水里了。当他浮到对岸呢，全湿了，把衣服脱光了晾着吧，他在树林子里头着了。等他睡醒了一看呢，赵弼也乐了，贼吃贼，冷不防，赵弼这衣裳啊全都让人给偷走了，就剩一根裤腰带还有他这口刀。

其实偷照壁的不是贼，这是这村子里头啊种地的。大家伙种完地回家了，前面走了七八个小伙子，后边还不少呢。这小伙子发现这是赤身裸体躺着一位，衣服在这晾着，没看清楚是小脑袋瓜，以为是本村的呢。这打头的小伙子爱开玩笑，冲大家伙一努嘴，大家伙明白了，一人拿一件，所以把照壁的东西都拿走了，有拿裤子的，还有拿鞋的，大家伙一哄而散。照壁心说，我倒了霉了，怎么全没了？哪坏小子给我偷走了？我没衣服，我怎么回这苏州府啊？小脑袋瓜照壁正着急呢，就听见远处当当钟响。有钟就庙啊，有庙就和尚啊，没和尚就有老道啊。这出家之人都是善人，得嘞，我呀到庙里头找件衣裳，我好先回苏州府。赵壁就把裤腰带系上，把自己这口单刀掖上了。他奔着钟声来了，走着走着，嗯，小脑袋瓜赵壁站住了。哎呀，他我要走运还好办呢，倘若我要走背字儿，这庙里头我碰上姑子，看我赤身裸体的，这姑子非打我不可呀。但愿得我碰见老道，但愿得我碰见和尚。他正想着呢，就瞧见眼前苍苍苍三条黑影过去了。这时候啊，天是刚黑，要是眼神好，能看出一两丈远去。赵壁眼神可不错，他一看这三个人，头一个是黄天霸，后头是三守将祝青宁，当中间这个看不清楚。但是赵壁心中明白了，甭问，肯定这三个人奔这钟声去了，这钟声的地方就是关王庙。嗯，可能这两个鸟贼就在这关王庙里呢。当中间这位一定就是太湖中山寨小灵狐李俊。得嘞，别瞧我小脑袋瓜赵壁赤身裸体，我得帮着你们捕盗拿贼。这就应了这句话了，这叫赤身当差苦尽忠。赵壁瞧着，就瞧着黄天霸、祝青宁、小灵狐李俊进庙了，赵壁呢跟着也从东边进了关王庙了。他走的呢是庙里头的更道，他又打这更道里出来，正好是这两个贼喝酒待在这店的后窗户。赵壁侧耳一听，就听这两个鸟贼在屋中划拳行令，他趴在后窗户一看，这窗台上放着五佛棺，五佛棺底下还压着一黄包袱，黄包袱旁边还放着一双云鞋。赵壁退回来抬头一看，房上趴的是小灵狐李俊，所以赵壁啊冲他点点头，打了打手语，这个手语是官面人使的。小灵狐李俊刚刚要奔苏州府，他还不懂得兜头打着手语呢。赵壁不跟他比划了，转身走了，拿一块大砖头，又拿一块小砖头，拿这小砖头假冲屎壳浪往这窗户里这么一打一撞，就把这灯给撞灭了。这炸铃喜鹊赵桓通，飞天火鸟刘红玉，疑惑是当地的土匪，当地的地痞。这小脑袋瓜赵壁可就把这东西偷走了。两个鸟贼点灯一看，东西全没了，拉刀出来往外追。黄天霸、祝青宁、小灵狐李俊干嘛的？办案来的。赵壁偷完这些东西呢，就在窗户根底下躺着。黄天霸这哥仨就动手拿贼了。借这机会，小脑袋瓜就把这衣服穿上，帽子戴上。头戴佛冠，身穿八卦闲衣，足蹬云鞋，这鞋大点儿。嘿，赵壁有主意，就在鞋窝里头塞了几把青草。八卦闲衣长啊，身长袖子也长，
这小脑袋瓜赵壁就把这条新的丝带拿小刀就隔成了三截，两条短的把俩袖口系上了，一条长的把腰勒上了，把这道袍掖好了，他可没穿裤子，把手中单刀往这道袍的领子上一插。就在这个功夫，三手将祝清宁就被飞天火鸟刘红玉抖出这火鸟给烧了。赵壁把衣服穿。

0: 说完这句话，他蹭一下他进屋去了，没帮着拿贼。干嘛去了？赵碧饿了。赵碧心说，刚才这俩小子推杯换盏，两人划拳，这屋里肯定有好吃的。一天没吃饭了，到了屋了，连吃带喝，然后把剩下的烧饼掰开了，把这肉往里塞，夹好了揣到怀里。赵碧也乐了，嘿，我小脑袋瓜，这叫吃喝不误事。然后呢，他再出来，刚往出一走，他一看坏了，就听嘎巴一声响，红光一现，飞天火鸟刘恒玉就奔着黄天霸打了一只火鸟。黄天霸虽然躲开这火鸟了，这火鸟掉到地上，这火鸟在地上直扑棱，浑身上下一窜火，一片红光。小脑袋瓜赵碧一看有主意了，赶紧回到屋中，一看墙角有个水罐，里边装的满满的一罐子水。他再抬头一看，墙上挂了一个偏衫，是个黄绸的里儿，大红缎子面，上边是南绣的八宝，真不错。赵碧一伸手就把这件偏衫拿起来，放在这水罐里头，用这一罐水就把这偏衫给浸透了，然后递了出来往身上一呸，他可不管这件衣服值多少钱呢，就给毁了。然后回首抽出自己这把单刀，因为他穿的是道袍啊，所以他冒充老道，由打这屋里往出走。
1: 两佛闪贼闪贼，
0: 他窜出来了。
1: 老兄弟不要害怕，神仙赵的爷到了。
0: 这时候飞天火鸟刘红玉扔出这火鸟想烧黄天霸，没烧着，气得他是乌鸦怪叫。小脑袋瓜赵碧一出来，
1: 哎呀，我老兄弟，你家神仙赵的爷到了。
0: 飞天火鸟刘恒玉可听见也看见了呀。刘恒玉气坏了，小辈，你偷了我的五佛冠，偷了我的八卦衣，你还欺我。
1: 瞎子，你家赵台大爷，我穿这件衣服好有一比。我告诉你，这就好比和尚窝儿孝子多。小子，这件衣服我活着穿，我要真死了就当撞过了。
0: 刘恒玉气得窜过来举刀就剁。
1: 小子，你爷爷我躲得开，嘿，我要随便使一招裹脑缠头，你就闪不开了。
0: 赵碧他一边动手一边划了，这嘴可不闲着，跟飞天火鸟刘恒玉动起手来，两个人一会儿的功夫就打了七八个回合。赵碧知道自个儿盯不住了，急忙纵身窜出圈外。
1: 刘恒玉，凭你这口刀，小子你赢不了我，你还是施展施展你那火鸟，烧我一下，你家赵的太爷我觉得舒服。
0: 好，其实飞天火鸟刘恒玉就在赵碧往外一窜的时候，他已然手里头攥着一只飞天火鸟了。既然你要这火鸟烧，你一摁崩簧，嘎巴一响，啪一抖手，噗噗，这火鸟就奔着赵碧来了。刘恒玉以为赵碧得躲，没想到赵碧一挺胸膛，拿着胸脯接这火鸟，就听见咔嚓一声响，这火鸟扑隆掉在地上了。为什么呀？因为赵碧披着这件偏衫是拿水给浸透了的，这火鸟满身是火，打在赵碧的胸口上烧不着他。刘恒玉一看这火鸟没烧着赵碧，他个一愣啊。赵碧用手一指，
1: 小子，别求你使的飞天火鸟，你就把火神爷请来，也烧不着你家赵大太爷这件避火的仙衣。
0: 小子，你太可恶了！炸铃喜鹊赵环通在旁边说话了。他虽然跟黄天霸、跟小灵狐李俊动着手，但是他也看出赵碧的行为，也听见赵碧说话。炸铃喜鹊赵环通使了个仙人幻影，一纵身窜过来，唰 这口刀就奔着赵

0: 没动。赵臂往出闪，稍微慢了一点，就听咔，赵林喜鹊、赵桓通这刀就砍在赵臂脑袋上的五佛冠。这五佛冠是木头做的，外边包着缎子呢，一刀就把五佛冠给砍歪了，把赵臂吓得撒腿就跑啊，玩着命的跑，哪儿走？无良佛。赵桓通在后边就追，小脑袋瓜赵臂一看前边是西庙墙了，紧走几步往上一纵身窜出西庙墙，老道跟着也窜出来了。要论脚力，小脑袋瓜赵臂跑得可不慢呐、因为今天他少跑是又高大，他可受了累赘了。跑出不到半里地，累的是发现由北往南跑了一个人，这个人短衣襟小打扮，小脑袋瓜赵臂眼神好，就瞧这人是个老爷子呀，一部白胡须，嘿，这胡须怎么这么长啊？这人个儿不高，胡须又长，从他走道的姿势，赵臂就看出来了，这是一位老侠客爷。这老爷子脚力可真快呀，眨眼之间来到赵臂的面前。赵臂心说呀，我先让他救我吧，
1: 老爷子快救命。
0: 这老爷子站住，看见前边这位是个瘦小的小老道，后边追的是一个高大又魁梧的大老道。这老爷子是个好人，以为两个老道呢是打上了，后边这老道可能要劫前边这小老道。老爷子用手一指，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呀？
1: 老爷子你快救我。
0: 这位老英雄一听让救他，回手就抽出了金背砍山刀。你先过去。赵臂往前一闪，这位老人家就拦住了大林喜鹊、赵桓通。我问你，你们可都是出家的老道啊，啊，为什么你追我，我追你的呀？这赵桓通本来气坏了，他一看这老头把自个儿截住了，他把眼睛一瞪，老匹夫少管闲事。嗯，这个老英雄用刀一指，你这个贼老头，天下人办出的事儿就得天下人管啊，你们都是出家人，你为什么追他，他又瘦又小，我一问你，你敢骂我老匹夫吗？小脑袋瓜赵臂借这机会搭茬了，
1: 老爷子您务必把他拦住，拦不住他非把我弄死不可啊！您把他拦住，要不然您给他打跑了，贫道我再跟您说说理由，老爷子您可得救我。
0: 这位老英雄用手一指，这个又瘦又小的老道啊，你尽管慢慢的说，你说完了啊，然后再让他说，有我这口刀他就不敢动。这炸脸喜鹊赵桓通也真是气疯了，让他说。那赵臂还不说吗？老爷子您功德无量啊，啊！赵臂说完这句话就开始编瞎话了，信口胡诌。老爷子您不知道，我们哥俩都姓赵，只是同姓不同宗，我师父收我们哥俩之后啊，给他换了个名，他叫赵桓通，给我起个名，我叫赵桓臂。后来我师父死了，让他气死的啊，他分了，这是我师父生前给他的，分他这关王庙，分的我是三一观。我这庙里头啊，净得应酬事儿，他庙里跳香火地呀、他吃喝嫖赌把这地给卖了，全都知道新道一了，他还漂亮。我在庙里头应酬佛事，这天来位施主让我给念平安经，跟老爷子您说吧，这年头这叫一报年呐、他非得让我穿件新道袍。老爷子您想想，要穿新道袍，这趟佛事我就能挣个30两啊。我要是穿旧道袍，
1: 人家十两都不行给呀，也许就不让我给念着彭京了。
0: 老英雄点了点头，嗯，你说的不错，说的是实话。后来呢？
1: 我为了应酬佛事，我知道我师哥他有的是衣裳，我就跟他借，说你借我这五佛冠，借我八卦仙衣啊，我不白穿。等念完这彭经，我分你一份钱。他当时答应了，你也不信，您问他我穿这衣服是不是他的。
0: 这老英雄就问这诈领喜鹊赵焕通，他说的对不对呀、啊？他穿的这身衣服是不是你的？这赵焕通气糊涂了，对，是我的。
1: 他本来也对呀，这件衣服确实是他的。
0: 赵壁一看，我还得接着说，
1: 老爷是小老道，我穿完了衣服啊，我办完了事，我念完这彭经，我就惦记着给他送回来。没想到我送衣服到关王庙，我就听里边有人哼哼，我一撩门帘，我一看的，哎呦，老爷子，我没法瞧啊。这屋里头有个年轻的少妇，看这意思怀孕好几个月了，眼看要临产了。嘿，我这个师兄啊，就把人家摁到床上要强奸人家。我在旁边就劝他啊，我说咱们出家人家讲究道德呀，不能本着伤天害理之事。他恼羞成怒的追我要杀我呀，啊，老爷子您救我。
0: 这赵焕通气得直扑哧，刚要分辨理由，小脑袋瓜恐怕他说不透了，说明白了。赵壁拉过刀来，就奔着诈领喜鹊赵焕通了。
1: 老侠客爷，您可得给我帮忙，我得把他给除了吧。跟您说，我临出庙的时候，就听见那个少妇啊，旁边有小孩哭，啊啊啊！肯定是他把人胎给按下来了。
0: 那老侠客老义士能容这儿的坏老道吗？你闪躲一旁，我全都明白了，让我废了他。这赵壁可真会说话呀。那么这位老英雄是谁呀？老英雄家住凤阳山，父姓公孙，单字明志，人送外号叫紫面昆仑。因为老侠客爷会水，陆林的朋友给他喝了个号叫浪里蛟。老人家岁数大了，个儿矮，这一部胡须特别长，而且滋润以及这胡子太好了，所以呢，这朋友们又给老爷子起个外号，叫什么呢？叫烟云叟。因为他脸庞又黑又紫，而且能放出光亮。这位老爷子为什么路过关王庙啊？因为老头没儿子，一辈子收了三个徒弟，大徒弟家住清水塘草扇庄，安良义士夏天雄，二徒弟叫赵世雄，人送外号叫翻江犬，说方天画被苏州府的官人给拿了，已然在苏州府打了官司了。老英雄不放心呐，由打山上下来，奔方家庄，打算看看徒弟小伯龙。走到关王庙，巧遇赵壁。这行侠作义之人都有恻隐之心呐。他一看赵壁跟赵桓通都穿着老道衣服，以为是老道闹家务。他这么一想呢，小脑袋瓜赵壁机灵，这么一说呢，嘿，还真是两个老道闹家务。公孙志信以为真，再一听赵壁说这大个的老道强奸妇女，把人小孩的胎都摁下来了，那老爷子能受得了吗？举起刀来，恶狠狠地往前一窜，我废了你！唰，这刀就下来了。这刀使得好啊，就这一刀，诈领喜鹊赵焕通一瞧，老爷子绝世的功夫，还敢打吗？吓得他撒腿就跑。他刚一跑，小脑袋瓜赵壁就过来了，走到了老爷子面前。
1: 老爷子，我给您请恩道谢了。
0: 嗯，老英雄就是一愣啊。出家人老道都是单手打几掌，无量佛善哉善哉，怎么这个老道请安呢？嘿， 老爷子仔细看这照片，

0: 穿着道袍没蹭裤子。老人家用手一指，我问你，你到底怎么回事？
1: 嘿嘿，老爷子您别生气，我可不是老道啊，我是苏州府的官人前来办案的，刚才跑的是苏州地面采花的淫贼诈领喜鹊赵桓通。
0: 嘿，老爷的心说我算上了当了，咱们下回再说。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拌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

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随王老师来学习失眠的中医分型辨证。在上期节目的最后啊，王老师讲到了黄连阿胶汤症，针对像受过惊吓或者是常年精神比较紧绷的朋友是适用的。那我们还是接着这个话题继续往下聊。
1: 黄连阿胶汤针对于心火上亢的，它是非常非常这个好使的。但是在我的这个应用过程当中用到的不多，我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人比较多呢？老是莫名其妙的耸着肩膀、端着肩膀的这种人非常多。
0: 为什么？是紧张吗？
1: 心火上炎，他就会紧张。
0: 哦。
1: 那么有很多做这个领导、做的干部或者做老板的，哪怕是班干部的，
0: 小朋友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他都有这个
0: 身上有责任的这种。
1: 对，有责任的，他都端了个肩膀。心有余力不足、责任重大的这一类人士啊，一般来讲的话，他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
0: 这个弦紧绷着的那种状态下，
1: 对对对，他其实也是经常受惊吓，只不过是必须得是叫做这个
0: 表面上是吧表现的
1: 好像挺罩得住的那种啊，
0: 沉稳一点，
1: 因为你慌了之后你下边不更慌，
0: 是是，
1: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必须得稳住劲。这种人士呢非常的多，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0: 嗯，
1: 他是北京人，他不觉得自己有病，因为他喝酒也能够让自己睡着，睡不踏实而已。爱喝那个白牛耳
0: 啊，
1: 所以他从来不找我调理身体。可是他事实上啊，最后我给他用的是两张方剂，第一个是这个黄连阿胶汤给他调节睡眠，第二个是用了赤豆当归散给他解决他黑眼圈的问题。我呢一开始就想着说，我说你老是在那架了个肩膀，穿了个 T 恤衫架个肩膀，然后呢大着锅里边夹个东西，我说你老这么架着不累得慌吗？你肩颈不难受吗？他说有吗？他自己不觉得，
0: 已经常年累月的习惯了哈。
1: 对，我说我给你用一张方剂，可甜了，甜的不得了，而且营养大着呢，是吧？给你弄点阿胶，弄点鸡蛋，对你的皮肤特别的好，因为他又抽烟又喝酒，他那个皮肤啊发黑，然后呢一看他沧桑，其实他才是50出头，但是呢显着就对，显着实际上就感觉好像挺苍老那种。说行啊，可以，我用好了之后我给我媳妇用，结果他吃完了之后第二天那个肩膀头子就松下来了
0: 啊，
1: 让人拍了个视频发给我。他说哎，我还真是发现自己有点不太一样啊。那以前的时候是老喜欢这样式的，就是哪怕跟领导汇报也好，开会也好，或怎么样设个 PPT 也好，或怎么样，老是这么端着的，他习惯这么端着的，他现在能够放下来才知道以前是端着的，
0: 就跟那个小猫他想要吓唬人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
1: 啊，竖起来
0: 的，一定要这么顶起来的那种状态啊。
1: 对对对对对，他拿出那种
0: 自己的威风那种
1: 姿势啊。对，是的。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他发现自己确实睡眠质量啊好了很多。以前是能睡着，能睡着呢，但是总感觉好像是浅睡。然后他那一天晚上呢，媳妇儿说感觉好像手机还没撂下呢，就已经开始打呼噜了。说咱睡吧，关灯啊。关完灯之后，手机就已经开始了，
0: 秒着。
1: 他说这个东西好像是这个对我睡眠挺管用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治睡眠的一个药。可是我没有问他有没有受过剧烈的惊吓呀，或者有什么创伤啊，有没有去问他？问他也没实话，
0: 是
1: 嘴巴里边没实

0: 要面子。
1: 对对，然后呢，但是肩膀算是放起来了。那第二个就是他那个黑眼圈，这个眼睛这块这一圈怎么怎么着的，睡眠好了自然就好。结果他一直就没好，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以前的时候得过那个红眼病。他得过红眼病，后来红眼病反正是输液什么之类的好了，可是就落下个毛病，就是黑眼圈，一直黑眼圈。我说那你这是淤血，赤豆当归散，赤小豆连发芽都不要发芽，就是直接就是赤小豆就行了。我说别拿红豆，
0: 不是红豆，对，
1: 赤小豆那个扁的长的那种的，赤小豆再加上当归，啪啪啪给它捣成粉，每天三大勺吃，他吃了两个半月。越吃这块越淡，越吃越淡、然后呢，在他那个斑就没了，就不是斑，就是那个黑眼圈就没了。
0: 赤小豆和当归不是相对来讲比较温补的是吧？
1: 对，一方面温补、一方面最关键是赤小豆是去脓啊、赤小豆去脓，他这儿之所以黑眼，实际上就跟我这儿似的。
0: 您这不是胡子吗？
1: 不是胡子，我这儿有一点
0: 胡子茬儿吗？不是，
1: 从这里边可能看不太清楚啊。这你真正仔细看，您离我还是有点远哈。但是这块我以前不是起过燎泡，起过燎泡，我当时就没管它，因为我媳妇说咱们家有那个红霉素眼药膏，什么类的抹一抹，这块能好的快点。我说行啊，那直接就抹了一把，我就上了当了。其实应该让它彻底的发出来就了事了。
0: 对，
1: 因为我经常这个一着急，心火一盛，然后或者是因为点什么呢，就是嘴上会起个泡，这是正常的这起泡对我来讲都已经习惯了，我都不吃药。完了之后呢，让它发出来，自然而然就好了。大家所以经常看我嘴上一块，就这个。但是那一次呢，我就是说你抹点那个啊，我就抹上了。抹上之后呢，它是好的快，但是就把那个脓啊憋到里边去了，
0: 没发好。
1: 所以它淡淡的会有一点点那个黑印儿。这个有点这黑印儿，不过也不要紧。我明明知道是用赤小豆当归散就可以能好。我懒得弄，我没事儿。多少年，20年以后想弄的时候，他自个儿如果还没有自行吸收掉啊，这个那个我再弄啊，来得及。这个黑眼圈呢，
0: 您是没有偶像包袱，一丁点儿没有。
1: 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心阳上亢，也叫心火上亢，出现的这种情况啊，他不由自主的会端着个肩膀，在这儿这种的啊，从他体貌特征上。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后来我通过老高这个事儿，就是我看了好多好多的一些那喜欢端着肩膀，老喜欢端着肩膀这种的黄连阿胶汤给他试一试，效果都出奇的好这个是这个最年轻的是一个大学的这个学生他是个学习委员还是个系里边什么什么什么一个什么这个那叫学生会的
0: 学生会的干部
1: 一个就是完了之后呢。整的我说你这看着比我的成熟老练，那现在就这么稳呢，那以后前途无限呢。
0: 是是啊，
1: 好了之后别忘了我，
0: 互相忘。
1: 他就是端了个肩膀进来，他说我总感觉口苦的厉害，我想能不能这个用一些这个败火的一些什么东西。这个我说你不仅仅要败火，而且败的是心火。你是不是一天到晚老是心里边烦乱，有点各种各样的事儿处理不了啊？他说也得硬着头皮去处理。有的时候有一些学生他查那个消防，查那个就是不能够在煮面，不能够有锅什么之类的。有的时候他藏起来倒还是好的。
0: 出点事儿才麻烦。
1: 他这一出事儿他倒不怕，反正他该检查检查，出事儿那反正我检查过了，你们不配合那就算。就是这个他说怕挨揍。有的时候那学生
0: 这个
1: 大一大二的血气方刚的那撩一棍子或怎么着，
0: 正是毛头小伙子那种。
1: 对，他说一起去的，就是跟他们提前都得开会，跟他们先讲清楚。哪怕是撩一棍子，好吧，找学校的保安处理，你不要去动手，到时候就说不清了，等等这些。这个怎么怎么着的？他说其实这个活不好干，或者精神压力很大。我说哎呦，你年纪轻轻的，弄得好像还挺
0: 是
1: 还挺还挺小社会啊，复杂的啊。
0: 肯定是。
1: 好，黄连阿胶汤，给他去吃也是。他吃完了之后，就是他告诉我说，怎么好甜呢？这个好甜。
0: 他已经苦到比黄连还苦。
1: 对呀，
0: 反而吃到黄连之后，他觉得我不苦。
1: 对啊，我就不能理解。我说为什么你给你吃20克的黄连呢？我专门去问，人家你这哪从哪儿来的这个黄连？用的
0: 正规黄连，
1: 正规的。那个黄连吃到他嘴里反倒是个甜的。
0: 嘿，你说说。
1: 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的第八种我们上一次的时候说有9种
0: 对。
1: 然后呢， 这个实在是抱歉，后来我又梳理了一下，实际上是12种。
0: 对，
1: 我赶紧往下讲啊。
0: 好，
1: 下一个是淤血症。
0: 嗯，
1: 淤血症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用常规的一些方剂，是什么呢？是用四逆散合并桂枝茯苓丸
0: 啊，
1: 或者是用血府逐瘀汤。
0: 嗯嗯，
1: 为什么是这两个方剂？这两个方剂很相似啊。血府逐瘀汤，它是针对于哪儿呢？针对的是胸口。嗯，就是我们在胸腔里边是有淤血的，有淤血不通则痛啊，它会出现憋闷、压抑，然后呢，而且会这个会导致这个心率不稳定，嗯，所以呢，也容易导致我们剧烈的失眠。那么我们首先先说最常用的，目前临床上啊，有很多大夫都喜欢用血府逐瘀汤啊，在这个血府逐瘀汤的基础之上。再加点什么合欢皮啊，那个或者再弄点什么手乌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喜欢加这些东西，什么夜交藤啊啊，喜欢弄这些，就是
0: 什么功效，这都是
1: 那个夜交藤啊，包括我们合欢皮啊，这些东西都是专门治睡眠的，酸枣仁
0: 啊，
1: 就是
0: 明白了，
1: 就是治失眠的套药了啊。我的治失眠，我喜欢用龙骨牡蛎，但是呢，大家治失眠的时候呢，普遍来讲的话是喜欢搁酸枣仁儿、龙眼肉、远志补的东西嘛。但是呢，要判断这个人嘴唇有点发紫。
0: 嗯，
1: 这都是老大夫的经验。
0: 嗯，
1: 这一开始的刚从大学毕业的那些学生啊，鲜少有人知呢还。你甭看他是博士或者硕士下来之后呢，没有老大夫跟他说他，你看他嘴唇的颜色怎么样？
0: 嗯
1: 你查查他那个，看看他那个血常规怎么样？
0: 临床不够哈。
1: 对啊，因为你号脉啊，有的时候你号不出来他那个淤血
0: 啊，
1: 有时候号不出来。但是呢，你看他那个血常规，哦，里边的血脂这么厚，然后呢，它里边的那个血小板的含量是吧，这个有点超标或者是过低的，完了哪块是有一些问题的，它肯定里边的血液是有问题的。只要他那个血象，无论是急性的，就是感染了，还是它里边慢性的那些低密度、高密度脂蛋白啊，这个血小板等等这些东西，这个乳清蛋白。但凡是出现它里边指标的明显异常的，你一方面要给它去进行一些补益啊，另一方面要活血化瘀的。活血化瘀，活络消灵丹也可以，血府逐瘀汤也可以啊，包括我们用桂枝茯苓丸合并开心散或者合并四逆散啊也可以。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血府逐瘀汤，血府逐瘀汤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成呢？第一个，它是桃红四物汤作为底子。作为底方，
0: 哦，
1: 那可不就是活血的药吗？四物汤大家都知道了，川芎、当归、白芍、生地，知道吧？他们后世派都喜欢用熟地黄哈。这个不重要啊，在四物汤的基础之上加桃仁、红花，桃红了。
0: 桃红，
1: 这个一旦加上之后呢，活血化瘀的力量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么桃红四物汤的基础之上再加五个药。这五个药呢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柴胡。配上炙翘，炙翘呢就是跟那个炙石啊，实际上是一样药性。那只不过是炙石呢是小橙子那个横切片，炙翘呢是它长稍微大一点之后呢，扒下来那个硬皮。所以炙翘呢相对比较柔和。后世派常用炙翘，经方派常用炙石。就是炙石呢力量比较
0: 猛一些
1: 啊，比较大一些。炙翘呢相对和缓一些。根据你自己的个人性格特点呢，随便怎么样都可以。就是柴胡配炙翘，干嘛呢？炙翘去浊水，就是炙石有什么药性，炙翘就用什么药性，就是相当于它的1/3或者2/2就可以了。就是这个炙石是可不可以撑开？炙石可不可以这个去浊水？它去浊水一定不是向上去浊水，而是向下去浊水嘛，那么所以说呢，它是往下沉降的一味药。那么柴胡呢，是向上。来进行生散的一味药，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小柴胡汤，虚者要战而汗出，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它是一个小柴胡汤适应症，可是被误下了，或者是它体格本身就特别的虚弱，那它就会抖啊抖啊抖啊抖抖一下，然后呢出汗，它不会抖啊抖啊抖啊那么拉稀，这个二便是会变好一点，但是大概率的它会出一点点汗出来，就证明。柴胡啊，它实际上稍微有一点点偏向于这个往外走的啊，往上走、往外走的，这是药性。所以二者之药性是什么呢？一为升，一为降，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错劲儿。 你想中国跤摔跟头的时候都是、啊、拽在他上边，然后呢让他
0: 别他的腿，
1: 别他的腿，但打他底下那个支撑支撑腿嘛，
0: 对
1: 吧，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必须得有形成这种挫劲儿，那么才是最强的力量啊、就像我们这个打拳的时候呢，他为什么传统的武术里边他有这么一个，就是你发出去之后，这个比如说打一拳，你打一拳他一般这只手不闲着，他这样抓着回来，他实际上就是弄完之后抓着对方脖领子往回收，你相当于是抓着他脖领子，这样就是形成了一种挫劲儿。
0: 嗯嗯。
1: 那但比他站在这儿，你单纯打了一拳，他的力量就大了一倍嘛。
0: 对。
1: 所以他其实传统武术有一些是比较狠，
0: 加速度就增加了。
1: 对对对，但是这样拽着往回走的。
0: 嗯。
1: 所以说呢，他会形成这种一个挫劲儿。那你的柴胡配智翘，它就形成了这种挫劲儿啊。然后呢，同时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个桔梗和牛膝，
0: 哦，去痰，
1: 对，一个是去痰
0: 下面，
1: 另一个呢是给它滋补强壮，温固下焦、
0: 哦，
1: 而且一升一降，
0: 也是一升一降哈、啊。
1: 在桃红四物汤本身全面去进行这个调养，本身是温温和和的，
0: 嗯，
1: 现在呢我们要给它搅动一下，
0: 哦、
1: 所以柴胡配智翘，桔梗配牛膝，
0: 嗯嗯，这是四味药。
1: 对、
0: 嗯、
1: 那再加一个甘草吧。
0: 哦
1: 甘草的国老制品，
0: 嗯嗯，
1: 大家都要团结哈，
0: 嗯嗯，
1: 彼此都要这个重视啊、
0: 嗯、
1: 我们看那个三国演义里边刘皇叔他那个幕后花絮，
0: 嗯，
1: 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呢、
0: 嗯、
1: 那个时候是当时他刚拍完，
0: 嗯，
1: 他说我们看到三国演义就如同纪录片一样深度去还原古代的这个战场，实际上不仅仅靠我们这些目前的这些这个屏幕前的一些演员，也靠着大家伙共同的努力，灯光师在山上架好机器往下打、
0: 嗯、
1: 然后呢那边的那个烟雾的
0: 效果、嗯、
1: 哎对对对，那个效果的那个啊，他们去找风向，然后呢找自己的位置，怎么样才能够正好呢飘到镜头啊，作为一个背景展示古代那个战场，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攻防的时候，那么多的群众演员群演去弄，就是这是大家共同的劳动成果。
0: 对
1: 啊、哦、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现在很少提了啊，现在我们呢动不动、就是、
0: 聚光灯都在主角上，
1: 对对对对对，都在主角上面，这个很少说是共同的劳动成果。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受感动。
0: 嗯，
1: 就像如果是这个我说这功劳全是我个人的啊，或者怎么怎么着的，我就觉得会很惭愧。
0: 嗯，
1: 我觉得你看，首先第一个是有刘刚老师，对吧，是这给我们进行温文尔雅的这样的一个啊，给我们啊就提供这样的支持。然后呢同时我们自己团队里边那小伙伴每一个都很忙碌，
0: 对
1: 啊，他们有的是需要负责这个，有的负责那个，有的负责那个，等等等等的，这是所有的这些，这是我们共同的劳动成果。同时还有，当然还有这个我们平台啊，我们领导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那么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共同的劳动成果。那共同的劳动成果就必须得有一个人看上去什么都没干，但实际上没有他就干不成，甘草就是这个
0: 啊、嗯哦，主心骨类似于
1: 对
0: 啊，
1: 对，国老制品，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你是、啊、这个生的柴胡是生的，智翘是降的啊，你看你、
0: 嗯、
1: 这个桔梗是生的，牛膝是降的，好吧，就形成了这种挫劲儿，是不是、啊？但是呢，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个腕儿，然后都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然后呢，互相之间有的时候可能就没那么团结和睦，
0: 嗯、
1: 不能拧成一股劲儿的时候、
0: 嗯，
1: 那就办不成事儿啊。所以必须得有一个人看上去什么都没办，你不能说是哎，客服的事儿交给领导，哎，或者是这个主持的事儿交给领导，或者是这个我这个啊知识输出的事儿交给领导，那都不行。
0: 嗯，
1: 那领导看上去是什么都没办，
0: 嗯，
1: 但是他是无为而治。
0: 坐镇
1: 了，他中间的时候一直在给你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支持、
0: 嗯嗯、
1: 啊，这就可以了，这就够了。那这个是，所以我们可不是说为了巴结领导啊，就是我们就得说，你得承认每一个岗位它都有它的作用。
0: 是
1: 啊，
0: 嗯。
1: 那么这就是桃红四物汤作为底方，再加上两对这个上下这个
0: 升
1: 降的这样的一个、
0: 嗯、
1: 两升两降的这样的一个对药，再加上一个甘草。那这个甘草的话呢，我是习惯于用炙甘草。
0: 哦，
1: 炙甘草直接入心，
0: 嗯
1: 啊，它是苦甘都有、
0: 嗯，
1: 就是既有甜味也有苦味、嗯、啊。这个在这儿我喜欢用炙甘草、
0: 嗯、
1: 啊，这是学府逐瘀汤。学府逐瘀汤，我跟 这个别的一些老师呢用法略有不同。那其他老师呢就很喜欢加刚才我说的那些东西，
0: 嗯嗯，
1: 我呢很喜欢在他的基础之上加龙骨五

0: 厉害，再加茯苓，嗯啊，我很喜欢这样几家，
1: 嗯
0: 啊，效果呢，这个因人而异啊，有的好，有的呢效果就一般啊，这个我得实事求是的说啊，所以说呢各有千秋，大家呢不要把我看的好像还挺厉害啊，我这个水平很一般。那么我们来看，在血府逐瘀汤，它的发明者王清任先生，因为他本身是玉田县的。好像是唐山那边的，
1: 嗯嗯，
0: 玉田县，
1: 河北，
0: 对，
1: 玉田。
0: 这个我前阵子刚去过玉田，
1: 嗯，
0: 你知道玉田呢，这个地方它那个熏鸡，
1: 哦，
0: 熏的大公鸡，
1: 还有这个
0: 特别好吃。我们老家也有熏鸡，这个，但是用的鸡就是也便宜，但是那鸡肉也次，
1: 嗯
0: 啊，我去到那儿之后，他弄那个鸡肉，哇，好有劲道，
1: 嗯，
0: 完了之后呢，也很入味儿，同时是大公鸡，就是那个。就是贵一点，60块钱一只，
1: 嗯，
0: 但是又值啊，
1: 是，
0: 它真的又大个儿，然后呢又很好。我们说回王清任先生啊，玉田县这个地方除了有这个熏鸡之外呢，还有一位医学家，这个医学家呢是王清任。王清任呢，他是一个武举人，
1: 嗯，
0: 后来他来到北
1: 京，武举人啊，
0: 武举，
1: 哦。
0: 他的这个功夫很厉害，
1: 是啊，走这个路线的
0: 啊，他是武举人，嗯。武举人的话呢，这个他做了大量的解剖工作。
1: 哦。
0: 嗯，因为当时的时候赶上天灾是有瘟疫啊，所以有很多的成人可能相对少一些，很多小孩儿就被抛尸荒野，就生怕形成了一家子那种感染状态，一个小孩就直接给扔掉了。那一些小孩被那个狗啊或者什么什么的给弄开了之后呢，这个他就看到了，哦，里边是有他内部脏腑组织器官是怎么样，所以他的解剖学学得非常好，是因为当时那个悲惨的社会环境，
1: 嗯，
0: 我们现在想想看也是不寒而栗。那同时呢，他自己画出来那个图画的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而且他很有意思一点就是他认为呼吸啊跟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呼吸不太一样，
1: 嗯，
0: 我还觉得他因为他呼吸他是直接通过后边那个脊椎管那个气管，是指的是我们脊椎那个旁边直接吸到我们的底下丹田去，所以他的肚子在动，
1: 哦，
0: 啊，他
1: 丹田气，
0: 对，因为我没有解剖过人啊，
1: 哦，
0: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那样，但是我还觉得是挺好，但那个他的这个医龄改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后边那几张方子什么那几张，我觉得大家都学偏了，是怎么着？就是光看他那几张活血化瘀的方子，实际上他说啊，这个能治这个，对不对？你真正去治的时候呢，常常不一定有他说的那么强。
1: 嗯，
0: 他稍微有点夸张了。
1: 嗯，
0: 可是他前面那个就是在写各种各样的方子之前，前面那一半讲的是解剖学的，
1: 嗯，
0: 那是讲的很精彩的。嗯，你看看那个前半部分，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医生啊，实际上他没有这个根基，就是他不想去看那个，就光想王清任最厉害的六张方子啊，六张逐瘀汤，
1: 嗯，
0: 就是光会学这个，连那本书那么薄薄的，就那么几十页也没有翻过啊。所以如果你翻过，你其实比那个所谓的比那些临床医生啊，其实更加渊博。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是王老师讲失眠的最后一期内容，上半段咱们说到了血府逐瘀汤，那下半段内容呢，我们还是从创造这张方剂的王清任老先生他的故事开始聊起。
1: 血府逐瘀汤他的发明者王清任先生，他的这个医林改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后边那几张方子什么那几张，我觉得大家都学偏了，是怎么着？就是光看他那几张活血化瘀的方子，实际上他说啊，这个能治这个，对不对？你真正去治的时候呢，常常不一定有他说的那么强。他稍微有点夸张了。可是他前面那个，就是在写各种各样的方子之前，前面那一半讲的是解剖学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那是讲的很精彩的。你看看那个前半部分，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医生啊，实际上他没有这个根基，就是他不想去看那个，就光说王清任最厉害的六张方子啊，六张逐瘀汤，就是光会学这个，连那本书那么薄薄的，就那么几十页也没有翻过啊。所以如果你翻过，你其实比那个所谓的比那些临床医生啊，其实更加渊博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看，就像郭德纲跟他儿子说，你可以没有学历，但你不能没有学问，就是你这个不需要别人给你一个什么光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但是你必须得读书，韩寒也是一样，
0: 是
1: 啊，韩寒他好像是高中辍学是怎么的？
0: 新概念作文一等奖也是，
1: 对这个韩寒，他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那个
0: 大导演，
1: 大导演他拍的叫什么片子来着？
0: 好多了，最近的那个叫。是赛车手的、那个、
1: 对赛车手的那个记不住了，拍了三部了啊，是风驰电掣还是什么来着？是飞驰人生、
0: 飞驰人生，
1: 对，那他呢，实际上他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辍学了，不想上了，上没什么意思，学的没劲。这个话其实我只敢引用他的说法，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没敢辍学啊，
0: 我们认认真真的上了学、
1: 上了学了，就是这个他说我很感谢的是两个人，第一个是自己，读了很多很多书，我虽然没去上学，但是我读了很多很多书，上学的那些书实际上就是他不认同啊，他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第二个感谢他的父亲，允许他读了很多很多书，他就感谢这两个人。
0: 对
1: 啊，这个实在是太妙了。所以朋友们，我建议大家要多读书，我建议咱们大伙儿要多读书。你读书不一定每样都信，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但是呢你不能因为这句话而不去读书，文盲的盲流的不行啊，是不是啊？一说啊，那个就是王清任最厉害的六张逐瘀方是什么，七张逐瘀方是，你查这个干什么？你从那个网上查，你要知道连某度某科他那个百科啊里边都是全都是错别字，那没什么意思，你要去看就看原著。
0: 就是这句话，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人是有启示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我要相信手机上给我推送的消息，就觉得这个消息就一定是有用的，或者是一定是真实的，实际上不是的。反而是有点时间的话，就是翻开真正的著作，真正有名的这些著作，反而会给我们更好的启示。
1: 我每天把自己的这个定位是在哪儿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也好，或者是一个小蜜蜂也好，我是在
0: 知识传播者，
1: 对，传播这个让花粉变成蜂蜜，然后呢带给大家，是一个辛勤的小蜜蜂。这个本身是一个懒惰人，那怎么就这么
0: 您可不懒，
1: 懒惰人莫名其妙的成为一个小蜜蜂的这样一个工种啊，就是这个就是
0: 您可不懒，您是
1: 做这个水平虽然有限，但是呢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我要做的事情不是培养医生， 西医是负责培养医生，
0: 嗯，
1: 你西医不能说啊，那个我们隔壁家老太太都会看 CT， 说拿着片子，
0: 要求的有点高了，
1: 哎，我都会操作各种各样的精密的仪器设备，然后会给你验血，会给你怎么怎么的，这个东西啊，它只能是医生或者专业的这个，
0: 对，
1: 这是西医的长处，可以批量化的去生产出一批一批的应届生来，然后呢，成为合格的医生，这个保障着我们的这个安全和健康，那么。但是我们不能什么事儿

0: 事都得麻烦人家，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实际上不需要给别人添麻烦，
1: 是
0: 啊，这个我们完全可以自己解决，自己解决靠什么解决呢？靠知识解决，知识就是力量，所以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让老百姓成为自己的健康守护者，我们不会去

0: 虚热型的、亢奋型的这种精神病，这个呢，实际上是用酸枣仁能够去解决。
1: 哦，
0: 酸枣仁汤，酸枣仁汤呢，而针对于这个人非常的虚，而且很热，很亢奋，同时晚上的时候啊，是确确实实是完全睡不着觉，甚至出跑出去梦游。
1: 哦，
0: 他跟刚才那个说，哎，坐起来呼噜呼噜那种的，说哎有点说梦话，莫名其妙的还角色扮演上了。本身个男同志。讲话是这样的了，完了之后呢，女同志讲话像山东大汉呀，你想怎的啊？就是他那个是脾胃不和，他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混乱的一些情况。而这个呢，他是直接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就会站起来干活，甚至开门出去梦游。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都是酸枣仁汤，
1: 酸枣仁汤
0: 适应症酸枣仁汤适应症。酸枣仁呢，这个用的时候啊。咱们大家注意用的量要大，一般呢起手都得用到50克，50克、80克，甚至最高可以用到200克。所以酸枣仁啊，我在这个前几年的时候，我特别不愿意去这个分享和推荐酸枣仁。那么酸枣仁实际上它是个好药，它是一个滋补强壮的，能够去安抚我们的心血的。它一旦介入之后呢，酸敛阴柔，有收敛之性，可以让我们白天过度劳累兴奋，然后呢晚上的时候累过劲儿了反倒睡不着，那种虚的热性的亢奋性的这种睡眠不行。我就是我白天也忙活，晚上也忙活，忙活到最后的时候脑袋都生疼，睡不着觉。有这种情况的，那确实应该用酸枣仁，但是要用你就得重用，用50、80甚至200才能这样啊。就是这个，可是以他当时那个单价而言的话，你用到200，
1: 成本太高了。
0: 对，
1: 吃了又心疼，心疼又睡不着，这事儿闹的。
0: 我始终坚守一个事情，叫做不忘初心，有始有终。我做这个，我要是为挣钱的话，一开始我就不干这事儿了。我有的是赚钱的道啊，我要是为挣钱的话，就不干那个，就不做这个健康科普的事儿。这是酸枣仁。那么第二个，我们用到知母和茯苓。
1: 知母茯苓啊，配到一起。
0: 对，知母呢是一个知心大姐姐，她在白虎汤当中可以持续性的帮助那个石膏退热，帮助它可以长效发挥作用。在这儿也是一样，它可以帮助这个酸枣仁干嘛呢？持续性的去发挥它的助眠的作用
1: 啊。
0: 然后茯苓呢，又是通利三焦、宁心安神之物
1: 啊，
0: 它把秩序弄得很好啊。所以你不用担心别的，你该养就养，养了就行了。那么再下一个是川芎和甘草，甘草是甘于缓之，
1: 是
0: 吧？你不是太累了，你白天忙的都忙过了劲儿了，累的过了劲儿都睡不着了。好，甘于缓之，放轻松，
1: 呼噜呼噜毛。
0: 对，没事，放轻松，是吧？别那么紧绷着了，那真的是都已经搭上什么。有气那种的哈，这个是甘草，甘以缓之。那川芎是干嘛？川芎是活血化瘀，同时一般像这种人，他都会有点头痛的累的、
1: 紧张的那种，
0: 伤着了、过了劲儿了等等那些情况，他失眠，同时有剧烈的头痛。所以头痛不利川芎呢。他的脑血管这块有点太过于那个压力太大了，堵塞了或者是有一些过劳所以酸枣仁汤是针对于真正的。急需急劳虚性的这种热象，这个是给他进行收敛的。像这种虚弱亢奋性的精神病，甚至于跑出去梦游的，这种人都很不容易。他是家里边的，可能是顶梁柱，或者是付出非常非常多的那个人。你要好好的爱他，好好的保护他。当然还会出现一些什么别的一些反应。他比如说很多人跑过来，然后我说。哎，我是心脏病，为什么王老师给我写个酸枣仁汤这么不方便？心慌、心悸、失眠、盗汗脉细而数，就是这个心跳太快了嘛，你就是太过于亢奋了。所以说呢，他不觉得他失眠是个大问题，他还想再去拼。
1: 对，
0: 他还想再去那个继续努力冲啊，怎么怎么样？
1: 还想把这事儿搞定了之后，能助我再上一层楼，是吧？
0: 对，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常常他可能主诉不是失眠，但是你给他用酸枣仁汤呢，他一方面能睡好觉，一方面心率、盗汗啊，各方面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调整。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经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针对于像慢性一些咽炎、口干啊，或者是有耳鸣，或者暴聋，就是突然聋掉了，
2: 就不是听不见了。
1: 啊、对，有这种情况的、哦、啊，就是过劳出现的这种啊，一下子连续加了几天班，连续处理了好多好多一些麻烦事之后，突然聋掉了，或者是耳鸣非常剧烈了。
2: 嗯、啊，
1: 这个我们曾经就接触过有一位先生，他是他的爸爸还是妈妈，反正就是去世嘛。但是在那个葬礼上，啊，在整个葬礼的这个运作期间吧，没人配合，然后他非常的忧愁，所以他出现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眉毛这儿出现了一个川字纹，
2: 嗯嗯，
1: 短短几天的时间，五天的时间，这块就出现川字纹。
2: 他说
1: 这是我以前的照片，这是我今天的状态，他那个川字纹就再也消不下去了。所以说人呢，愁苦的时候呢，真的是面相上都会愁苦。
2: 是，
1: 嗯，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就是耳鸣，剧烈的耳鸣，睡不着觉。
2: 嗯
1: 嗯，这个他男同志，这个有一些话还没有办法说啊，所以他只能是自己压抑着。但是他那个越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越耳鸣的凶。那么这两个情况，当时的时候挺了很长时间才来调理，然后呢，也是酸枣仁汤症适应症。
2: 嗯、
1: 啊，也是给他加了龙骨牡蛎，
2: 镇了一下。
1: 龙骨牡蛎就镇下来，就是这前阳风随，他这个耳鸣这块会很快好。在酸枣仁汤的基础之上加它，然后呢，包括会烘热、盗汗，啊，这种失眠最喜欢用这个了。那什么呢？是虚热型，虚而热，就是明明已经啥也不是了，还得是硬着头皮往上顶呢，还得往前冲呢。这种是虚而热，惯性的往前冲。那么我来看第十一种呢，是明代的时候一张名方，是心脾气血都虚，心脏也虚，脾胃也虚，气也虚，血也少。
2: 哇，这好虚啊！那真是
1: 哎，虚的不得了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归脾丸，也叫人参归脾丸。所以有很多人呢说，哎，我这个失眠呢，我就用归脾丸，用完了之后呼呼睡，可好了。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它确实是一张名方，是这个薛立斋创制的。这个薛立斋呢是明代的一个太医啊。这个水平很高啊。他用这个归脾方呢啊，归脾丸呢，实际上我们常做成汤剂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大家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它用四君子汤作为底方
2: 啊、四君子汤
1: 对，就用到他们喜欢用党参哈、实际上。我更喜欢用人参，人参才能够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啊！人参这方面作用会很强。党参版的你还便宜，但是那个效果就差很多。你用人参版的比较好啊。那么这个人参、白术、茯苓、甘草，这就是四君子汤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说把脾胃弄好了之后，人就可以脾主大地、主安静嘛。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个大枣，再加个营养的。大枣在这儿一般它会标注一个去核，它为什么去核呢？经常有人说你这个桂枝汤、小柴胡汤里边要不要大枣去核？我说不用啊，啊，为什么别人去核你不去核？因为别人是要做丸子，
2: 啊，
1: 做丸子肯定得去核了。
2: 是
1: ，哎，你那煮汤你反正也不吃了，
2: 对，
1: 无所谓了，把它切开就行了。
2: 是，
1: 所以说在这儿是要做桂皮丸的话，大枣去核，再加上酸枣仁儿。龙眼肉和远志，酸枣仁入心。刚才我们讲过了，龙眼肉养心血，远志护心气。这三个全部都是养心安神助睡眠的。那么在前面我们讲了说，保护他的脾土，现在养护他的心神、心血和心气。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给他再加上当归和黄芪。一补气，一补血，主补全身，全都好起来了，是吧？别光你有钱呢，别光心脏有钱，全身都有钱。别光你有气和血，全身都有气和血。这样的话呢，是吧？大家就
2: 充盈起来，
1: 大家就不会来打劫你们。要不然的话，你都不敢出门。一出去的时候，谁让过来给你拼命，就要抢劫了。
2: 谁让你冒尖儿是吧？
1: 他过不下去嘛，没法搞，你知道吧？所以说呢，这个全身都给他兼顾了。 坚固的过程当中还给他用一点点木香，木香干嘛呢？旋转胸中这大气。
2: 嗯嗯，
1: 如果是没有木香或者不爱吃木香，木香好苦嘛。
2: 嗯，
1: 用陈皮也是一样，
2: 啊，
1: 没什么太大所谓，
2: 嗯，
1: 啊，用陈皮生姜
2: 理气的，
1: 啊，哎，自然而然的就可以让他给他，
2: 嗯，这个，
1: 我常常给他转换一下木香，啊，要做汤剂的话那本来挺好喝的一个药，
2: 嗯，
1: 加了木香之后那就老苦了，
2: 哦，
1: 所以你干脆给它就换成陈皮就行了，
2: 嗯，
1: 更好喝，
2: 嗯，
1: 更爽口，嗯，那么用浮小麦40克、
2: 哦，
1: 加进去来，如果它是丸的话，
2: 嗯，
1: 咱们大家现在在外边吃的那个人参归脾丸，
2: 嗯，
1: 有的时候它会加一点浮小麦，有的它根本就没加浮小麦，
2: 嗯，
1: 你就自己用浮小麦，浮小麦是可以入心的，
2: 嗯，
1: 啊，说妇人脏燥就是心脏里边缺血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它的，然后呢这个用浮小麦30克到40克煮水来送服这个归脾丸，效果最佳。
2: 哦，
1: 你要说看看它那边在那甭看有还是没有，你反正加上浮小麦它也死不了人，这个东西它就是麦子，
2: 嗯，对对，食物嘛，
1: 哎，养心的，嗯，养心安神的啊，防止我们老哭的啊，这个是这个归脾丸。归脾丸呢针对于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一辈子操劳，
2: 哦，
1: 操了一辈子心，就像大宅门里边二奶奶似的，
2: 嗯，都消耗太大了，
1: 消耗的太大了，什么都得他操心，
2: 嗯，
1: 然后呢又吃不上喝不上，
2: 嗯，
1: 啊，气血又亏，脾胃也虚，心脏还不行，
2: 嗯，
1: 啊，像这种情况呢一看整个人这肯定是特别的消耗虚劳，非常瘦弱，然后呢还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气无力的，
2: 嗯
1: 嗯，这种先用归脾丸。我们这里边我们有一个我的好姐姐，我不说名字哈，啊，那她就是这种情况，他这个太过于疲劳了，所以问我应该怎么办。我是两样东西，第一个归脾丸，人参版的归脾丸，第二个是啊补中益气，补中益气汤，
2: 嗯嗯，
1: 去喝一喝啊，不要喝生健汤，你是先要健这块的中，然后呢再慢慢往上提，不要提脱啊，绳都提断了，
2: 嗯，
1: 不要上来用生健汤。好，这是第11种类型，
2: 嗯，
1: 那么第12种类型我讲快一点哈，是啊脑充血，
2: 脑充血。
1: 看手机看一天下来之后，
2: 哦，
1: 是不是觉得这个哎呦眼睛都痛红了，完了之后呢还不犯困呢，但是你起来躺在沙发上看手机也好，或者躺在床上看手机，或者坐在那儿就是看电视也好，弄了一天下来之后你起来上个厕所你感觉头重脚轻，脚底下都踩棉花飘的，因为上盛而下虚，脑血都冲到上面来了，因为这颅脑组织太兴奋了，
2: 对。对，
1: 那么无论
2: 开一天会这样
1: 还是对
2: 真的
1: 对，
2: 啊，
1: 嗯。对，然后呢这个看一天手机，
2: 嗯，
1: 看一天电视，我们很多退休的一些父老长辈哈，
2: 是
1: 这样的，
2: 嗯
1: 嗯，然后呢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用附子泻心汤，
2: 附子啊，哦，
1: 尤其是老年人本身就淡郁闷啊，但是又睡不着，睡不踏实啊，人在那儿又犯困，看手机呢弄的调的声音汪汪的，感觉好像这个
2: 左邻右舍都听得见，
1: 对，都知道你在看什么视频，
2: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是需要给他用附子啊，附子来煮煮水，甭多了，就10克就行，
2: 嗯
1: 啊，甭真的甭多了啊，这个不是说咱们舍不得啊，附子很便宜啊，附子用10克，用2000毫升水给它煮啊煮啊，煮上一个小时，煮上一个半小时，
2: 嗯，
1: 是不是，哎，煮的差不多了，你觉得也没有毒性了，只有兴奋，只有振奋我们这个温阳散寒的作用，振奋新陈代谢的作用，这个是用这个水滚开的来冲三黄泻心汤，大黄、黄芩、黄连，啊，嗯，这个我用的时候啊，我常常是不会去称啊10克、5克什么之类的。就搁捏一小把就行，
2: 少一点点。
1: 那大黄就那一片，
2: 嗯，
1: 掰上剩半片，少半片，嗯，再掰碎一点，沏水喝就行。
2: 哦，
1: 啊，当然可以沏水喝，但是如果是喝完之后加了大黄，有点拉肚子啊，这个想减肥的，你可以就那么拉就行。不想减肥的，我本身我就觉得它不加大黄，
2: 没问题。二黄，
1: 对，二黄，黄芩、黄连就可以了。
2: 嗯，
1: 啊，这个是我们讲到。三黄泻心汤再加附子，叫附子泻心汤。而是我用的时候，我常常是这样去用，是啊，三黄泻心汤合并肾四味，看看它是不是有腰膝酸软，
2: 哦，
1: 冷痛。
2: 嗯嗯，
1: 三黄泻心汤再加上这个人参和干姜，有的时候就是黄芩、黄连再加上干姜、人参，这是黄芩、黄连、干姜、人参汤。
2: 嗯
1: 啊，既保护了我们的脾胃之气，让我们能够吃饭，同时又可以快速的降血，让血液往下降。它本身也调低血压嘛，
2: 是是，
1: 嗯，那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建议咱们大伙儿啊，每一天都要走走路， 因为你动哪儿哪儿是不是就充血？
2: 嗯，
1: 你老动，就像我们说，有一些那个男演员说，哎，要露一露他的那个胳膊上的肌肉或者胸肌的时候，需要他光膀子的时候，
2: 赶紧练。
1: 等会儿啊，做上20个、30个俯卧撑，
2: 对，
1: 刚充完血，看着肌肉块大点儿，
2: 是。
1: 完了之后呢，你哪块动哪块就充血。你老是不动的话，就光在那动脑子的话，你这脑充血，你可不就兴奋呢？
2: 嗯，
1: 哎，你这个吃完饭之后为什么犯困？因为都到肚子这块去了。
2: 嗯，
1: 你走走路、泡泡脚什么之类的，那个血都能下流，自然而然的，你能够睡到一个好觉。
2: 所以
1: 这个睡觉前就不要再看手机了。
2: 对，啊，是这样。
1: 为了看看书，嗯，尤其是看什么时候看没意思的书，你不要看小说，
2: 啊，越看越入神。
1: 金庸小说越看越兴奋啊，李小宝
2: 是，
1: 又搞了个对象什么的，你可不更兴奋？你不要老看那些让你兴奋的书，你就看那些没劲的书，越看越觉得睁不开眼。
2: 对，
1: 那就是最好的催眠药了，所以不需要吃药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懂得给自己放轻松，气血要下行，同时自己安安静静的给自己说三个字：放轻松。慢慢你就能睡着了，
2: 给自己洗脑啊！
1: 能不吃药尽量的先不着急吃药，当然如果要吃药的话，辨别清楚我们到底是12种的哪一种。
2: 这个
1: 回头我们整理成笔记，
2: 是
1: 整理成笔记发到我们的这个班集体当中，或者是我们公众号里边。
2: 这是相当于我们用2次直播的时间，王老师呢通过12种症型
1: 啊，
2: 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失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通过这3次直播，我突然有一个感受，王老师，就是以前我们觉得失眠是单独的一种问题，现在来看，实际上失眠是一个信号，是你的身体的其他的地方出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会表现在你的睡眠不好这件事儿上啊。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就是睡眠不好，其实有可能你的身体其他地方已经开始在报警了。通过这2节课的梳理，希望大家也可以看着王老师的这个笔记啊，自己找一找，看看我们到底是哪一地方出了个问题，从根儿上把这件事情调理好，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时间跟王老师就聊到这儿了。非常的辛苦，再次的感谢您，
1: 谢谢大家，
2: 哎，
1: 谢谢刘康老师，
2: 谢谢王老师，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喽。
0: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2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2: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1: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1: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2: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2: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奎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好的，到了17:0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冯克，你有没有发现咱们人类进化了？
1: 是，人类要是不进化，你也坐不到这里，你还在外面拿着长矛打猎呢。
2: 为什么是长矛？我不能用弓箭吗？
1: 这是重点吗？
2: 我说的不是这个进化，我是说在已经步入文明社会之后，人类也进化了。
1: 啊，这时候进化什么？
2: 你就拿我来讲，比如以前如果你给我10块钱，我会认为这是20包小零食啊。但是现在我会认为它是一顿早饭，是来回地铁的票钱，是薅羊毛时候捡到的助力我提神醒脑的那种咖啡，是菜市场里的菜，是水果摊上的水果。
1: 哦，你管这个就叫进化呀？
2: 那你们管这个叫什么？
1: 我们一般管这个叫正常。
2: 这个正常吗？
1: 正常。
2: 你难道不好奇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转变吗？
1: 不是，谁长大了也不能跟小时候一样，生活的柴米油盐、家庭的日常开支，这些钱不都得考虑吗？
2: 但是这算不算是花钱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呢？你比如说孩子都喜欢零食和小玩具，青年人喜欢社交、喜欢旅游、游戏，还有各种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到了中年，喜欢的更加垂泪，喜欢钓鱼，喜欢手串，喜欢拿个刷子刷核桃。
1: 这都什么刻板印象啊？
2: 老年呢，就都喜欢保健品，喜欢带有红外功能的枕头，磁吸理疗功能的床垫。
1: 我的天哪，你要是要不你还是别说话了，等会儿人都被得罪光了。
2: 但是这个背后蕴含的逻辑难道不值得思考吗？谁也不是刚出生就喜欢这些呀。你见哪个孩子刚生下来哇哇哭是因为没枕到红外功能的枕头？
1: 这是个什么孩子呀？
2: 哪个青年人半夜睡不着觉是因为没有用理疗功能的床垫？
1: 把手机放一边就睡着了。
2: 喜欢这些的老年人也是因为上岁数了，更加的关注健康才开始喜欢的。他们年轻的时候肯定也有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嘛。
1: 这也是正常的，大家喜欢的东西，愿意花钱去买的东西，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肯定会发生变化的。
2: 所以你就比如说啊，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少年儿童时期，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更喜欢的是一些玩具，还有现在孩子喜欢的，包括咱们那时候也一样，喜欢有一些 IP 衍生出来的周边产品。
1: 对的。
2: 你就之前哪吒爆火的时候，你看看跟哪吒相关的所有东西，有一个算一个。
1: 衣服啊，玩具
2: 卡牌啊，还是盲盒性的卡牌。
1: 全都是跟这个哪吒有关系的。
2: 然后容易受到那些动画呀、游戏角色的影响。像咱们当年可能有一些什么奥特曼呀、迪士尼的这些啊，都会喜欢。
1: 现在小朋友、小姑娘喜欢什么？什么艾莎公主？
2: 喜欢。
1: 天哪，裙子、书包全都是。
2: 就喜欢选，想并个冰块出来是吧？还有一些比较新奇的体验品，像那种咱们前两天聊到的一些文具，孩子就喜欢嘛，外观独特的，你带开关的，是多功能文具盒，咱们那时候也喜欢，
1: 但是它的品种还是少一些，就现在它那种文具店啊，就大到跟个大型超市一样，小朋友走进去根本都出不来了，
2: 家长就是快出来。还有青年人到了咱们现在这个阶段呢，可能更喜欢一些旅行啊、演出啊，就类似于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舍得花钱，让咱出去旅游的时候要住一些什么民宿民居，还有音乐节、
1: 演唱会、
2: 跨城的、跨省的这么去走，这其实这路费呀、门票钱呐、住宿费呀，这是一笔不少的钱，
1: 但是大家还是挺愿意把这钱花在这些上面的，
2: 是种体验。
1: 就感觉就好像这个跟你月薪多少钱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2: 对，
1: 就大家更知道了。你比如说还有那种知识付费，就是现在这种东西太多了吧，就比如说你去上个健身，你去这个找教练，
2: 对
1: 啊，现在一节课大概多少钱，一下买多少节课，人不眨眼咔咔咔买多少课包直接就买了，
2: 对，然后一次不去。还有那种什么技能课程啊，像学个什么东西啊，学个什么手工，学个烹饪，学一些什么，做个甜品，做个面包，这些也不便宜。
1: 对。 就包括什么滑雪呀，
2: 嗯，
1: 这些不也是吗？
2: 对，这都是挺费钱的。
1: 这都是费钱的。
2: 对，
1: 嗯。
2: 然后到中老年这个群体的时候，可能这个健康的刚需就会稍微的强烈一些。
1: 保健品。
2: 哎呀，营养品。对。
1: 你刚才说那什么床垫、枕头。
2: 哎。你劝不住，关键是
1: 只要跟健康沾点边的，
2: 嗯，
1: 他们就感觉一句话就能把他们洗脑了。
2: 就是说健康，他都不需要什么话术，哪像咱卖鞋这么费劲呢？我们还得天天想哪个切入点，不需要，而且价格无所谓，
1: 嗯，
2: 你太便宜了，我们还看不上呢，
1: 对，
2: 还觉得你这个不如卖那个8988的那个好，是吧？
1: 你这枕头，你睡吧，你睡了，你的高血压就能降了，
2: 嗯
1: 啊，大家就信了。
2: 就是买回去睡了一夜，发现可能血压还是在那个程度的话，
1: 嗯。
2: 那就是我自己的问题，跟这个枕头没关系。我刚开始睡，他不可能一下给我调节好吗？
1: 不是，我想问这样的消费者都在哪儿啊？来听交通广播吧。
2: 你们想买鞋不？还有老年群体的，像那种社交型消费，
1: 嗯，
2: 老年群体的社交其实也挺费钱的
1: 啊。
2: 你比如说广场舞，
1: 广场舞还要花钱吗？
2: 你的服装啊，还有一些什么、设备啊、而且你不能就一身衣服吧？
1: 还有道具，
2: 道具啊，扇子呀、什么的，
1: 绸子呀，
2: 就大宝剑，那太极剑舞起来，那衣服鞋，这不都得花钱吗？
1: 嗯，
2: 虽然大家是团购便宜点吧，但是它也是笔支出。
1: 嗯，
2: 还有老年大学，
1: 嗯。学什么的都有，
2: 学什么都有。
1: 对，
2: 老年大学，你各位了解一下那个费用啊，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的。很多老年人也是不想在家里这么待着，
1: 嗯，
2: 想着我去那儿呢，还能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都喜欢这个爱好的朋友。
1: 是，
2: 对，
1: 嗯，而且他们呢又不缺钱，对吧？想花就花了。
2: 而且老年群体的这个旅游和演出啊，一点不比年轻人的热情弱。
1: 对，
2: 嗯。
1: 就是现在旅游很大一部分都是老年朋友，
2: 那有，
1: 因为他们属于有钱又有闲，
2: 完美满足是吧？还有那个直播购物，
1: 嗯，
2: 现在也说是老年群体其实买的比年轻人要猛一些，
1: 而且他们那个直播间啊，我很少会刷到，但有的时候也能刷到一些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咱们对于咱们看来可能会觉得那个太无脑了，
2: 嗯，
1: 就绝对不会有人下单的，什么呀，在那骗各位叔叔阿姨，但你一看人家那销量，嚯，那真的。是可比咱卖鞋多多了，
2: 你就觉得他们居然都不写稿，他们就直接说说阿姨，你看这是什么什么？
1: 哪叔叔阿姨呀、人都爸爸妈妈们。
2: 哎呀，所以就是说，像这一类的，可能我们每个朋友啊，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年龄，也许都会有一些自己消费的侧重点。
1: 对，
2: 甚至比如说我们就是这几年
1: 状态的变化，
2: 对，经历的不一样、
1: 嗯，
2: 也许都会兴趣又有一个新的爱好了，
1: 嗯，
2: 都会愿意在这上面多花一些钱。
1: 对，
2: 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各位、您现在的这个消费更侧重哪方面？
1: 哦，对，或者说就是你最近这一两年您的钱都花哪儿了？
2: 对，
1: 啊、
2: 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哎，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最近这几年您的钱突然换了一个方向、可能主要在那个方面去投入了，这个方面投入了，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状态的一个改变，或者说突然之间你就觉得钱更应该花在什么什么上了。
2: 对，特别是可能这两年家里刚有一个小宝宝，
1: 嗯，
2: 你就看这肉眼可见的这个家庭花钱的方向就知道在哪儿了。
1: 那肯定，就不光是有了小宝宝，那小宝宝还在肚子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方向全都变了。
2: 对，还有家里突然养了小宠物的这些，都有是吧？
1: 哎，是，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儿的话题啊。
2: 嗯，
1: 你现在的消费更侧重哪方面了？或者最近就这一两年吧，您的钱都主要往哪方面花了？
2: 嗯，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分享。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就是潜伏在购物车里的粉哥。
2: 大家好，我是刚清空了购物车的王上。
1: 哎呀，最新的情报显示啊，就78%的已婚女性的购物车里，60%以上都是家人物品。
2: 哎呦，
1: 哎，这就是一个侧重点的一个变化。
2: 嗯，
1: 这哪是购物车呀？你会发现，就从大家的购物车就能够看出家庭地位，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个检测仪。哎，
2: 像我一朋友，他的购物车的三页啊，全都是老婆的什么一些日用品、护肤品，自己就放了包9.9的纸巾。
1: 这就是地位是吗？这属于青铜段位，就王者级，那可能就是购物车100%的家人用品，可能连收货人的电话都是家里那位老大的。
2: 说到这个呢，有电商平台数据显示，618期间男性为配偶购物的金额平均是给自己的3.8倍。
1: 哦，
2: 但是
1: 他们可能永远分不清口红的色号。什么过节了要给什么爱的人买口红了，买了个死亡芭比粉，然后跪榴莲跪了3天。
2: 其实有研究院有一个暖心的发现，就是说家庭采购的占比越高，其实这个离婚率反而越低
1: 啊。所以各位男同胞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吗？就是立刻清空一下你爱的人的购物车，解锁一下免死金牌。
2: 我老婆就想要这个什么显卡，她就想要这游戏机。
1: 骗人。
2: 所以这个这话题确实就有点扎心嘛，对吧？像最近的购物车可能都是什么游戏装备呀、球鞋呀、还有一些什么奶茶呀，这种这家里人就说败家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叫精神充电。不过说实话呢，我总觉得我的这个购物车也暴露了我在家的这种底层地位，
1: 全是你自己的东西
2: 就只能买自己的东西嘛。
1: 你看有的人可能，你比如像我的这购物车这范围就比较大一些啊，你就从这个就能看出来你这个月或者今年的花费在哪儿。从我的化妆品到厨房的洗洁精，就是各种各样的类型，简直就像是一个家庭的采购机器人。
2: 说的再难听点的话，你这就是老妈子家里的是吧？不过我感觉呢，就是购物车里的这个比例可能真的也确实跟家庭地位有点关系。
1: 嗯，
2: 你这个购物车一看什么家庭的那种 CFO 的配置啊，首席财务官的这配置，什么都得管，你连矿泉水你都得囤。
1: 数据说呢，60%的家庭日常采购一般是由家里的女性主导的，尤其是孩子和老人的用品会比较多一些。就是你刚才说的像这种采购员，其实就是承担了家庭80%的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嘛。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家里每个家庭的这个成员虽然会累，你比如说可能我妈家里面一般都是妈妈会比较多或者自己，但是看着就这种她不会觉得累，她可能会觉得挺舒心的，而且也算是地位稳固的一个证明吧。别人买了我也觉得不行，你买的太贵了，你不如让我买。
2: 对啊，家里觉得这家没了我得散啊。再看我的 PS5 游戏机、限量版球衣、降噪耳机、自热锅，这
1: 全是自己吃喝玩的，是吗？
2: 是有点太自私这样
1: 了。你这哪是自私？你这是属于贵族配置了
2: 啊！
1: 不过说实话，现在很多年轻人购物车里面80%都是个人娱乐消费啊。比如某一个平台的数据说，这个90后的男性在电子产品、游戏上的支出占比高达45%，而女性呢，则是美妆和服饰。所以呢，你看，就是可能你在家就属于快乐自己的那种状态。
2: 是上次家里人看我购物车，直接说你这家庭地位就是客厅沙发垫儿，你只能躺着花钱，这太真实了。
1: 就是你看大家的购物车里的比例，就能够发现啊，就是家庭当中可能丈夫会主导一些大额消费，比如买房、买车，这样的比例会占比达到65%。妻子就是这个女性可能主导的日常消费就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什么食品呐、日用品呐，这个比例就会比较高一些，
2: 哦，
1: 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得看出来你这个地位了，你平常到底是在家里面负责哪一块的。
2: 听我女朋友的吧，他负责就有人负责买快乐，有人负责管未来，反正就是有个分工就
1: 有个对有个明确的分工就可以了。
2: 对，
1: 还有一个更扎心的数据，说孩子会成为家庭消费的风向标，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一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家庭的消费就变了。比如有30%的家庭购物车里超过40%的物品是儿童相关的，尤其是二孩家庭，
2: 哎呦，
1: 两个孩子那支出能占家庭总消费的35%。就所以也来问问各位宝爸宝妈，你们的购物车是不是已经被小祖宗们霸占了？
2: 说到这个代际的差异，方科你有没有发现，就老一辈的购物车里它可能更多的是实用主义，米面粮油保健品，然后年轻人呢都是一些体验主义，就刚才咱们说到的旅行啊，什么奶茶盲盒，说上次去老人家里发现购物车里还有是什么老年大学书法课，这太励志了。
1: 我们来看这个中国家庭消费报告当中说，60后更关注健康和储蓄，购物车里60%都是药品和食品，而00后则是什么呢？月计消费主力，50%的支出在娱乐和社交。所以你看看，就是你购物车里的那些什么游戏机啊，什么这限量版的那呀，正是年轻一代的消费缩影啊，说明你还年轻呢。
2: 说明我还年轻是吧？哎呀，这确实咱们这个每个人花钱的侧重点就能看出来很多，不管是您在家庭里边的一些承担的角色和分工，还是说您的这个个人这个问题啊，你是一看是成家了的，还是那种谈恋爱的，还是就一个人的，这个好多都能看出来。
1: 对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思泉之说这两年侧重于买书。
2: 哦，买软装开始了。
1: 他说他们一般有两种结局，一种成为我书架上的软装，另外一种是看完之后被我妈锁起来成为书架上的软装。
2: 知识一点不管。那咱买书基本就看这个封面好不好看吧，是吧？
1: 就是什么书能够显示出来你有文化，咱就买什么书，是吧？
2: 什么书摆书架子上好看啊，就摆什么。
1: 哎呦天哪。
2: 然后娜娜说这个大钱都是花在了舞蹈服上，拥有一个舞蹈服的衣柜，然后小钱呢是花在了奶茶及周边上了。
1: 这一看你看就是小姑娘的这种消费方式啊，
2: 有主业有爱好
1: 啊，对，就是真是，而且就是活在自己的这种小生活里面，特别特别的简单又幸福。
2: 是
1: 王浩说最近换了电脑也换了一个手机，
2: 哎呦
1: 啊，手机换的还不如以前那个好，好多软件版本太低了，跟个老年机一样。那你换它为什么换？
2: 你是被迫淘汰呢还是
1: 那你换它的目的是什么？
2: 对啊，哎，但是还真有啊，我之前也试过一次，我买了一个咱们以前用的那种就纯能打电话的手机。
1: 干嘛呀？
2: 我就想回归到
1: 原始社会
2: 原始的那种功能。你别整的什么软件，不需要，就是打电话收发短信就够了。结果呢你也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啊，你说啊我不用微信不可能，然后你只能是我天天出门揣俩手机，一手机用来上网，然后处理这些各种需要用到现代化手机智能手机的功能的手机，另外那手机呢纯打电话。然后
1: 能坚持了多久？
2: 坚持了有半年吧。
1: 那也可以啊。
2: 太麻烦了，出门的时候你像咱们现在带一根充电线这什么就够了，那还有那个备用电池，万能充电的那种，是吧？
1: 天哪，
2: 很麻烦，出门光带这些就带一堆，而且它那个电量啊，感觉现在也不如以前那么耐用了。
1: 所以呢，慢慢的就放弃了。
2: 可能我买的是山寨中的山寨。
1: 对，我也觉得是。
2: 对，
1: 来看这位，他说越来越多的情绪价值的消费。哎，现在好多人会有这种情绪价值的消费。
2: 肯定。
1: 就是他说还有滑雪的爱好，确实挺费钱的。PS5 买了，在家里面吃灰呢。
2: 他居然还买了。很多人想买回来吃灰的机会还没有呢，一看你是买这游戏机还是让步于买这个咱们家庭更需要的东西。
1: 人家还是有这种可以花钱自由的。
2: 对
1: 对吧。
2: 米兰说最近这两年我是更舍得为自己而花，就是活明白了要善待自己，时刻取悦自己，为自己买了一件珍藏版的球衣，
1: 哇，
2: 还去自己向往的城市旅行，最近也为自己准备好了一场演唱会的门票。
1: 哇，
2: 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很好的照顾身边的人。
1: 哎呀，就是有人真的就是这就属于突然之间一个观念的转变。
2: 对，
1: 最近这几年会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像他这样突然活明白了，就不管说我有多大的压力，或者说我家里有多少需要我去支出的，但是我自己的那部分我得给我留好。
2: 对，就是咱们以前说的，说有一口好吃的就留给家里人，虽然没错啊，是有挺有担当、挺有责任的，但是给你饿得眼冒金星，家里剩下的活谁干呢？是吧？你也得是均匀的来分配一下，对。
1: 哎，这个很好啊。就还有我还发现我身边最近还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也是观念转变了，就可能以前我会买那种便宜的东西一下买很多，现在呢我就突然转变了，我不买多了，但我买精，
2: 哎，
1: 就是买一些贵的，真的质量好的，这也是这种消费方式的一种转变，
2: 理念升级了
1: 啊。
2: 与其买一堆这个东西，不如买一个特别好用的。
1: 哎，所以我们今儿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或者说这一两年吧，您的消费的侧重点更侧重在哪方面呢？您的钱都花在了哪里？大概都在哪方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亭，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芬科。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现在的消费更侧重哪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都已经不再是那个看见糖葫芦就走不动道的小小少年了啊。
0: 小小少年也不至于一个糖葫芦就走不动道了，好吧。
1: 随着大家购买物品的价值越来越高，侧重点也慢慢发生了变化。那我们现在的消费，很多人更侧重于的是性价比，就是想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
0: 是，商家们也经常推出各种活动，比如各种购物什么什么什么狂欢节。
1: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批评一下啊，现在有的商家那个折扣力度，总是感觉诚意上差了点儿。
0: 毕竟是商家，人家也不能太赔本赚吆喝呀。
1: 为什么不能呢？尤其是那些天天喊着为家人们谋福利的主播们，那个价格你也没拿我们当家人呢。我们这些个家人感觉都是他已经出了五福的远房亲戚了，对吧？
0: 你本来也是人，不是人家家人，也出了五福了，捧你两句你还当真了。
1: 还有什么宝子们，那亲们，哎呦，叫的都是挺亲的，但是价格呢就很冷漠，很疏远，很见外啊。
0: 就是人家跟你本来也不熟啊，还能白送你吗？
1: 这让我想起了我家那边有一个卖糕点的，我从来没见过那个老板笑过，永远是板着张脸，脸上就好像写着四个字，爱买不买。
0: 那这生意能好吗？
1: 非常好
0: 啊。
1: 首先是它的味道确实好吃，而且它虽然板着脸，但是它是外冷内热，每次我去买，我如果问一句，我说那个是什么呀，他都会直接给我拿一个放进我买的那些里，让我拿回去尝尝。
0: 哦，明白了，就意思就是说好吃再来，您先尝尝。
1: 哎，下次再去了，我再指着另一个问，哎，这个是什么呀，他就会给我拿一个。再下一次再问，哎，那个是什么呀。
0: 不是不是，你这是属于光尝不买吗？
1: 那些我都不爱吃了。
0: 你不爱吃你老尝什么呀？
1: 我不尝我怎么能知道我不爱吃呢？但是要是碰上了爱吃的，我真是往死里买。
0: 哦，就你能好好，那叫频繁回购，不叫往死里买。
1: 虽然他不给我便宜，但是因为每次都给我搭送一点，这就让我铁了心要跟他杠到底。
0: 哦，那叫成为忠实客户，不叫铁了心杠到底。
1: 作为消费者，我们首先关注的这个质量，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价格，第三才是态度。
0: 哦，
1: 你不能把态度放在第一位，包装放在第二位，价格放在第三位，质量放最后。
0: 而如果赶上了质量好，价格优惠力度又大，态度也是好的，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下手了。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好的，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科。
2: 大家好，我是刚斥巨资买了限量版球鞋，现在正在啃馒头配榨菜的王上。
1: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神奇的现象，就是你的钱都花在了哪里呢？
2: 这个现象很神奇吗？
1: 也差不多了吧，就是很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现象，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家的消费观很神奇
2: 哦，
1: 就是你可以我敢花100个9.9元，但是我不敢花一张就是一个整的1000块钱。
2: 这还真的是啊。根据相关的最新调查说，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啊，有81.02%是坚持再省不能省兴趣的原则。
1: 比如说我表弟啊，就平时可能连矿泉水都喝免费的，但是现在就是他属于买那种游戏皮肤都不眨眼的
2: 啊。
1: 你说他这属于氪金型的
2: 是是是
1: 人口、啊、
2: 这是我们平常打游戏看见这样的人就猛揍的那种是吧？我倒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还有一个数据显示说，89.41%的人会为小众爱好而买单。
1: 哦，
2: 你像之前咱不就有听众说花800块钱买什么电竞鼠标之类的？
1: 800万那都算，哎，那都
2: 算
1: 便宜的了，
2: 算便宜的了，真的是啊。
1: 但是他用的鼠标垫是外卖送的。
2: 嚯，
1: 该省省该花花是吧？
2: 而且最让人心疼的是那种自我投资型的月光族，有85.55%的受访者愿意为学习花钱。
1: 嚯，那我肯定不是了。
2: 我以为你怎么呢？
1: 你比如说，有人有真的有闺蜜，她就花6000块钱去学那个什么呢？就那种。什么什么是干嘛编程啊等等，就那类的课程。然后后来你会发现他用来看剧啊，说什么什么我是要练英语听力。哎呦天哪。
2: 养生区也是一个重灾区，65.89%的人。

0: 人是边买那什么护肝片这类的补品，
1: 嗯，
0: 然后边熬夜。还有95.77%的人是左手枸杞茶，右手就奶茶，
1: 养生朋克养生嘛，嗯，
0: 对，
1: 然后每天吃20多种保健品，凌晨3点叫个外卖吃烤串，
0: 嗨，这抠抠搜搜的就反正花了很多的9.9块，是吧？
1: 但是这都属于大家的一种消费观。比如你刚才说的是抠抠搜花，我就只花9.9块，我只能有单品的消费额不能太高。
0: 啊，
1: 还有一种人是我可以买贵的，
0: 嗯，
1: 但是我不能买贵了。
0: 哦，
1: 这也是一种消费观，
0: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我可以是它这个价格，但我不能买完到手以后两周之后，你比如这个东西卖1000，我买了，
1: 嗯，
0: 但是后来两周之后发现你降成800了，
1: 啊，降便宜了，
0: 对，
1: 对，
0: 这不行的
1: 啊，对对对。
0: 所以也有关年轻人的这个矛盾消费观的视频呢，也是频频的冲上各种社交平台的热门。
1: 嗯，是很多网友看完也说，哎呀，这不就是我本人吗？我感觉就是自己在照镜子了。
0: 嗯，所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消费主张，现在的年轻人就有一点那种又任性又理性的消费主张，
1: 嗯，
0: 看似很矛盾，但是又有着那种在物质丰富年代的自我和那种张扬
1: 啊。有人说，哎呀，我每天少吃一个鸡腿换来一个趁手的家伙，我感觉挺值的。
0: 嗯，
1: 你看这也是在一位，这是应该是一位年轻人啊，他说他每个月都会在自己的小爱好上面，嗯，游戏上每个月我都要花好几百块钱。
0: 哎呀，所以这真的是这个理念的升级。
1: 嗯，
0: 你看小的时候我们以前玩游戏，可能觉得这游戏要花钱买，呸，不玩了，
1: 嗯，
0: 或者是有没有盗版的。但是现在大家慢慢的发现，就比如说我如果假如我花了200块钱我买了一个游戏，
1: 嗯，
0: 但是我未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可以用来玩它，
1: 嗯，
0: 然后我在这上面花的时间呢均下来可能1小时
1: 也没多少钱，
0: 也没多少钱，
1: 嗯，
0: 尤其是能玩好几百个小时几千小时累计时间的游戏的，
1: 嗯，
0: 很耐玩啊。当然也有一些人呢是那种叫什么，就是就反正就买了游戏他不玩，
1: 嗯，就一直放着吃灰呗。
0: 对，就在自己的那存盘里面就这么存着。
1: 嗯，
0: 也有这样的。
1: 对，
0: 所以作为游戏达人呢，反正就是很多朋友在游戏上花钱确实还真的是一个程度不一样的，有的人花的非常之多，
1: 嗯，
0: 但有的人也就是适当的偶尔花一花，
1: 嗯，
0: 对吧，嗯，
1: 这就是一种消费观念的不一样吧。
0: 嗯，
1: 我们今儿的话题跟大家说一说，你最近这段时间你的钱都花在哪儿了，或者你最近消费的侧重点在哪里，
0: 嗯，没错，
1: 哎，都买了些什么呢，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嗯，
1: 有人说我上个月我为了省打车费愣是骑共享单车绕了3公里，结果路上看到一个限量款的球鞋，直接扫码付款。
0: 哎呀，那你这个就咱们说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丢西瓜捡芝麻，嗯，
1: 不是啊，人家这就是属于我该花的花该省的省啊。
0: 嗯，也可以是这么说，就我愿意在这个花值得花的上面，我认为值得的上面去花钱。
1: 对，
0: 我认为不值得的地方呢我就不花。
1: 哎，
0: 但是在有的人眼中就理解不了，有的人眼中觉得你那鞋买个什么劲儿的，你先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回家多好呢。
1: 嗯，
0: 他还真的不一样，
1: 真不一样。你看好多尤其是男士好像喜欢买这种球鞋。还有一位说，我计算过每天省下早餐钱3个月就能买 AJ。
0: 你早餐吃挺多呀，啊，你
1: 这都是大家的消费观啊。
0: 是，还有独步青云说，我的爱好就是练字，笔墨纸砚是消耗品，一年得花几千
1: 啊。
0: 啊，
1: 哎，笔墨纸砚这玩意儿这么贵啊？
0: 哎呀，你要知道人们对这个设备的更新迭代，啊，还是什么东西都一样的，是吧？像，
1: 哦，
0: 我爸他也写毛笔字，
1: 嗯，
0: 我也给他买过一些，
1: 嗯，
0: 然后后来发现这玩意儿真的是消耗品，啊，而且你一旦有了以后，你会发现不同的型号、不同的这个毛的这个它的定义规格
1: 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天哪！
0: 然后在纸张上呢，你还有一些讲究，
1: 嗯，
0: 然后墨汁也有讲究，甚至你就跟喝茶的朋友爱收集茶壶一样。你这砚台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砚，
1: 然后价格还有那种老贵老贵的，
0: 老贵老贵的，
1: 哎呀天哪，嗯，来吧，各位都可以来说一说，分享一下啊，你现在钱都花在哪儿了，
0: 嗯，
1: 消费的一个侧重点在哪里，
0: 是
1: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
5: 平线。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0: 好的，到了18:0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凡客。
1: 大家好，我是王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现在的消费更侧重哪方面？我发现这么多年，我的侧重点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0: 啊
1: 啊。
0: 为什么？就是你更侧重哪方面？
1: 就是以前呢，其实就不太好概括。后来出现一个新名词儿，我觉得非常准确。叫情绪价值。
0: 就所以你花钱是属于我图高兴，
1: 你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就花了很多不该花的钱。我也曾经幻想过自己一夜暴富，但是冷静下来之后又觉得不能这样，因为我非常了解我的个性。我要是有了钱就得被人抢走
0: 啊。谁抢啊？
1: 就各大直播间的那些主播们。
0: 哎呦，就这跟人家有什么关系？那不都是你自己花的吗？
1: 比如之前我看有一个钢笔不错，很好看，我就买了。
0: 买就买了呗，平常写个字儿啥的也能用得到啊。
1: 写字儿？我现在写字儿的概率比我拿着钢笔冲人甩墨汁儿的概率还低。
0: 那为什么还买呢？
1: 情绪价值啊。就在那一刻喜欢，就在那一刻购买，
0: 然后在下一刻闲置，在下一刻后悔。
1: 还有什么钥匙链？喜欢那就买，咱不在乎这点儿。
0: 不是，你买个钥匙链豪横什么？又不是买房买车。
1: 那也不是很便宜啊，几十块钱呢。但买完以后发现个问题，我现在也没什么钥匙啊。我
0: 没钥匙，你买钥匙链干什么呀？
1: 我就想着回头如果有个什么钥匙，这不就正好拴上面吗？
0: 哦，就是为了这口醋咱还得特意包顿饺子。
1: 还有什么手机壳、水杯、充电插头、袜子，反正喜欢就买。
0: 哇，真有实力啊。年纪轻轻的就实现了百元以内小商品自由。
1: 你什么意思？你
0: 就是怎么？你前面说的天花乱坠的，什么花了很多不该花的钱，还情绪价值，我以为你是怎么个挥金如土，结果说了半天，你刚才说什么啊？钥匙链、水杯啊，还有手机壳这些。哎呀，真是
1: 大件的也有啊。健身房私教课咱也报过，限量版成套的绝版书籍咱也买过。
0: 然后呢？
1: 然后课没去上，书没翻开看。
0: 我觉得给你工资扣一点也挺好的，给你发太多了完全属于一种浪费呀。
1: 哎呀，想不冲动下单太难了。所以我现在的消费呢就更侧重于实用性。就每次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想法。我们在选择一个东西要不要下单之前都会问自己，就这个东西我非买不可吗？
0: 对，就这个东西如果我不买的话我会怎么样？
1: 这个东西我买了我真的我用得到吗？
0: 这个东西有没有平替呢？
1: 思考完了之后，然后有一些东西你就不会买了。
0: 这就属于能够让大家更理性消费。
1: 对，但是反过来来讲呢，有一些东西如果这么思考完了你发现依然值得买。
0: 对，如果说那这么这依然值得的话那就必须得买了。
1: 对呀、就是很多物品其实我们对它的定义衡量完全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实际需求。如果你想这一刻实现对它的刚需，就相当于是就是家里没纸了，现在他这是刚需，需要。那你不管，你可能最多你是挑一些性价比啊什么的，但是他肯定你是要
0: 买
1: 的，得买了。那反过来讲，如果我是为了情绪价值，就刚才说什么钥匙链、手机壳这种，我看见好看的了，我看见觉得这不错，我想买。可能你前一秒下了单，后一秒想一想也没那么好看啊，这个
0: 就后悔了，
1: 后悔了。
0: 对，
1: 我就经常冲动消费，
0: 退啊、
1: 特别是特别是那种可能酒后躺在床上睡不着，看会手机再睡吧。一看，这不错，就你喝完酒看什么都顺眼。
0: 真的，
1: 我就觉得这个，哎，你看这做工多精良多精致，买下单，这也下单，就不考虑价格，价格觉得无所谓，
0: 无所谓，锅都能再赚回来，
1: 真
0: 是
1: 啊。第二天醒了一看，待发货有五个，是吧？这五个一般情况下最后一个都存不下，都会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啊也不是非买不可。或者说明明我有可能有更便宜点的更性价比的，我干嘛非买它呢？
0: 哎，那就是回归理性了。
1: 对，
0: 就可以退掉了。
1: 对。
0: 你看大家啊，这位他也是发了一个情绪价值。
1: 哦，
0: 拉布布。是吧？
1: 就
0: 是我想问一下，你这是正版吗？
1: LY 啊，他的这个正不正版的不重要。
0: 还是迪奥的吗？怎么正版？
1: 我没点开大图看之前，我还觉得我说这一玩我要什么正不正版，再一看，明白了。
0: 哇，如果你这是这两家品牌的泡泡玛特跟迪奥的联名款的话，那你想想这得多少钱？
1: 所以他强调了说是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
1: 我觉得他没准真的是花了这些钱。
0: 哎呦天哪！
1: 然后康乃馨的侧重点说现在是膝盖出问题了，
0: 哦，
1: 以后也不用去那个登山锻炼了，就省了。
0: 哦，省了登山的那些装备钱，
1: 哎，
0: 是吧？
1: 那我觉得您要是膝盖有问题呢，其实更需要的是日常的一些保养啊。
0: 我以为你会说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回血。
1: 这不先让他放松警惕，我想再突然刺他一下。
0: 这位他说我是电子工程师，
1: 哦，
0: 也是一名无线电爱好者。
1: 哎呦，
0: 每个月上交工资后，剩下的零花钱都用来买电子元件、画电路板了。
1: 厉害，嗯，
0: 我现在就是用我自己手搓的电台在听广播。
1: 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有一波无线电爱好者，他，
0: 嗯，
1: 是真的很厉害的，而且这个要想玩好，
0: 嗯，
1: 你还得考证、考级，
0: 哦，
1: 笔试啊、实操啊，都得考，
0: 哦，
1: 跟咱们前年考那一样，
0: 各种操作一下，
1: 各种操作一下，
0: 嗯，
1: 然后有每年有很多的这个无线电爱好者们，大家还会举行一些集会啊，
0: 哦，
1: 大家互相分享交流各自的一些心得经验，
0: 他就属于那种发烧友了，
1: 发烧友了。
0: 那在这东西上，哦，零花钱就这些东西买这东西贵吗？我这个取决于，嗯，他剩下的就是上交工资后剩下的零花钱，
1: 嗯，
0: 每个月给你剩多少零花钱呀？
1: 嗯，
0: 哎，这位怎么听出了一把心酸泪呀？
1: 这听着值得探讨啊。然后还有刚才看到慧慧说衣服方面我花的钱应该是比较多的，
0: 嗯，
1: 然后买回家呢就一次没穿过的，
0: 嗯，
1: 还有吊牌没剪的都有，
0: 嗯，
1: 说前几天逛街又买了好几件 T 恤，
0: 嗯，
1: 啊，虽然家里已经很多了，但是还是没忍住
0: 哦，
1: 所以慧慧的花钱的侧重点是在这个臭美，不是在这个服装搭配上啊。在这个上面主要花费很多钱，
0: 就是女孩子你不能说她那个算是一种额外的支出，
1: 嗯，
0: 就那都属于刚需，
1: 对，这个还真的是，
0: 它真的都属于刚需，
1: 嗯，
0: 就是这个不能说是我还有衣服，我为什么还要买衣服？
1: 你那个只能叫我现在不至于到衣不蔽体，是吧？我不至于明天裸奔出去，我还有件套在身上的，只能是这样的定义。但是不同的衣服它有不同的需求，
0: 嗯，
1: 怎么咱们现在有衣服链接？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你不同的衣服有不同的适配场景，
0: 对啊。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现在的消费更侧重哪方面？方科，我有一个营销的好点子，
1: 你说说看。
2: 你看现在人们买东西啊，他都怕买到假货。那如果我们卖东西的时候，把一个真货和一个假货同时给他卖过去，让消费者自己做对比。您觉得哪个是真的，您就留下哪个。
1: 哇，
2: 把那个您觉得是假的那个再给我们寄回来
1: 啊、
2: 哦？你觉得这想法怎么样？
1: 嚯，天哪，我觉得不怎么样。
2: 为什么？这多好的点子啊！
1: 咱们在商言商的说啊，就是作为商人，假货也是需要成本，假货的成本谁出？
2: 哇，你是这样不同意吗？你也不是什么好人，你是。你看，咱们卖的时候就把价格定好啊。比如说，假如说一个真货是500块钱，假货呢要300块钱。我们卖的时候就直接卖800。收到货退回来，您觉得是假货的那个，我们再返您300。
1: 嚯、哦，那万一人家没退呢？
2: 没退的愿意自己留着就自己留着呗。有的人确实不在乎真假，能用就行。那相当于是原价500一个，现在800俩。
1: 就是那要是他看走了眼，退回来的是真货呢？
2: 那咱们更赚呢！
1: 哎呦我的天哪！
2: 你就像是买石头开翡翠一样，你看走眼了，怨不得别人呢。你算算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这要不说还是你心黑呀、啊？你怎么想出这样个馊主意？
2: 哎，这也是被逼无奈，因为眼看着那些假货做的风生水起，而有些真货却一直默默无闻，劣币驱逐良币，心痛啊。
1: 所以现在做真货的也开始换思路了，价格优惠的就跟假货似的，先赔本赚一波吆喝，让人们用极低的价格买一个真货回去看看，您看看到底真货是什么样子的，到底谁才是正经的商家，
2: 谁会这么傻呢？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樊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现在的消费更侧重哪方面？像前不久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热搜啊，叫做小众但是很烧钱的爱好。
1: 你以为这真的是说诸如摄影、钓鱼啊、什么拼胶之类的，就是正常的兴趣爱好吗？你点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大家说的其实是买了一大堆教辅资料，然后裸考，
2: 还有买了一大堆漂亮衣服，然后但来来去去就穿那几件，
1: 办了3年的健身卡，然后一次都不去。总之呢，就突出一个买了就当是学了、用了、练了。
2: 评论区的网友也纷纷表示说，有被冒犯到啊。哎呀，怀疑是你在说我，但我又没有证据。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这么喜欢做这种买了又不用的事情呢？有什么办法可以戒掉这种烧钱的爱好吗？
1: 看着自己买了很久却从来没有用过的这些东西，你是不是经常会冒出一个疑问，我当时买这玩意儿干啥？
2: 就是。
1: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当初买这个东西最重要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干啥呢？
2: 在消费心理学领域有一个概念叫做象征性消费，是指消费者通过购买和使用产品、品牌或者服务，以表达、建构、强化或传达其自我身份的、社会地位的或者是文化价值的行为。
1: 说人话就是，我们之所以会买某样东西，并不完全是因为它有用，而是因为它象征着一种我们认同的价值、身份或者理想当中的自己。
2: 心理学中的延伸自我理论也认为说，我们不仅仅是独立的个体，还会通过和外部事物的关联来定义和表达自己的身份、个性和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其实是自我的一种延伸，它代表的是我是谁，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 啊。就比如说啊，一个家里面摆满了各种手办的人，一看就是个二次元。一个艺术家会在家中摆放各种艺术品，去展示他的艺术品味。所以有时候我们买了某样东西却从来不用，可能并不是因为懒或者浪费，而是买这件东西原本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消费，是一种对自我的表达或者对理想自我的追求。
2: 象征性消费本身它并没有错，但有时候它也可能是一种认知陷阱，因为很多广告会利用我们，会这个出于自身身份认同或者消费者一些基本的心理需求，就把某种身份标签和品牌给挂钩了，让人感觉哦，我用了它，我就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
1: 对，你就比如说一双运动鞋，它不只是鞋，而是你勇敢迈出的第一步，甚至你喝一杯咖啡，它也可能是对人类精神的一种启发，从而让我们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就进行一种炫耀性的消费。
2: 并且象征性消费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它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心理满足，如果没有付出相应的行动并且得到正向反馈，这种身份认同就会很快消失。这就像是我们办健身卡的瞬间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注重身体健康的人，但如果没有坚持去健身，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还是当初那个摆烂的自己啊。
1: 所以当我们频繁陷入买了又不用这样的怪圈时，可以反思一下自己想做的这件事情动机是来源于外部还是内部，就对完成这件事情的难易程度有没有一个理性清晰的判断，从而找到自己行动不起来的根源。
2: 长期处于这种买了又不用、计划了又不做的状态，不仅烧钱，而且也不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比如对自己失去信心啊，失去掌控感，常常受到焦虑和自责等消极情绪的困扰，形成那种习惯性拖延的毛病等等。
1: 对，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这样做，你与其说啊我要健身我要健身我要健身，不如说每周一三五下班后去楼下的健身房跑步30分钟。与其说我要学英语我要学英语，你不如说利用每天上下班通勤的30分钟练习一下听力和背单词。
2: 另外我们还可以用一种如果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怎么怎么样的方式，为一些常见的外部阻碍因素制定应对的策略，提升自己那种抗干扰的能力。比如说如果加班没时间，那就在家跟着视频做30分钟的运动， 如果太累了不想看书，那就减少学习任务，换成听英语广播。
1: 嗯，还可以从最微小的行动开始，比如我们想要开始健身，那就从只做一个俯卧撑开始，这总能完成吧？
2: 对呀、
1: 非常轻松，任何人都能完成。但是重点并不在于做多少，而是开始去做。就一旦我们做了一个俯卧撑，你可能会一定会顺手多做几个的。
2: 哎，
1: 假以时日，我们很可能就会每天做10个、20个，甚至更多的俯卧撑。
2: 而且每一次微小目标的实现，都能成为一种正向的反馈，提升我们的自我的那种效能感。所以我们不需要一开始就迈出很大的步伐，而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把目标拆解到小到没有理由不做的这种程度，然后给自己带来一种啊我做到了这样的感觉，从而逐渐实现那种更大的目标。
1: 所以我们在制定这种行为计划的同时，最好可以设定相应的奖励，比如把自己的行动和正向的情绪之间去形成一个连结。而且呢，奖励你不是说得多大，而在于能给自己带来轻松和回报的感觉。
2: 哎，
1: 就比如说完成1周3次的锻炼，奖励自己一杯奶茶，看1小时的书，咱就可以玩10分钟。发个朋友圈或者打卡的方式，把自己的坚持给它可视化、量化一下。
2: 对。我们人类本身它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嘛，有很多的行为也需要一些别人的陪伴啊，还有反馈才能坚持下去。所以心理学也叫做什么叫社会支持。我们也可以尝试找朋友结伴健身或者学习，互相的打卡监督，加入一些学习小组、跑步计划或者是30天的挑战计划等等，把小目标告诉重要的人，接受他们的关注和期待。
1: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自己做的不够好，或者偶尔1、2次的忘记做，就开始自我怀疑，甚至直接就放弃了。但实际上任何一个行为改变的过程，其实它是充满波折和不确定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带着一种成长性的心态，允许自己的不完美，
2: 偶尔一下无所谓嘛。
1: 哎，对对对对，
2: 你说你做不到每周锻炼3次，你就告自己我完成2次也不错呀。发现自己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打卡了，你问自己一句，我可以从哪一步重新捡起来呢？在做不到的时候，也学会对自己说，我也不是啥完美的人，对吧？但是我是一个愿意调整啊，愿意再次出发的人。
1: 哎，是的。所以呢，这个给大家
2: 聊有点深了，现在。但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陷入到这种焦虑当中。明明我们也花了很多钱，但是花完钱以后，最后他反而没体会到花钱的那种快感。慢慢的会有一种负罪感。尤其是在什么健身这上面，你就说有多少人是买了健身课没去过几次，健身房都黄了他都没去过几次，甚至黄了他都不知道，他都
1: 这种人太多了。
2: 还有买跑步机的啊，然后在家里没跑几次，买一些家用健身器材的啊，在家里放着还挺占地儿的，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花了钱了并没有体会到那种花钱的快感。就回头还有一种我怎么

0: 我们今儿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
1: 嗯、
0: 说一下你现在的消费更侧重哪方面，也就是说最近这几年你的钱，这几年你的钱都花在哪儿了、
1: 嗯、
0: 主要的钱都干嘛了、
1: 嗯、
0: 或者大部分的支出都在哪方面。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科。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聊您现在的这个花钱的侧重点主要都花在了什么地方上。
0: 这个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有人说什么了？
1: 先来看小红。小红说，我生活节约点，有省下的钱，在网上或者是微商上就会买玉，买一些翡翠首饰，然后看着首饰呢心情就超好。快，冯科，你快跟他嘱咐两句啊！快嘱咐两句。
0: 真的
1: 啊？
0: 可是这东西它单个的价格都是挺高的呀。
1: 是是，这个，所以小红啊，如果你靠平常节省省下来的钱
0: 去买玉，
1: 就可以买的话，
0: 那你还是节省吧，我觉得。
1: 对。就是我觉得你要是有靠谱的啊，或者说咱知道这个卖的它是真的比较保真的，能扛住咱们的检测的，那可以。或者你明知道它可能有一些微瑕啊，这个词儿用得很微妙啊，你如果你明知道它有一些这样的问题，觉得这个价格可以算是个捡漏，那也行。但如果您觉得这是个全新嘎嘎好的特别棒的十足的正品哦，只需要299，那你得看一下嘞。
0: 那您回家多研究研究，上点课再去买。
1: 对，要注意啊。
0: 天哪，这真是，那只能说明您的零花钱还是挺多的。是不是？
1: 也是这道理啊。
0: 对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啊，就是说这个关于人说，大家看看我的购物车吧。简直是一个家庭百货商店。你看他的花钱的这个侧重点，说最近下单了儿童安全座椅、智能扫地机器人、老年钙片。您这三个东西就非常具有代表性。
1: 对，就是分别代表了母婴啊，还有这个老年银发经济这些
0: 家庭。
1: 哎呀，反正是能让您消费的地儿，您是一点没落下啊。
0: 就是这种的，那真的就是刚才咱们一开始说那个，您就属于是家庭的采购员。
1: 对，
0: 涉及的面会比较广一些，谁的都得你买。
1: 好听点就是家庭采购员，家庭的财务大臣啊。说难听点也就是品吧，你
0: 怎么了？这是家庭地位的象征。
1: 对，
0: 就是你知道现在很多为什么说家里面女士买东西多一些，因为男士你觉得他是不想买吗？他是不敢买。
1: 其实很多男士啊，他也是非常能体会到家里这个女主人的辛苦的。因为男士们自己虽然在外边天天能吹牛，哎呀，没有爷们儿干不了的事儿，但是真让你挑一挑，你买一个称心如意的商品，有的男士真的不行。因为我们可能这个思维逻辑上就导致了，这个东西要买这个，好，我搜找到了，买就下单结束。他没有那个耐心呢，慢慢的去看评价呀、货比三家呀什么的，这个做不到。
0: 对，
1: 然后可能是花了很多钱买了一个很一般的，也可能是花了小钱是小钱买了一个伪劣产品，以次充好的都有可能。
0: 然后关键是啊，就他买东西这事儿啊，就为什么我刚才说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不敢买，因为他买了之后，首先呢，家里人可能会质疑，你这买贵了，我去就不会用这么多钱
1: 啊。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他确实是不会货比三家，他的这个价格、质量啊什么的也会不过关。
1: 对，
0: 所以呢，最后买回来之后呢，还得劈头盖脸的被骂一顿。
1: 哎呀，太惨了，
0: 下错就不买了。

好了，我们今儿跟大家说了说这个消费的侧重点啊，其实因为大家因为每个人的最近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不一样，可能您的消费的这个侧重点都是不一样。

0: 样的。
1: 其实有很多人在消费这上面是踩了很多坑的啊。其实事后想一想，很多时候都被我们的一些欲望所支配。
0: 对
1: 啊，我们都说保持理智啊，这消费不要太冲动，但真的很难控制啊。
0: 这他太难控制了。你说曾经我们看过一句话，说什么一个人就有一个欲望幸福曲线，就当一个人欲望很小的时候，只要一点点小小的期望就会被满足，就会有莫大的幸福。但是你这个欲望一旦增长，那幸福感可能它不但不会提升，反而一下子会跌入谷底。
1: 对，人一旦陷入到难以填满的那种欲望的深渊，就会不断的消耗自己。所以真正的爱自己是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那个欲望。
0: 是，所以有时候学会舍弃，懂得满足，才能让我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当中守得内心的清欢呐。希望大家都能够守得住自己内心的那点点清欢和快乐吧。
1: 对，愿我们都能学会是做欲望的主人，而不是他的奴隶。
0: 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见吧。
1: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11: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9: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9: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在昨天的节目里我跟大家讲到了静心修缘就是说我们通过简单的化缘的这种方式，调整自己的心情，平和自己的心态以此呢来达到气定神闲、心平气和的修身状态。我也相信昨天节目播出之后肯定是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自己在家里呢都学着做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化缘呢，这个动作它只是一种形式我们可以用手画，也可以用脚画用木棍儿画，用笔画有很多很多种的方式都可以画。因为这个动作呀，它只是一种形式，但是做这个动作，也就是说化缘的发心，那才是静心修缘的要领所以说我们在化缘之前一定要先让心静下来，因心而动，排除杂念，让心静下来，把所有的心思呢都放在化缘上。此时此刻呀，你在心中默默地画着你想象的那个圆圈的样子，慢慢地画，心有所想，手随心动。那么随着对画缘的专注，这就会让自己的内心呢得到安定，内心安定了，气息也就逐渐地平缓了，这叫气定神闲，心平气和。这就像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特别想买一双就山南美朵穿的那个红色的皮靴这老听众都知道是吧？ 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哎呀，那双鞋呀，它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鞋，那已经到了不买不行的地步了。但是现在想想，当时的我真的是非常喜欢那双红色皮靴吗？如果说山南美朵啊，她穿那双皮靴的时候，她没有得到所有同学的夸赞，那我还会喜欢那双红色皮靴吗？所以说，我买那双红色皮靴，那根本不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而是因为其他人喜欢，我想得到他人的夸赞呢。是因为这种虚荣，它使我迷失自我，生了贪念了。因此你看哈，我们说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啊，就这些养生大师，还有呢有信仰的修身养性的这些长寿老人，他无论教大家说饮食上啊、作息上啊、运动上啊，啊都要进行很多的注意，都要进行很多的改进，但是最终呢，大家一定会落到什么上啊？落到心理上、心情上、心态上，落在心上。为什么呢？因为相由心生，境由心转。人生一切的苦乐是皆由心生，痛苦的源头是心，快乐的源头也是我们的心啊。所以说要实现健康长寿，最根本的要诀是什么呢？就是静心修缘。心如果说能够沉静下来啊，遇到任何事情不急不躁，慢慢的思考，劝解自己，那么最终所有的难题啊，所有解不开的这些心结儿，那都能想通了，解开了。我们说人生啊，不过就是一场梦，无论是好梦噩梦，一旦醒了以后，那都记不住梦里发生什么了。你说一个人他会跟梦里发生的事儿要较真儿，要纠结吗？是吧？就像当年啊，我被刘总骗走了所有的积蓄之后呢，我一度就把自己啊就关在深圳的出租屋里边了，百思不得其解呀，我不敢想象未来的生活该怎么过了。最重要的是啊，我就想不通啊，他为什么要骗我呀？我一个弱女子，无父无母，孤身一人，大包小裹啊！你说我背着传呼机，我去挤绿皮火车，北京深圳两地跑，辛辛苦苦赚到的钱，我一没买房买车炫耀，是吧？我没炫耀过自己的财富。二呢，我没大吃大喝，我没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呀。我把我赚来的钱全都用在了翻盖山南敬老院，用在了帮助孤寡老人身上了。那么就剩下30万，我要留着做本钱，我想再赚点钱要跟建军结婚呢，结果呢就被他一股脑全骗走了。大家别忘了，那是在1999年啊，30万在当年来说，那对于许多人那可是几辈子那都赚不到的钱呢，一下子全没了啊！就这种打击，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多少人能承受得了，反正当时的我呀，精神是真垮掉了，真的整整在出租屋里啊，我就想了7天。那么可以说前几天，除了恨，心里面什么都不想，恨他，恨刘总，当然也恨我自己，恨我自己傻，没心眼儿，恨刘总恶。甚至说我在心里啊，我在心里面我都诅咒他。等过了3天以后呢，慢慢的心就静下来了，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思考，说刘总他为什么骗我了。因为那个时候吧，我们是一起做传呼机生意的，这些所有的人里面就我一个女人那是没结婚的了，也就我手里面呢正正好好啊，我就有30万。换而言之，他只能是从我手里边把这30万轻轻松松骗走。最主要的是呢，他骗我这30万呢，他是为了给儿子看病。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句话是从小奶奶就给我讲的，说钱没了呢可以再赚，命没了那就啥都没有了。所以说骗了也就骗了，只要孩子的病能治好，也算给我自己积福报了。等到四天五天六天越往后啊，心就越平静，心平静之后呢，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个善念呐、这个时候啊就从心底浮现出来了，然后随着善念的那个缘儿，它在心里面越画越大，越画越圆满，那么我自己呢就从仇恨当中就走出来了。当然呢这里面啊必须是我自己啊，是我自己一个人啊，身边没有别人的情况之下才能想得通呢。如果说当时再有一个人陪我，我这心呢那是断断静不下来的。因为多这个人他肯定他得劝你啊，是吧？他越劝你，你的心就越不静，心越不静烦恼仇恨就越多，你心底的那个善缘那就化得不圆满啊。大家我现在就可以试一下哈，如果说啊你的心啊在这种不静的状态下，或者说你现在正处在极度的愤怒或者是极其愤恨的心情下啊，无论说你用手指在掌心画圆圈，还是说你用笔，咱们用笔在纸上画圆圈，你这个圆儿肯定画的不规则，画的不圆满啊，这就是个很奇妙的事儿啊。所以啊，心平能御三千疾，心静可通万事理，心浮可染三千愁，心和可容万里尘，静生智，定生慧，静定之中生智慧。其实这些话呀它也是告诉我们，人只有在心静如水，在心平气和的这个状态下啊，我们才能看透，才能想通很多事情，很多的道理。同时呢，它会让你的头脑充满智慧。心平则气稳啊，是可以稳定情绪的啊，是可以帮助我们脱离疾苦，保障健康的。咱们民间不是有句俗话吗，叫心平气和活到老，没心没肺过百岁，对吧？所以呢，我叫大家的静心修缘，大家完全可以在遇到烦恼啊，在心浮气躁的时候，我们试着练一练啊，做一做，心有所想，手随心动啊，现在我们的掌心画圆儿。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吧啊都是中老年人，所以说像什么治国平天下呀跟咱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了，是吧？所以说咱们就要学会重新开始，重新修身，重新开始练习我们人生暮年的这个缘儿啊，我们大家呀就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我们把这个缘儿画圆满了，修圆满了。其实自从乐龄芳华这个节目开办以来呀，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无论是拨打栏目的电话啊，还是说在全国各地啊和大家在见面会上，很多朋友总是问我说，小儿啊啊，你从小呢就有和别人不同的出身成长经历，吃了那么多的苦，经历了那么多的变故，可是为什么你还能如此的乐观呢？啊，每天都能乐乐呵呵快乐的生活着，即使别人把你诬陷了欺骗了，你仍然能保持很好的心态继续你的事业，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呀？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我会画圆啊。而且这个呢是从小的时候奶奶就教给我的啊，奶奶教我说，我在烦躁的时候啊，恼怒的时候啊，感觉上苍对自己不公平的时候， 就重新开始，默默画自己人生的这个圆儿。奶奶说，如果你带着烦恼，你带着恼怒去画这个圆儿，那一定是不规则的。不规则，那就会有棱角，有棱角呢，那就会攻击别人，伤害别人，当然也更容易伤害到自己了。所以从小奶奶就总跟我讲，你看呢，任何人都一样，当他心里这个愤怒啊、憎恨或者是怨气，他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旦爆发了，那么头脑就会完全丧失理智，甚至是酿出大祸。你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你说这两个人发生争执了，那么如果这俩人啊，他都在愤怒的这种状态之下，那很容易那就从一个口角相争就可能升之为肢体相斗了，是吧？凡是通过武力解决的问题，那一定是双方彼此都会受到伤害呀。你打了别人，伤了别人，难道你自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是不是也伤害到自己了呀？哎，这就是我总说的，自己身体的这个小圆儿要是画不好，出格了、越界了，所犯下的错，那就让自己变得更加痛苦啊。说到底啊，就是自己这个圆儿没画好。你看那个时候啊，我刚上学，因为本身呢，我就是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关于我的身世，在整个的西藏山南的泽当镇，那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啊，所有跟我同龄的孩子都知道。咱们说小孩讲话呀，童言无忌。刚上学那会儿啊，这些同龄的孩子，他们就总叫我说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孩子，没爹没妈，奶奶还是个瞎老太太，所以说就欺负你，啊，也没人给你撑腰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啊真的就非常自卑，我不敢跟奶奶说，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没用啊，万一这事儿闹大了，那我再上不了学那咋办呢？后来啊，也不知道是奶奶知道了，还是说央金姑姑或者是敬老院里的哪个爷爷奶奶看到了，啊，就看到这个其他小朋友嘲笑我了，然后跟奶奶说了，反正这个事儿吧，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但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奶奶每天呢都让我画圆儿。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像我教大家的一样啊，就是用手指在掌心画圆儿，然后呢就用手指蘸着水在桌子上画圆儿，再到后来我就用木棍啊在土地上画圆儿，最后呢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身体，我就跟着敬老院里的其他的爷爷奶奶围绕着爱军井转圈儿画圆儿。最开始奶奶叫我画圆儿的时候啊，我不理解，画圆儿干什么呀？这个时候呢，奶奶拉着我的手，笑呵呵的就让我坐下来，啊，让我找出笔和纸，让我在纸上画个圆圈儿。奶奶说，当我画好这个圆圈以后，那我就相当于站在这个圆圈中间了。奶奶就问我，你看看这个圆圈是不是完全把你包围起来了，包围起来了是不是就把你保护起来了？就像我们住的屋子，它为什么四面都有围墙呢？是不是就要给我们遮风挡雨的呀？那你只有住在屋子里了啊，被四周的围墙给你保护起来了，那不管外面有多大的风雨，是不是都会感到很安全很温暖呐。所以说，不管今后你遇到任何的风雨，或者是别人想要伤害你，那么只要你在心里面一直想着，我尽快的啊，把我这个圆圈画圆满，没有缺口，这样一来呢，我就不会受到伤害，别人想攻击你的时候，想伤害你的时候，都无从下手啦。说实话呀，当时我听奶奶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那时候小嘛，我只是似懂非懂，但我觉得，哎，我感觉有一定道理呀。所以说从那以后呢， 不管遇到任何不开心的事儿啊，悲伤的事儿啊，或者是就让我愤怒的这些事儿，我都会在心里默默的就画这个圆圈儿。同时呢，手随心动啊，在我的手掌也不停的画圆圈儿，把这些让我悲伤的、让我愤怒的所有的这些不好的事儿啊，全都挡在圆圈之外了。还别说，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这种方法我已经习惯了，坚持了啊，我越来越发现真是很管用啊，很奇妙。到现在啊，我再想起来小时候奶奶教我画圆圈的意义，那我是完全悟到了。奶奶教我画的这个圆圈啊，其实她就是想让我学会，当我在面对各种外界事物干扰的时候，如何的让心静下来啊，静下来之后，你就能用头脑理智的去分析、去判断、去解决问题了。戒不可出格越界呀。现在想想奶奶这些话，那真是包含了人生哲理呀。我们没有办法左右任何人对我们的看法，是吧？我们更没有办法阻止任何人对我们这个人生能做出的任何的评价。因为所有别人对我们说出的话，那咱说无论是好话坏话，是赞扬是诋毁，那么都是说这些话的人他根据自己内心的这个想法说出来的，是吧？这个是我们左右不了的呀。那也就是说我们管不了任何人，但是我们要学会管好我们自己。发脾气、恼怒、发火，这是人的本能啊，谁都会有脾气有个性，但是这个可不算能耐，更不是本事啊。如果说一个人他能够要把他发的这个火、要发的脾气要给控制住，把内心的那团怒火通过从心里自己画圆儿，就把它完全的包裹住，让心中的这个圆儿呢转动起来，那么转动的过程当中呢，让这些所有的愤怒不快把它都消耗掉了，那这个人呢，那绝对称得上是高人，是圣人。控制别人呢我们做不到啊，甚至想都不要想，因为你越想控制别人，那你就会越烦恼。你包括在生活当中，咱们还拿看孩子这个事儿说哈，是不是会让很多人很头疼啊？你包括我们乐龄芳华啊，有些老爹老妈照顾过小孙子小孙女的啊，就跟我们工作人员抱怨，这孩子啊太不听话了，你越不让他干啥他就越干，他根本看不了，他管不了啊，对吧？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孩子为啥要听你的呀？我们如果说连自己的情绪都管控不住，我们怎么管控别人，怎么管控孩子？《弟子规》里面讲到了，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但是父母有没有教过孩子这些呀？有没有现身说法的教啊？你都没有教过孩子这些道理，你还想让他明白这些道理，这叫什么呀？这叫养不教父之过。那结果不就是恼上加恼，你恼他也恼，对不对呀？哎，所以说我奶奶在我小的时候叫我背大学的时候就跟我讲，修身啊，无论将来说你成就我多大啊，你要实现多大的理想抱负，第一步就是修身。那么修身呢，它包含要学习丰富的知识，那对于我来说呢，那就是背诵四书五经、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啊等等，就这些传统文化。因为我奶奶呢，她在民国时期就是国文老师，解放以后呢又在南京金陵女子高中继续的教国文，所以说我就近水楼台了。这是修身。那么修身的第一项啊，要从外向内修。
4: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5: 996尾号限行提示。
6: 明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7: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8: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啊，接受外面的知识，接受外面的这些文化，要来丰富自己。那么第二项呢，就是化缘儿。化缘儿就是从内向外修了，由心而发，形神兼备，化我们人生的这个缘儿。因为随着你接受到的这些文化呀，接触的知识越来越多，那么你这个缘儿啊，修身的这个缘儿，如果说你不向外扩大的话，那你学来的这些知识那就装不进来呀，跟你的身体那融入不到一块儿去啊，是不是？那融合不到一起去，怎么能做到融会贯通，信手拈来，出口成章啊？他就更没有办法说做到灵活运用了。所以说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啊，遭到同学的嘲笑谩骂的时候，奶奶就开始教我化缘了。哎，别人我们管控不了，但是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别人对我们说出的任何话，我们可以选择听到，也可以选择听不到啊。这就叫静心修缘的第一境界，择于耳闻。那什么叫择于耳闻呢？那就是选择我自己能够接受的，自己愿意接受的，能够让自己开心的这些言语，哎，接纳它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治国平天下那都不在考虑的范围内了，是吧？那么齐家呢，那现在多半啊，我们都是儿女和老人分开住的，所以说对老年人的齐家，那无外乎呢，那就是老两口相濡以沫吧，对吧？那你说这老伴儿啊，他跟你都过了大半辈子了，这个人啊，他是唠叨啊，勤快呀，爱干净啊，还是个大老闷，没话，拉他，你习惯不习惯？这大半辈子都过来了，也该习惯了，对吧？要知道啊，这还是有家可栖的老两口。那有的孤寡老人一个人独居的，那到了人生暮年，就只剩下修身了。无论好坏呀，无论是爱干净还是邋里邋遢，那全是一个人的事儿了。那到那个时候，出门家里没有人，回家呢，家里人一个，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两个人的床铺，一个人睡，你想发火都没人招惹了。孤独会把我们的内心给包裹住了，所以这个时候静心修缘，那就要上升到第二个境界了，择意而悦。什么叫择意而悦呀？那就是说我们一边用心的，由心而发的啊，我们在掌心化自己暮年的这个圆满，我们一边呢赶紧的就在自己的回忆里面要找，找什么呀？找寻让自己曾经快乐的事儿，要学会自找有乐啊。你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儿了，但是说对于年轻的时候，对于曾经的芳华绝代，那就张嘴就来，记忆犹新，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心呢，自始至终它都是刻意的记录下来让我们快乐的这些美好时光。只不过呢，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接收信息越来越多了，就把这些年轻的时候这些美好的记忆深深的就埋藏在心底了，不用特殊方法你就提取不出来。那么能够把这些美好记忆提取出来的方法，那就是静心修缘。所以说之前没练过这个方法的人一定要记住了，咱们先从自己的手掌心开始化缘啊，由心而发，手随心动，你化着化着你的心就静下来了。当你心静下来之后，所有的烦恼、焦躁、愤怒，这些情绪都慢慢的就消退了。然后再继续化， 慢慢的呢，啊，你就会忘了，啊，你自己的手还在画圆呢。等你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啊，我们的脑子啊，那就像放电影一样，根据你心中所想，记忆就会把你带到当年的那个场景里。到那个时候啊，孤独、寂寞、痛苦，那就不存在了。由心而发，慢慢的画，慢慢的把心底的善、心底的爱，还有包容都画出来，让他们冲刺在我们所画的、所修的这个圆儿里面，把我们这一生没有用心画的这些不圆满的地方给它填满了，逐渐的让我们认为不完美的、有棱角的人生，在我们静下心重新开始画圆的时候，把它画得圆满了。可以说我自己就是在刚上小学的时候，在奶奶的授意之下，在被人怀疑、被人嘲笑、在自己愤怒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修习的静心修缘。等到后来啊，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当我再到学校，我再听到同学们嘲笑我的时候，我就很自主的就把那些影响我心情的话全屏蔽掉了，不争不抢不反击。慢慢的，其他同学就不嘲笑我了，直到后来内心宁静了，就关乎他们嘲笑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通了。其实他们嘲笑我本身呢，根本就不会给他们带去快乐的，就是说他们在嘲笑我的时候把我给激怒了啊，他们看着我怒发冲冠又拿他们没办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感到快乐啊，感受到有成就感了。但是我对他们视而不见呢，他们反而觉得无趣了，所以说就不再理会我了。那这个事儿它不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吗？自然的，这些人呢，他也不再嘲笑我和我奶奶了。因为我们会画心中的圆儿，我们就在圆儿的中央，我们自己就把自己保护起来了，事情就这么简单。哎，你看，咱们还拿生活当中两个人吵架的事儿说啊，说话气你的人本身他也很生气，是吧？那么他缓解自己情绪的方式是什么呀？就是把你激怒之后，看到你跟他一样生气了，他心里才舒服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如果说你在跟别人争吵的时候，无论你怎么暴跳如雷、砸锅摔碗，对方一直是气定神闲、笑脸相迎，那个时候你内心是不是更加愤怒啊？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都把手给拍疼了，结果拍木头上了，拍石头上了，你说疼不疼啊？要不白话诗《莫生气》里面啊是这么写的：他人气我，我不气，气坏身体无人替。谁生气谁的身体就容易出问题，对吧？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不生气啊？怎么才能让自己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呢？静心修缘啊，画好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就可以了。我们先是有形的话，再到无形。

我记得上次见面会啊，有一位98岁的老奶奶。如果说您在听节目的话呢，您就可以跟着喜儿，跟着乐龄芳华的孙女儿，现在自己的掌心花园。等到您108岁的时候，我们就画心中无形的圆儿。啊，你看我平错爷爷，1910年生人，那比我奶奶还大2岁呢。咱们算一下。他今年多大岁数了？那之前，啊，那是得过严重的老年痴呆的，身体多个器官都严重的萎缩老化了。当然呢，后来是借了我和曹伟宁的光啊，身体慢慢的康复了。人家现在每天都过得非常开心，吃饭、睡觉、祈福、化缘，110多岁了。每次他给我打电话，啊，都能给我讲述一个全新的，就是在我童年发生的事儿，有些我都记不大清楚了，但是他记得非常清晰。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就是因为他老人家呀，每天通过化缘儿，不断的从自己的心底，从记忆的深处去找寻从前让他快乐的时光，他找到了，他长寿了。就是说，老年人活在什么时代呀，并不重要，重要的呢，是能够记住多少曾经让自己这些快乐的事儿，把这些曾经让自己快乐的事儿，要移驾到当下的生活当中，让自己的人老，但是心不老，即便身在暮年，但心在芳华呀。这就是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的真意所在。当我们开始修习静心修缘之后，从心里开始化缘儿，由心而生，手随心动，心里的缘儿化好了，心态就好了。好心态决定着好心情。好心情呢，决定着好面相；好面相决定着好身体。好身体成就什么呀？好身体成就好命运。一个小圆儿叠加一个小圆儿，多个小圆儿就圆满一个大圆儿。这就是功德圆满，善缘人生。要说善呢，咱们说每个人出生那都是纯阳之体，纯善之躯。人之初，性本善，啊，都已经说明这一切了。但是性相近，习相远，这个也阐述了说人生在世，世事无常。那谁能保证每一天心里都能充满阳光和温暖呢？谁能一直保证圆满呢？那么我们经历的所有人、所有事儿，有的会让我们开心喜悦，开心喜悦的时候呢，就是圆满了。当然，有的时候，啊，它是让我们生气、愤怒的事儿。那么这些生气、愤怒的事儿，就会让我们这个圆儿不规则、变形了、缺口了、出了圈了。当我们修身的这个圆儿变形了，那就说明我们心里的欲望啊，怎么样啊，就已经超出自己能力了，啊，这就好比一个连路都走不稳的人啊，每天他就想着我怎么能让自己跑起来呀，跑不好还在抱怨说上苍对自己不公平啊，上苍不让自己跑，他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还不会走呢，是吧？这不就是内心的欲望大于自己的能力了吗？最后就导致自己心生怨念，修身的缘儿就变形了。这就是贪嗔痴三毒缠身的贪毒啊。另外还有一种啊，什么呢？就是自己因为能力有限，自暴自弃，整日的闲散游荡，自甘堕落。用咱们现在时髦流行的话讲，叫躺平了，放弃人生了，啊，这种情况就是修身。

人的这个圆儿出现缺口了，你自己都停止画圆儿了，你说你这个圆儿能没有缺口吗？对吧？别管圆不圆满，你自己不能放弃自己啊。一次画不好就两次呗，两次画不好就三次呗，反复画，反复画，那这个缺口自然就能弥补上啊。在当下的这个城市，如果说我们自己就先把自己给放弃了，用不了多久，所有人都给你忘得一干二净的，包括我们乐龄芳华啊，我们有一些老同志就跟我们讲述，说我没退休之前呐，那是门庭若市，那每天迎来送往的人特别多，但是你前脚一退休，后脚那些人都没了，这就是现实，对吧？你能因为这个烦恼吗？那你要因为这个烦恼，你就犯了痴毒了，那不就是不明是非，善恶不分了吗？对吧？所以说呀，哎，身处逆境自暴自弃的这些人就容易心生恨意啊，容易发脾气，容易意气用事，甚至啊做出不理智的事儿。这就是贪嗔痴三毒缠身的嗔毒。那刚刚我们说了，贪毒太大，容易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做出出格的事儿。同样啊，嗔毒如果过大呢，恨意太深，他也容易做出出格的事儿。那么这个出格代表什么呢？啊，就是说不在规定的范围内了，画出圈了，对吧？所以我们总讲愤恨愤怒，那就像老虎一样啊，积攒愤恨，积攒愤怒，积攒抱怨啊，你把这些所有的情绪都攒着，那就如同养虎为患。这老虎你养大了，那就跳出你规范的范围了，跳出你修身的这个圈儿了，出格伤人了。那么这一切的源头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没有很好的静心修缘啊，所以说就有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就有这个说法了，对吧？人生有许多的悲剧啊，包括犯罪，那不都是由于不冷静，没有很好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做好静心修缘。心不静则不明事理，心不定则智力低下呀。所以静心修缘没修好，我们自己呢就没有办法画好自己的圆儿，那人就容易不理智，最后就犯错了，甚至是犯罪了啊。这就是由于愤怒生气，自己没有把圆这个口给封住，出了圈就惹了祸了。所以说礼仪修养更加强调啊，不在愤怒的时候做任何事儿，因为在这个时候做出的事儿，那都是不理智的，不理智自然就不会有好结果。想说当年呢，在西藏山南敬老院有一位老人，那么这位老人呢也是汉族人，这个老人他从住进敬老院就很孤僻啊，从来不和人交流，他吃饭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啊就把饭端屋子里面去吃，在他的眼里看什么事儿都不顺眼。那你比如说他看到我荡秋千，他就说小心绳子断了把我甩出去，听到其他人转圈祈福的时候，他就说闲的没事儿，就知道做这些没用的东西。看到奶奶是个盲人呢，他还对奶奶说，说你一个瞎老婆子哪有能力养活一个孩子啊，而且一个女娃子还供她上学，这是敬老院不是孤儿院，一帮不知好歹的老家伙净给自己找麻烦。因为他说的是汉语啊，就我奶奶还有央金姑姑能听懂，其他爷爷奶奶啊只知道他爱唠叨，但是他说的是啥呀别人也听不明白，不过大概呢也能猜出来，肯定不是什么好话吧。反正从

他来了之后，我就很怕他，啊，要是不上学的时候呢，我就躲着他，啊，生怕他说出什么难听的话，他影响我心情啊。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也躲着他，只有奶奶跟我说，其实翟爷爷一定是心里有苦，没人倾诉，掉进自己的苦水里呀，出不来了。在他的心里，他认为所有人都不理解他。心里的苦水跟谁说都没有用啊，久而久之呢，自己的心里呢就产生了怨气、嗔恨，就是因为心里有恨，所以说眼里看到的那都是恨，嘴上说的都是妄言，都是不好的话。其实他所有的怨气啊，那都不是对别人发的，那都是对自己，对他自己前半生所经历的不公。心里产生的怨气，生出的恨，说出的抱怨。奶奶说，她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在没有见到我之前，也跟翟爷爷一样，只是呢，奶奶眼睛看不见，因为看不见，所以心不烦，因为心不烦，所以口不言，啊，反而就因为这个积了口德了，没有说出伤人的话，坏了自己的德行。再加上后来呢，奶奶每天就在屋子里做静心修缘，通过在自己掌心画圆儿，逐渐的就让自己心情平静了很多。直到最后呢，就捡到我了，奶奶就有了新的快乐了。所以说有一段时间呢，奶奶总是就让我陪着她去翟爷爷的屋里，就跟他聊聊天儿，啊，也讲过静心修缘，就是在手掌心画圆儿的这个事儿。但是这些事儿啊，翟爷爷根本不接受。很多时候啊，那都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呀。最后我们娘俩啊，也都让翟爷爷给我们赶出来了。后来过了没有一年，翟爷爷就过世了。直到他过世之后啊，我们才从杨金姑姑那儿了解到，翟爷爷跟我马奶奶是一样的。啊，那都是当年呢，因为特殊原因被下放到西藏的，只不过他平反的时间比较晚，啊，是1978年了才平反。那么平反之后，他回到原籍，发现老伴儿也改嫁了，孩子也不认识他了，所以说他就带着粮食关系呢，又回到了西藏。可是回西藏没多久，就查出来了，脑子里长了一个瘤。随时都会出现生命危险，没有办法做手术，最后就没办法了，啊，就把他送到了敬老院，啊，就跟我们住了这么一年的时间。奶奶当时啊，她听完翟爷爷的身世之后呢，不断的在感叹，感叹翟爷爷的命运。奶奶说，当时那个时期啊，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说心里承受不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有的人疯了，有的人寻了短见了，但是也有很多人不忘初心，有很多信念坚定的人挺过了那一段痛苦的岁月，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所以说，人生在世啊，根本就没有一帆风顺的，人在顺时不张扬，在逆境不气馁。大喜不过，便不会乐极生悲；大苦能受，便必会苦尽甘来呀。如果说能够在老翟兄弟最后的时光里，我多找他聊一聊，能够让他修习静心修缘的话，他的一生绝不会这么早就结束啊。同样，他最后的生命时光就不会在孤独怨恨当中度过了。后来奶奶也常跟我说，当我们想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这颗帮助人的初心啊，千万不要受到任何事物的影响。他接不接受呢？那是他的事儿，我们帮不帮助啊，是我们的事儿。就像翟爷爷一样，啊，他是个汉人，不怎么会藏语，整个的敬老院能够流利说汉语的人只有我和奶奶。但是我们呢，因为翟爷爷拒绝，就改变了初心。最后，让一个苦命的灵魂没有得到救赎，
让他带着怨恨离开了。

0: 也正是因为我这一次经历吧，就让我以后我在开办乐龄芳华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啊，只要我了解到他需要我的帮助，并且我决定我要帮助他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把这份善和爱必须要进行到底，无论是生活物质上的帮助，还是说心理的帮助，包括健康上的帮助，包括现在我教大家的静心修缘。让我们大家呢，通过简单的，以掌心画圆的方式来平静我们的内心，守住我们的本心，戒掉我们的愤怒，丢掉我们的仇恨，让我们由心而发，手随心动，把我们内心深藏的善缘画出来，从我们的掌心。慢慢的由心所想，扩散到我们全身，再通过我们传递给身边的所有的人。就像奶奶常说的，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节奏不会错。
1: 工作日晚九点，和小乐就一起越夜越动听。
0: 这就是越夜 style。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
6: 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5: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You're listening.

0: 节奏不会错。
1: 工作日晚九点，和小乐就一起越夜越动听。
0: 这就是越夜 style。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十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到了周五晚间是我们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那欢迎我们今晚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合作伙伴，来自于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来到节目之中，请于律呢和我们的友人们打个招呼。于律晚上好。
1: 韩磊老师好，听友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晚上呢，我们按照朋友们的求助先后顺序呢，依次为大家答疑解惑。各位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然后就可以和我点对点的单聊。我已然为朋友们的进行了好友免验证添加，也就是在社群之中，如果您看到广播员韩磊，可以直接发起添加，一键进行好友达成。这样的话呢，免去了相应的认证。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呢，如果您有相应的问题呢，我建议您点对点的我们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小倩倩说呢，磊哥在的日子就是好心情的保证，欢迎于律来到节目之中。默默姐姐说，又和专业律师学习法律的时间了。请柬说，我在上海打卡了，向今晚为我们服务的于律道一声感谢，也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万州先生说，专业司机在星期五的晚上于江津打卡，向各个群的朋友们道一声辛苦了。国荣大哥、老杨大哥两位专业司机在七号群里边分别冒泡，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社群里边呢签到打卡，一并表示热烈欢迎。今天呢，按照朋友们求助的先后顺序呢，我们还是依次为大家回应。当然在节目进行之中，如果您有相应的问题想和我们的专业律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也可以，我们会在已经排好顺序的朋友呢中间的间隙呢为大家呢进行这样的插空安排。所以请朋友们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联络的方式，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稍后一路有法律师版为大家答疑解惑，专心服务。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求助的穆先生。卡友穆先生说呢，于律您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把我的车呢借给他人使用，结果这个人呢仅仅有摩托车的驾照，没有汽车驾照，属于准驾不符。现在呢已经被电子眼高清拍到人脸了，看的那个可清楚了，但是实际驾驶人呢一直拒不配合处理，导致我的车辆呢已然存在了违法记录，现在呢影响我的年检了。所以我想咨询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是这种情况，我作为实际的车主啊，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因为实际驾驶人他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我作为车主是否要有连带责任？第二，高清人脸已经拍到对方了，但是这个人他不去处理，我该如何维权？能不能说起诉他，处罚他，并且赔偿我的损失？第三个就是请律师指导我应该准备哪些关键证据，才能在起诉里边的胜算的概率会更大一些。这样于律，我们按照他的关心的量级依次来说吧，先说他这个连带责任的问题，就是他第一个疑问。 好吧
1: 好。那么第一个呢是这位听友比较关心的这个责任与处罚的问题。这里边有两个，一个是实际驾驶人，这个实际驾驶人呢就像这个卡友穆先生说的，他这个准驾的车型是不符的，这样对实际驾驶人的处罚是要按照无证驾驶来处理。那么无证驾驶呢，首先要罚款，以及要有一个这个行政拘留15日以下的这么一个拘留的处罚。
0: 这两个是罚款和行政拘留是吧？15日以下。
1: 然后第二就是对这个车主穆先生来说，那么穆先生呢主要是说这个民事责任和如果出现了事故之后的这个责任。如果出了事故，那因为这个穆先生也有过错，他这个过错就是 没有尽到这个审查义务，因为他到底有没有驾照，这个驾照准驾车型是什么，那你作为车主既然把这车出借出去，其实这个审查义务是要尽到的。那么如果相反没有尽到这个审查义务，那么也需要，如果出现了事故，需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那么如果只是单纯的违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出现事故，那么违章的责任由实际驾驶人来承担，这个跟车主穆先生没有什么关系。
0: 这里边有一个前提，就是有没有出事故，
1: 对
0: 吧？这个决定了我们车主的这个连带责任。所以穆先生现在咱们说的，他只是高清探头拍到了他这个脸，然后判别出他这个车型准驾不符，
1: 对
0: 吧？属于没有出事故的。
1: 哎，没有出事故，那么主要就是这个违章的这个责任要由这个实际驾驶人来承担。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承担，那么处罚就是罚款和拘留。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审查的义务和过错瑕疵的问题。比如说对方要骗穆先生的，说我他明明没有这个驾照，他说我有这个驾照。
1: 那这个其实严格来说，这个作为车主的审查义务应该来看看他那个驾照，不是只听说而已。
0: 哎，这里边其实还是说要压实这个审查义务的责任问题，是吧？
1: 对对，其实看看对方这个驾照能不能驾驶这个车辆，有没有驾驶这车辆的这个驾照相应的这种等级，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儿。
0: 没错，也就是说对方不管说是不给您看啊，或者说呢谎称有这个车型的所谓的驾照，这里边呢我们作为车主都难以逃脱审查义务的这个责任。啊，
1: 是的。
0: 第二个问题说，现在对方呢不去处理，穆先生想的是
1: 维权，
0: 哎，另外呢就是能不能让他赔我的损失啊？
1: 那么第二呢，如果说对方拒不去处理，维权，首先穆先生可以先向这个交警申诉。那么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民法典，那么违章应由实际驾驶人来承担。第二，如果对方仍不配合，那么也可以选择起诉的方式。那么如果选择起诉的方式，这个穆先生，明显这个诉讼请求就可以说是判令被告限期处理违章，包括这个扣分啊、罚款啊，
0: 咱们严格讲叫做记分，是吧？
1: 对，
0: 哎，从法律上讲记分，咱们俗称叫扣分，车友们之间大家说扣分，其实从法规上叫做记分。
1: 是的，是的，
0: 哎，记分和罚款，
1: 哎，记分和罚款。然后第二呢，就是判令被告赔偿损失，这个赔偿损失呢，比如说，因为他这个违章迟迟不去处理，如果影响了年检受阻了，那么合理的这个损失赔偿，或者说穆先生垫付了罚款，包括滞纳金，那么如果是穆先生垫付的，那么也可以去找这个实际的这个驾驶人去追偿，赔偿损失。
0: 哎，这是我们从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判令对方啊，要限令限期去进行处理，而且产生相应的损失，您完全啊有权利来进行主张，让他进行赔付的。现在呢，穆先生关心的是有哪些证据，希望于律给指导一下，
1: 哎，
0: 这个帮着他梳理一下吧，于律。
1: 好，穆先生如果是要想梳理这些证据的话，那么需要提供的证据有这么三类吧。第一类是证明类的，那么证明类的主要就是车是这位听友穆先生出借的，那么比如说借车这个过程当中的微信、短信或者通话的录音记录，那么借车的时间、地点、用途，或者说他承诺这个借车借来开车来开来使用，
0: 就是能证明这个事儿是存在的，而且呢他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0: 啊，整个这个出借的这个过程能说明能佐证，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是前面第一个，就是车是这个人借出去的，这是他的关键词。
1: 对，
0: 是吧？
1: 第二个呢，就是证明违章时这个车是这个实际驾驶人开的，而不是穆先生驾驶的。哎，这是第二类。那么这个第二类就包括了，比如说这个交警系统这个高清抓拍的这个摄像头抓拍的照片视频，那么人脸这个与这个实际驾驶人应该完全是一致的，
0: 这已经是拍上了，
1: 哎，已经拍上
0: 了。现在这个高清头老清楚了啊。
1: 一个是交警的这个路上的高清摄像头， 再有一个就是这个行车记录仪啊，实际上现在咱们好多车里也有这个行车记录仪，这个行车记录仪也可以，如果有的情况下也可以甚至拍到驾驶人的人脸，包括驾驶的时间。
0: 这是车内的，
1: 哎，车内的，
0: 咱们说车内的证据和车外的证据，
1: 哎，是的。
0: 作为穆先生本人，还用提供一个，就是我不在这个现场，不在车上
1: 的证据啊，当然
0: 是吧？
1: 如果有更好了，就是发生这个违章的时候，穆先生不在场的证明，比如说工作记录啊，这个其他地方的监控探头啊，
0: 能够佐证穆先生没在车上，
1: 哎，
0: 是吧？
1: 这就是一个更加强版的证据了。
0: 哎，这个从这个证据上讲呢，也是画下重点号的，就是核心的就是证明在违法记录被记录的时候，实际驾驶人是那个人，而不是穆先生，
1: 是的
0: 吧？那怎么来证明呢？一个是从车外的视频和车内的这个记录，
1: 对，
0: 另外呢就是您作为车主也要证明我在那个时间根本不在车上，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啊，
1: 是的。
0: 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在他的起诉的过程之中的话呢，他受损的情况如何来进行证据的这种锚定呢？
1: 好，第三类刚才说的这个证据，就是穆先生可以举证说，因为实际驾驶人不去处理这个违章而受损。那么这个受损包括违章记录的这个截图，那么年检如果受阻的证明。因为你违章不处理，年检肯定就没法检，那么年检受阻的证明，包括如果穆先生要是垫付了罚款，包括滞纳金，那么垫付罚款滞纳金的这些票据，这就是第三组第三类证据。
0: 这就是穆先生受损的证据证明啊。
1: 是的。
0: 好了，这个余律刚才讲的非常细致，我再为穆先生呢画一下重点号。其实刚才您的这个几个核心问题的话呢，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说重点号，就是实际驾驶人他面临的是处罚，而且承担的是责任。但是您作为车主的话呢，在一个前提就是事故有无发生的情况下，有事故的话呢，您可能会承担的是这个过错呢，就是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对吧？这人到底能不能开着车呢？
1: 对，
0: 没看清楚。
1: 对，
0: 如果说要没有这个事故发生的话呢，那就是由驾驶人实际驾驶人来承担这些所有的违法的责任。对方不处理的话呢，事情的话先向交警进行申诉，后边的话呢起诉呢是针对开车的这个人。
1: 哎，对，是的，
0: 是这么个情况啊。
1: 是的。
0: 最后您提关心的证据问题的话呢，余律给您总结几点，一个是证明这个车是这个人借出去的，然后是他开的，开的时候这个证明呢，您搜集的是警方记录的高清的视频照片，
1: 车外的、
0: 车外的、车内的，和您本人不在现场的作为补充加强。
1: 对，
0: 最后呢，证明是他由于不处理这次违法，给您造成的实际损失是什么？包括在车辆的年检方面，包括您垫付的这些罚款和滞纳金方面。
1: 是的，
0: 留好票据啊。
1: 嗯，
0: 穆先生，这个案情其实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
1: 是的，
0: 对吧？只是说呢，这个由专业律师给您一梳理以后呢，这样咱们头脑就不乱了。
1: 对，
0: 一个一个，一步一步，咱们一步一步来维护好个人的权利。如果您在维权过程中还有相应的问题，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还可以继续与我们取得联络啊。好了。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求助的周女士。周女士说到呢，是律师好，我想咨询这么一个纠纷问题，就是我家的门店前面停车位上为我们的门店自己专属留了一个区域，而且还有非常明显的归我们门店用的这么一个标志标识，对方呢有一个货车司机没有经过我们家的同意，私自将货车长期停放在我们家这个门前专属的区域上占用数日，在此期间呢，我主动联系对方沟通，让他挪车，可是对方这个态度非常的敷衍，推脱说我现在在外边办事呢，我没法赶回去，就放就放一放吧。总之呢是拒不配合挪车。现在的客观情况呢，就是长期他霸占我们家门前这个车位了，关键是我们家是门店，严重的影响了我们门店客流量的进入和这个客流的经营，影响了我们正常的营业生活，营业的这个买卖的经营，所以想咨询几个问题。一个是对方私自占我们的专属车位不挪车，他触犯法律没有？触犯规定没有？我要想劝导他怎么着就能够合法的更有利的。第二个就是他长期占我这门店，我受影响了，我们这买卖明显这个都不上课了，有没有有权利索要误工或者是场地的占用或者是影响我们家生意的这种相关的赔偿，我该怎么做？ 对方一直不挪车，除了协商之外，我第三个问题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途径能够强制的、合法的、合理的要求他移车来解决这个事儿啊？咱们依次给他说一说吧。
3: 好，
0: 好吧，就先从这个对方不挪车犯不犯法这个问题，处官是触犯什么规定没有？
1: 啊，这个这位听友，问的这个问题啊，首先咱们得默认一个前提，默认的这个前提就是这个车位是他的专属车位，
0: 他有产权。
1: 哎，
0: 或者说有物业公司的授权，
1: 对
0: 吧？
1: 或者他有产权，或者说他是租用的，
0: 嗯
1: 啊，然后是他专属的这个车位，
0: 哎，
1: 而不是公共车位啊，这是一个默认的一个前提。如果有了这个前提的情况下，那么对方确实存在违法和侵权的问题。那么按照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那么规划车位可约定归商户或者业主专属使用。那么妨碍物权的权利人有权请求排除妨碍，在这里边排除妨碍主要指的就是挪车。那么无权占有他人场地还可以要求返还赔偿损失，这是民法典的规定。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也规定，机动车必须在规定的地点停放，不得妨碍通行。那么拒不移车挪车妨碍通行的，可以处以罚款，或者还可以拖，严重的还可以拖车，那么拖车费也要由这个对方来承担。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了，扰乱企业秩序致使经营不能正常进行的，可处以警告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以处以拘留的处罚。
0: 嗯，这个是我们从民法典这物权编里边找到了这个关于车位这个问题啊。
1: 对，
0: 但是前提呢，这个是您确实是专属的，
1: 是吧？是的，
0: 因为有一些商铺的是自己门前正好赶上这个车位了，他自己弄个三轮车，弄个自行车站上了。
1: 哎，
0: 那个本来就是公共大家流动用的，只不过是他恰巧在你家门口，
1: 对
0: 吧？
1: 对，
0: 哎，
1: 这就是两个概念，
0: 另外一回事。
1: 对对，所以我刚才说，
0: 啊，
1: 我说回答这位听友这个问题，咱们首先要先假设默认一个前提，确实是专属车位。
0: 对，这个前提很重要啊。那我们再看，按照这个前提话，如果说长期占用了您家这个门前的车位，受到了经营的影响，那我们在务工啊，包括场地的占用的相关赔偿方面，有哪些主张是可以进行向对方来进行主张的
1: 啊？
0: 于律，我们帮他分析一下。
1: 对，
0: 好吧。
1: 那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确实可以去索赔。那么一个就是车位的占用费，再有就是经营损失啊，比如说营业额下降以及这个客流受阻啊，营业损失。那么法律依据就是依据的是民法典，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那么财产损失是按照市场价格或合理的方式来计算。那么索赔的这个步骤呢，也是这位听友比较关心的，这么几步。第一呢，就是你可以每天去给他拍个照或者说录像。那么拍照或者这个录像里边要包含车牌，然后这个车辆，再加上站位的这个状态，站车位的这个状态，然后再加上这个门店出入口被堵，哎，
0: 这是客观要描述车所在的位置和它实际造成的影响，
1: 哎，都要拍到，
0: 这是它的关键词。
1: 对，
0: 啊，
1: 然后保存这样的这个拍照的照片，而且也保存这个跟他沟通的记录，比如说微信啊、短信、通话的录音啊。第二个呢，就是整理经营数据，这个被占用车位期间营业额对比正常时段的营业额做一个对比，
0: 看咱们的账，
1: 哎，
0: 对吧，
1: 看账做一个营业额的一个对比。
0: 嗯
1: 啊，第三就是先书面催告，那么可以找这个占车位的这个司机，通过微信啊、短信啊，包括加上 EMS 的这种即纸质版的信件的通知、函件的通知，那么限期24小时之内挪车，并协商赔偿，否则也可以提起诉讼。那么第四，协商如果不成，也可以提起诉讼。那么这个起诉呢，就是排除妨碍，这个排除妨碍主要就是挪车，
0: 让他挪走，
1: 哎，加上赔偿损失，
0: 这是两点，是吧？车你先挪走，第二个是我这儿产车损失要赔付，
1: 哎，
0: 我要主张你要赔偿。
1: 哎，一个是车位的占用费，一个是经营损失，
0: 这是两个核心损失。
1: 哎，两个核心损失。
0: 关于周女士她的这个想法是第三个，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正规的、合法的强制挪车，是吧？
1: 啊，
0: 这个实在受不了了，天天堵着我这门，我这买卖没法做，是吧？
1: 啊，那么确实，咱们得通过正规的途径解决这个问题。啊，那正规的途径呢有这些。第一就是交管12123平台，包括114打电话这种一键挪车。那么12123这个 APP 平台上也有一键挪车这个设置，包括上传照片，那么系统会自动的通知车主来挪车，包括114挪车也是这样，也可以使用。啊，第二个呢就是110打110电话报警，这个主要是针对于影响了店铺的经营，扰乱了这个店铺经营的这个秩序，
0: 嗯
1: 啊，挡道啊。那么理由呢，就是货车长期霸占这个门店的专属车位，堵门，严重影响了这个经营，多次沟通拒不挪车，那么要求民警出警，然后出警有出警的记录，有出警的回执，那么民警也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这个车主进行警告或者罚款，责令其把车挪走。
0: 那法院方面的如果起诉的话呢？
1: 啊，好，那么如果上边这些都走了都不行，那么法院的起诉啊是最终的一个强制加赔偿，诉讼请求就是判令被告立即将车辆移走，判令被告支付车位占用费，判令被告赔偿经营损失。
0: 对，这个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周女士有相应的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联络，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日专业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our party, we can say what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 love what we want.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人问好的是韩磊，同时今天在我们节目之中为各位朋友答疑解惑专业服务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来到节目之中。诺是诺言的诺，恒是永恒的恒。大超说呢，我在西安打卡了，向于律和磊哥道一声晚上好，也向各个群里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毛毛姐姐说人在上海打卡之中，向于律问一声晚上好。孟先生说呢，打卡在六号群。小六六说好久没有听到自带小音响的于律了，于律的声音就是有一种特别浑厚的感觉啊。
1: 谢谢，
0: 自带共鸣啊。然后说小六六说欢迎于律，同时撒花表示我们热烈的欢迎。苹果说呢，我来听了，在八号群向朋友们说一声，大家都来冒泡打卡呀。磊子哥说向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也向专业服务的律师道一声辛苦了啊。十六哥哥说我在福州，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啊。万州先生又发了几张精彩的图片，专门给于律做了一个礼炮欢迎图啊，此刻已经收到了，同时图片我也会转发给于律，感谢您的用心啊。七宝宝说呢，骑着欢乐的小摩托来听磊哥的节目了，在十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小倩倩说于律和磊哥辛苦了，给二位上了咖啡啊，这是一个图片啊。行，咖啡我们已经收到了，这个点再喝咖啡，今天晚上估计睡眠会受到相应的干扰。好了，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求助的友人们。卡友高先生说呢，于律好，我想咨询一个关于交通事故追尾获损的一个事情。在5月18号，在这个省内的国道通行路段，我这边是营运货车正常行驶，结果被后方的车辆呢给追了尾了。交警现场出具了一个事故认定书，判定呢后方肇事车辆承担全部责任，我们都在车道里，他追我。事故当场造成的是我车辆承运的货物被挤压破损啊，而且呢是磕碰受损，产生不小的货损的损失。事后我跟全责方包括他的保险公司协商赔偿这个问题无果，对方呢也一直想压低这个赔付金额，迟迟不肯妥善的处理。所以我想请教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这次事故造成的这个货物损失，我合法起诉的主体是告这个承运货车司机呢，还是告这个实际的这个发货货主呢？该向谁来诉讼维权？第二个就是我跟货主只是口头约定拉货，没有签订正式的书面的运输合同，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我起诉和理赔的主张？如果我先行出钱赔付，结清了货主的损失，后续能不能向全责方或者说他投保的公司来全额追偿？需要准备哪些证据作为我主张权利的这个合法的这些材料啊？这样我们请于律呢依次给您说。先说一下，明确一下该告谁，是吧？
1: 好，
0: 咱们经常说冤有头债有主，是吧？这个事儿咱该跟谁来论这个理？
1: 好，
0: 于律给他指条明路。
1: 好，那么第一呢，就是这位听友比较关心的起诉的主体是谁，谁来起诉，再有就是该告谁。那么有两个合法起诉的主体，这个事儿呢可以分两条路来走。第一呢，就是这个货主或者说这个托运人，那么是货物的所有权人，他可以直接起诉那个事故的追尾的全责方，
0: 嗯，
1: 加上对方的保险公司，那么这是一个侵权责任，
0: 就是主要的是针对他们的侵权责任，
1: 哎，侵权责任，
0: 哎。
1: 然后第二呢，是这位听友，这位听友是承运人，货车司机，那么也是这货车的车主，
0: 前车车主是吧？
1: 哎，前车的车主，
0: 交通事故之中前车的车主。
1: 对，
0: 哎，
1: 那么这个听友跟货主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因为他帮人运货嘛，是运输合同关系。那么事故是对方的全责，在实务处理当中，经常是货主找这位听友赔偿，因为这个基于的是合同关系，运输合同。合同关系的责任，再就是赔偿完之，赔偿货主了之后，这位听友作为车主可以再去起诉这个事故的全责方，那个后车以及后车的保险公司再来追偿。
0: 这是罗圈的赔，是吧？
1: 哎，
0: 咱们俗话叫罗圈赔。
1: 对，
0: 您先赔完货主，货主然后这儿结清了以后，您拿着这个跟货主结清的这个证据，再去告后边的这个人。
1: 是的
0: 啊，
1: 实物当中
0: 他的办公司啊，
1: 对，实物当中就是这样来处理的。
0: 哎，这个咱们就讲的说谁是谁的关系，一码是一码。
1: 对，那么这位听友呢，可以现在选择，就是如果他还没有赔偿货主，那么可以让货主直接去起诉对方以及保险公司，其实这样是最省事儿的。那么如果这个车主已经赔偿了货主了，或者说准备赔偿货主，那么可以赔偿完了之后再单独去起诉后车这个全责方加上他的保险公司，那么全额追偿货损停运的损失。
0: 嗯。

0: 刚才呢，余律说的非常清楚了，就是存在一个情况，就是看您现在有没有直接把货主这一单先结清了，是吧？刚才其实从我们的专业角度上讲，从司法实践上讲，严格说是应该一码赔一码，但实际上我们在真正的这个操作里边的话呢，可以让货主直接去找这个全责方去追责去，
1: 对，
0: 和他保险公司，
1: 这样比较省事，
0: 哎，这样非常好。那现在这就是他这个举证的难度有没有一些由于这样一个操作的话呢增加，是吧？这因为关系毕竟直接跨过了我们这个前车的车主了嘛，是吧？
1: 是的，
0: 嗯，
1: 这个他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们没有签正式的这合同，运输合同，没有正式的书面的运输合同，不影响这个起诉的资格，也不影响向全责方的索赔，只是影响这个车主跟货主之间的举证的难度。那么依据民法典，事实运输关系照样受到法律保护，口头的合同也是有效的合同。
0: 嗯，这里边怎么说呢，就是口头合同为什么在法律上它会承认它的这个效果，承认它有效性呢？
1: 口头上的合同没问题，在法律上确实是承认的，只不过比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举证上要难一些。
0: 嗯，
1: 啊，因为你得证明口头上是怎么说的嘛。
0: 对，或者是你得证明你们确实是存在这个合同，
1: 是
0: 吧？这个合意是存在的，
1: 对，
0: 是吧？
1: 那么这个车主向后车全责方起诉是侵权纠纷，那么不是合同纠纷，根本就不需要运输合同，只需要证明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的认定书对方是全责，后车是全责，那么货物属于本次运输这个车上的货物，然后货损的金额只需要证明这些就可以了。
0: 嗯，这是三个认定的要件，是吧？
1: 是的，
0: 对方全责，这是交警给咱开好了事故认定书了，这不难，是吧？
1: 嗯，
0: 货物属于本次运输，那就是我这个车就是个货，
1: 就是车上的货，
0: 就是现在这个发生的这情况里边这个拉在车上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它到底损坏了多少钱？那咱们就有发票，有对方货主给我们出具的证明。是
1: 的，货损的金额。
0: 哎，这个这几个。对于我们车主来说，就是前车来说，这找这个证据不难，
1: 是的，
0: 这都比较简单
1: 的。嗯，
0: 但是后边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书面合同这事儿，他很关心。
1: 对，
0: 风险这在哪儿？您帮他梳理一下。
1: 没有这个书面合同的风险，只是存在这个车主跟货主之间。那么货主如果否认货物的价值的时候，那么要靠

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啊，或者说转账记录啊，发货的记录啊，这些来证明，来证明货物的价值啊。但是这个听友跟向后车这个追尾的方来追偿的情况下，这是不

0: 好的，那么这也涉及到他问的第三个问题了。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完全是可以去追偿的。这个追偿就包括了货损，加上停运的损失，再加上维权的合理费用。那么法律的依据是《民法典》当中，承运人对货主赔偿之后，有权向造成事故的第三方，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事故里边的全责方进行追偿。那么《民法典》是有明确这样的法条规定的，非常明确，包括《道路交通事故》这个司法解释，全责方必须赔偿全部的直接财产损失，那么也就是货物的损失、车辆的损失、停运的损失。那么必须提前留存的证据，第一个就是事故的责任证据，这是也是最关键的，交警开具的事故认定书的原件，在这个事故认定书上必须是写明是对方后车的全责，这样责任才是明确的。包括事故现场的照片或者视频，那么这样能证明追尾的现场，包括这个货物的破损的状态。那么对方的行驶证、驾驶证、保单这个拍照留存就可以。
1: 这个属于事故责任的证据，也
0: 哎，
1: 就是说明白这个事儿到底是谁的责任，
0: 是的，
1: 谁来承担，是吧？
0: 哎，
1: 这个货物的归属来怎么证明呢？
0: 好。
1: 赔率。
0: 那么第二就是货物的归属与价值的证据这就是决定了赔多少钱的问题了。那么这个证据主要包括货主的发货的清单、订货的合同、发票、出库单、货损的照片或者视频，这个照片、视频尽量的多角度。而且拍摄时候带这种水印的日期，
1: 时间戳可以
0: 哎，
1: 带
0: 时
1: 上。
0: 间日期，然后货损清点的记录，那么这个清点的记录要有，比如说这个承运方加上货主双方的签字，
1: 相当于两方都确认这个事情，
0: 是的。
1: 啊。那现在我们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作为我们求助的车友，就是前车车主和我们这司机啊，他和货主的这个关系上怎么来证明？
0: 对，这个跟货主的运输关系，这个证明就是微信、短信的这种聊天记录。那么这个聊天记录里边，比如说体现拉货的时间、地点，这个货物是什么样的货物，货物的内容，然后运费是多少，运费的转账记录，然后货主收和交货的记录，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承运人向货主支付这个赔偿的转账记录，比如说他已经赔偿了货主了，那么支付赔偿款的转账记录加上收据，
1: 这些其实所有的证明您和货主的运输关系，都是证明一点，就是您有权利来追偿，
0: 追
1: 对
0: 偿，
1: 吧？就是
0: 对，
1: 我跟那边都结清了，或者说人家那边让我来找你要，是
0: 是
1: 吧？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营运车辆吧，
0: 的，
1: 是吧？专业的这个卡车司机，专业的商用车，
0: 对，对。
1: 他现在因为这个事儿一解决这个纠纷，就要停运，这个停运损失来怎么主张？
0: 好，这个营运或者说停运损失，这也是很大主张的一块的损失。那么这个证据包括咱们这个车辆的营运证、行驶证、近3个月的流水，或者说这个运费的记录，这样能证明咱们的日均的收入是多少。然后还有就是修车的时长、停运的天数的证明，这个主要就是修理厂出具的什么时候进厂维修，什么时候修好了出厂。这样来证明停驶了多少天？
1: 这是由修理厂或者是 4S 店是吧，
0: 哎，
1: 给您
0: 是
1: 证
0: 的，
1: 明这个咱们确实实实在在的在这儿耽误了多长时间是吧？
0: 对，
1: 现在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跟对方好像聊得不太愉快
0: 哎，
1: 是吧？
0: 对，
1: 这个怎么着，就是能够督促一下对方，或者用什么样的证据来证
0: 好，
1: 明他这个拖延的这种状态呢？
0: 对，这个听友也提到了，跟对方的沟通也不是很流畅顺畅甚至说对方有这种拒赔的这种倾向
1: 对，
0: 那这个沟通拒赔的这个证据咱们要注意留存与对方司机包括对方的这个车主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对方跟对方保险公司的这种沟通记录，那么保险公司这个拒赔或者压价的这种书面或者说聊天的记录，书
1: 这
0: 面的
1: 些
0: 材料，
1: 要详细的记下来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好了，我们来。 为大家呢在此刻画一个重点号，也就是这个追偿的您要。

0: 要厘清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主体是谁啊？其实是权责方和保险公司。
1: 对，
0: 但是由谁来告？这里边其实有一个细节，就是您和货主啊，一定要把之间的关系先厘清了，要不然您就提前把这个钱都给他垫上了，已经取得了这个追偿的权利，
1: 是
0: 吧？要不然就让货主直接来起诉后边这个权责方和他的保险公司。在整个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呢，相应的一些证据细节的余力已经给您说得非常细致了，我不再给您继续赘言。但是如果您想完整的进行收听，或者说想进行一下回听，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律师答疑局。好了，在我们的求助过程之中，还有相应的补充细节，可以随时与我联络啊，大事小情，我们随时为您一一回应。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
0: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卡友果先生的一个求助，他说：“律师好，我想咨询一下关于这个房产面积差价退款的问题。我们这儿有十几个业主在2021年的时候与我们本地购入了某地集团旗下的公寓，办房产证之后发现房产证的实测面积比我们购房合同面积少了 0.5 平，每户这就差价近5000块钱。前期和开发商协商，对方已经口头答应说退还面积差价，可是后续呢，这个项目的开发人员跟我们玩失联，公司呢一说呢，现在陷入到债务危机了，又资不抵债了。我们打了很多的投诉电话求助，相关部门呢也没有很好的方法给我们解决，只是说呢，你们这个情况呢走诉讼吧。我们顾虑呢有很大的一种顾虑，就是即便说告赢了胜诉了，但是对方呢也没有什么资产可执行的，我们这个钱款呢继续无法能够追回，所以心里边非常的难受。而且后续呢我又补充了一些相应的一些证据啊，也是希望呢余律给我分析分析。第一个就是这种集体面积差价的退款纠纷，这个最优的最好的维权方式是什么？开发商如果无力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我这个胜诉之后如何能够顺利的拿到退款？第三个就是我们毕竟是几十户的业主联合维权，需要哪些核心的证据，流程该怎么走啊？这样比较稳妥。请余律呢把这个您的关心的几个问题呢依次来回应一下，好吧？
1: 好，嗯，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提到的这个法律依据。那么法律依据呢，首先《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就规定了面积误差比在3%以内要据实结算，那么必须是要退这个差价的。那这位听友说的，他们这个误差是在3%以内，那么开发商有法定的退款义务。民法典也规定了开发商不当得利，那么应当返还差价加利息。这个听友比较关心的这个维权途径，第一呢就是先集体书面的催告，加上比如说打12345啊，包括当地住建局的这种投诉的电话，那么他们这个几十户的业主可以联名这个发一个书面的退款的催告函，注意要发这种 EMS， 而且要保留这个回执，明确面积差金额，限期7日之内退款，否则就可以起诉加上追责。那么也可以同步向住建局啊等相关的部门投诉，开发商如果拒不履行法定的退款义务，失联涉嫌恶意的拖欠啊，这种还是向住建局投诉啊，也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嗯
1: 啊，应该会起到一定作用。
0: 哎，
1: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可以选择集体诉讼。这个他们几十位业主可以起诉，那么法院也会同步的审理。那么几十户业主也可以共同委托律师统一的来提起诉讼，那么法院会合并审理。每户这样的成本呢也比较低啊，起诉的同时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查封开发商名下的未售的房源呀、车位呀、商铺、银行的账户、对外的投资的股权，这样也对他后边的执行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0: 嗯，
1: 那么第三呢，就是胜诉之后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加上追加被执行人，在参与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听友提到的，可能这个开发商甚至说都要进入了破产程序，那么破产程序也没关系，也可以参与破产的分配。
0: 哎，这就是有 一点点也能给他都给他拆分出来，是吧？
1: 如果判决之后开发商还是不履行，那么咱们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啊。
0: 这里边就是后续的这个执行问题了，
1: 对，
0: 是吧？
1: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听友比较关心的，他这边必备的一些核心的证据有这么三类。第一类呢，就是身份与权属的证据，首先就是业主的身份证的复印件，然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原件复印件，那么重点是面积的约定、面积误差的条款，还有就是不动产的产权证，也是房产证的原件复印件。
0: 对，现在叫做不动产权证。
1: 哎，不动产权证，这个不动产权证里边它有一个复页，里边有图，这上面也有实测的面积页。
0: 嗯，
1: 这就是跟这个面积相关的，
0: 就是咱们这个户型图带实测面积那个法律认
1: 的
0: 那个数、
1: 哎、是的。然后还有就是购房发票、契税的票、交契税的票、转账记录，那么证明房款的总额以及单价啊，因为你要证明总额和单价之后才有了这个面积差多少面积要退多少钱的房款嘛。
0: 对，这是我们就是锚定差价的这个两个能计算出来的核心。
1: 是的。然后第二呢，就是面积差的事实，那么房产测绘的报告，那么不动产登记中心可以去调取实测的面积是多少，那么面积差的计算表，合同面积减掉实测面积再去乘以合同的单价，就是应当退的这个房款的差价。那么这位听友呢也提到了一个公抵房的一个性质，那么公抵房呢，实际上严格来说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那么不能免除开发商的法定责任。面积的误差处理属于强制性的规定，不因开发商内部的这种抵偿而改变。合同的主体是购房人与开发商，开发商与施工方内部的这个债务不能对抗购房人，所以这个公抵房的概念跟他退这个房屋这个面积的这个差价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嗯，
1: 那么开发商拒绝退面积差构成了违约，购房人有权要求退还面积差额的这个房款以及利息，而且如果要超过了3%的这个差额的话，那么按照法律规定还要双倍返还超出的部分的。
0: 嗯，这是加重的了，这是啊。
1: 对，
0: 说到公抵房，有些朋友可能不明白怎么回事，我这简单解释一下。公抵房呢是开发商用房屋来抵扣工程款的这样的房子。
1: 是的。
0: 俗话讲就是拿房子来还债啊，这种房子从价格上的话可能有一些优惠，但是呢在买卖手续上讲呢是
1: 一样的。
0: 哎，也是从法律上讲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尤其对于购房人来讲，它完全是跟你买一个商品房没有任何区别的。
0: 对，
1: 那当然要退这个面积的差额。
0: 嗯，就是说白了是所谓你们抵不抵债是你们内部的事儿。
1: 是，
0: 我作为消费者拿着真金白银来买房子了，我不管你们内部是什么回事，
1: 是
0: 什么套头，
1: 内部的这种抵债它不能对抗购房人。
0: 对啊，这是我买房子是市场行为，你们那叫内部是你们自己的拆对行为，
1: 是
0: 吧？是
1: 的，
0: 这是两回事儿，两个概念啊。
1: 嗯，
0: 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稍后我们在服务信息之后，请余律继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
2: 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的科普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是我们的一路有法律师版。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当前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看一下求助的听友武先生，武先生的求助是这样的，说于律好，我问一个问题，是车辆磕碰的这个赔偿纠纷。在4月17日上午10点左右，就我们家小区内部公共停车区域，有一个人呢，把他闲置的电动自行车随意的停放到了我私家车后备箱这个正后方的位置，而且呢，没有停放到小区里边指定停车的区域。他放这儿也没有提前告诉我。我驾车准备倒车挪车的时候，仔细观察之后，我也没有发现后方停放了电瓶车，确实没看到。倒车过程之中把这个车给碰了，结果呢，造成这个车辆损伤。我们双方就赔偿的事宜啊产生分歧了。我想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对方违规随意占道停放车辆在先，我正常倒车不小心碰倒了，这个责任该具体怎么划分啊？我是不是必须是全额赔付的？第二，小区呢属于我们的小区之内呢，这叫小区内非道路交通事故，判定的责任主要依据是哪些条例？私下协商不成的话呢，该怎么定责？看来现在商量不成了。如果对方的执意要求高额的赔偿，我该如何合理的维权？另外，现场有哪些关键证据我需要留存下来，请律师指点啊。这个事儿还是经常会发生在我们小区里的各个小区里边
1: 的
0: 一个高频事件，
1: 是
0: 吧？
1: 嗯。那么第一呢，首先来说，双方都有过错。对方就说那个电瓶车的过错，他是占用了小区的公共停车区，但未停在指定的车位上，那么属于违规占道的这种停放，长期闲置，而且未告知这个其他的这个车主，那么堵在他人的车尾，影响了正常通行，或者说正常的这种倒车，对事故发生明显是有诱因的，
0: 嗯，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了。
1: 哎，那这个基本上对方这个电动车，它就是一个次要的责任。
0: 哦，
1: 咱们这位听友呢，就是驾驶机动车的这个过错，那么倒车属于主动的危险的操作，法律上也要求要查明车后，这个确认安全再倒车，这是《道路交通》这个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第50条明确规定的。
0: 嗯，这是法律条款。
1: 哎，那么即使有盲区，仍这个倒车的这个驾车人仍负有更高这个安全的注意义务。没发现后方的电瓶车属于观察不周，未尽到安全义务，那么这是主要责任。嗯，
0: 这个听到这儿，其实有些朋友会觉得冤得慌，是吧？我这车在这儿放着好好的，他放一个不用的电动自行车，最后我得承担主要责任。这个其实从法律上讲呢，就是还是为了保护非机动车和行人。
1: 是的，
0: 我们一旦开上车的话呢，就有更高的注意义务。
1: 哎，
0: 对吧？其实是这么一个话。
1: 那么后边他确实有这么大一电动车，
0: 嗯，
1: 你没看见，那就是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
0: 哎，这个所以这叫法律条款和对于我们说交通参与里边的相对弱势群体的这个保护，
1: 对
0: 吧？这个咱就能理解这个事儿为什么会这么定了，是吧？下面咱们就得说说定责的依据了。
1: 哎，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定责的这个依据。那么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也规定了，就是过错责任原则，谁有过错，错有多大，就承担多少责任。
0: 嗯，
1: 哎，所以刚才我分析了，就是他们双方都有。

0: 要做，那么一方是次要责任，一方是主要责任。那当然，赔偿的这个依据，也就是主要责任，赔主要的这部分，次要责任，哎，次要责任承担次要的这部分。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小区内部道路的事故，参照《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来处理。那么，非机动车有过错的，可以减轻机动车的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也规定了倒车必须要确认安全，那么小区内的这个管理的规约、停车的规则，那么证明对方未在指定的区域停车属于违停，这样对方也有一定的次要责任。
1: 这我们就经常说那句话叫宁可前行十米也不倒车半米，是吧？
0: 哎，是的，
1: 对吧？就是哪怕说往前多走点了，咱们也别随随便便倒车，就在这儿。
0: 对，
1: 现在这问题是协商不成了。
0: 哎，
1: 这个，
0: 如果
1: 想是正规定责，
0: 哎，如果协商不成，那么定责第一个就是先报警啊，打这个事故的报警电话，然后让民警出具这个非道路交通事故的证明。啊，也就是非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这个事故认定书。第二呢，也可以找物业居委会来调解。第三呢，就是保险的定损。那么报车险，这个车损加上三者险，保险公司定损，核算损失，按照责任比例来赔付。
1: 啊，这个余律说到的是我们正规的这些途径，一二三四几步啊。但是有一个问题是，现在呢，我们求助的这个听友呢，他存在的问题是，对方啊，武先生认为是对方这个电动自行车往这儿一放，他说他这电动自行车是金子做的，是吧？要价还挺高啊，有点像那个华强买瓜那个感觉，说你这个瓜栗子是金子的，是吧？电动车电瓶是金子的，对方要价很高，这个他要说跟对方要掰扯这个公平问题的话呢，该怎么维权？
0: 哎，如果对方要是漫天要价啊，这样的话呢，那咱们应该坚决的这种拒绝口头的这种高价，那么坚持定损，加上按照责任比例来赔偿，那么报警加上物业的取证加上保险的定损，把这个损失固定在合理范围之内，那么通过协商来赔偿。那么如果还是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话，也可以引导对方去起诉。那么法院会依据这个依法的来核减不合理的这种金额，那么法院判决多少，咱们就履行判决。
1: 对，这个有时候说呢，这个商量不成，可能就把这个起诉这事儿压给对方了，是吧？
0: 啊，对，
1: 说咱们现在聊不成了，那你也别跟我急，我也不说不赔，你去告我去吧，
0: 对，是
1: 吧？你去告我，你告我以后，咱们到法院再评评理，看你要说法院说该赔你这个价，我就照你的价赔你，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不叫咱们推卸责任，这个实际上是更好的来，对方也是来更好的维权嘛，
1: 更公道、更理性的来解决问题，是吧？
0: 对，
1: 要不然咱们进入到僵局以后，那无非就是无休止的拉扯嘛，
0: 是
1: 吧？核心证据有哪些？余律帮他提提醒。
0: 这个把证据提提醒啊，咱们帮他罗列罗列。
1: 好
0: 啊，一个就是现场的这种全景的照片，加上位置的证据，多角度的拍摄，咱们这个听友的这个机动车和那个后边那个电瓶车的电动车的这个停放的这个位置。体现这个盲区加上违停的状态。
1: 这是关键词。
0: 哎，第二就是监控录像的证据啊，这个可以去找物业调取。第三就是这个报警的记录啊，加上这个民警出警之后出具的这个非道路交通事故的这个认定书啊。第四就是沟通的记录，证明对方恶意的这种要高价啊，无法协商，
1: 聊不成，
0: 哎，聊不成，
1: 哎。
0: 第五就是损失的证据啊，当然这个损失证据主要是对方来提的，就是电瓶车维修的这个费用啊，要有正规的发票、定损单。
1: 对，这个其实还是引导对方，让对方拿证据，
0: 啊，
1: 对
0: 是
1: 吧？
0: 的，
1: 就是您说您这车值10万，那你拿出10万的发票来，
0: 是
1: 是
0: 的，
1: 吧？
0: 是的，
1: 哎，然后说我这一碰出5万块钱了，那你得说你这定损怎么就值这5万，是
0: 是的，
1: 吧？哎，还有一个就是最后提到那个小区的停车规范问题了，是吧？
0: 对，这个。再有一个证据就是小区的这个停车的这个规则啊，这样来证明对方是 违规停放的，
1: 嗯，没按照小区内部咱们停车的管理要求。
0: 哎，小区的这个车位的划分图啊、公示牌啊这些照片，
1: 对，这个也可以到物业那儿索取它这个规划的一个底图，是吧？
0: 是的，
1: 一般物业呢都是说我这车位是怎么设计的，怎么让大家能尽量的放车，人家都是有一个规划图
0: 的。是
1: 的，哎，这找这个是法律上是认，
0: 是
1: 法庭上也认这个证据的。
0: 嗯，是的。
1: 好了，我们继续来为友人们进行相应的法务回应，看一下听友刘先生这个问题啊，挺有意思。他说：“律师好，我咨询一个情况是这样的，我自家饲养的宠物拉布拉多犬啊，这是名种啊，平时在家悉心照料，感情深厚，这属于个人合法的私有财物。这结果呢，来这么一个不知道从哪来这么一个朋友，假意呢是说家中有需要看管的货物，临时。”让我这狗过去帮忙照看为由，哄骗把我这狗骗走了。事后呢，他也没有好好的照看我这狗，也没有履行的照看的承诺，反而私自把我的犬只转卖给了狗贩子牟利。狗贩子收了我这个狗以后呢，直接把我的狗残忍杀害了，造成了我财产损失、财务损失和精神损害、伤害这个双重的。我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种假借照看名义骗宠物、私自倒卖的这种骗人的行骗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啊？这是两料了，民事和刑事责任。狗贩子明知道这来路不正，依然收购，还而故意杀害了我的宠物，这个行为有没有触犯刑法？然后他在民事和刑事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尤其是这个赔偿责任是什么？我作为狗主人，能不能依法主张这些赔偿的款项？能不能索要精神损害抚慰金？维权的流程怎么走啊？请律师来指导，咱们依次来给他说吧，是吧？
0: 嗯，
1: 先说这个承担责任的问题，
0: 好，
1: 是吧？是民事还是刑事？
0: 好，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
1: 把狗骗走的，
0: 哎，借照看名义骗走，而且还转卖牟利的这个人，那么从民事责任上来说，他有民事责任，就是返还财产，赔偿全部的财产损失。那么拉布拉多也属于这个养狗的这个人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那么对方以帮忙照看为名取得占有，然后属于保管关系，但是私自的转卖拒不返还构成了这种侵占，那么应当赔偿狗的市场价值加上饲养的费用，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那么依据就是民法典及最高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的物被侵害，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1: 嗯，这里边是民法典详细规定的，是吧？
0: 哎，是的。
1: 尤其是我们这个家里养毛小孩的这些友人们，大家明白，这它不光是一个所谓的财产问题，它是一个情感投入的问题。是
0: 的，
1: 是吧？
0: 哎，长期的这种饲养啊，
1: 嗯，
0: 情感的投入是比较多的，这种伴侣的这种宠物，在多地的判例当中是被认定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那么是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1: 哎，这个其实推而广之的话呢，如果说交通事故中，比如小区是吧，我们牵着狗呢，这前提是您牵着狗，
0: 牵着，嗯，
1: 对吧？不能说这遛狗不牵狗是吧？
0: 是
1: 牵着狗呢，结果被车辆给误伤了、误压了，或者造成这个犬只死亡的，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主张，除了犬只本身的这个价值之外，还有精神抚慰金也可以
0: 是的
1: 主张的啊。
0: 哎，那么第二呢，就是刑事责任，这个刑事责任比较贴合的就是侵占罪。那么刑法的第270条规定了，将代为保管他人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构成侵占罪。那么这个数额侵占罪的这个立案的数额标准一般是5000元以上算数额较大，各地当然也有略有所差异不同。
1: 嗯，这如果说是名种犬的话呢，其实这5000还很容易够到。
0: 哎，是的，
1: 啊，
0: 是的。
1: 这个刑事责任方面，您帮他梳理一下。
0: 哎，那么刚才这说的是这个骗狗的这个人。
1: 对。嗯，
0: 那么第二，咱再说说这个狗贩子。
1: 杀狗的。
0: 哎，杀狗。
1: 收狗杀狗。
0: 哎，收狗杀狗的。
1: 嗯，
0: 收狗杀狗的这个，首先在刑事责任方面，那么就涉及了这个杀害的这个行为，涉及了故意损害财物罪。那么刑法的第275条规定了，故意损害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本罪，那么数额一般也是在5000元以上就可以立案了。
1: 嗯，
0: 那么杀害这种陪伴的这种犬，造成 主人严重的精神痛苦属于情节严重。再有就是收赃也涉嫌这个演

0: 是隐瞒犯罪所得罪，明知狗是骗来或者偷来的，仍以低价的价格来收购，那么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啊，这是刑事责任。
1: 对，明显就是说几万的狗，或者是大几千的狗，你是1-2千块钱就收，是吧？这跟市场价
0: 这不
1: 差
0: 就
1: 那
0: 是
1: 么多。
0: 明显典型的收赃嘛？
1: 对，
0: 啊，收赃行。
1: 那现在呢，我们如果说作为犬只的主人的话呢，主张赔偿有哪些的赔偿项目或者是
0: 啊，
1: 名目是可以得到法律支持的
0: 好。
1: 啊？于律
0: 那
1: 师。
0: 么赔偿项目呢，一个就是宠物的价值的损失，那么购买价或者评估价，这个拉布拉多通常也得几千甚至上万元了啊，就是狗本身的这个价值损
1: 市
0: 失。
1: 场价格在这儿呢，是吧？
0: 第二呢就是饲养的费用啊，那你比如说长期的这种狗粮啊、这个疫苗啊、医疗啊、寄养啊这种，那么罗列票据，按票据来算啊。第三就是维权的合理支出啊，比如说鉴定费、公证费、交通费这样。第四就是这个听友提到的也比较关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可以主张啊。前面咱们也说了，长期陪伴这种感情比较深厚的这种宠物，法院支持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对，从我们以往的司法实践和各地的判例也能
0: 是的，
1: 看出，是吧？
0: 嗯。
1: 下面我们再为他简要的总结一下维权的流程
0: 哎，
1: 吧，
0: 维
1: 对吧？
0: 权流程第一步就是固定证据，啊，这个聊天记录，啊，对方怎么说的，帮忙看管，啊，然后这个再有就是承认了转卖的这种，微信、短信的这种记录，那么狗的证明、购买的合同啊、转账的记录啊、疫苗本啊，这个平常买狗粮的这种票据
1: 哎，
0: 啊，第三就是狗贩子这种这个狗贩子的线索。啊，比如说交易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通话录音呀，嗯，
1: 这些其实都是从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骗狗人那儿是进行可以证据的固化的，是
0: 对
1: 吧？啊，
0: 对，
1: 这因为他要出手，他肯定跟狗贩子要联系嘛，
0: 是
1: 是
0: 的，
1: 吧？
0: 是的，嗯，
1: 我们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精神抚慰金的问题，那
0: 嗯，
1: 精神抚慰的话就得证明有精神受损的问题
0: 哎，
1: 了，
0: 对，他比如说这个，因为这个狗的这个出了这个事儿之后，他去就医看病的记录啊。心理咨询的记录啊，或者说亲友的一些证言、证人证言
1: 对，
0: 啊，
1: 就是丢了狗以后，就叫狗被害以后，你这明显这人的精神都打蔫了，是
0: 是
1: 吧？
0: 的，
1: 心情不好，几天不吃饭，这
0: 是
1: 都
0: 的，
1: 属
0: 是
1: 于
0: 的，
1: 亲友证言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其实还提到了一点，就是最后这个维权的相应的进程，是吧？关于就是所谓报案和诉讼这个
0: 哎，
1: 方
0: 一
1: 面，
0: 个就是刑事报案啊，对这个骗狗的这个骗狗的这个人来说。可以这个准备侵占罪的这种自诉的材料，对狗贩子来说可以报警。那么刚才说到了故意损害财物，啊，包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啊，再有呢就是这个民事诉讼啊，这民事诉讼可以跟这个报案同时进行，这个两步可以同时走，
1: 不矛盾
0: 哎，
1: 是
0: 不
1: 吧？
0: 矛盾，
1: 哎，既
0: 嗯。
1: 可报案，也可以同时进行民事
0: 对，
1: 诉讼，
0: 民
1: 是
0: 事
1: 吧？
0: 诉讼呢，就是这个骗狗的这个人跟狗贩子俩人都连带两个被告，嗯，诉求呢就是赔偿损失，啊，财产损失，这狗的这个财产损失，再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啊，还有就是维权的一些费用，再加上赔礼道歉，
1: 这里边就是我们讲相应的这些。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0: 是
1: 是
0: 的。
1: 吧？那这样我们把它条分缕析之后呢，也是希望啊，我们这次求助的友友们能够啊，刘先生能够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让这些不法侵害的这现在我们应该叫做犯罪嫌疑人了，是
0: 嗯，
1: 吧？受到法律的惩罚。求助的讯息是我们的一位专业司机张先生，张先生说呢。律师好，我是在山东开旅游大巴车的啊，是一名大巴司机。前两天我们公司呢，这个搞了一个不太合规的规定，主要是工作时长方面的。我们这个司机这些一块干活的友友们都没有签字，那没人确认去。对这种情况呢，公司呢估计是想整整我们啊，所以呢这个星期啊就是安排我去办公室啊，说呢是老板要跟我谈一谈，可是我连去了3天了都不见我啊。然后这两天呢，行政的人又通知我说，以后让我每天到办公室待命去啊。那我们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司机呢大多数都是在停车场待命，因为跟着车在一块儿嘛，对吧？停车场跟办公室又不在一起，他们行政的人20公里之外。
0: 哦，
1: 哎，有这么一个
0: 很远，
1: 距离，

0: 所以呢，他让我每天去办公室待命，明显就是想挤兑让我走啊。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啊？这个相当于是这个套路吧，我反正闻到了套路的味道，
1: 是
0: 吧？咱们就是从旁观角度上讲，感到套路的味道啊。确实，这个公司这个操作怎么讲不太光明啊？劳动维权的问题是吧？
1: 这是一个劳动争议，劳动维权。
0: 那咱们帮他分析分析，好吧？
1: 好的，那么听了张先生向咱们求助叙述的这些信息，听完之后来讲，张先生完全是可以依法维权，拒绝公司的不合理的安排。那么如果是解除劳动合同，也应得到补偿金甚至是赔偿金。
0: 这个是张先生的合法权益，是吧？
1: 是的，
0: 这个余律帮您先明确了一下了啊。
1: 那咱们的劳动法第36条明确规定了，劳动者每日工作的时长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加班需要双方协商，每日加班不超1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那么针对张先生这种旅游客车司机的工作性质，可以申请综合计算工作时长，但是必须要经过当地的人社局的审批，公司单方出的规定，如果是在不协商也不签字的情况下，应当属于是无效的。
0: 这是从时长上讲，这两边都得认，是吧？
1: 是。那么张先生完全有权明确的拒绝执行违法的工时规定。
0: 就是说像张先生那么也好，一块儿去工作的这些司机友友们，大家其实都是共同的权益，
1: 是
0: 吧？这是权益是共同的啊。
1: 对。
0: 那现在公司已经安排他们到20公里之外去待命去了，是吧？就是不让他们在车厂待着，让他们去20公里之外的办公室待着，这算什么性质的？
1: 这个性质啊，咱们分析一下，就是说，公司无正当的理由将司机安排到20公里以外的办公室，所谓的待命，那么属于不提供劳动条件，或者说是变相的调岗。劳动合同法规定，如果是调岗，或者是变更工作地点，这种情况必须是用人单位跟劳动者双方协商一致，书面确认，只有这样才可以
0: 啊。
1: 那么
0: 双方协商了以后，还得书面确认了。是
1: 的
0: 啊，这样的情况。
1: 那现在既没有协商，张先生也不可能确认。在这种情况下，张先生有权拒绝这种不合理的安排，不去办公室所谓的待命。也就是说是不同意这种变相的调岗，是不构成旷工的。
0: 那还有一个就是相应这个补偿问题，
1: 或
0: 者赔偿问题，这个从哪个法律上来进行援引的？
1: 好，咱们劳动合同法的第38条也明确规定了，如果用人单位不提供劳动条件，规章制度或者说规章制度明显的违法，那么劳动者可以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种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是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0: 这叫补偿金。还有什么样提醒的信息？
1: 好，那么
0: 再提个醒是吧？
1: 好，
0: 嗯，
1: 最后也提示张先生三方面注意的问题吧。第一呢，就是不去办公室所谓的待命，正常按照原方式在停车场待命打卡，保留考勤记录，那么证明自己在正常履行劳动义务。
0: 这就是说我没有缺岗，是吧？我该在哪儿还在哪儿。
1: 我原来在哪儿我还在哪儿。
0: 一天都不落的在上班，
1: 是
0: 吧？是的，这个是这个核心意思啊。
1: 第二呢，就是提示张先生不主动辞职。因为如果主动辞职是没有经济补偿的。那么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前提是公司违法的情况下才能有得到取得补偿。
0: 这就是得到补偿的前提条件是被迫解除，是吧？这个
1: 自己别主动辞职。第三就是劳动仲裁，它也是争议嘛，解决争议嘛，解决争议都是证据为王。那么所有的沟通、单位的通知、双方的录音、双方的书面材料，这些必须保存好，作为证据。
0: 这个三个，这是于律想的非常细致的。就是张先生第一个呢，要保持正常的考勤记录，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是在您的原来的待命地点。第二个呢，就是不要主动辞职，是吧？
1: 对。
0: 要咱们最后要得经济补偿，就得是公司你被迫让我走，是吧？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证据啊，包括书面的，包括文字的，包括录音的，都要保存好啊。这不管说咱们用哪种方案，它都是要用证据来说话的、啊。
1: 是的。
0: 哎呀，这个于律真的想的非常的细致，而且呢，从这个法律的根据上、操作的步骤上，以及的这些细节的完善上啊，希望呢张先生能够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3: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4: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3: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5: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1: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欢迎朋友们，我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为大家专业服务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啊。于律辛苦了，很多友友在我们的群里边还继续向于律问好，一并收到啊，同时表示感谢。今天我们求助的张先生问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于律好，我想咨询，我们家门口有棵大树，2026年五月中旬的时候呢，结果被人给下药毒死了。现在那个下药的人承认就是他干的，但是他辩解称的这个药呢是下在他自己家地里的，那个药窜过去的，他不承认故意害死我们家的树，这棵树属于我们家的合法财产，现在整棵枯死，损失非常明显，对方明明是下药把我们家的树给弄死了，可是就找这个理由说那个药是放在自家地里窜过来的，不认账啊。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直接报警进行处理？警察会不会管？第二个就是他承认下药了，为什么说地下的药放在他们家地里面了？从法律上讲，这种说辞能不能成立？算不算他故意毁坏我的财物？第三个就是我报警需要哪些证据？后续能不能要求他赔偿我的树木损失啊？事实很清楚，是吧？但是唯一的一个核心让张先生纠结的就是对方的这个辩词抗辩，说药是放在自家地里了，
1: 嗯，
0: 哎，没想到流过去了。是吧？咱们挨个给他说说，先说报警问题吧。
1: 好，那么第一呢，肯定是可以报警，因为这个树呢是属于张先生家的，这个树属于他的私人的合法财产。那么被人下药毒死了，这个树属于故意损坏公司财产。那么对方已经承认是他下的药，那么这也属于明确有了这个侵权或者违法的这个线索。
0: 嗯。报警是没问题的，
1: 哎，报警是没问题的。那么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啊、也规定了故意损害公司财物的可以处以拘留加上罚款啊。如果树木的价值超过5000元以上，可能还涉嫌故意损坏财物罪啊，够了刑事立案的标准。
0: 那现在就是对方那个抗辩说他那药是下在自家地里了
1: 啊，
0: 是吧？
1: 那么
0: 流过去的，
1: 哎，即便是在他自家的地里下药，那么也不能危害他人的合法财产。他下药的位置、药量、药物的类型是不是存在明显的会扩散渗到张先生家的这个树根这个位置，那么他如果这个下药这人如果明知或者应当知道会毒死张先生家的这个树仍然下药，那么也属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么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就是他下药然后土壤含毒，这个张先生树家的树枯死了，
0: 嗯
1: 啊，那么如果有了这样的因果关系，那当然这个下药的人也有责任。
0: 对，这个其实不用听他这个抗辩，他这抗辩是立不住脚的。
1: 是的、
0: 啊、而且我们真的要对簿公堂的话呢，他这个因果关系是很容易进行推断成立的。
1: 对，
0: 证据方面的话呢，您帮他梳理一下。
1: 哎，那么报警要必须的一些证据，那么一个就是权属的证据，那么证明树是张先生家的树啊，比如说这个土地啊、宅基地的证明、房产证这个分地承包的这个记录，那么树的照片啊，生长这个多年生长多少年啊，树在什么样的位置，
0: 嗯
1: 啊，还有就是对方承认下药的证据啊，比如说聊天记录，或者说有这个录音能证明是他亲口承认是我下的药，
0: 嗯
1: 啊，下药的证据。再有就是证人证言，有人听到下药的那人承认下药了，或者看到他在树的附近下药，
0: 嗯，这些就属于证据证明他下的药。
1: 哎，他下的药。
0: 现场如果说那个树枯死的话，那些证据

0: 来固定。
1: 哎，那比如说就是多角度的一些照片或者视频啊，这个能拍着这个整个的树枯死了啊，这个叶片也焦枯了，然后根部土壤也有异常。
0: 嗯
1: 啊，
0: 这些都属于是这样的。
1: 哎，下药的这个位置就是保留这个可疑的这个药瓶啊，这个粉药是粉末啊还是液体啊这种残留、
0: 嗯、
1: 啊。
0: 我们其实还知道有些关于比如说像是这个死树的死亡原因和这个评估价值是吧，
1: 哎对，
0: 这里边涉及到的一些专业机构了是吧，
1: 哎这个可以找专业机构去鉴定，这些可以后补、
0: 嗯、
1: 后续来补充、
0: 哎、前面咱们先把这个关键给它锁定了，是谁干的，是干的什么事儿是吧，
1: 对，
0: 后续的话呢具体造成的损失我们后续再说、啊、
1: 对，
0: 其实我们这个对于这个事情的话，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而且这个维权的整体来说呢，难度不大，对吧？
1: 对，
0: 就从我们司法实践角度上讲，只不过这个事儿呢，听起来确实很让人气愤，
1: 是
0: 真的很气愤。
1: 是，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求助的张先生的求助讯息。张先生说：“我这是交通事故的一个咨询，律师好，我想向您咨询一下一个这么个情况，事发呢是晚上8点左右，我母亲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由南向北直行通行，车辆行驶到一个丁字路口的时候，有一辆同向行驶的货车向右拐弯，转弯过程中不慎将我母亲撞倒，造成母亲身受重伤，现在呢在重症监护室 ICU 接受治疗。事故现场呢，我和涉事的货车司机碰面了，对方呢说我这车辆有盲区，他想推脱责任，但是我怀疑这个说法呢是不是有某些啊保险机构给他受益了，目的是要减少自己承担的事故比例。后续呢保险公司也跟我致电了，提出来呢要探望伤者，但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嗯、额外说明是当前我独立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平时呢要靠母亲照顾生活，因为家里呢老人是突发脑出血丧失劳动能力，就是老父亲嘛，日常起居呢也是由母亲照顾的，这一次的意外呢导致家庭的日常料理陷入困境，我想的是请教律师结合我们家的实际情况要合理的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有几个核心问题。第一个，事故责任的判定，丁字路口和直行机动车包括它呢属于右转机动车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碰撞，如果划分责任的话呢，是划分主要责任还是说机动车方全责，这里边涉及到就是机动车的责任，因为涉及到他多大责要赔多少钱是吧、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处理的途径上呢，后续的事宜是优先跟对方协商呢还是直接诉讼，这个哪个更合适更有利，司机的说辞合理不合理，对方主张我们大型车辆的视觉盲区引发事故，他这样说能不能减轻自身的责任，最后呢就是结合伤者重伤住院的情况，赔偿的项目应该有哪些，有哪些是主张赔偿范围是合理的，该如何界定啊，咱们这依次来说吧，是吧，这个前面是责任，后面是涉及到的是维权，最后还有一个赔偿的问题啊。
1: 好，这位听友提的这个问题呢，我分这几个方面给他来回答回答。
0: 好的，
1: 那说说第一呢，就是在丁字路口货车右转撞上了这个直行的非机动车，那么如果这个直行的非机动车完全是在非机动车道内正常直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货车是极大概率的就是全责，
0: 嗯
1: 啊，至少也是主责，嗯，这是责任划分，
0: 这是责任的问题，
1: 哎，
0: 是吧。
1: 第二呢，这个所谓的大货车的这个视觉盲区，这个不能作为免责或者减责的理由，那么法律上也不认可这样那么一个借口，那么尤其是货车在右转弯的过程当中，观察的义务反而应该更高。嗯，
0: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机动车，
1: 哎，倒车那个，
0: 对，它有注意义务比较高。
1: 哎、
0: 那么
1: 货车，哎，货车这个尤其在右转弯的时候，这个注意义务实际上反而要更高的。
0: 嗯
1: 啊，第三就是保险公司来探视。那么主要呢，实际就是一般就是，摸底这个伤情啊，再有就是固定证据。那么这位听友的应对呢，就是，跟保险公司见面呢，确实可以全程录音，因为这都是在公共场合啊，全程可以录音，而且可以少说话，更不随意的签字，不承认任何自己 非机动车这方有什么过错，
0: 嗯，
1: 啊就可以了。
0: 对，这个保险公司让他看，其实也是原则上可以让他看。
1: 哎，是的，
0: 咱们就是说白了，就是少跟他交流就行。
1: 哎，是的，
0: 以免让他抓住一些
1: 少说话
0: 不利的信息，
1: 不随意签字。
0: 哎，核心就是别随意签字，
1: 对，
0: 对吧？
1: 第四呢，就是这听友母亲呢重伤在 ICU， 赔偿的项目确实

0: 重点体现在后续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赔偿上和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上。
1: 这个其实就是他提到了家庭现状的话呢，这个是后续的这两项赔偿。
0: 是的，
1: 如果说您加以主张的话呢，如果在诉讼阶段的话，会得到相应的支持，
0: 是的，
1: 是吧？
0: 那么处理的这个途径呢，先拿责任事故认定书，然后呢开始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提起诉讼。那么目前在现阶段，咱们也善意的提醒这个听友吧，在现阶段，尤其这个伤者还在 ICU 救治的过程当中，那么咱们先全力的救人，保留所有的票据啊，包括医疗费的票据啊 ，ICU 费用的票据，护工费的票据啊，包括外购，如果有一些外购药自费药的这种票据啊，救护车等等交通费的这种票据。
1: 对，尤其是有一些咱们讲救命的药，它没有在那个报销名录上，由是我们自己纯自费来负担的，是吧？这个尤其要给它记清楚。
0: 再有就是催促交警部门那边尽快的出这个责任事故认定书，再有就是不要私下的和解，或者也不要随意的签字。
1: 这个核心问题，于律刚才反复提醒了一个，就是私下和解和私下签字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尤其是像现在呢，这个咱们讲求助的友友这边，是人伤的一个事情。
0: 是的，
1: 而且用一句比较难受的话讲，叫生死未卜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去私了。因为后续有些什么情况的进展，咱们不知道。
0: 是的，
1: 要走一步看一步，到最后的时候。很多事情相对稳定了，咱们才能评估出我们真正的这个损伤的这个范围是什么样
0: 的，
1: 程度是什么样的。
0: 对
1: 的，好了，在我们相应的张先生的求助过程之中的话，如果您希望得到专业律师更多的帮助和指导的话呢，也可以随时与我取得联络，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您可以直接添加我。像我们现在呢已然是微信好友了，所以后续有什么样的情况和进展可以随时咱们点对点的聊。再看一下司机吴先生的求助，说于律好，我想咨询一个交通事故赔偿的一个问题。我本人呢从事的是网约车的营运工作，日前我驾车行驶的时候被后方的网约车同行给追尾了，事故判定对方全责，就是后车全责，但是我这车辆的进车间维修了一共三天，这段时间呢作为网约车营运车辆无法接单运营，直接产生了营运的误工损失。事发之后我找过对方，后方这个全责方说对方口头答应说赔付误工费，可是呢真找他要的时候呢他又反悔了，拒不支出，所以想请教律师，这种情况我该合法维权怎么办？该如何主张索要误工费？后续协商和取证以及走法律途径的时候，我们就有哪些关键的步骤需要去处理？请于律给予指导啊，给予指导。那咱们一样样说吧。
0: 好，
1: 先说这个关于他这个合法维权的事儿。
0: 好
1: 啊，
0: 关于他这个合法维权的法律依据，那么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那么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明确规定了，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所以这个完全是支持停运损失的。
1: 这是从法律角度上讲的话呢，是得到支持。
0: 对，简单
1: 停运损失要没问题。
0: 简单来说，合法的网约车当然要双证齐全，这双证就是车也得有车的证，人也得有人的证。那么如果合法网约车在双证齐全的情况下，确实就属于了经营性车辆。那么对方如果全责，侵权人是对方，维修了三天不能接单，不能正常的运营，那么合理的停运损失是必须要赔偿的。
1: 这个里边讲到的是我们的体育损失属于合法主张，这是没问题，
0: 哎，
1: 而且对方是必须要进行
0: 必须要
1: 这个费用
0: 的。那么
1: 现在这个后边这个一步一步怎么走，关键步骤

0: 哎，这位听友还提到了一些说他需要哪些整理的一些证据啊，证
1: 协
0: 据，
1: 商啊，取证啊，
0: 哎，
1: 走这个法律途径啊，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这个所谓走这个法律途径，那么先开始就是协商啊，如果协商当然能协商得通，当然更好；如果协商不通，那就得去法院起诉。那么，如果到法院起诉的话，就涉及到这个证据的整理。证据呢，有这么几类。第一类呢，就是身份与经营资质的这个证据。那么，首先这车主的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那么网约车辆的运输证，这就是车的那个证；驾驶人员从业资格证，就是人的这个证。啊，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要得到这个停运损失。得到法院支持的一个必备的证据之一。
1: 对，这是我是合法的、正规的运营的
0: 哎，
1: 网约车，是
0: 对，
1: 吧？
0: 第二类呢就是事故与责任的这个证据。那么，第一呢就是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那么要认定对方，比如说是全责。再有就是现场的照片，能反映出追尾的位置、对方的车牌。还有咱们这位听友网约车的这个标识，与对方的聊天记录或者通话的录音，那么对方承认是全责，口头还答应了赔偿这个停运损失，那么把他答应赔，现在反悔，这样录下来，或者说有文字截图下
1: 证明他食言是吧？
0: 来，哎，食言。
1: 哎，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是
0: 对。
1: 吧？这个是这个的核心问题。
0: 哎，第三类呢，就是停运天数的证明。咱们这位听友说停运了3天，那么停运的这3天就是维修厂的进场的进场单、出厂单、进场日期加上出厂日期，维修的结算单，交支付维修费之后的发票，这样呢可以证明进场日期、出厂日期中间维修了，比如说3天啊。还有就是可以用平台的这个后台来做一个证据的一个补强，那么事故发生之后的这3天，他没有接单的记录，这也可以佐证他确实没法营运。哎，这是一个证据的一个补强。
1: 这个就是相当于证明我这几天确实影响了我的收入了，
0: 对，
1: 是吧？
0: 第四类证据呢，就是收入损失的一个证明。那么事故发生之前，近3个月，在他在这个网约车平台的这个流水，这个可以证明他每天网约车的这个收入情况。那么银行到账的这个流水，就是对应的就是平台的这个车费的提现嘛。
1: 就是我实际的收入是多
0: 哎，
1: 少，对吧？
0: 这样就可以计算出他日均的净收入。那么用这个近3个月的这个总收入除以90天。就是日均的一个净收入，
1: 就是每一天我实实在在到手能挣多少钱，
0: 对，
1: 是吧？纯收入每一天是多少
0: 对，
1: 钱？
0: 咱们最后法院如果判决支持这个停运损失的话，一般支持的也是净收入。这个所谓的净收入，就是要扣掉这个相应的油费啊，包括现在电车充电的电费、油车加油的油费，再有扣掉，比如说平台的这个费用。
1: 就是
0: 啊，
1: 他的
0: 网约，
1: 抽成
0: 哎，
1: 佣
0: 网
1: 金
0: 约，
1: 是吧？
0: 哎，佣金抽成，这样呢，之后减完了之后，就是一个每天的净收入，法院一般支持的也是这个净收入。
1: 就是这样的。对于我们很多这个车友来说，就是卡友来说，包括职业司机来说，大家在主张我们这个营运收入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到手实实在在的这个钱，对
0: 是，
1: 吧？把所有的那些成本都要刨掉的
0: 对，
1: 啊，
0: 其实
1: 这
0: 这个也就是一个变相的误工损失嘛，也可
1: 哎。
0: 以理解为这个。
1: 对，
0: 啊，那么整理了这些证据之后，如果还是仍然协商不成，或者说对方出尔反尔，今天说赔，明天又说不赔的这
1: 玩
0: 种
1: 赖
0: 情况，
1: 是吧？
0: 哎，玩赖，那么这种情况，那么就是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就可以了。
1: 这一律呢，为我们的吴先生说的非常的细致。那当然，中间呢还有一些呢需要整理的证据的这些具体的工作呢，您还是要多方来收集一下的，是吧？既然说这个对方啊， 有一个是全责，再一个加上呢他自己呢又自觉理亏，
0: 是
1: 吧？是主动说我愿意付您这个误工费赔付、
0: 嗯、
1: 虽然说现在种种原因没有兑现，但是我们这个对于权利的主张上来说呢不用有丝毫的犹豫，
0: 是的，这个法律依据还是非常充分的、
1: 嗯、哎，这个事实也比较清楚，对吧？
0: 是的，
1: 而且对方呢其实明显这个咱们就讲的，不管他是在明面上是还是说在这个内心里边，他都已然输阵了，是吧？
0: 是的，
1: 自己知道自己立不住脚了啊。吴先生有相应的这个进展，包括求助的话呢，也可以和我随时联络。我在节目内外的话，愿意继续为您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支持。同时也感谢我们各位卡友和听友对于节目的这份支持和信任。也当然更感谢我们各位专业律师，像于鸿飞于律师这样的白天的兢兢业业工作，晚上呢还要来我们的节目之中为大家直播服务啊！再次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来到节目中，也请于律呢和我们的听友们道一声晚安，说声再见。
0: 好各位听友晚安，咱们再见。
1: 好了，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本期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二十集，果然照旺夫嫂说的，第四天的时候，罗天福到村里到处走着看了一下，几乎家家都把摊子摆出来了，他就赶紧跑回家，催着淑慧把摊子弄到了大门口。不过也是提心吊胆的，一见村上有管事的来，就推起火炉子跑。有一回把淑慧一只手烫起了个鸡蛋大的泡，好在始终也没有人真抓。不过生意这三折腾两折腾的，也就折腾的暂时红火不起来了。淑慧有些着急，星期五下午贾秀来，他就唠唠叨叨说了一大堆。贾秀见母亲手上的泡还没消完，就帮着用烧红的针把它挑破，挑着挑着眼泪就下来了。贾秀最近也联系了几个家教，可是时间总是冲突，只能雇住一两家，并且大量时间都耽误在了路上，车越来越堵，连公交车都越来越慢，稍远的人家几乎不能去了。给金锁做家教也指望不上，说好的时间差不多没有遵守过，而且金锁花痴的毛病也越来越严重了，跟前要是没有人，他都不敢跟金锁久坐，每每弄得很难堪，几乎没法教。虽然郑阳娇也不停地催他来，可是他心里明白，靠挣这个钱实在是不靠谱啊，也没啥意思。在他感觉真的不如拾垃圾呢，拾垃圾既不影响学习，也不用跑远路，仅校园内只要勤快一点，一个月净收入都能达到一两千元。唯一让他纠结的就是弟弟。弟弟贾成已经多次警告自己了，绝不能再拾垃圾，如果拾他就要离开这个学校。弟弟太要强，太好面子，他说的事儿也许真的就能干出来。可是爹娘已经累成这样，经过这么艰苦的努力也只能是如此。他觉得自己如果不能帮爹娘一把，心里就不得安宁。晚上他在帮着爹娘给饭店打千层饼时，两位老人稍探头出去听了一会儿戏。贾秀去公用水池子摆了一下抹布，一锅饼就烙糊了，成本是两个晚上的全部利润。爹不停地抱怨自己，说以后打饼时再不听戏了。娘也觉得是犯了很大错误似的，唉声叹气半天说不出话来，贾秀的眼泪就又在眼眶打起了转转。他背过身把眼泪一擦，就回学校去了。这天晚上他又开始了自己的拾荒岁月。罗贾成被猪豆豆丢失的那一万元整得吃不好睡不好，白天上课神情恍惚，晚上休息整夜失眠。公安处查了好几天也没个眉眼，反倒抖出了很多新情况啊，这个丢了手机，那个丢了电脑，还有丢了几百元几千元的。总之好像学生公寓丢失东西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大家觉得里面有罐头，所有人都希望好好查查，得到一次彻底的治理。罗贾成更是希望通过彻查水落石出，还自己一个清白。 其实也从来没有人说钱就是他偷的，但是一切迹象都表明有人怀疑他，并且不是一个两个。就在朱豆豆丢钱的第三个晚上，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迎来了根据昆曲移植改编的秦腔十五贯。罗嘉诚本来对传统戏曲没什么兴趣的，对父亲所喜欢的秦腔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但是那天心情特别慌乱，学习读书都进不去，他就去了剧场。这个故事他也是第一次知道，戏写的是一个叫娄阿鼠的窃贼，游手好闲赌博为生，一天夜半在赌场输光输尽时，出门就见到了肉铺老板油葫芦醉卧在床，身下压着十五贯铜钱，遂起谋财害命之心，继而杀人越货，绝尘而去。

0: 随后，油葫芦的养女苏虚娟和以陌路相逢的公子熊有兰被昏官错判入狱，而真凶娄阿鼠却逍遥法外。再后来，又遇见善于调查研究的清官邝中，深入研判案情，甚至直接化妆为算命先生，与狡黠的娄阿鼠几番周旋较量，最终让真凶归案，冤案也得到平反，天理昭彰，是一个典型的大团圆结局的戏剧故事。开始罗嘉诚还看得津津有味，后来就越看越不是滋味，原因都来自那个娄阿鼠这个角色。自案情发生后，娄阿鼠始终心怀鬼胎的四处打探，疑神疑鬼，惶惶不能终日，做出了一连串滑稽动作，让观众笑得前仰后合。可气的是，朱豆豆和孟旭子就坐在罗嘉诚的前两排，孟旭子甚至大声跟朱豆豆交流说：“哎，朱兄的10000元该不是阿鼠兄顺手牵羊了吧？”惹得身边几个人叽叽呵呵的笑了半天，有人笑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下，罗嘉诚感到分明就是在看自己呀、他的耳朵和脸颊就像导电一样迅速发烫了。后来再一看到娄阿鼠的可笑表演，他就感到芒刺在背，坐立不安。那个小丑表演还特别卖力，技巧又异常高妙，几乎是一个动作一次鼓掌，后来几乎是一个眼神，一个细微的鼻子耸动，耳朵颤抖，都要惊起一次炸膛呼嚎。嘉诚的心脏都快爆裂了，他恨这个演员，由于他的精彩表演而使一个窃贼形象可能在这所学校深入人心，久说不衰，继而会让人自然联想到朱豆豆的10000元事件，同时他也突然同情起娄阿鼠来。一个社会底层游民，无权无势，无家无业，混迹底层赌场，本金血亏，一贫如洗，与饥寒交迫中盗窃杀人，由此提心吊胆，猪狗不如的活着，最终还是被绳之以法，消头如泥。尤其是小丑演员的肆意夸张，把一个小人物的悲剧命运竟然如此喜剧化的曝之于众，悲哉痛哉惜哉哀哉，罗嘉诚终于在全剧未散，娄阿鼠未被收入牢中时抽身退出了。
1: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0: 这天晚上他也没有见到童薇薇，他最近特别想跟童薇薇聊聊，可是童薇薇最近好像有点故意远离他，这让他的精神世界更是雪上加霜。他艰难地挺着，他感到自己完全是在一个人的世界中生存着，他觉得真的没有诉说对象，无论姐姐还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无法给他们诉说自己的心灵刺痛。他觉得他们正感觉良好的生活在龌龊之中，给他们诉说只能带来更大的伤痛。嘉诚特别希望查清那10000元的去向，可就在公安处正破案的档口，朱豆豆突然要求别查了。不是他把钱找到了，而是他已经完全不在意那点小钱了。他的富爸爸又很快给他的卡里打来了30000元。这事儿如此不了了之，让罗嘉诚几乎有些愤怒。他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甚至专门跑到公安处问那个中年公安，问他们为什么不查了。当然那个年轻公安也在场，他问完那两个人都怪怪地看着他。中年公安问他：“你是有什么线索了吗？” 没有。年轻公安更是满脸狐疑地问，那你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啊？罗嘉诚没好气地说，因为你们曾经怀疑我。我们什么时候怀疑你了？你们没怀疑我，为什么叫我来？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配合我们依法办案。问题是为什么只叫我？那我们叫别人需要请示您吗？年轻公安还故意用了这个您字。罗嘉诚被呛得没话说了。中年公安又说道，你叫罗什么来着？对了，罗嘉诚啊。罗嘉诚同学，别太敏感，我们呢没有怀疑你，至于失窃人不让查的事，那是他个人的意见啊，这是刑事案件，我们该查还是得查，你要是有线索了啊，还欢迎你给我们提供啊。罗嘉诚从公安处出来后立刻就后悔了，这很是有些像那天看的那出十五贯的情节啊。作案后，娄阿鼠也几次到公共场合和衙门打听动静，并十分心虚地说了些希望早日破案，让他的朋友油葫芦能够含笑九泉之类的话。他觉得自己傻帽透顶啊，在那些谁在他们眼中都有可能是罪犯的公安眼中，自己这番表白无异于娄阿鼠的浅薄表演。他一想到自己的形象在这两个人的心中可能比那个穷困潦倒的娄阿鼠还滑稽可笑时，脊背上的冷汗就直往外冒。脊背幸好是有几层衣服遮掩着的，要不然兴许这阵儿啊，那两个公安正从窗口窥视着这个脊背的异常呢。这天晚上他又早早地回到了宿舍，他想无论如何要找个机会将自己希望把案子一查到底的自信要求明确发布给这几个他感到是全然不怀好意的同窗。他回宿舍的时候到门口故意放慢了脚步，他想听听那几个人都在说啥，好像是沈宁宁正在念着什么文章，他就走进去了。沈宁宁说，你看啊，这篇预言把你们老孟家才砸了个美呢，哼，如以失礼发肿，大如卢传曰，东方坐椅失之若何，小如曰，未解群儒口中有猪。哎呀，算了，我还是直接念这个译文吧啊。意思就是说，儒生表面读诗书，而暗地里却做着盗墓的勾当。大儒就问，太阳快出来了，事情做得怎么样了？小儒就回答说，这一群还没有脱下呢，发现口中还有宝珠。哎，精彩在这个地方啊，注意听。小儒马上就想起了诗中的几句话，说，青青的麦苗长在山坡上，生前不施舍，死了还含什么珠子？大儒立即说，揪住他的鬓发，按住他的胡须，再用锤子敲打他的下巴，慢慢分开他的两颊。哎，注意注意啊，千万不要损坏了他口中的珠子。几个人哈哈大笑起来。孟虚子说，哈，哎呀，沈兄这是一时两鸟啊，既砸了咱们儒家的牌子，也骂了朱兄这样的为富不仁者。你说你们都死了，嘴里还含什么宝珠呢？又是一阵笑闹，那种和谐融洽真的让罗嘉诚心生嫉妒啊。他们议论的又是什么穷富与偷盗之类的话题，罗嘉诚现在一听到这些字眼就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和过敏。更令他感到可憎的是，他一回来这种宽松活跃的嬉笑怒骂气氛立即就滞色凝重，脸生闭气了。这其中的意味 更是让他感到这些人心怀叵测。他也打开了电脑，装作是回来查资料的。本来他是想介入他们的谈话，借机也好跟朱豆豆说，让他别放弃查小偷的事。在他看来，查清这事本身比朱豆豆丢钱丢物更重要。可是半天找不到说话的契机啊，也就只好继续在网上胡乱浏览着。还是孟旭子憋不住先开口了。
2: 哎，罗兄，最近咋改变作息时间了？
0: 罗嘉诚说，查个资料。
2: 哦，我就说嘛，罗兄从来都是鬼子进村似的那个活动规律，哈哈。哎，怎么最近老提前回来呢，是吧？哎，您那也悠着点，别学得太好了，让我们同庄兄弟显得多寒碜啊。
0: 罗嘉诚也跟着谦虚了几句，说，
3: 哪里啊，你们英语口语都比我好，我还得向你们学习呢。
2: 哎呦，罗兄就别客气了吧，谁不知道你背的单词量啊，连本科毕业生也赶不上你。
0: 罗嘉诚说，过奖过奖。孟旭子的这几句话罗嘉诚还是感到很受用的，他也学着孟旭子的口吻说道，
3: 来，孟兄，你今天在哲学课上说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的比较是哪个出版社出版的？我咋在图书馆没找见呢？
0: 他这也是想无话找话说说。孟旭子就回答道，
2: 哦，人大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 哦。这时沈宁宁接上话了，
4: 咋，贾成对传统文化也感兴趣了？
3: 哦，不，听旭子讲得很精彩，想看看。
2: 哎呀，罗兄，我也是只看过其中的一节，寒假回去见我爸再读，就随手翻了翻。罗兄要是想看了，实在找不见，我就让我爸寄来。
3: 不不不，需要了再说。
0: 朱豆豆始终没有插话，终于，罗嘉诚忍不住了，把话直接引了进去。
4: 哎，豆豆，你这钱的事儿查得有眉目了吗？
0: 宿舍空气似乎一下子就凝重了起来。孟旭子从眼镜上方向朱豆豆和沈宁宁都看了看，沈宁宁也看了看朱豆豆。朱豆豆似乎很平静地说，
4: 没。
0: 罗嘉诚说，
4: 听说你不让查了，我觉得不好。为什么不查？那么多钱怎么能白丢了？再说咱们住在同一个宿舍，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结束了，让我们也都有些难为情，不是？
0: 朱豆豆冷冷地说，
4: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你有啥难为情的呀？
0: 罗嘉诚觉得这话更是不好销售，就说，
4: 问题是这事儿搅得清者不能清，浊者也不能浊，我觉得你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让不查了。
0: 朱豆豆有些不太愿意搭理他，说道，
4: 那是我的权利和自由。
0: 孟旭子看势头不对，就急忙插话道，
2: 哎呀，朱兄，不是我替贾成兄辩解啊。
0: 罗贾成说，
4: 怎么是替我辩解
2: 啊？哎呀，罗兄，我是说啊，这事儿朱兄确实大气，是吧？但是这种大气啊，也纵容包庇了犯罪者，更是有可能使罗兄这样的清流变浊，平添许多纷扰，不是？
0: 朱豆豆不耐烦地说道，
2: 关你屁事啊。
0: 朱豆豆的不耐烦弄得大家都很是尴尬无聊。沉默了许久，罗嘉诚起身出门了，在走出宿舍门的一刹那，他都想抽自己一个嘴巴子，
2: 想得好好的一些欲洗清自己的话，怎么说成了这样呢？真是有种越抹越黑的感觉。
3: 罗甲成对自己是越发的不满意了，他后悔不该去找公安，更不该回宿舍找朱豆豆他们澄清他认为必须澄清的真理。他觉得自己活得糟糕透了。他在学校操场走着，想起了童薇薇，他觉得所有人都不可能给自己说明事情真相，唯有童薇薇可能会如实告诉他，那10000元丢失之后，大家所怀疑的对象到底是谁？不搞清楚这个，他的学业几乎难以为继。他一看表，有点晚了。明天无论如何都要约童薇薇说一次话。第二天早上上课的时候，他就给童薇薇递了一个纸条，说有事想找他聊聊。本来有手机了，发一个短信是最好的，可是自己买手机的日子刚好是朱豆豆丢钱的日子，因此手机也就一直没敢拿出来。早上下最后一堂课的时候，童薇薇走到跟前问他现在能说吗？罗甲成磨蹭了一会儿，说你能多给我点时间吗？今天不行，明天吧。那明天行吗？啊，行，那我约你。然后童薇薇就离开了。罗甲成急切地盼望着第二天的到来。第二天早上，罗甲成几次碰见童薇薇，但是对方并没有提起此事，直到傍晚时分，童薇薇才主动过来说，现在可以，你有时间吗？罗甲成说有，两个人就很自然地散着步走出了教室。我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铁蚁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21集，罗甲成和童薇薇两人很自然地散着步走出了教室。他们开始说了些班务方面的事，后来是童薇薇问起，罗甲成才慢慢地转入正题。童薇薇说，
4: 到底有什么事还这么神秘的？
5: 哦，其实也没啥，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感到不愉快，想找你说说。
4: 你不是班长吗？咋了？说。
3: 罗甲成到底还是觉得难以启齿，他绕着弯子说，
5: 我看你最近也挺忙的，下课都很难再见到了，图书馆也不见你去了。
4: 哦，贵州来亲戚了，我爸让我多陪陪。
5: 哦，难怪呢。
4: 有什么事你说啊。
3: 罗甲成终于开口了，他说，
5: 你怎么看待朱豆豆丢钱的事？
3: 童薇薇一愣，
4: 朱豆豆不是已经不让查了吗？
5: 可问题是凭什么不查啊？让人人自危，然后不了了之，这对很多人是不公平的。
4: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嘛。
3: 罗甲成听这话一怔，
5: 你怎么也说这话？
4: 怎么不对吗？
5: 可问题是这样处理的话，清者不能清，浊者也未必浊呀。
4: 那你觉得该怎么处理才好呢？
5: 彻底查处，还所有人一个清白。
4: 啊，据说几年前学校查出过一桩盗窃案，仅偷了800块钱，那个被查出来的同学当晚就自杀了，他是个特困生。
3: 罗甲成半天没有说话，童薇薇接着说，
5: 朱豆豆不让再查，可能是与他听说了这个案例有关吧。
6: 薇薇，问题是一些人无端怀疑别人，这可是比真拿了人家的钱被查出来更让人难受的事啊。
5: 出了事嘛，有人胡猜乱想总是难免的。我还是那句话，清者自清，活着太在意别人的看法，那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你怕人怀疑吗？
3: 没想到童薇薇会这样单刀直入地问这个问题。罗甲成结结巴巴地说，
5: 我不怕，但是无端遭人怀疑，这也太可悲了。
3: 童薇薇更直接地说道，
4: 你是觉得有人怀疑你吗？
5: 不知道，也许吧。
3: 其实罗甲成也是希望童薇薇把这话说出来的，也好让自己试探出外界的水深水浅。童薇薇哈哈一笑说道，
7: 你呀，你就别自找烦恼了啊！在这个问题上，我真的只相信那四个字，清者自清。你啊，要相信自己，要相信别人，起码我还没有听到有人怀疑你罗甲成，即使有人怀疑，我童薇薇 也绝对不会相信。
3: 罗嘉诚感动得有点想哭，他感到童薇薇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真诚的。罗嘉诚突然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庸塞的内心几乎是顿然间舒朗畅通了。他相信这也应该是童薇薇对自己人品的基本估价，他觉得这是自己走进这所大学七个多月来最重要的一次收获。童薇薇见他眉开眼笑了，就说晚上还要陪亲戚逛夜市，就走了。罗嘉诚有些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就一人跑到湖边坐了下来。春寒料峭，夜晚湖边尚无更多人来往，这种静谧正好能让他静静地享受童薇薇刚才给他带来的那顿精神大餐。突然他又恍惚看到了那个在垃圾桶里翻捡着的身影，那么熟悉，那么刺眼，是他，就是他。罗嘉诚的脑袋嗡的一下炸了，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拿出手机拨出了买到手机后的第一个电话。
8: 爹，我希望你能立即来学校看看你的宝贝女儿都在干什么。
3: 罗天福接到贾成的电话时正在家里为那两个饭店加工千层饼，罗贾成凶巴巴的口气好像是出了很大的事，他想问问到底是咋了，可是贾成让他快点并说了见面的地方就把电话给挂了。罗天福想给女儿打个电话，但是又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没打，急忙解了围裙也没好给舒慧细说，怕她着急就急急慌慌地出了门。当他坐公交车到学校门口时，罗贾成已在那里等着了。贾成见了爹是气得脸嘴乌青的样子，啥话也说不出，恶狠狠的就端直把他领到了湖边。围绕湖边有几十个垃圾桶，除了贾秀还有几个拾荒的中老年人。罗嘉诚直接把罗天福领到了罗贾秀的面前，此时贾秀脑袋正钻在垃圾桶里往外刨东西，罗嘉诚几乎是飞起一脚把这只垃圾桶踢翻在地，又把罗嘉秀捡拾的半袋子垃圾呼呼啦啦一股脑的倒在了罗天福的面前。罗天福傻眼了，罗嘉秀也傻眼了。罗嘉秀极难为情的叫了一声爹，罗天福嘴里喃喃着，
8: 哇，你这是。
3: 罗嘉诚气呼呼地说，
8: 你还不明白啊，你女儿不是在这里上大学，是在这里捡垃圾，她把罗家人的脸都丢尽了。我已经在这儿上不成学了，我没脸上了，我修不起这个仙人了。
3: 罗嘉诚气得一边砸自己的脑袋一边向黑夜深处跑去。罗天福突然感到有些支撑不住身子的摇晃了一下，贾秀急忙扶住了他。
8: 爹，爹，对不起。
3: 罗贾秀哭了，罗天福也终于没能支撑住，两腿慢慢软在了草坪上。罗贾秀也蹲了下来，罗天福说，
8: 你这都是咋回事嘛？爹，我给您丢脸了。
3: 罗天福半天说不出话来。
8: 哎，亏你想得出来呀。
3: 罗嘉秀鼻子一酸，心底的所有苦难都涌动起来。他本来是不想告诉任何人的，可是今晚他突然想诉说，想给最亲最亲的亲人诉说一番。 自己已经几年都不会向人诉说困难、苦累、痛楚了。儿时唯一背靠父母的那种无忧无虑感、自在感、幸福感，其实在他独自一人进县城上高中时就已经结束了。他告诉父亲，他拾垃圾是从上高中开始的，第一次是在垃圾堆里拾了一双旅游鞋，那是他无意间走过垃圾堆时发现的。那双白鞋除了糊了些泥巴外几乎完好无损，而自己脚上当时穿着一双旅游鞋，一只底子已经断成了两截，鞋面接缝处多处脱裂，他用针线纳过好几次仍是破损不堪。他看到那双扔掉的鞋，不知比自己脚上穿的这双要好几倍，见四处无人就偷偷地捡了，拿到无人处一洗穿上，几乎跟新的一样。从此他就留意起了垃圾桶和垃圾堆这些地方。其实这里扔掉的好东西太多了，几乎哪一件都比自己穿的用的都强，无非就是清洗一下。在整个高中时期，他身上穿的、带的，包括学习用品，几乎都是捡来的。不过那时他也特别注意，有些太显眼的东西他会出去找裁缝改一下再穿出来，因此几乎没有人发现他的秘密。还有更不堪的事，就是吃别人的剩饭剩菜。那几年家里经济困难，爷爷得了食道癌，几乎把家底儿给掏空了。他在学校就很少花钱，一月伙食标准别的孩子最少都在300元左右，而他每月饭票钱都控制在150元上下。每星期吃一次炒肉片，当别的孩子问他为啥不吃肉时，他总是哄人说不知咋的一吃肉就恶心。就在那时，他看别人剩下了太多的饭菜，就悄悄跑到了自己碗里。这事儿同学中也有过议论，但是他特别注意。

发现过他穿的好多衣服都不是家里买的，并且料子和样子都很好，害怕他在城里出别的丑事，就问过他几次。他每次都哄娘说，是同学和老师给的。就这样，他完成了高中，并且是以全县前三名的成绩考进了国家211和985重点大学。 进到这所大学，他开始是不准备再做这些事的。他想以更有尊严的方式活着。可不行啊，生活就是这样，几乎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严酷、吊诡、无奈。进大学不几天，他就发现自己现在的生活水平。 几乎跟整个校园形成了最大反差，而要进行这种同步跟进，一月最少需要2000元以上的生活费。那时，贾成也在县上上高中，贾成以最低的生活标准，每月家里也得拿5、600元。贾秀每月即使再跟贾成要同等的数目，家里都是一个大窟窿，还别说要几千元了。 第一次，爹送他进大学时，一次就给学校交了6000多元的学杂费。他看见爹的手在颤抖，因为他知道这6000元爹娘是怎么用命换来的。在那一刻，他发现爹老了许多，两鬓几乎白完了，头顶稀疏，连头皮里都有进山采药时摔破的伤疤。而爹此时才50多一点。 在城里，50多岁的男人还朝气蓬勃的跟山里20、30岁的小伙子一样。贾秀不忍心再问家里多要一分钱，也不想寒碜的不能融入同学群体，他的目光便又移向了校园的破烂和垃圾。那里真的有太多的好东西，对于他来讲，几乎是无尽的宝藏。 稍勤快一点，一个月几乎就能挣1000多。捡来的衣服、鞋子、袜子、帽子、学习用品，几乎把自己都武装的跟其他同学也没啥两样了。更重要的是，进大学第3个月，他就写信给爹娘，让不要给他再寄每月500块钱的生活费了。他说自己靠勤工俭学，已经能网住自己的生活用度了。 他觉得这是对爹娘的一次解放，他的这些做法在校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连校长都知道他的学生中还有一个靠捡拾垃圾坚持学习的学生。他完全不觉得这是一件耻辱的事，直到贾成来，一切才都变得又动荡不安起来。他真想顾及贾成的面子。 可是，当他看到爹娘那块被榨干的身子骨时，就一次次想伸出手帮一把。贾秀说：“他觉得不是在帮爹娘，而是在帮自己，在帮自己那不得安宁的灵魂。”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罗天福听得老泪纵横。 羞愧不堪，他第一次这么细细地摸着女儿的手，即使是在他病中，女儿给他按摩时，他也没有发现女儿的手竟然是这样的粗糙。这都是因为过多接触垃圾并大量用洗涤用品清洗造成的。罗天福突然觉得欠了女儿很多很多，在女儿无力承担责任时，过早地承担了责任，并且。 是以这种方式承担起来的。在罗天福心中，女儿始终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特别教育。她娘有时还说几句重话，而她几乎连重话都没有说过。小小的贾秀就特别体贴爹娘，后来又特别呵护弟弟，上学也没费多少神。 就一直走在前面，几乎满塔云山的人都说罗天福养了个好闺女。没想到啊。
孩子是承受了这大的压力，忍受了这多的屈。

0: 罗天福难过的有些不能自知，他久久地低着头，用双手狠狠地捶打着地面。
1: 爹，你别这样，爹，爹，闺女，爹欠你的太多了。爹，你千万别这么说，是我们欠你的太多了。别人家撑不住，就早早的让孩子出门打工挣钱去了，而你跟娘硬是拿你们这帮老骨头把我们活生生的往外顶往上扛，
2: 扛了个什么名堂啊，到头来让我白白净净的闺女捡了垃圾啊。
1: 爹，爹，我给你丢人了。
2: 不，闺女，是爹给你们丢人现眼了。我呀，你可没有为捡垃圾耽误学习吧？
1: 没有，爹，这个绝对没有。这个我是懂的，捡垃圾也是为了别耽误学习。
0: 罗天福紧紧地抓着女儿的手说：“
1: 好，好啊，
2: 只要没耽误学习就还好啊。”
0: 罗天福慢慢地站了起来。
1: 爹，
2: 行了，啥都别说了，闺女。从今天起，你绝对不能再捡垃圾了。你的任务就是学习，啊！要是实在撑不下来，我就回去卖棵紫薇树，啊！再怎么，都要把你们的学业好好完成了。
1: 爹，
2: 记住，啊！到此为止。
0: 罗天福咬咬牙，使劲儿拍了拍女儿的肩膀，准备走。
1: 爹，贾成说过，我再拾荒，他就会离开学校。只怕今天……
2: 你不管，我去找他。
0: 罗甲秀看见消失在暗夜中的父亲的背影，虽变得瘦弱佝偻，却仍有一种钢铁般的坚强力量。贾秀百感交集地坐在湖边许久，他在按父亲的要求调整着自己的人生步履。罗天福在离开女儿后，泪水忍不住的又涌了出来。他没想到自己现在变得如此脆弱，动辄就鼻子酸楚，双泪涌流。大半生了，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呢？他急忙离开，也是害怕女儿看到他更多的泪水，让女儿心存怜悯，无法专心学习。罗天福怎么都没想到，女儿是以这种方式在理解父母，心疼爹娘，并且已经好几年了。也怪自己太粗心，孩子在穿戴方面的变化，自己也是有觉察的。不过，更多的是想着女儿会不会变坏，却没有想到他在这方面吃了这大的亏呀。罗天福突然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更沉重了。罗天福拨通了贾成刚才给他打来的那个电话号码，很久都没有人接。他在学校大门口又反复拨了几次，贾成终于接了，但是没有说话。罗天福说：“
3: 是贾成吗？贾成，咋不说话呀？在宿舍吗？那我去看你啊。”
0: 电话里终于有了声音。
1: 我没在宿舍。
3: 那你在哪儿？
1: 你别管。
3: 你想咋？哎，我问你啊，你到底想咋？啊？到底在哪儿？
0: 罗天福加重了语气，停了一会儿，电话那头说：“
1: 我在街上。”

0: 你在哪个街上？我就在你学校门口，你马上过来见我。
1: 罗天福的语气有些强硬起来。罗甲成在电话里说：“我不想回学校，
0: 你必须给我回来，我在这儿死等你啊。”
1: 罗天福说着就把电话给挂了。过了有十几分钟，罗甲成回来了。罗天福见他回来，也就缓和了语气，就问他看到哪儿坐坐。罗甲成极不情愿地把父亲领到学校大门里的一棵大梧桐树下坐了下来。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22集，罗甲成极不情愿地把父亲领到学校大门里的一棵大梧桐树下坐了下来。罗天福说，
4: 你姐姐的事我也是今晚才知道，不应该啊，也不合适，不过你姐这样做都是为了这个家，也是为了你呀。
3: 罗甲成极不情愿地把身子拧到了一边。
4: 你别不愿听，爹说的都是实话，要是你没有你姐这几年下这样的苦，咱家的日子会过得更紧吧，你也不会有现在的条件。你姐没偷没抢没骗也没堕落，没有什么丢人不丢人的。
3: 罗甲成气得起身就走。
4: 你给我站住！
3: 罗天福有些暴怒了，罗甲成终于站了下来。
4: 回来。
3: 罗甲成顿了顿，到底还是返回身，又坐在了大树下。罗天福想说的话有很多，但面对着罗甲成那副别扭的德行，又觉得所有的话都是软弱无力的。他就那样静静地坐着，跟儿子几乎有些背对背。他觉得也许这种沉默更能表达他此时无言的心情。大概过了有七八分钟，他还是开了口。他说了这个家的不易，说了姐姐贾秀的不易，也说了罗甲成自己能奋斗到这一步的不易，要他珍惜，要他感恩，要他冷静，要他忍耐，总之凡罗天福能想到的励志语言也都深入浅出，和风细雨，润物无声地用上了。不过他看到甲成已明显没有开始那么扭七歪八的桀骜不驯了，似乎也听进去了一些。罗天福最后说，
4: 你姐已经说好了，再也不会去捡垃圾了，你也别跟她再计较，她毕竟是你姐，是心里把你看得比他还重要的姐，都好好上你们的学，一切花销有爹娘呢啊！只要我和你娘还能动弹，无论如何都要把你们管到大学毕业，爹也就这一个梦了，求你们也都能理解些，担待些。四年说熬很快也就熬过去了，回去休息吧，太晚了啊。
3: 罗甲成慢慢起身，在罗天福眼前低头怔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向校园深处走去。罗天福一直看着儿子消失在校园的树林中，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向学校大门外走去。街上人烟稀少，已是凌晨一点多了。当他回到文庙村时，淑慧还在焦急地等待着，不知是出了什么事。淑慧一边端水给罗天福泡脚一边问，罗天福连坐下洗脚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头倒在了床上。淑慧只好用热毛巾给他把肿胀的双脚敷了敷。罗天福把贾秀捡垃圾的事一五一十地给淑慧说了，淑慧难过的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5: 都怪娘没用啊， 这次让闺女吃了这样的苦，要是放在别人家有这样一个宝贝女儿，还不知要咋样的心疼呢。
3: 这一夜，西京城的月亮比任何一夜都要亮，但也比任何一夜都清冷。罗天福和舒慧两人的脸都被月亮照得白煞煞的，寒气逼人。西门锁一个远房舅舅去世了，本来也可以不去奔丧的，但是他实在是想出城去转转，就把事情说得很大很严重，说这个舅舅在当年还救过他的爸爸。其实啊，那时候是他的爸爸用霰弹鸟枪把另一派一个头头的屁股给打了几个眼儿，人家找他算账，吓得他出城到远房舅舅家躲了几天，仅此而已。人其实三天前就埋了，但是西门锁实在是不想回家，就磨磨唧唧的跟舅舅的几个孙子辈的年轻人跑到山里打了两天猎，啥也没打着，还栽了一跤，一个狗吃屎把一颗门牙还给弄得松动起来。从乡下亲戚那儿回来，还是咋都不愿意回家去，就又到洗浴城待了一晚上，先是泡澡，后来又是按摩。西门锁是第二天快十一点时才醒来的，一看手机，好几个未接电话，都是郑阳娇的。正看呢，电话又来了，郑阳娇就问他：“咋回事啊？不接电话？”“啊，路上呢。”“路上呢？在车上？”“啊。”“咋这静呢？”“
4: 啊，都睡了。”“
3: 几点能到啊？”“
4: 啊，再等一会儿吧。”
3: 郑阳娇迟疑了一会儿，还想问什么，又没问，就挂了。西门锁从洗浴城出来，打了个出租车回家，已经是中午一点多了。郑阳娇疑神疑鬼的在他周身闻了又闻，觉得气味不对，就把虎妞吊上来。虎妞直接扑到西门锁的怀里，到处乱嗅一通，然后就汪汪汪地对着他乱咬起来。郑阳娇的脸一下就变了。“你这是从乡下才回来的？”西门锁也没好气地说。“
4: 身上臭了，洗了个澡。”“咋了？”“
3: 刚回来洗的。”“
4: 啊。”
3: 郑阳娇半信半疑的把西门锁拿回来的几件臭衣服又翻了翻，看了看，然后就说起了最近文明月整顿的一些事。西门锁走的这几天，郑阳娇一直在治理民工乱尿的事儿，他一直把这叫做严打，先是把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给严打走了。然后又把一个半夜拉肚子没来得及跑进厕所的四川钉鞋的整顿出了院子。这两天确实好多了，再没有任何人敢在厕所以外以身试法。郑阳娇最近连续用了些狠词儿，发现很管用，她也是急等着西门锁回来，要解决人家上边提出的另外几个整改问题。关于院子乱堆乱放的事儿，已经被他骂得没人敢了，现在主要是解决墙体裂缝和电线老化的问题。电线郑阳娇也弄回来了，是他一个同学管拆迁啊，扒下来一批半旧的电线，就没有要钱，他呢让人已经拉回来了，就堆在院子里。郑阳娇的意思是连墙体裂缝带电线一起弄。西门锁就找破锣帮着他走电线，还弄了一个泥瓦工，拿水泥把裂缝给抹了抹，再刷了些涂料，这也就算是交差了。他知道年年都会提出许多问题，其实有些是永远也解决不了的，就比如文庙村建了许多危房，年年让拆，其实谁也没有拆，并且还年年在建，一建起来立马就能租出去，立马就能见到钱。谁是傻了，不知道挖掘潜力实现利益最大化吗？何况上边还天天在喊叫 说这一块要拆迁，瓜子也懂得，每增加一平方米的房子，将来可能换来几倍的补偿价值。因此，整个文庙村的房子盖得能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都是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的连体拼命向空中生长，整座楼很少有窗户，一年四季都是靠灯泡照明。西门所知道，他家这院子在文庙村已经算是治理的比较好的了，稍弄一弄肯定能过了验收官。果不其然，文明院满后一检查，他家第一批达标，一切就又都进入老套路，过起老日子了。
2: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3: 这期间为罗天福打饼摊子的事儿，西门锁也还费了点周折。那是他从乡下回来以后不几天的事，照说这一月摊子都是不许乱摆乱放的，摆出去的只要没人管也就摆出去了，可是罗天福的偏偏有人管。一个离他摊子不远的卖煎饼果子的见他生意红火就告他，说是占道经营太严重，村上就出面干涉了，并且要罚款300元。罗天福急得双脚直跳，想请他出面说话。西门锁看着老汉是个好人，老婆也很善良，他们处人厚道，守规矩，不多事，还拉扯着两个大学生，不容易。再说了，贾秀这孩子也不错，给自己那不成才的金锁做家教，受了不少作难，无论从哪个角度他都不能推辞，就去找村上拿事的人说了说，人家搬得很硬，说在风头上不好轻易放过，再说有人盯着嘞。西门锁就问罚了款能不能再摆，那人就说了，起码好给别人交代了。西门锁二话没说就代交了300块钱罚金，回来也没给正阳交说，也没给罗天福说，就只说事情摆平了，让他们明天继续摆。罗天福一连声的感谢，西门锁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悄然帮人给自己内心带来的巨大快乐。这天晚上院子又有人唱秦腔，他竟然也凑到跟前听了起来，并且听得有滋有味的。要不是郑阳娇喊他，他还真准备多听几段呢。原来郑阳娇下午去开家长会，一下就让老师整得现在才回来。金锁又滑到班里倒数第一去了，并且在班上还捣蛋的出奇，说是拍电影，竟然把摄像机放到了地上拍一个女孩子裙子里的紧身裤。那孩子家长不干了，告到了校长那里，连班主任的奖金都给扣了。班主任今天发飙，唾沫星子溅得郑阳娇满脸都是，还不敢当面擦呢。更可气的是，班主任竟然当着那么多家长的面要求郑阳娇尽快让金锁转学，不然全班都会坏大财。这种带有煽动性的语言明显让所有家长都对郑阳娇怀上了敌意。有一个开始坐在他跟前与他热烈讨论了半天哪儿做头发做得最好的胖女人，竟然中途借故上厕所，一屁股塌在了离他很远的位置上。有家长甚至义愤填膺地发言说，这学校啊，该开除的学生就得开除，别一颗老鼠屎害一锅汤。郑阳娇觉得今天所受的侮辱比平常任何家长会都让她难堪10倍，她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几个小时下来，别人都嫌冷，她的内衣竟然汗湿完了。一走出学校大门，她狠狠地抽了金锁一个耳光，自己却嚎啕大哭起来，那阵儿连杀了金锁的心思都有啊。郑阳娇对西门锁说着，哭着，骂着，又指桑骂槐地说了一通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话， 要西门锁严加管教儿子，不然的话，这西门家就真的要出西门庆那样的大丧门星了。说完哭完，气得饭也没吃，咕咕嘟嘟地喝了半瓶红葡萄酒，就倒在床上睡去了。西门锁最见不得的就是他老把自己比作西门庆嘛，现在又拿儿子说事，他就窝了不小的火，心想这狗日的金锁也确实太不成器了，再不管教也真会给他惹下天大的乱子。其实西门锁早就想发一回火了，可每次还不等他发出来，郑阳娇就又是袒护又是阻挡的。今天郑阳娇自己提出来的，事情也攒到这儿了，西门锁就想好好的动作一下，也好让狗日的有点收敛。西门锁给金锁拨了电话，他没接，西门锁就又发了短信，他觉得措辞是很严厉的，短信上说，你狗日的必须马上回来，一个小时再不回来，我找到啥地方就把你揍死在啥地方。这信息还算管用，一个小时不到，金锁就蔫皮球一样的回来了。西门锁早早的就准备好了皮带，害怕皮带上的铁扣伤了皮肉，他提前把铁扣给取了下来。金锁一进门，西门锁先是问了一句为啥不接电话，金锁哼哼唧唧的说的没听见，他扬起皮带就是一下，狠狠地抽在了金锁的屁股上。金锁一触即跳，几乎是脱口而出地骂了起来，
6: 哎呀，你个赌头嫖客。
3: 西门锁一下就给气懵了，又狠狠地扬起皮带照着嘴巴就抽了下去。金锁一闪，皮带抽飞了茶几上的一个玻璃杯，砰的粉碎在了几米外的墙壁上。西门锁接着又抡起了皮带，谁知金锁又是一个金蝉脱壳，皮带竟然抽在了自己的大腿上。西门锁更是恼羞成怒了。金锁见老子今天是来真格的，就带着哭腔大喊大叫起来。虎妞在卧室跟郑阳娇睡着，卧室的门是关着的，出不来呀。这虎妞就在里面一边用爪子刨门，一边汪汪的乱叫起来。金锁看着阵势不对，想夺路而逃，西门锁一个箭步冲到了门口，啪的甩上了门，几乎是雷霆震怒般的命令道，
6: 跪下。
3: 金锁开始还想拧刺一下呢，见西门锁的脸都气歪了，就有点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意思，立马跪下了。西门锁照着他的脊背就狠狠地抽了起来，金锁跟遭到人宰杀一般，尖叫声整个院子的人都能听见。先是罗天福来敲门劝说，后来罗天福的老婆又来敲门劝，西门锁始终没有开门，他越不开门，金锁就叫得越厉害，西门锁抽他他叫，不抽他他也叫，气得西门锁就想到厨房里提把菜刀把那呕死人的脑袋给剁了算了。后来实在是叫得太凶了，郑阳娇就开门出来了，他要是没出来，西门锁还抽打得轻些，郑阳娇这一出来，西门锁反倒抽打得更重了。金锁就砰地倒在地上，发羊角风般的乱踢乱弹起来，郑阳娇一声儿哎扑在了金锁身上，就一把鼻涕一把泪，连数落带心疼的哭成了个泪人。西门锁拿了烟和打火机就开门出去了，罗天福和他老婆还在门口等着呢，见西门锁出来就想进去看看孩子，西门锁给挡住了。罗天福说，
6: 哎呀，东家，这孩子可不敢这样打，越打越拧巴。
3: 西门锁说，
6: 哎呀，你不知道啊，太气人了。
7: 舒慧说，哎呀，这孩子看着挺心疼的呀。
6: 哼，就是心疼过火招的祸。
3: 西门锁怒气仍未消，罗天福试探地说道，
6: 东家要是不嫌弃了，改日我也帮你劝劝。
3: 西门锁极其失望地说道。
4: 哎呀，屡教不改啊，谁劝也没用。
3: 西门锁虽然不屑于罗天福所说的帮他劝劝金锁，但看着这对厚道的人这么认真地守在门口，是真想进去帮点忙，还是有些感动的。他说了声谢谢，就往大门口走去了。都快出大门了，他又喊住了罗天福。
8: 哎，老罗，你女儿咋这几天没来啊？
3: 罗天福说。
8: 哦，最近有点忙。有啥事啊？
4: 还是想请他给金锁做做家教，这狗日的简直能把我呕死。
8: 行行行，我给贾秀说，一定让他抽时间来。
3: 西门锁就点燃烟向外走去，在打着火机的那一刻，罗天福看他的手还在发抖呢。贾秀拾荒的是，自那天晚上被爹发现，他心里就始终有了沉重的阴影。这件事他一直是不希望让爹知道的，他觉得那太伤爹的自尊。但是愤怒的弟弟还是让爹知道了，虽然爹没有说出任何指责他的话来，但是爹要求自己以后别再拾荒，语气那么坚定，他就知道这件事在爹的心中是刻下了很深一道伤痕的。

0: 的科普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23集。贾秀觉得自己拾荒这件事也真的是对不起弟弟，他已经多次提出抗议，然而自己还是没有僭越，以致让弟弟心生绝望。他对父亲和弟弟都充满了人生的愧疚感。如果说自己的行为给别人，尤其是给自己的亲人带来了伤害，无论有多少合理正当理由，也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除非自己内心深处只有他自己。这次贾秀是真的下决心要彻底告别拾荒岁月了。他一直害怕弟弟会因为这件事离校出走，好在爹的话还是起了作用的。第二天早上，贾秀故意在弟弟上学的路上等了一会儿，见弟弟低着头进了教室，他才放心离开。这几天他本来想回去一趟，但是又始终没有勇气。他觉得自己好像是真的做了很丢人的事，对不起爹娘。他都不知道娘知道这件事后又该是怎样一副伤心落泪的模样，他有些不敢面对。又过了几天的一个下午，爹打来了电话，是一种很轻松活跃的口气，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先问他吃了没有，又问他学习紧张不紧张，还问他这几天看见贾成没有。贾秀也就心安了许多，他说贾成在上学呢，今天中午还看见他了。说了一会儿闲话，爹就问他有空没有回来一趟，娘想他了。晚上贾秀就回去了。娘真的是很想贾秀了，女儿一回来他的眼泪就止不住，汪的就冲了出来。他使劲地抱住贾秀，什么也没说，就是哭。不知哪来的这么多泪水，哭得贾秀的半边脸和半边头发都湿完了。贾秀品尝着娘那咸咸的泪水，几年的辛酸委屈就如同阳光下的冰雪，悄无声息地融化尽净了。自始至终娘都没有说一句话，贾秀也没有说一句话，一直在低头打饼的爹也没说一句话，只有抽泣声、打饼的擀杖声在交相诉说着母女与父女之间的理解、痛惜与深切抚慰。屋外有人在唱秦腔叹谣，那悲壮苍凉的声腔真是有些撕肝裂肺。这一晚娘一直没有说话，哭够了就上灶，给贾秀煎了一碗荷包蛋，端到贾秀的面前，一直看着贾秀吃。贾秀尽量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可吃着吃着娘还是又哽咽了起来。罗天福终于把话岔开了，他说，贾秀啊，金锁他爸前几天把金锁狠狠地打了一顿。
4: 啊，咋了？
3: 还不是因为淘气，为学习赶不上去啊。哎，听说又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哎，那娃不知咋了，啥都开窍，就是学习不开窍。
3: 哼，这号啊，一旦开了窍，那也不得了。他爸还想着你能继续给他做家教呢。
4: 金锁就不学嘛，我害怕揽到手上把人家耽误了，负不起这个责。
3: 哎呀，
5: 那你说咋办呢？
3: 罗天福和贾秀正说着呢，西门锁和郑阳娇就进门了。
4: 哎呦，贾秀回来了，哎呀，我都快半个月没见你了。
3: 郑阳娇的热情让一屋子人都有些不好接受。罗天福说，
5: 哈、哦、那什么，娃最近学习忙一些。
4: 啊、哦、哎呀，你看你们家多拽呀、啊！啊，两个娃都上了国家名牌大学了，你说咱家缺啥呢？可就是出不了个大学生嘛。他爸才上了个高中，嘿，哎呀，就歇菜了。你看金锁这正正巴巴的样子，哎呀，真是把人给气死呀。
3: 西门锁怕郑阳娇再说出让人膈应的话来，就急忙插话道，
5: 贾秀，我和你姨今天是专门登门来请你的。
4: 哎呀，也算是三顾茅庐了啊。哎，有三次了吧？
3: 罗天福说，
5: 哎呀，你看他姨说的，说哪里话呢，这是贾秀是怕辅导不好把娃给耽搁了。
4: 哎呀，我看贾秀行，哎呀，金锁呀还就吃贾秀这一壶呢。哎，不瞒你们说啊，我中途也换过几个人，都让金锁给气走了，还就是贾秀大气，金锁也喜欢。我和他爸呀也是这看法，要想降住金锁，还就非得贾秀莫属呢。
3: 西门锁也说了些诚恳邀请的话，贾秀也不好推辞，就答应了下来。说实话，贾秀是真的不想再染这事儿了。一来金锁确实没有一点想学习的心思，二来基础也的确太差，上学他家一路花钱，金锁呢几乎连一个初中毕业生的水平都达不到啊。好在家里的要求也不高，不要让他们在家长会上挨批就行了。上一次还期望不做倒数前三名，这次标准降得更低了。郑阳娇说，能不做倒数第一名就算是西门家烧了高香了。贾秀最不想染这事的主要原因还是金锁那花痴的毛病，他怕惹出事来反倒给家里添麻烦。西门锁和郑阳娇走了之后，他又跟爹合计了半天。罗天福就说，人家呢既然这样信任，还是再搭把手吧。罗天福说，他也帮着把娃往回搬一搬，实在搬不回来了，咱把力尽到了也好给人家有个交代，这事儿啊就这样说定了。原来金锁让西门锁美美的抽了一顿之后，身上好多皮带印痕，几天都没有和西门锁说话。郑阳娇看打得有些狠了，怕他想不开，就使劲的哄啊，越哄金锁就越不去学校了，急得郑阳娇牙龈都上火了。他又是领去吃日本料理，又是吃西餐吃海鲜的，还给买了一副价值1000多元的进口墨镜，这才算慢慢的把他平复下来。金锁虽然去了学校，老师不待见，同学呢也跟他保持了距离，心里越来越凉，也就越来越懒得学了。混够时间了，下课铃一响，总是第一个冲出校门，到处胡逛荡一圈，很晚了才回家。郑阳娇费了9牛2虎之力，看实在是搬不回来，这才同意了西门锁的意见，还是请贾秀再帮帮忙。郑阳娇也发现了金锁吃贾秀这壶药，可又担心金锁和贾秀在一起时间长了生出其他事来，金锁的眼神郑阳娇是有所察觉有所怀疑的。中途换过几个人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反正啊来来回回的，最后还是出面请了贾秀。金锁听说又让贾秀辅导，啥话没说，下午放学就早早的回来了。不过他要求到贾秀那儿去学习，他是不想再见西门锁，郑阳娇也就同意了。郑阳娇还给罗天福家搬去了一张能活动的圆桌，学习时放开，不学的时候可以收起来。
2: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3: 星期天那天，贾秀便又恢复了给金锁的辅导，罗天福也特意停下了手中的活，想跟娃好好的谈一谈。金锁一进门，罗天福就递给他一个饼，说：“
5: 来，吃个千层饼吧，娃，刚出锅的，酥得很。”“
4: 不吃不吃不吃，我刚吃了汉堡，一次吃俩，差点没吐了。”“
5: 哦，哎，那都上了几门啥课啊？”“
4: 不知道不知道。”“
5: 啊，你上啥课你也不知道啊？”“
4: 我就没听，老恐龙那样子一见我都烦死了。”“
5: 老恐龙是谁啊？”“
4: 连恐龙都不知道？网络用语啊，恐龙就是最丑的女人，我们班主任就是一个老恐龙。”
3: 罗天福很严肃地说道。“
5: 这可不好，老师可不能这样乱叫。”“
4: 哼，就是老恐龙，还是非洲恐龙呢。”
3: 罗天福一听到孩子这样对待老师，突然就对他有点失去信心了。贾秀也急忙劝止他说：“
4: 金锁，你以后要是再这样说老师，我可就坚决不给你辅导了。”
3: 金锁还嘟囔地说：“
5: 就是恐龙，又丑又凶的恐龙。”“哎呀，娃呀，你这样谁还给你教知识啊？”“
4: 你不知道，老恐龙就只喜欢班上的前几名，给他正分正奖金呢，后边的他都骂，叫他恐龙的人多得很。”“
5: 这孩子，那你也想办法朝前赶啊。”“
4: 喂，说鬼话呢，班上40多人都想当前三名啊，那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
3: 这句话把贾秀给惹笑了。“
4: 没想到你还知道这句名言。哎，这是咱们后三名的口头禅。”“
5: 哎，我说孩子，不管咋，你还是得好好的学习啊，不说将来怎么样，起码也别辜负了你爸妈的一片心嘛。”
3: 金锁鼻子一哼说：“
4: 哼，绝对比他强。”“
5: 比谁强？”“
4: 还有谁啊？西门锁呗，听说也是倒数一二名，还说我呢，凭啥呀？”
3: 罗天福、舒慧和贾秀都被惹得哈哈大笑起来。罗天福也当了十几年的教师，

0: 福又开始打饼了，贾秀就耐心地给金锁辅导起来。辅导了大概有十几分钟，金锁又抛锚了。金锁说，
1: 哎，我这回啊要拍个好电影。
0: 现在不说拍电影的事，好好学习。
1: 哎呀，真的，我这回是真的要拍了，名字都起好了，叫老恐龙。
0: 你要再乱说，我就真不给你辅导了。
1: 我非拍不可。
0: 即使要拍，你也得先学文化呀。
1: 啥呀，导演要啥文化，这网上说的。
0: 哎呀，那是一种批评的方式，不是人家导演就真的没文化。
1: 就是的，都这样说，能弄下钱，有钱了就能调来好演员，就能拍电影了。
0: 你快别瞎说了，金锁，赶紧学习吧啊。罗甲就觉得跟金锁沟通辅导真是比登天还难，勉强把课上完，见金锁又有些盯着他发词，就急忙将金锁打发走，又帮爹娘打起饼来。贾秀哀叹了一声，
2: 我真不想给这娃辅导。
0: 罗天福说，
3: 嗨，这娃那真是有点少见啊，确实不好往回搬呐。哎呀，还是静静心吧，人家既然已经托付咱了嘛，兴许那一开窍还是个金不换呢，是吧？
0: 贾秀从爹娘身边离开，心里又有些沉重。在离开的时候，娘硬给他塞了200块钱，他不要，爹也劝说，娘给的就拿着吧。他怕娘再伤心，就把钱给拿上了。可是这钱让他拿的心里实在不是滋味。爹娘挣几个钱真是太难太难了。他看见爹一边擀饼一边在捶腰，娘的两只手和胳膊有好多处都被烙饼的凹子烫成了永久的疤痕。他想，自己即使不能再拾垃圾了，也得想其他办法挣钱，反正不能这样一点一点从爹娘口袋里往外掏。他翻出了过去记下的几个家教电话，一一联系了一下，有三家希望他能够过去。他就认真地把路线走了一遍，把时间很好地划分了一下，然后又开始了东奔西跑的家教生活。贾秀做家教最远的一家在北郊快到草滩的一个地方，中途需要倒三次车，要是顺利，路上得50分钟到一个小时。主东是一个矿山老板，两口子都在矿区，孩子交给了姥姥和姥爷。贾秀第一次见面时，姥姥都急哭了，怕把孩子带不好影响了高考，没办法给女儿和女婿交代。贾秀一接触，这孩子确实是一般，心思全在游戏上，经常放学跑游戏厅，为找他，姥姥姥爷都报过警呢。第二家在城市的西南角，从第一家过去也是要倒两次车，得40多分钟。这是一个干部家庭，男的是政府部门的一个处长，据说手上权还不小呢，整天都在外面应酬，几乎每天回来都是醉醺醺的，多数时候都得有人搀扶着往回送，送的人呢也比他清醒不到哪儿去，因此楼下停车场就成了他们拍着枪子定势的地方。老婆基本上都在麻将摊子上，因此孩子的学习就从小学时的上游溜到了初中时的中游，直到现在的下游。第三家是市中心的一个文艺家庭，父亲是演奏家，母亲是表演艺术家，孩子从小就学拉小提琴，据说已考过了10级，有名牌大学已经承诺，只要能上一本线就作为特长生无条件招录。但贾秀估计按现在的成绩，孩子最多能考个3本，贾秀建议孩子考虑报艺术类更有把握。这三家贾秀开始放在星期六一天早上9点赶到北郊，

0: 上两个小时课到11:30，有时两位老人会留他一起吃一顿便饭。连续吃两次，贾秀会客气一下，自己出来在不远的一个饮食摊子上吃一碗面皮，也就3块钱，然后就赶往第二家。到第二家时，有时下午1点刚过，有时不到1点。如果孩子要午休，保姆就会让他在客厅里等一会儿，有时孩子不睡，他就直接给上课。两个小时结束，他会赶到爹娘的打饼摊子上帮一会儿忙，因为这时候刚好是快吃下午饭的时候，要饼的人特别多。晚上赶到市中心给拉小提琴的孩子再上两个小时课，一天就占得满满当当的了。有时三家的时间也会有调整，贾秀总是很合理的加以安排，哪怕给自己带来不便，甚至多掏不少的交通费，也总是按人家的要求来。因此这三家一直对他都很满意。星期天早上，他会帮爹娘打一早上饼，换着让爹娘多睡一会儿，然后下午就给金锁辅导，每2小时50块钱。金锁他妈最近要求给金锁恶补，有时就要上4个小时。这样的话，每个星期六星期天，贾秀都能挣到200到250元。一个月下来，刨过了坐车、路上吃饭和手机费，基本能赚到800-900块钱。他的伙食费和零花钱就再也不用爹娘补给了。本来一切都顺顺的，贾秀星期一到星期五安心在学校上课，星期六星期天出来做家教，并且给爹娘也能帮上一点忙。可金锁越来越不按路数出牌，简直是胡搅蛮缠起来，很快就把一切都搅乱了。他先是要求换成星期六上课，贾秀好不容易把那三家给调整过来，结果呢，金锁又要求改到星期天上课。罗天福觉得咋都不要把房东给得罪了，贾秀就又调回了星期天。可是金锁偏偏又要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都上，搅来搅去，那几家就没有耐心了，其中两家都说就暂时停一停吧。贾秀把精力全集中到了金锁这儿，他又不好好上。其实啊，金锁是另外的心思在作怪，贾秀早就有预感，又不好说什么，事情就越来越麻烦了。金锁说他爱上贾秀了，并且不是说着玩的。贾秀把这事儿告诉给了爹，罗天福观察了一下，发现也确实是有问题，贾秀不知该咋办了。罗天福觉得只能冷处理，贾秀就问，
1: 你说怎么冷处理啊爹？
2: 你就说学校有事儿，最近没办法辅导了，你去跟你正阳娇姨说一下，不要说人家娃咋了，就说咱们有事儿。这儿呢你也暂时别来了。
1: 那今天呢？说好的还有2堂课呢。
2: 今天咱上完，下个礼拜就先停一停。
0: 罗天福说完出去买面买油去了。贾秀一边和娘在摊子上支应着，一边等金锁回来上课。昨天是周末，金锁有个同学过生日，这名同学也是他班上名列倒数第3的伙计，说要去开 party， 整整在外面折腾了一夜啊，又是哭又是笑又是闹又是唱的，直到中午才回来。回来的时候手里还抱着个啤酒瓶子，早喝得烂醉如泥了，却闹着要贾秀补课。贾秀看他神志不清，就要他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再上课。结果呢，金锁咋都不行，硬缠着贾秀要立马上。外面人太多，贾秀看着金锁纠缠的不行，就把金锁往回搀。本来是想搀回到他自己的家里去，谁知道金锁咋都不行，几个踉跄竟然扑进了罗家租房里。 舒慧远远地在大门外看见了，就急得往回赶。等他赶回房时，金锁已经跪在地上了。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24集，金锁紧紧抱住贾秀的腿，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4: 姐，我爱你，真的，我爱你，我痛苦得很，我都不想活了。你说我活着有啥意思？你要是不爱我，我就去死。
3: 贾秀被整得毫无办法，搀也不是，推也不是，哄也不是，骂也不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一时慌了手脚，见娘来竟然也哭了起来。淑慧急忙俯下身去拉金锁，金锁又一把抱住贾秀娘的腿。
4: 阿姨，你把你女儿给我吧，我爱她，我要娶她。
3: 这下弄得淑慧也没了主意，哄了几句，金锁竟然越发泼赖起来。淑慧就想去喊他爸妈，看来跟东家这个面皮不撕烂是不行了。淑慧起身刚走出房，竟然遇见罗甲成回来了。罗甲成平常星期六是从不回来的，今天就这么凑巧，咋就想回家来看看呢？淑慧一见甲成，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说：
5: 哎呀，你快进去招呼你姐，我去叫她妈去啊。
3: 罗甲成进房的时候，金锁更是魂闹的肆无忌惮了。
4: 罗甲秀，你必须爱我，你不爱我，我马上死给你看。
3: 金锁说着就要用头去撞墙，一边还死死地抱着贾秀的一条腿不放。贾秀吓得尖叫起来。在罗甲成眼中，这家人没有一个好货。他之所以不想回来，虽然也有跟父亲越来越对立的成分，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见不得这家人。没想到这个小流氓竟然无耻到这种程度，本来窝在肚子里的那股邪火就砰地往上窜，顿时烈焰欲爆了。金锁还不知道大祸临头，仍然在苦苦求爱。
4: 贾秀姐，爱我吧，你家穷，我家有钱，跟了我，好日子就来了。哎呦！
3: 罗甲成飞起一脚踢在了金锁那高高撅起的屁股上，贾秀和金锁都惊住了。贾秀一看弟弟那火冒三丈的样子，就急忙制止他。
5: 哎，贾成！
3: 还不等贾秀喊完呢，罗甲成第二脚又飞过去了。此时显得十分笨拙的金锁被踢了一个咕噜猫前翻，翻起来金锁还不清醒地说：
5: 哎，别踢我，我们都快成一家人了。
6: 谁跟你是一家人，小流氓！
3: 罗甲成又飞起了第三脚。贾秀看贾成完全是失去理智的样子，就一把抱住弟弟，苦苦哀求着让他别再动手了。这时的罗甲成任怎么规劝也没用，他一下抖离贾秀的双臂，端直拿起挑行李的竹扁担，朝金锁身上狠狠闷了一扁担。贾秀扑上去护住了金锁，金锁还在说：
5: 打死我也要要贾秀姐。哎，
3: 罗甲成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气， 竟然一把掀开姐姐，又一扁担落在了金锁的背上。金锁还在央求：“
4: 你打小舅子，打我也要你捡。”
3: 罗嘉诚就连着狠狠地给了他几扁担。贾秀再次扑上去，罗嘉诚一下就把贾秀推出老远。就在他继续狠揍金锁的时候，郑阳娇出现在了门口。
4: 哎呦天哪！
3: 郑阳娇一下就扑了过去，护住了金锁。这时贾秀和吓出一身冷汗的娘使出浑身力气，终于困住了贾诚。空气似乎都凝结了。片刻后，郑阳娇先是嚎啕大哭，继而便大喊大闹起来。西门锁也来了，见儿子的鼻子和嘴上到处都磕碰的是血，又见罗嘉诚手里还恶狠狠地操着扁担，就一下愤怒起来。自己的儿子，自己再怎么讨厌，怎么教育，怎么打骂，那都是自家的事，现在竟然被别人打成这样，心里就很不是滋味。郑阳娇直喊道：
4: 快，西门锁，儿子快没气了，快送医院呐。
3: 西门锁就没顾上收拾罗嘉诚，连忙抱起酒气熏天的儿子向门外跑去。郑阳娇出门时凶巴巴地指着罗嘉诚说：
4: 你狗日的，就等着蹲局子吧。
3: 罗嘉诚毫不示弱地回道：
6: 等着就等着。
3: 舒慧急忙捂住了嘉诚的嘴。罗天福肩扛着两袋面，一手还提着一桶油回来的时候，贾秀赶去医院帮忙了。舒慧一边在菩萨像前烧香祷告，一边在唠叨罗嘉诚：
5: 哎呀，你也是啊，迟不来早不来，偏偏今天回来，一回来就惹下这大的乱子，看咋收场啊。哎呀，求菩萨保佑啊，保佑我们逃过这一劫。
3: 舒慧见罗天福回来了，就气得没话说了，不知道咋给罗天福说好。罗天福满脸满胳膊抹得到处都是白面，就问咋了。舒慧说：咋了？贾诚惹了大乱子了。他就把刚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给罗天福说了一遍。罗贾诚只恶狠狠地插了一句说：狗日的，太坏了。罗天福说：
6: 你瞧着，什么东西，你凭啥打人呢？你是疯了还是咋的？
5: 他狗日的，一直都是一副狗眼看人低的德行。
6: 你一行凶打人，人家就能把你高看了，是不是？狗日的，什么狗日的，狗日的，你开口一个狗日的，闭口一个狗日的，你还像不像一个大学生了？你看看你这副德行。
3: 罗天福气得手直发抖，不知如何是好的，在房里打了几个转圈，又说：
5: 不行，我得去医院看看。
3: 正要出门，贾秀急急火火地回来了。罗天福和舒慧就急忙问到底咋样了。贾秀说：
5: 金锁他妈叫咱家立马拿10000块钱过去住院做检查。
3: 舒慧像是遭遇了晴空霹雳一般，一下就软瘫在了菩萨像下。罗嘉诚说：
6: 不拿。啥东西？
3: 罗天福说道：
6: 你就嘴硬，你把人家打了凭啥不拿钱给人家拿？
3: 舒慧急了说道：
5: 可哪来的10000块呀？
6: 把人家给我赔的那5000块拿出来，还有最近这两个月卖的钱都拿出来。
5: 那也不够啊。爹，我身上还有几百块。
3: 贾秀说着就把钱包拿了出来。罗嘉诚又说道：
5: 你们也太软弱了，是他先欺负人，我们凭啥给他拿钱呢？
3: 罗天福气得拿指头直捣他：
6: 你要是不动手，能惹出这大的事来？我是掏钱给你买教训的。
3: 罗甲成既委屈又恼恨的几乎快要哭出来了。罗天福急得也是没路了，就说：
6: 哎呀，把那些零散成分的钱也都给拿出来凑一凑，实在不够了我就去借。
3: 舒慧和贾秀就把一个装分分钱的生子给拿了出来，生子口大底小，在城里早都不见了，十升为一斗，一升能装五斤粮食，农村也早都不用这东西了，这是罗家祖上传下来的，里外都用黑漆漆过的，扔了可惜，罗天福就给钉了个盖子，上面开了一个小口，专用于攒分分钱的。这个生子里的钱都已经攒了七八年了，从没有舍得打开用过。今天实在是挺不过去了，罗天福才用剪刀别开了盖子，把大半升硬币给倒了出来。其实，里面既有分分钱，也有一元的硬币。去年进城的时候他们专门拿来，把麦饼收下的硬币也都攒在里面了，几个人动手一数，将近800块，这样凑下来离10000还差近2000块钱。贾秀说他去借，罗天福说他先去试试。罗天福去找东方宇老人开的口，东方宇老人正在老槐树下看书，罗天福把情况说了一下，东方宇老人就问：“
7: 打得严重吗？”“
5: 哎呀，我也还不清楚啊，刚刚不在，听老伴和闺女说挺严重的。”
3: 老人二话没说就借给了2000块钱，不过老人也留下了一句话：“
7: 你呀，要看看医院拍的片子啊。”
5: 哎，
3: 罗天福都走远了，东方宇老人又叫住他说。
7: 有啥长不直的事儿就跟我说啊。
3: 罗天福又感激地点了点头。罗天福把钱拿回去，贾秀咋都不让他去医院。贾秀是怕郑阳娇的态度不好，让爹在人多处丢面子。罗天福却坚持要去，不仅他要去，而且坚持贾成也得去。他说，咱收了礼去是为了争取人家的宽大谅解。罗甲成开始咋都不去，一副宁死不屈的神气，而罗天福在这件事情上又全然摆出了一副不容商量的态度，最后罗甲成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好跟着去了，但是一路上都是别别扭扭的。快进医院大门的时候，罗天福专门叮咛了一次：
7: 别那副神气，咱是给人家赔礼道歉来的。
3: 罗甲成也只好忍气吞声地跟着爹和姐姐一起走进了急诊室。
2: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3: 罗家父子走进急诊室的时候，金锁刚刚检查完，根据初步诊断，筋骨和内脏都没有任何损伤，就是皮下有淤血，屁股大腿被踢的地方有水肿，脑部 CT 也做了，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罗甲成就没敢在脑袋上下手啊。郑阳娇见罗家父子走进了急诊室，就又抱着金锁哭了起来。罗天福一进门见急诊室里病病歪歪还躺了几个重病号，就感到金锁可能伤得不轻。他先对金锁和他父母来了个90度的鞠躬：
7: 对不起。
3: 罗天福又让贾成也给鞠躬，他无奈也鞠了一下。西门锁见检查结果没有重伤，大夫刚也说了，这个打人者倒也不是那种心狠手辣之徒，踢的打的都不是要害部位，因而罗天福一鞠躬，西门锁这心里头就没有了太多责难的意思。郑阳娇却是不依不饶啊，不仅不接受道歉，而且要罗家父子立马走开，说病人不能再接受刺激了。金锁歪着头把罗甲成恶狠狠地弯了一眼，又把贾秀看了一眼，就把头拧到一边去了。这阵儿 酒明显是醒了。罗天福不管郑阳娇是啥态度，还是凑到了跟前摸了摸孩子的胳膊。金锁痛得哎呦了一声，郑阳娇就用手把罗天福的手掀开了。甭动，哇，都快痛死了。罗天福只好收手站在一旁。这时贾秀走到了床前，他说，
8: 阿姨，检查结果出来没？咋样啊？
3: 郑阳娇全然已经忘了贾秀对金锁的好处，就没好气地说，
8: 浑身都是伤，内脏还有问题呢，你们一家人就等着进局子吧。
3: 罗天福急忙说道，
9: 哎呀，大爷，有事好商量吗？
3: 郑阳娇见罗天福的话软，故意指使西门锁说，
8: 快去报案吧，这事儿啊没商量的，歹徒必须被绳之以法。
3: 西门锁原地站着没动。
8: 你咋还不去啊？
3: 罗天福就有些慌神了，他也不知道金锁到底被打成了什么样子呀，鼻子嘴唇明显是有些肿，郑阳娇说内脏都有问题，他就是害怕把事情闹大了，贾成上学的事儿就彻底耽误了，那可是一辈子都弥补不回来的损失。他想，哪怕是砸锅卖铁，也得给贾成顾个体面，让他把大学读完。罗天福一把拉住西门锁的手说，
9: 东家，有事咱商量着来啊，能私下解决咱就私下商量着解决吧。
3: 郑阳娇看罗天福服软成这个样子，更是变本加厉地吓唬道，
8: 不行，这就不是私下解决的事儿，必须把打人凶手铐进局子，从大学开除了啊，这受害者才能够得到安慰。
3: 罗天福还想央求，贾成一下冒出来说，
10: 爹别说了，我去投案。
3: 罗贾成说着就要往外冲，罗天福一把把他拦住了，
9: 你逞什么能啊，
3: 哟，惹出这么大的事儿还是这态度，就凭你这态度我也绝不能轻饶你，走，我陪你投案去。罗天福赶紧说道，
9: 哎呀，大爷，好说好商量啊，好说好商量，娃不懂事，还求你多多原谅，多多包涵。
3: 罗贾成看父亲的可怜相，气得就想发作，贾秀死死抓着他汗津津的手不松。西门锁看郑阳娇有些太过分了，并且刚才医生说话时同一个病房的人都是听得见的，医生明明说没有大碍，休息几天就好了，郑阳娇呢偏偏这样瞎说，他觉得自己良心上有些过意不去。他见好多病人和陪护也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自己和郑阳娇，就有些不自在起来。他说，
10: 好了，你们先回去吧，等检查完了再说。
3: 郑阳娇一下就把话接过去，
8: 哎，你那就这样让他们回去？
10: 哎呀，都耗在这儿也没用，需要了再叫你们。
8: 哎，不行，这医疗费都谁掏呢？
3: 罗天福急忙拿出了10000块钱。
9: 大爷啊，这10000块我拿来了。
3: 西门锁看见罗天福在递钱的时候手抖得几乎要把钱掉在地上了。郑阳娇还不等罗天福把钱递到位就一把抓过去，赶紧回去再准备，这点钱只够检查的，花钱的事还在后头呢。罗天福的手僵在了那儿，西门锁急忙说道，
10: 你们先回家去吧，最后以诊断结果为准。
3: 其实啊，西门锁是给罗家说宽心话呢，可是罗家又并不知道检查的真实情况。罗天福比来时的心情更加沉重地走出了急诊室。在往外走的那一刻，他看见病房里所有人都极其怪异地看着他们父子三人，那眼神既像是审视犯人，又像是同情街旁的乞讨者。他的双腿差点软瘫在急诊室的门口， 是贾秀搀扶了他一下，他才一脚深一脚浅地走了出来。一出门，罗甲成就嘟囔道：
6: 不如去自首呢。罗天福就想脱下鞋子狠狠地掌罗甲成几下嘴，惹下这么大的乱子，还不吸取教训，还是这样生冷硬倔桀骜不驯的样子，罗天福就觉得十分失望，想说几句。
3: 看医院门口跟车站似的，人挨人，人挤人，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找不见，罗甲成也没有任何能听见他说话的意思，他就让甲成走了，眼不见心不烦。贾秀陪着他，要他别着急，说甲成打金锁，他看见的不会伤得太重的，他说他回头会去了解结果的。罗天福就说了：
7: 重不重，反正是把人给打了，人家要真闹到学校去，那岂不给贾成把一辈子的污点都给搁下了。
3: 罗天福最担心的还是怕把儿子的前途给耽搁了。贾秀陪着爹一直走回去，爹一路讲不出话来，手在抖，胳膊在抖，甚至双腿都在抖。贾秀一再安慰，爹还是只摇头不说话。他们进房时，见娘跪在菩萨像前，正祷告菩萨，让千万要保佑金锁不敢有大伤，还要保佑贾成不敢有大难。见他们回来，没见贾成，娘一下就急了：贾成呢？贾秀说回学校去了，娘咋都不信，贾秀就拨了电话，让娘跟贾成说了几句话，娘这才放心贾成是没有出事。罗天福身体有些支不住筒子的躺在了床上，娘又问金锁的伤势，贾秀就轻描淡写的说了几句，又宽慰了娘半天，娘的心这才慢慢安顿下来。贾秀给爹沏了一杯热茶，扶起爹的头，硬让爹喝了几口，爹就让贾秀还是去医院看看。罗天福说：
7: 反正咱是把理输了，人家给啥脸子，娃呀，你就替爹娘受着吧，最终能息事宁人，把你爹保着不受吃亏为上啊。
3: 贾秀就又去了医院。他走后，罗天福跟淑慧说他准备回塔云山一趟，淑慧问回去干啥，他说这回把乱子惹大了，恐怕也只有把老紫薇树卖一棵才能度过这一关了。淑慧说：
5: 你想通了，那娘那关能过吗？
3: 罗天福就说回去商量嘛。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25集，罗天福跟淑慧商量好后就起身去车站。在走出房门的那一刻，他看见东方宇老人正在给打吊瓶的千年堂槐喷药。他慢慢走到了老人跟前。老人家，又给树打吊针呐？
4: 哦，嗨，今年雨水不足，又刮黄风，树啊有些不旺，还有几股枝子也生逆虫了。哎呀，哎，你这检查结果出来没啊？
3: 啊，还没有。
4: 哎，我跟你说啊，一定要看诊断结果，不要听他们说的。
3: 哎，谢谢老人家啊。罗天福走了，就在他快出院门的时候，他又回头看了看唐怀，看了看背着喷筒喷药的东方宇老人。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可耻，怎么就能想着要回去卖老树呢？可不卖老树，眼下这一劫又怎么能度过去呢？他恨儿子不懂事，也恨自己太无能，竟然混到要靠卖祖宗老树过活的程度。他低下了头，那是他人生的第一次精神屈服，尤其是面对已80多岁的手术老人，他感到了自己卑微和低贱。他没敢再多看一眼唐怀和东方宇，就溜出来，恍恍惚惚去了车站。罗天福回塔云山了，回去卖树去了。罗天福坐长途客车回到县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县城里啊，有好几个专门贩卖老树的公司，为他家那两棵老紫薇树去缠过他好多次，都给他留过地址电话。他进县城的时候也见过那几个公司的苗圃，都是一边育着新苗，一边栽着大树。这些大树全是他们从乡下搜来的，转手卖到山外就要涨好几倍的价钱。这几年大树进城运动让这些公司都发了财了。罗天福连夜找了其中三家，是为了问问价钱。人家找到门上缠你的时候，似乎啥价都好商量，等你上门求人家时，那价格就压得说不成了。比来比去，最高的就只给20万块钱。可是罗天福知道，这些树卖到西京，一棵树至少能卖到40-50万。罗天福把他知道的行情给人家讲了，人家就说，那你自己去卖啊。罗天福知道自己卖首先办不下林业部门的证件，搞不好路上就给罚没了。另外无论哪个单位买树都要求保栽保活，600多年的老树要保证移栽成功，那是需要技术的。再说了，那么大的树根深数丈，怎么挖呀，怎么剪裁呀，这根须才能不伤元气呢，都是很有门道的。还不说怎么从山里运下来啊，反正啊，没有经验人脉设备技术是万万不能贸然行事的。可是商量了一整，这个价钱又与他心理价位距离太大，他也就没有再跟人家谈。晚上，他 他在车站候车室的一个长条椅上躺着，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这里他很熟悉，过去进县城看望贾秀、贾成，没少在这里睡过。在这儿睡一晚上，至少能省十几块钱住店的钱。其实贾秀、贾成到现在也不知道，父亲每次进城给他们送东西，晚上都是在这里过的夜。为了两个孩子上学，哪怕能从自己嘴里抠下一分钱来，他也是绝对不会放弃机会的。今晚躺在这里，似乎与过去任何一回都不一样。他从来没有感到过自己像是回来做贼的。过去别人来买树，他几乎都是一口回绝，几百年的老树怎么能卖呢？在罗家，那是跟自己活着的先人一样啊，是自己的爷，是老爷，是老老老爷。一个孙子，重重孙子辈的，怎能把爷、把老爷、把老老老爷给卖了呢？那是能商量的事儿吗？今天他竟然为了卖爷讨价还价了半个晚上，他心里纠结的一阵一阵的慌乱不堪。候车室里还有几个睡椅子的，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个目光迟滞，除了一口气以外，似乎再没有别的地方是活着的。罗天福身无分文，只在手提包里给娘带了一斤桃酥饼，也不怕失窃，想着想着就眯瞪了。梦中他遇见了树爷。树爷头发胡须全白，穿着老戏里的衣裳，也是灰白色的。他手拄一根紫薇树根做成的拐杖，盘根错节，上面还雕着些紫薇花。树爷是一副乐呵呵的神情，他见罗天福时，罗天福正举着斧子要砍树爷的腿，树爷就像逗小孙儿玩似的乐了。他问
5: 娃娃呀，你砍我的腿做什么呀？
3: 罗天福不好意思地说道，
6: 爷腿太长不好挪动。
5: 娃娃这是要把爷挪到哪儿去呀？
6: 城里，让爷进城享福来。
5: 哦，那娃娃给爷说说，到城里都能享什么福啊，值得把爷的腿给砍了去换。
3: 罗天福耳朵有些发烧地说，
6: 也不知道，城里可好了，可文明了，你去城里，人家肯定把你放在最要紧的地方，一天看望你的人不断，还都抢着跟你照相，你有了病营养不良了，还有人给你打吊针，生命比在这里金贵多了。
3: 树爷捋捋胡子又说，
5: 我呀，六七百岁的人了，一辈子在这里清静惯了，不喜欢热闹，也不想图啥子金贵，能自自然然地活着就好啊，娃娃。
3: 罗天福继续劝着爷爷说，
6: 爷，城里咋都比乡下好，你还是去吧。
5: 你看你这娃，我记得前几年有外面的娃娃来，想把爷的一些好伙计卸胳膊卸腿移走，你是挡过的呀。现在怎么突然要把爷弄进城去呢？爷听说爷的好多伙计进城都死得硬悄悄的了，你说爷要是年轻些折腾一下，兴许还能受的。爷这大年纪了，还要卸胳膊卸腿的进城去，天天在人前露丑，娃娃是让爷去享福啊，还是让爷去寻死呢？哎，你呀，就饶了爷吧。
3: 树爷说着，还亲昵地摸了摸罗天福的头。罗天福见树爷执意不肯，就有些急了，说：
6: 爷，城里真的好，现在人都往城里涌呢， 你在山里活了一辈子了，也该去见见世面了。
7: 爷在这里活着，一天有100多种鸟、虫、禽兽给爷唱歌跳舞，他们长得啥样，年纪多大，哪个是哪儿的儿子、孙子、重重孙子，爷都烂熟于心。爷这把年纪啊，一条沟里成百种花树藤草，都给爷献祥纳瑞，爷也给他们播撒净化，那是怎样一种快乐的生活呀。爷为啥要去城里病病殃殃的靠打吊针活命啊？你说城里大，还有爷现在的天地大吗？天是爷的，地是爷的，月亮是爷的，太阳也是爷的，这风是爷的，雨也是爷的，一切飞虫走兽、藤萝花树，那都是爷的老伙计的子孙后代呀。爷为啥要离他们而去呀？爷亲眼看见啊，一片片的山秃了，绿了，绿了又秃了，爷跟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了割不断的感情，娃咋能把爷的腿一砍，就把缺胳膊少腿的爷移到城里去了呢？爷这一走，住在身上的蝉、蚂蚁、蟋蟀、蝈蝈、蛾子、螳螂、蚊子、跳蚤，还有豆娘、灶马、蜘蛛、蚂蚱，还有壁虎、蜈蚣、蜜蜂、黄蜂、胡蜂、牛虻、花蝴蝶、臭大姐，还有纺织娘、吊死鬼、羊辣子、屎壳郎啊，还有象鼻虫、独角仙、萤火虫、金龟子，你说这些他们到哪儿落户去啊？啊，还有每天在爷头上盘桓的那么多家燕、麻雀、黄雀，还有黄鹂、百灵、喜鹊、画眉，还有乌鸦、秃鹰、杜鹃、斑鸠、山鸡啊，还有啄木鸟、布谷鸟、太阳鸟、猫头鹰，也到那城里去吗？哎呦，你让爷到城里是连根拔了，整日偎在爷脚下的那蟾蜍、蚯蚓，还有田鼠、草蛇、野兔，也能随着爷的泥腿黏糊到城里去落脚吗？啊，还有最关键的是啊，娃把爷弄走了，那你奶咋办呢？
3: 罗天福无话了，树爷接着说，
7: 我呀跟你奶做了600-700年的伴儿了，你把爷一走了，你奶恐怕就活不成了。

0: 到300多岁的时候，有个叫李自成的人在外边把事儿给弄败了，领着残兵败将到这儿来养伤，一天在你奶奶身上拴驴拴马不说啊，一个满脸大胡子的娃娃不知哪来那么大的气，一鬼头刀砍下去就把你奶半边身子都砍没了。哎呀，在你奶500多岁的时候又遇见山洪爆发，你奶啊差点让滑坡山体把它滑到沟底去了。反正啊，你奶这辈子多灾多难，没我经管恐怕早就不在世上了。娃呀，咋能把爷一人弄进城，让你奶一个人孤孤单单撂在这儿呢？你先回去问问你奶答应不答应吧。
1: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2: 罗天福听树爷越来越啰嗦，就把自己的难处给树爷说了一下。树爷半天没话，过了很久，树爷终于开口了，说道：
0: 要是这样，爷就去给你奶做工作。爷去。
2: 树爷说这句话的时候，既是快乐大度的，也是苍凉悲壮的。树爷来到灿烂的阳光下，解开裹腿，撸起裤管，把两条苍劲有力的大腿伸到一块巨石上，笑呵呵地让孙儿用斧子砍。罗天福双手颤抖着，怎么也砍不下去。树爷笑得更是慈眉善目，微微颔首示意孙儿大胆地往下砍。罗天福终于闭上眼睛，扬起斧头使劲儿砍了下去。罗天福啊的一声醒了过来，他坐起来看了看，是车站的候车室，那几个睡在长条椅子上的人还在酣睡。他突然发现自己提包里的桃酥饼不见了，看看四周，他发现一个要饭的正在一个角落里吃着东西。他走近一看，正是桃酥饼。要饭的见他前来，吓得赶紧往一边躲，罗天福就走开了。罗天福想，刚才那个梦是老紫薇树有灵性，知道不孝子孙想卖他，而来托梦显灵吗？娘讲过好多关于老紫薇树的故事，在娘的心目中，老紫薇就是家里的两口人。本来早上她还想再去跟几个卖树的公司谈谈价钱，后来一想，这事儿还没跟娘商量，恐怕把人带去挖树不合适，她就先坐车回了塔云山。一进沟，他是顺着小路走的，不知咋的，今天特别不愿意遇见任何人。越不想遇见，在紫竹林还是遇见了大奶一家。大奶领着媳妇儿和两个娃到乡上去赶集，一人脖子上骑了一个，小儿子竟然尿了大奶一脖梗。大奶正在一边擦尿，见罗天福回来，就好奇地问罗老师回来干啥呀。罗天福支支吾吾地说回来看看贾成他奶，就急忙擦肩过去了。大奶跟贾成是同年同月生的，早早出来当泥瓦匠，已经是能顾住一家子人吃饭的人了。而贾成还正在爬坡，要出来至少还得3-4年。尽管受了这大的作难，但是罗天福直到现在也没有后悔，他觉得自己的一切奋斗都是有价值的。无论怎样，塔云山都不能世世代代指出大奶这样的人。在翻过九尺泉的时候，他又遇见了蔫驴他娘。蔫驴他娘是去邻村喝喜酒的，蔫驴也是贾成要好的同学，这几年在外面挖矿，据说挣了几个钱，蔫驴他娘就再不打豆腐卖了。每次去赶集呀，都是喊叫着去采购啥，日子比一沟人都过得宽展。见

罗天福、蔫儿驴他娘也是有点奇怪，才出去多久啊，咋又回来了？罗天福又是支吾了几句，就赶忙走开了。终于见到自家院子了，首先进入视线的就是那两棵紫薇树，两团蘑菇云般的绿嗡嗡的树梢。一见紫薇树，罗天福脸先红了，是一副十分愧疚的样子。两棵紫薇树长在罗家一溜五开间房子的后檐沟，树离房有十几米远，是生长在一个逼陡的斜坡上，树兜子跟房屋的瓦檐相齐，脸盆粗的几条大根顺着坡面向四边延伸开去，如苍龙一般把房后的护坡捆扎得结结实实。这两棵树太像庄子寓言里所说的那些无用树，长在后檐沟少人处，又生得奇形怪状，无法进入木匠的绳墨框范，也就反而能够活六七百年，免遭刀具之害了。但是它一串串的红花每年却能从五月开到十月，阳光下鲜艳的能映红整个院落，从房前远远的地方看过去，犹如两簇盛大的炉火，在偌大的风箱鼓动中喷薄出向天的腾腾烈焰。罗天福看见今年的树梢仍是发旺的青翠欲滴，再过两个多月，这花就要燃放的让整个院落暖意涌流了。罗天福看见娘正躺在门口的一个帆布躺椅上晒太阳，那个躺椅是罗天福几年前专门为娘买下的，帆布上舒惠用棉花又加厚了一层，睡在上面十分柔软舒适。大黄狗就卧在娘的脚旁，娘眯着眼睛，大黄狗也眯着眼睛，娘用一只脚在给大黄狗挠痒，大黄狗就翻来覆去地变换着身姿，任凭娘给它制造生命的享受。猫是卧在娘的胸口上睡得呼哧大酣的，一只爪子干脆懒散地搭在娘的下巴上，娘看它睡着了也没往下赶。一群鸡像是受过训练一般，顺墙根微下一溜溜，丢盹的丢盹，用嘴搔痒的搔痒，理毛的理毛，太阳把身子都晒得稀软，有人来一只只动弹都懒得动弹一下。罗天福慢慢地走到娘跟前，真不想赶走了娘和这群朝夕相伴的家禽家畜的悠闲静谧。是大黄先发现了罗天福，一咕噜爬起来，一个上窜就把两个前腿搭在罗天福的肩上，还是老毛病，激动了就爱舔人的脸和脖子，躲都躲不开。罗天福也想大黄了，就任他亲昵。娘睁开眼一看是天福，他就有些不相信的揉了揉眼睛，果然是天福。罗天福喊了一声娘，娘就说，哎呀，你看怪不怪，我昨晚还梦见你来着，说你回来了，我咋都不信，想着这是梦，没想到啊，我这一睁眼你还真的给回来了。娘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又问他，这才出去一两个月回来有啥事儿啊？罗天福不好直接开口，他说，哦，没事儿，走了也两个多月了，就想回来看看娘。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二十六集，娘放下怀里的猫，想从躺椅上站起来，罗天福急忙说道：“娘，你躺着，没事儿。”娘说：“
4: 娘给你做饭去啊。”“
5: 还不饿，娘。”“
4: 哎呀，这半晌了，还能不饿？”哼。
3: 说着，娘就爬起来了。罗天福跟着娘一直走到屋里，大黄和猫也跟着进来了。娘端直去了厨房，洗菜、淘米、蒸鸡蛋。娘还说要杀一只鸡，罗天福给挡下了。娘在锅台前忙活着，罗天福就偎在灶门洞前烧火。娘问起贾秀、贾成上学的事，罗天福一直说啥都好着呢。娘是明白人，本来罗天福这时回来就不大对劲，又见儿子说话吞吞吐吐不展脱，心里好像是搁着事儿，就起了疑心。终于娘还是忍不住先问了起来，罗天福就把贾成惹的祸一五一十的给娘说了。娘听了半天没话，房里只剩下炒菜的锅铲声。直到这时，罗天福还没敢开口说卖树的事儿，娘就问：“
4: 那捅下这大窟窿咋办啊？”
3: 罗天福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儿的给灶洞里塞柴火翻火。娘也不知说什么好了，就梆梆梆梆地切着土豆丝。娘的土豆丝切的在塔云山都是一绝，不仅细溜匀净，关键是声音节奏谁都比不上。都七十多岁的人了，罗天福听着还是那么嘎嘣利落脆。还是娘先问道：“
4: 你回来就有办法啦？”
3: 罗天福觉得还是接不上话，想说卖树真的夯口的很。娘把花椒、葱姜、大蒜还有辣椒滋溜一声撂进锅里，然后用菜刀把土豆丝揽进去炒了几下，噗呲接了半瓢酸菜水，满屋就又香又呛的人只想咳嗽。罗天福从灶门口站了起来，娘说：“
4: 你到外面立会儿去。”
3: 罗天福就把灶房的后门打开出去了。出了后门，两棵老紫薇树就在面前赫然耸立着。也不知是眼花了还是咋的，罗天福突然发现两棵老紫薇浑身都长满了眼睛，并且每一只眼睛都在和善地看着自己，那眼神活像是昨晚做梦时梦见的树爷的眼睛。真要卖，到底卖哪一棵呢？哪一棵是昨晚梦见的那个同意将它卖掉的树爷呢？罗天福把两棵树仔细打量了打量，哪一棵都舍不得，哪一棵都完美的几乎挑不出毛病。可城里那摊子真是救场如救火呀，一旦配合不好，人家不同意私了，要公了，那把贾成绳之以法了，可就真是前功尽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罗天福对树禀告说：“
5: 树爷啊，树爷，你就原谅罗天福的不孝吧。”
3: 罗天福几乎是在瞬间决定了要卖掉的那棵树，原因很简单， 那棵树比另一棵树多了拳头大一个朽式的窟窿。那个窟窿里啊，正有一群蚂蚁在搬着比自己身子还大数倍的食物走进走出。罗天福回房去了，娘已经把所有的菜都炒好，连饭都舀上了。罗天福帮着把饭菜端到了堂屋，娘俩就坐下吃了起来。娘先用大勺子把一碗鸡蛋羹给罗天福舀了一半，罗天福又给娘美美的挖了一勺。娘不歉疚地说道，
4: 你回来也不先言传一声，饭里连一星肉气都没有，下午娘给你煮腊肉。
5: 不了，娘。
3: 罗天福想说树的事儿，还是觉得开不了口，就又跟娘扯了些别的。罗天福问了问大姐和天寿家里的事，娘说都好着呢，就是天寿家养的一窝猪娃子春上发猪瘟，15个死了9个，天寿媳妇哭得眼睛跟红桃子一样，几天吃不下饭。当饭快吃完的时候，罗天福到底忍不住开口了。他说，
5: 娘，我可能要做一件对不起祖宗对不起你的事。
3: 娘快咽下去的一口饭停在了喉头，娘没有接话。罗天福停了一会儿又说，
5: 实在撑不住了，可能得卖棵树。
3: 娘梗在喉头的那口饭咕嘟咽了下去，但手上的碗却放下了。娘突然哭了，先是默默流泪，然后竟然嚎啕大哭起来。娘起身进自己的房里去躺下了。罗天福赶忙跟了进去，说道，
5: 娘，我就是说说，你要不同意就算了，我就是这么一说。
3: 娘把身子转向了里面，她还在抽泣着。罗天福用开水给娘润了个湿毛巾，要给娘擦泪，娘用手挡开了。罗天福说，
5: 娘，你不哭了啊，我只是征求你老人家的意见嘛，你不同意那我还敢卖吗？
3: 娘终于说话了，
6: 完了，完了，罗家这两个老祖宗快完蛋了。唉，娘一直觉得你可靠，能保住这两棵树，没想到啊，连你都起了这心思，那他们还有啥子活路啊？当初天寿分家的时候，这两棵树没人待见啊，是你把4棵成材的松树、柏树都让给了天寿。娘和天寿都觉得你亏欠了。没想到这几年这两棵树红火了，成摇钱树了啊！我日夜都担心有人惦记。我还给树上安了铃铛，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听见铃铛响，我都要拿手电筒照那么几回呀。唉，我最担心的是被人偷，我最放心的是把树分到你名下了呀。可是没想到你都能起这心思，真是完了，完了，娘的筋都快让你给抽了呀。这塔云山前两年你主事，你是不让卖大树的，你看看你这一下台，这大树有多少都被偷着卖了，听说好多卖出去的都死在城里了，多可惜呀，这些败家子儿。你知道不知道，林村他们前几年挖矿说是都赚了钱，可是今年春上 这几面山都塌下去了，这日子明明一年都比一年好了，为啥还要惦记这山呢？惦记这几十年几百年的老树啊，长那么大容易吗？这树也是命啊，你卖掉一棵啊，剩下一棵咋活呀？他们是六七百年的伴儿了，这树都是有灵性的了。哎呀，我说这难怪呀，这几天晚上树老是给我托梦，说有人要害他啊，原来是你呀。天福啊，我做梦都想不到你能惦记这老树啊，这树就是你活着的爷，你活着的奶，你活着的婆，你能把你爷你奶你婆给亲手卖了吗？真的就过不去这一步了啊。你知道这两棵没用的树对罗家是有多大的恩情啊，娘这一生亲眼见到的滚坡水有好几次，有的人家连房带人都被冲得寻不见了，可这两棵没用的树硬是挡住了上面流下来的土鳖子呀，救过咱们的性命呢。有几回发山洪啊，这你是知道的，你咋能起这心思呢？大炼钢铁那年，你爹为护树，叫村上那几个莽汉差点打死在树下，要不是看你爹快死了，他们才不会放手呢。这树啊，是你爹拿命保下来的，你咋能卖了呢？这树就是你爹，是你爷，也是我。你要是卖，就先把娘抬到城里卖了吧，把娘卖了，你再回来卖树吧。
3: 罗天福扑通一声跪在了娘的床前，满脸泪水地说：
7: 娘，你别说了，我错了，只要你儿还活着，我就绝不会再卖这两棵树的，你就原谅儿吧。
2: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3: 罗天福深深地给娘磕了三个头，他慢慢站起来，拍了拍娘还在抽泣的脊背。他突然发现，在娘的土炕上钉着一个木橛，木橛上缠着一扎细铁丝，细铁丝从窗口通向后檐沟。他从娘房里出来，向后檐沟的两棵老树走去。他看见这根细铁丝是连着两棵老树的，他走到树跟前才发现这根铁丝与两棵树上的几个铃铛相连接，只要有风吹草动，几个铃铛就会发出叮铃当啷的响声，而不仔细看，铃铛和铁丝都是看不到的。这是春节后娘才安上的，过年时娘曾说过，他老怕自己人老耳背，有人半夜挖了树他都不知道。据说村上好几棵大树都是人半夜偷偷给挖走的，虽然这两棵树也不是轻易能够挖走的，可是娘还是做了这样的防范。罗天福活了50多岁，今天突然有一种羞愧难当的感觉，在娘的心目中，他这个儿子是绝对会很好的保护祖业的。没想到绳从细处断，偏偏就是他第一个提出来要卖树。罗天福忘不了娘在听到他提这个要求时那种彻底绝望的表情，他十分后悔自己这个贸然的举动。如果说自己大半生为人处事还未曾遭遇过太大羞辱的话，那么今天可算的是自取其辱，并且辱没大焉。 尤其是面对自己敬重如山的老娘，就更是羞愧的无地自容了。他静静地跪在了老树面前，跟刚才给娘磕头赎罪一样，给老树也磕了三个头，是敬重，更是深深的悔过。他大声给老树说道：
7: 爷奶，罗天福向你们保证，只要我活一天，就保证你们不挪窝，不拆瓣的活一天。
3: 树也许是真的有灵性，突然呼啦啦一阵风旋起，所有的树梢都在向罗天福招手，树丛中的铃铛也十分清脆地响了起来，像是在合奏着一曲美妙的音乐。一只兔子忽然从罗天福准备卖掉的那棵老树肚子中钻了出来，朝罗天福瞅了瞅，然后蹦蹦跳跳地向后坡上跑去。罗天福离开大树，准备马上回西京城去。他想，车到山前必有路，一切办法还是只有到那里去想了。就在他走进娘的小房去向娘道别的时候，娘叫他：
4: 来，把这个拿去换钱吧。
3: 娘交给罗天福一个小红布包，罗天福突然不知该不该接。娘又说：
4: 这个呀，是娘嫁到你们罗家时的陪嫁。俺娘家那时候成分高，家里有点地，娘出嫁时，俺娘就给了这样一个红布包，包里包着10块银元，娘一直没动过。前几年听说1块银元都卖到400-500块了，你拿去买了吧。娘啊，还有这一对银耳环，还有一双陪嫁过来的银筷子，都是老货，也许还能值2块钱。
7: 不不，娘，这个你留着，这个绝对不能要啊。
4: 拿着，这些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留着也没多大用处，拿去吧。只要能把这场事摆平了，娘晚上睡着也安生。
3: 罗天福的手有些颤抖，娘把这些银货都放在了他的手心。娘

0: 又用一把老铜钥匙打开了柜盖，从一个米袋子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卷钱来。娘说：“
1: 这里啊，还有1000多块钱，是你和天寿平常给我的一些零花钱。娘啊，平常就是行个人情，另外也再花不出去了。娘养了20几只鸡，这春上一天有时能捡上7、8个鸡蛋，卖的钱也都攒着，还是准备给贾成凑学费的呢。你都一起拿去吧。”
0: 罗天福看着老娘斑白的双鬓和那双70多岁不曾停歇的粗糙的小手，眼泪终于抑制不住，哗哗地流了出来。在塔云山，再也没有比自己老娘更明白事理、更胸襟宽阔、更仁慈厚道的老人了。正是他的勤劳、朴厚、仁爱、公道，而使几条沟、几面山的人都十分敬重爱戴着。遇见大事小情的，无不找他出面调停说话。有那在外面学了些文化回来的年轻人，文绉绉地说：“啊，罗家老太婆就算是塔云山灵魂似的人物了。”罗天福自然是推辞不过娘的赐予，他像孩子一样，当着娘的面用2只粗糙的大手擦干了泪水，看了看娘，就又往塔云山外走去了。娘在他身后的葫芦秃上一直看着他有些佝偻的身影，歪歪斜斜的消失在紫竹林旁的扁担梁下。罗天福一回到城里，就急忙找到贾秀问金锁那边的情况。贾秀说没什么大事，他们好像也没有报案。金锁今天还偷着跑出去玩了半天游戏机，最后是让郑阳娇骂回来的。罗天福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呀。他又问人家再催钱没有，贾秀说郑阳娇倒是亮过话，但是也没催，他还专门多长了个心眼儿，打问了一下医生和护士，问这个伤大概能花多少钱。医生和护士都说人家主人让保密，不过护士最终还是悄悄给他吐露了一点消息，5、6千块钱打住了。罗天福一直揪着的心总算是慢慢的松缓了下来，要是这样的话，他也就不急着把娘给的那些银货变现了。罗天福到家歇了一会儿，就跟贾秀一道又去医院看金锁去了。金锁挨了打，正好有了不去学校的理由，心里反倒有些窃喜，加之郑阳娇又想让他躺着啊，也好有个与打人者理论的说辞，金锁就瞌睡遇见枕头，借机想躺个10天半个月的，反正只要不上学，哪怕上刀山也比听老恐龙磨牙快活。但这1天24小时硬躺着，好像也不是一件他能够忍受的事。才2、3天的时间，就背也痛、腰也痛、屁股也痛的，闹得他只想跳楼。罗天福来看他的时候，他正趁护士不在，在床上玩倒栽葱呢。罗天福一来，在过道打电话的郑阳娇也急忙从外面走了进来。郑阳娇见状，气得大声吼道：“你不要命了？身上那么大的伤，还敢这样瞎折腾？”金锁急忙从墙上溜了下来，又回到了重伤状态。其实啊，他是怕被别人看见他身体好了，又要去学校受罪，这才是他极不情愿干的事儿啊。罗天福就问：“挖好些了吗？”郑阳娇冷冰冰地说：“能好吗？这才几天啊，有些内伤还没查清楚呢。”“
2: 哎，让娃受苦了。”“
1: 哎呦，我金锁长这么大，连我都没舍得动过他一根指头，却让你那野蛮儿子打成这样，那真是太冤枉了。”

你这两天都跑哪儿去了啊？医药费又欠你何摊？医院催着呢，也不见你们来拿钱。罗天福愣住了，贾秀也有些越来越不懂郑阳娇，盯了他半天，不知说啥好。罗天福慢慢的平静了下来，他说：“啊，应该，那什么，太医啊，能把欠费的单子拿来吗？我也好去付账啊。”郑阳娇没想到罗天福能来这么一手，就说：“有，明天就拿钱来。”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27集，罗天福从医院出来，心里就有些慌乱，他怕郑阳娇跟医院捣鬼，真弄出一大堆药费单子，这该怎么办呢？家秀说，他问过了，不会的，这是大医院，收费全都是电脑控制，真觉得有问题，可以去查，可以投诉。罗天福本不想跟人闹腾这些的，可是面对郑阳娇这样的人，也不得不多长点心眼儿。郑阳娇见罗天福不是好糊弄的，就想着得在药费单子上做点文章。他拿了1000块钱，找到了护士长，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的，说孩子让人打了，咋委屈咋可怜，说打人的那家呀，咋野蛮咋赖皮，问能不能帮帮忙，在药费上给娃扣点营养费出来，事成之后还有重谢。护士长给拒绝了，护士长就说了，这是在踢他的饭碗呢。其实啊，护士长这几天已经把啥都看出来了，并且对罗甲秀这孩子一直有好感。郑阳娇见医院这边弄不出啥名堂来，就回到家里，要西门锁到外面药店去开发票，以外购药的名义向罗家要钱。西门锁也美美的把郑阳娇说了一顿，气得郑阳娇差点骂起来，哟哟，你啥时候也正经的像个人了，莫非让那贼小子一打就花这几千块钱了事了？西门锁就说了，就是要钱也得有点道理，还能给人家下这种手，罗家也不是那号奸诈狡猾的人，咱弄那事干啥呀？郑阳娇瞥斜了他一眼，说，你呀，就别猪鼻子里插葱装象了，放的能抠钱的时候不抠，你是脑子进水了。你才脑子进水了呢。两人没商量拢，气得郑阳娇把门一摔走了。西门锁觉得罗天福这家人怪可怜的，但也是特别讲道理，努力想活得周正硬朗的人，就觉得像这样的人下手太不地道，良心上实在过不去啊。何况事情的原委他也弄清楚了，又是金锁啊，酒喝多了在人家贾秀跟前不规矩惹的祸，人家一家人并没有纠缠这件事，还到处凑钱给看病，一下拿出了10000元，对于他们来讲已经是天塌地陷的事儿了，再在这样的人身上拔毛，西门锁觉得于心不忍呐。罗天福把摊子支出去之后，心里一直纠结着欠东方与老人的那2000块钱，手里只有娘给的1200元现金，还差800，他就跟淑慧商量，是先还1200欠800呢，还是等凑够了2000一次还清啊？商量来商量去，还是觉得先还1200合适，那800要等到挣够，至少还得半个月呢，欠那么久就有些失信了。打了两锅饼放在孤篮里，罗天福见有空闲就去给东方与老人还钱去了。东方与老人正躺在树下看书，罗天福拿出1200块钱，把还欠800块半月还清的事儿也说了。老人要他别急，让他先拿着用， 他呢却坚持还了老人。老人就问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罗天福就把实际情况给老人说了一下。东方宇老人就说，
4: 郑阳娇要实在胡搅蛮缠了，你就来告诉我，我帮你讨公道。
3: 罗天福听得心里暖融融的。罗天福回来把这话说给淑慧，淑慧心里也暖融融的，好像是在城里有了靠山似的。第二天，罗天福又到医院去了，郑阳娇就把他从病房里叫出来，在过道没人的地方拿出了几个外购药单子，合共是15000多块钱。罗天福本来不想把事儿闹大，总想着郑阳娇也只是说说吓吓人就过去了，没成想他还真拿出了这么大几个单子。罗天福就感到这事儿可能要伤和气，他没有急着说什么，想着先接了单子再说，但是郑阳娇咋都不给，说是要一手交钱一手交单子。罗天福就说了，
5: 太医呀，这么大的钱你总得叫我有个回旋的余地嘛。
3: 回旋什么？回旋什么呀？郑阳娇总是想以势压人。罗天福说，
5: 我总得看了单子把钱花在明处吧。
3: 好好好，你的意思是我这单子有问题啊？
5: 哎，不是太医啊，我可没这么说啊，只要是娃看病该花的钱，我们绝对一分不少的给娃花。
3: 哎，看看看看看，你这不明明说我这单子有问题吗？
5: 哈，这有问题没问题的，太医你心里是明白的吗？
3: 罗天福话里也有了一些弦外之音。郑阳娇正要说什么，见大夫和护士长一干人查房走过来了，就急忙把单子收了起来。等人过去了，他又拿出单子说，
6: 我感觉你是不想认账啊，老罗。
5: 不是不想认账，太医，认咱也得认到明处，认到理处嘛，你说是不是？
3: 啥叫理处？啥叫明处啊？
5: 啊，这钱花得明明白白的，那就叫明处；花得合情合理，就叫理处。
3: 郑阳娇想把声调提起来，又不敢提。
6: 你咋还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就是情，这就是理，这就是明处。
3: 罗天福反倒很平和地说道，
5: 太医啊，我不是跟你吵架来了，我真是想好好来解决问题的。
6: 解决问题，那就是真金白银的拿钱，说再多的话都是废话。
5: 哎呀，这么大的钱我们总得商量到一块儿嘛。
6: 有啥好商量的？把钱往这儿一拿，你连半句话都不用说，就把啥问题都给解决了。我这才说的是药费，还没给你算精神损失费呢。要不然就断职让你儿子进局子好了，那里我们可是有熟人的啊，一句话的事儿，说今天晚上不会让你儿子在学校浪荡到明天早上。
3: 罗天福每每在郑阳娇说橘子的时候，心里就有些发毛，他是真的弄不清这里面的水深水浅，人家要真的恼了火了，橘子里有人了，把娃靠进去也不是没可能的。反正打人总是铁的事实，他就有了些服软的表情。郑阳娇看几句大话起了作用，就继续火上浇油道，
6: 你反正啊看着吧，啊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拿钱说话就抓紧拿钱，想进局子说了啊也得早点给你儿子做准备，那里面可是要自己背铺盖的。
3: 郑阳娇说完就一拧一拧地走了。罗天福木在了那儿，怎么办呢？跟人家硬弄又怕人家把贾城的前途彻底断送了，顺着人家这简直是个长虫尻子，没深没浅的事儿啊。 还不知道要花多少冤枉钱呢。罗天福朝窗外望了一下，他真想从这17层楼上给跳下去，他心里就又开始骂贾成了，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啊，真是把人给害死了。本来从塔云山回来，听贾秀说金锁没啥大事，他心里是松了一口气的，这下又被郑阳娇把发条拧得快崩断了。医院人多的挤不上电梯，他就一步一步从17楼往下走，腿软的没走几层就要歇半天，等下到8、9层的时候，他干脆在楼梯台阶上坐了下来。这个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贾秀，一切都只能跟贾秀商量了。城里的事儿，淑慧知道的毕竟太少，唯有贾秀不仅在城里待的时间长些，而且为人处事也都稳当可靠。可是他又觉得最近耽误贾秀的时间太多了，再不敢分娃的心了。他把手机拿出来又放回去了。罗天福回到打饼摊子上，淑慧急着问结果，罗天福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害怕淑慧着急，都着急也没用啊，不如先把这事儿压在自己一个人的肚子里。他也想去找东方雨老人，老人家说过有啥事儿他可以帮忙。可是罗天福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先不麻烦人家的好。根据他以往处理事情的经验，没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尽量先不要让别人介入矛盾，那样更容易伤害当事人相互之间的感情，有时反倒把事情越弄越僵。
2: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3: 晚上贾秀到底不放心，还是来了。罗天福就把贾秀叫出去，避过淑慧，给贾秀把今天去见郑阳娇的事说了一遍。贾秀特别生气，就埋怨道，
7: 郑阳娇阿姨咋是这样的人呢？这个钱咱绝对不能掏。
3: 罗天福说，
4: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人家硬要咋办呢？
7: 爹，这个咱也应该有原则，不给，要也不给。
4: 人家还提到精神损失赔偿的问题。
3: 贾秀听这么一说怔了一下，就说道，
7: 这还没底了。
4: 哎，世上最怕的就是这没底的事啊。现在这号事多了，听说都是压住往死里要呢，动辄一赔那就是10万8万的，真不敢想这结果啊。这能怪谁啊？谁都不怪，谁叫咱的人先动了手呢？
3: 贾秀想了想说，
7: 爹，反正开的假发票钱咱绝对不能赔。
4: 哎，我都想啊，就叫人家把贾成弄进去算了，也让他好好买一个教训，可就怕他上不成学了，把一辈子都赔进去了。
7: 爹，他们就是抓住咱们这个心理，才敢这样讹咱们钱的。
4: 那你说这咋办呢？
7: 先拖着吧，反正这事儿一时半会儿也纠缠不清。
4: 咋拖呀？我们是做了梳理的事，恐怕还得主动跟人家接触，以取得人家的谅解呀。
7: 可是爹，就郑阳娇阿姨这样。

0: 说话些。
1: 父女俩又合计了合计，就一起到西门锁家去了。罗天福知道郑阳娇在医院没有回来，西门锁正躺在沙发上看动画片，狗在他的脚头卧着。西门锁见罗天福和贾秀来，就坐了起来。罗天福先打招呼说：“
2: 东家，我是来给你赔罪的。”
1: 西门锁急忙说道：“
2: 哎，再不要说这些话了。你儿子打我金锁，确实是太过分了。不过你们一家人为这事儿也都尽力了，该弄啥弄啥吧，不说这些事儿了啊。”
1: 罗天福和贾秀从这句话里听出来，西门锁可能还不知道外购药单子的事儿。罗天福说：“
2: 该赔偿的我们还是一定要赔的，就是娃他姨今天拿了几个外购药的单子，有15000多块钱，我们觉得有些不明白，想看看单子，他姨又不让看，只是催着要钱嘛。我们觉得这事儿还是得在一块商量着办才好些。”
1: 西门锁正在了那里，他半天没有说话。过了许久，西门锁还是先开了口：“
2: 啊，你们先回去吧，啊，还是那句话啊，该干啥干啥，我问问再说。”
1: 西门锁说话也是留有余地的。罗天福和贾秀看西门锁浑身极不自在起来，就起身出门走了。他们刚一出门，西门锁就拿起了电话。他没好气地对着电话那头说：“
2: 我说你到底还是开假药单子问人家讹钱了是不是？”
1: 电话里的郑阳娇不知说了些什么，西门锁就大发雷霆了：“
3: 阎王不嫌小鬼瘦是不是？这样的可怜家庭啊，你想逼出几条人命来是不是？要钱也不是这个要法啊。你行了行了啊，假药单子赶快给我撕了，那精神赔偿的费那是另外一码事。”
1: 不知道郑阳娇又在那边说了什么，西门锁就大声骂了一句：“
3: 不要脸！”
1: 就气呼呼地把电话给挂了。西门锁打电话的时候，虎妞一直歪着脑袋听着。听西门锁骂人时，他对着西门锁就汪汪汪地叫了几声，西门锁一脚把虎妞踢出去老远。在家窝一天了，看了七八个动画片，眼前已经看啥都是重影了。西门锁就从家里走了出来，院子又在唱戏，这是这些农民工的夜生活。说实话，多数都是唱的荒腔走板的。金锁老是要叫把这一摊子给彻底消灭了，但是所有的农民工都好像乐此不疲。他站在人后听了一阵，唱者自报家门说，下面唱的是《下河东》里的72个再不能，围着的人就拼命鼓掌。唱者脖子青筋凸起，唱得汗流如注，拉胡胡的东方雨老人拉的手都有些抽筋了，听者好像还是不过瘾，还在用掌声鼓励他们继续继续再继续。西门锁虽然也是从小听秦腔长大的，可毕竟还是听了不少专业人士的演唱，知道一点好歹，像这样的声音他还真是有些受不了。在看戏的人群中搜了搜罗天福和他家里的人，一个都没见。他知道罗天福是最爱拿着小凳子来凑热闹的，他几次看见老罗甚至坐在人群背后也不看谁演唱，只低着头眯起眼睛，用手在大腿上打着拍子品戏。他看了看罗家租房，亮着灯，就向罗家租房走去。罗天福和舒慧、贾秀正在给外面饭店加工千层饼，三个人都没有说话，连擀面杖擀饼声都很轻，外面唱戏的声音就弥漫在整个房间里了。西门锁走进门的时候，一家人都有些紧张，不知又会发生什么事。罗天福拍拍面手，急忙拉出凳子招呼东家坐。西门锁说：“ 啊，

不了，不做了。刚才你们说的那事儿啊，你先别管啊。罗天福愣了一下，问道：“那要是他一再问起，咋办？”西门锁有些不高兴，但又很果断地说：“哎，我说不管就不管了。”不过西门锁也还是留了一句话：“其他事儿以后再说啊。”说完，西门锁就走了。这家人就一边打饼，一边久久地沉浸在对西门锁那几句话的仔细品味中。罗甲成感觉这学期以来就没有顺过，先是父亲挨打的事儿，给他心灵留下了很深的阴影，连那些乡下保安都这样欺负乡下人，让他感到特别的伤痛，尤其是父亲那种窝囊的处理方法，更是让他感到失望。紧接着又发生了朱豆豆失窃的事，朱豆豆丢了钱，说是没人怀疑他，可是所有向他投来的眼神都是怪异的，连一向对自己友好的童薇薇似乎都有了疏离感。最可恼的是，这件事被高高的提起，轻轻地放下，丢了10000块钱的朱豆豆精神上反倒收获颇丰，抛出不让再追究的宽容姿态，几乎全面提升了一个高富帅的时代宠儿那大气磅礴的光辉形象。不仅本班一些美女向他频频示好，就连外系的白富美们也纷纷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而罗甲成却在有头无尾、有始无终的失窃事件中被涂抹得污浊不堪，活像堂吉诃德一样，拿着长矛找不见具体的敌人。这事儿到现在似乎都还有副作用。就前几天上体育课，有人把外衣脱下来放在一个凳子上，罗甲成跑累了，说去坐下歇一会儿，那位同学竟然立刻跑过来抱起衣服塞在另外一个同学怀里，让他保管起来。他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却把一肚子无名火不知往哪儿发泄。再就是姐姐拾垃圾的事儿，他警告过多少遍，可是姐姐还是要拾。那天他真想彻底从这个学校一走了之，可是看到父亲那么可怜地央求自己，他最终还是原谅了姐姐的背信弃义。在他看来，那就是一种背信弃义的事。不管姐姐有多少道理，既然答应了就应该兑现承诺，可是姐姐还是不顾及亲人感受的重蹈覆辙，这是她很长时间都不愿意原谅姐姐的原因。尽管她知道姐姐一直很呵护自己，对她的爱可以说是无私的，但拾垃圾这件事从主观上已经造成了对自己最本质的伤害，并且一再劝也不听，他就觉得姐姐又是一个特别自私的人。不管怎样，最终甲成还是原谅了姐姐。那天回家其实就是想跟姐姐和家人沟通一下，在这个城市他心里最温暖和最想依靠也最能依靠住的还是这个家，这个租住在别人矮檐下的小家。在这个家里，没有人会怀疑他会偷别人的钱，没有人会践踏他的尊严和人格。谁知又偏偏遇上金锁这个恶少对姐姐的百般无礼，他本来是没有打人企图的，可那混账二流子泼皮无赖的行为终令他五内俱焚，竟然就酿成了那么大的祸事，让本来就百般不堪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我自从开办乐龄芳华以来呢，自始至终啊，都在努力实现，就是让我们每一位在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的这些老人，都能够重新拾起那芳华绝代的生命激情，也都能享受健康快乐的幸福晚年。可以说，为了这两句话，我和我的团队到今天为止，我们整整努力了20年呢。说句心里话，喜儿呢还有很多没做到啊，还有很多没做好的地方。虽然说针对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生活物资供应方面呢，吃喝穿用方面呢，都给大家及时的提供了帮助，但是针对老人们在心灵方面的孤独，心里面的烦恼忧愁，真的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让每一位的老人都能从心里真正的快乐起来。我们总说呀，身体上的病痛有药可医，但是心理上精神上的病痛，有的时候啊，真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你看，每当我看到刚加入我们芳华大家庭的这些老人啊，每天都活在无尽的悲哀，活在无尽的痛苦绝望当中，我真的很心疼他们呢。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痛苦悲哀的这些经历过往，我也同样经历过。也正是因为我曾经经历过至亲至爱的离开，我体会过，真的我体会过那种无能为力的失去，那种无法挽回的绝望，我才更要想办法要拯救他们，让他们尽快的解脱出来。那么随着这些年呢，乐龄芳华的开办，接触到的老人，孤独的老人越来越多， 那么结合他们痛苦的原因呢，又根据我这大半生啊经历种种事情的总结，我感觉啊，能让我们最痛苦最悲哀的莫过于三件事儿。那么是哪三件事儿呢？第一件呢，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对于我们做儿女的人来说，那是最悲哀最悔恨最痛苦的事儿啊。父母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养大了，等到我们长大了，我们有能力啊，我们准备去反哺孝敬父母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早早的就离开了。那么我们作为儿女，内心肯定是悲痛悔恨相交，对吧？那么第二件事儿呢，就是老年丧子。那么这种痛苦和悲哀呢，都是发生在年迈的父母年迈的老人身上的。父母把子女养大呀，那并不是说希望子女一定得回报他们什么啊，只是希望说自己的子女能够平安快乐一切如意。但是世事无常，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情还是经常发生的呀。这种老年丧子之痛真的能够让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第三件事儿呢，那就是爱而不得。自己从心里一直很喜欢很爱一个人，就想和他啊能永远的在一起，要相守一辈子，最终呢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走到一起。那种思念那种煎熬同样是痛彻心扉。小儿，我之所以能总结出来这三件最痛苦最悲哀的事儿呢，那就是因为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在我的身上啊，这些事情那都是完完整整的经历过的。就像前段时间啊，我们黑龙江绥化地区啊乐龄芳华服务中心里面发生的一件事儿一样。当时呢，我们芳华中心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啊听说了这个事儿以后都流下了眼泪。那事情是这样的哈，在我们黑龙江绥化芳华中心的大家庭当中，有一位老人。那么他加入我们芳华中心呢，是在4年前，也就是啊他72岁那年。而且呢啊当年呢，他是带着他老母亲啊一起来加入到我们大家庭的。其实这种母子啊母女啊同时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那么在全国来讲呢还是特别多的。尤其是我们乐龄芳华啊我们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之后，那么在针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提供很多的帮助上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之后，你像60-70岁的儿女带着80-90岁的带着年过百岁的父母啊加入到乐龄芳华的非常多。因为他们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之后呢啊我们的工作人员除了说根据我们家人现有的啊对于疾病的这些干预的情况，还会定期在我们乐龄芳华中心呢进行像血糖啊血压呀这些监测啊。另外呢我们中心还会采购一批理疗器械，方便老人针对自身啊进行检查结论。啊，来拟定一些锻炼的时间呐、强度啊，包括身体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匮乏情况，我们来提醒家人，饮食上需要侧重哪一方面呢？啊，保证身体现有营养物质的收支平衡。另外，对于一些身患疾病，特别是出门不方便的，啊，子女孩子也没时间的这些特殊的老人，我们乐龄中心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免费的陪您去医院就诊。啊，包括排队挂号、检查诊断等等等等。那么通过我们健康管理中心的帮助，把您的身体情况尽量的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除此之外呢啊，因为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大多数那都是老年人，那么这些老年人呢几乎是啊都具备了相同的人生经历，也都拥有着相同的话题， 可以说聊天的时候啊，那没有任何的代沟，所以说都能够很好的接纳对方。还有一点呢，那就是我们呢都是因为心中的那份爱和善才一起相聚到乐陵芳华的。善和爱的吸引互助，那是消除孤独净化心灵的最实用的武器。那么他们母子呢，那也都是因为内心的孤独困苦，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芳华大家庭的啊。但是大家别看啊，当年葛奶奶都已经96岁高龄了，那人家在身体方面呢，衣服做饭那都可以正常进行。而他的儿子呢，虽然当年啊他才72岁，但是气管不好啊，总是咳嗽啊，气喘，走路的时候呢需要拿个棍儿啊，需要在别人搀扶下慢慢试探着探索着走。我要是这么说呢，我相信大家也都能猜到了，是不是这位崔大叔眼睛视力有问题，看不见，走路需要搀扶指引呢？对了，真就是这样的啊，他和我马奶奶是一样的，他是盲人。只不过呢，奶奶的双目失明，那是因为他在60岁以后，得知远在祁连山唯一的儿子意外离世了，一股急火哭瞎了双眼。但是崔善举老人啊，他是先天性失明啊，虽然说后来跟师傅学了一套盲人按摩的手艺，但是在当年呢，他只能是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说老人呢一辈子也没讨到老婆啊，一直呢就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到了后来呢，父亲去世之后啊，

这家里面呢，就剩下他们娘俩了。崔善举老人呢，上面啊是有一个哥哥，啊，那么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下面呢还有两个妹妹，那也都60好几了啊，身体再说也不咋好。所以说崔善举老人呢，啊，他日常生活全都靠啊自己的母亲细心照顾。即便都到了这般年纪了，葛奶奶她依然还是叫崔大叔的乳名举袋儿。葛奶奶说不管多大，举袋儿都是她的孩儿，心头肉，宝贝哥的。无论儿子早些年他在盲人中心给人按摩，还是说后期啊在公园里给人按摩，每次出门葛奶奶都一直挽着儿子的胳膊啊陪他一同前往，生怕儿子在路上出现任何意外，那真是几十年风雨无阻。葛奶奶给我们工作人员就讲这些的时候啊，双眼一直是充满着慈爱看着他的宝贝儿子崔大叔。崔大叔也像个孩子一样啊，手拄着拐棍啊局促的坐着听葛奶奶讲自己的事儿，时不时的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啊，说自己从开始学按摩到现在啊干这行都已经快60年了。父亲哥哥还有两个妹妹他都给按过，但是从来就没给自己的母亲啊，没给葛奶奶按过。不过每次说到这儿啊，葛奶奶都会笑着说举袋手重我可受不了。再说他那个活儿啊也不轻巧，累了一天了难得歇会儿，我这身体这么好让他按啥呀。其实无论葛奶奶怎么说，我们都能感受到一位母亲对孩子那种发自内心的无法掩饰的爱呀。葛奶奶的身体真的非常的好啊，虽然说已经是满头的白发了，但是脸上呢啊真是一点皱纹都没有，而且面色是很红润的，慈眉善目的，看上去啊就给大家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就是双手特别干枯，手掌上的老茧特别多，走路的时候呢也是有些驼背了啊。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呢，葛奶奶像血压呀血糖啊身体脉冲检查啊，这娘俩当年呢身体各项指标还都非常正常啊。我们工作人员也说了，以后呢在生活上啊采购物资不方便了，或者是房间需要打扫了，那就给我们打电话啊。两位老人年纪都大了，那既然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了，我们在生活上一定是竭尽全力为你二老提供帮助。葛奶奶听我们说完之后啊，连忙就跟我们说不用不用，我们暂时不用啊。我们加入乐龄芳华呢，主要就是想给自己和儿子啊找一处可以聊天可以说话的地方。现在举袋岁数大了，那一去公园做按摩呀，就有那些好心人就以为我们娘俩是要饭呢，给完钱呢按都不按就走了，那搞得我们娘俩呢都不敢去公园了。那就是走在街上呢还时不时的就能遇到就把我们当乞丐的这些人啊。但是咱说也不能天天总在家里待着呀，所以说就来你们乐龄芳华啊，我们暂时不想寻求什么帮助，我就是想找一个能说话能聊天的地儿。还有呢就是举袋儿有这个手艺，也可以让他在咱们芳华中心免费的做做义工嘛。真的哈，其实我们芳华中心有很多表面上啊他看着是需要帮助的人，但实际上啊人家加入我们乐龄芳华的目的就是想找到老有所为的生活状态啊，就是想着自己晚年呢也多做一些善事儿啊，为社会也为他人做做贡献。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我们家人啊大家都是因为善和爱才相聚到一起的。
那我们了解了葛奶奶还有崔大叔的这个初心之后呢，就愉快地答应了他们娘俩的请求。而且从那之后的一段时间，葛奶奶和崔大叔啊，都成为我们乐陵芳华的常任理事了，隔三差五的就到我们芳华中心来坐一坐。葛奶奶总说呀，我之所以能活这么大的年纪，而且身体一直还挺好的，那就是因为呀，老天爷知道啊，我在这个世上还有一份牵挂，我还有没尽完的义务啊。那也是我们娘俩这辈子缘分太深，不忍心把我们娘俩早早的分开。老人家非常乐观，非常幸福的享受着这一段人世间的母子情。但是，崔善举老人啊，你要是问他，你说你这辈子啊最痛苦、最悲伤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他每次都说，我这辈子啊最痛苦、悲伤的事儿，那就是我没见过娘的脸，我看不见娘笑的样子，也看不见娘痛苦、难过时候的这种表情。啊，我只能在心里去幻想、去感受。我没有能力给老娘尽孝，没有办法让老娘过更好的生活，反而是让娘照顾了整整一辈子。每当说起这些，老人都会默默地流泪。当你问到老人，那您这辈子最快乐、最幸福的事儿又是什么呢？他就一脸喜悦地告诉你，70有个家，80有个妈，有妈就有家，妈在，家就在。我希望我到了80岁的时候还能有妈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老人72岁了。他的母亲葛奶奶呢，已经96岁了。其实在当年啊，他们娘俩就是因为知道我们乐陵芳华这个大家庭，是专门给老年人提供各种服务帮助的，也知道了我喜儿的出身成长经历。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份老年福利事业。葛奶奶呢，她考虑到了自己虽然说暂时啊身体条件还挺好的，但是年龄在这儿了，啊，担心如果说哪天突然自己身体不行了，照顾不了她的举袋儿了，那么加入我们大家庭以后啊，对她的举袋儿呢会有保障，有照顾。同时，也了解到我们乐陵芳华，不管是针对孤寡失独老人，还是说残疾老人，啊，都有各方面的帮助，各方面的照顾。从吃喝穿用到心灵精神陪伴，还是说身体健康方面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都是完全免费的。啊，这些都是由我们乐善基金来出的，那感觉是无比的激动和感动。但是葛奶奶啊，她不好意思直接求助，所以说就想着先让崔大叔啊，在我们芳华中心做做力所能及的义工啊，帮助一些其他身体不好的老人，平时的时候做一做理疗按摩，这样以后再得到帮助的时候呢，会觉得心里会好过一点。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的家人心里的顾虑。喜儿在这里啊，就这个事儿啊，再跟大家重申一下。我开办乐陵芳华的初心呢，完全是源自于我的出身，还有我的成长经历，更是源于我马奶奶这份大爱和大善的感染。所以说，大家对于我们帮助啊，不要表示任何的不好意思，这完全是我们人生善缘的吸引，也是我们彼此画好人生这个圆儿的必然的经历。就像葛奶奶啊，葛奶奶他们娘俩，自从加入到我们芳华大家庭以后，我们绥化当地的芳华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真的对他们娘俩特别关心照顾，定期不定期的呢，就去他们家里探望走访。
帮他们收拾屋子，洗晒衣物被褥，帮他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陪他们说话聊天。两位老人切身地感受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乐龄晚年。助人为乐，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流失呢，两位老人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马上有3年的时间了。直到去年4月份啊，过75岁生日，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呢还特意就给老人做了一个大蛋糕，准备了一桌子的菜。同时呢，也正好是为老人的母亲啊葛奶奶啊庆祝99岁白寿之年的喜悦和幸福。工作人员和我讲啊，当时呢他们就带着东西去老人家里，两位老人特别激动高兴，吹蜡烛许愿望的时候，崔大叔呢就说出了自己的愿望。他说，我的愿望就是啊，人生80有个妈。啊，我们工作人员当时那小胡啊还开玩笑说，崔大叔啊，你过的今天就是75岁生日了，5年以后啊您就80了，那您这个愿望那不是很容易实现呐。葛奶奶还没等我们工作人员说完呢，就笑着说，孩子啊，你们年轻，5年10年啊张嘴就来。奶奶，我今年都99岁了，再活5年啊那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啦。小胡马上就说，您年龄是99，但您的心态和身体啊还不到70岁呢。实现你家举袋叔的愿望啊一定非常简单。葛奶奶说，对，这是我们家举袋的生日愿望，我们娘俩啊一起实现。整个的生日宴呢就是在这片欢乐祥和的气氛当中度过的。过完生日之后啊，小胡他们把屋子收拾一下就都回家了。小胡说，打那往后1个多月啊，一切都跟往常一样啊，葛奶奶娘俩呢隔三差五的就到我们芳华中心坐一坐，在我们芳华中心也认识不少朋友，大家也都聊得很开心。直到有一天呢，葛奶奶自己一个人来到我们芳华中心，结果呢正好还赶到小胡那天休息了，葛奶奶非要给小胡打电话啊，让他回店里来啊，说有很重要的事儿，必须要当面跟小胡交代。见到葛奶奶之后呢，葛奶奶说，哎呀，非常抱歉哈，打扰他休息了，然后就带着深深的叮嘱的语气跟小胡说，他要去两个姑娘家呀住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呢如果说举袋儿没到咱们中心来，那就麻烦小胡去家里看看。小胡听完以后啊也没感觉有什么特殊异样，就赶快说，说葛奶奶呀您放心吧，啊，明天如果说崔大叔不来，后天我就去找他。葛奶奶听完之后呢马上就眉开眼笑，说好好，别让他自己在家待着，多出来走走啊，多找人聊聊天儿。那么葛奶奶交代完这些之后啊就去姑娘家了。结果呢第二天没见到崔大叔来，第三天小胡啊就去崔大叔家了。崔大叔一个人呢在屋子里边就正听广播呢，小胡就问崔大叔说，这两天怎么不来我们芳华中心了？崔大叔笑着说，娘想闺女了啊，去我那两个妹子家住2天，我自己出门也不太方便呢，就没过去啊。说这话的功夫，崔大叔赶忙啊起身去东屋拿了2个罐头瓶黄瓜条咸菜啊，就让小胡带着，说是给大家都尝尝，这是他娘亲手腌的，特别好吃。崔大叔跟小胡说，他娘在前些天呢一口气腌了50多瓶啊，整整忙活了2天多，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呢还特意让崔大叔给他捏了捏肩膀，说累了解解乏。崔大叔当时高兴地跟小胡说，啊，我这按摩的手艺干了60来年了，
前天晚上啊，这总算是第一次给老娘按呢。大叔讲，当时给老娘揉肩膀的时候啊，老娘还说，举袋这按摩的手法啊，真不孬。这娘啊，感觉按得太舒服了。第二天一早呢，临行之前就跟他详详细细的把屋里所有应用的东西都放哪儿了，包括钱财物品到哪儿去找啊，交代的明明白白的，然后就去妹妹家了。小胡问葛奶奶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崔大叔笑着说：“那人家老太太想闺女了，去闺女家住，咱好意思问人家啥时候回来吗？”都是一奶同胞，我也不能抓着老娘不放啊！说完就哈哈哈哈的就笑起来了。然后接着说呀，葛奶奶每年呢都会去姑娘家住个10天半个月的啊，过2天就回来了。小胡听完崔大叔的话啊，又看看崔大叔的表情，那也没想太多。结果啊，我去年8月份，咱们绥化呀方化中心店面升级。我正好呢是全国走访，就赶上了，我就在绥化住了几天。其实随着这些年呢，乐龄芳华店面呢在全国持续的开办新建，我真就没法做到啊，每个店面升级的时候我都能够亲自到场。但是有一点我敢说的是，全国几百家的乐龄中心，每个中心里面的长寿老人，每一位经历坎坷的老人，我都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到每个地区的芳华中心，当地的工作人员呢，就会把这些老人的情况详细的就跟我讲一遍。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呢，我就到这些老人家去拜访拜访。那么这一次到黑龙江绥化呢，小胡第一个呀，就把葛奶奶还有崔大叔的事儿跟我说了。我听完之后啊，心里也是一阵感慨。人生80有个妈，无论是妈疼你，还是你孝敬妈，这都是人生在世最幸福的事儿啊。

我奶奶走得早，没等到我尽孝，这也是一直，真的，这是一直埋在我心里的痛。所以这些年啊，我只要听到我们芳华中心啊，有一些长寿老人，内心孤独了，心里有苦人倾诉了，我都会尽量的亲自去探望探望，因为我能懂，我能理解他们心里的苦，因为他们经历的正是我曾经自责的。有的老人心里苦，是因为孩子不理解，或者是呢，孩子工作忙，没时间跟他们谈心。我奶奶生命最后的两年，我正处在叛逆期，正是因为虚荣迷失心智的这个时期。所以相比我们那些因为工作忙，因为年龄代沟啊，没有办法和老人沟通的这些家属来讲，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不懂感恩的罪人。因为那种亲人离世，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的自责，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这些年一直都在我心里啊，挥之不去。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啊，这些老人他们心里的苦，就正是我曾经悔恨的原因。所以这些年呢，每当我遇到了这些因为没有办法给老人尽孝而痛苦的家人，我都会教他们啊，通过化缘的方式逐渐感受生命轮回的缘儿，通过静心修缘让自己从痛苦当中走出来，通过自己逐渐修缘之后把心底的善慢慢的唤醒，通过内心的善念化解自己的悔恨呢、通过修得的善缘救赎自己因为未尽孝而衍生的自责。其实化缘真的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儿。

无论说我们心情多么烦躁、焦虑，只要我们起手画圆儿，心中所想，手随心动，一圈儿、两圈儿，那么随着画圆儿越来越圆满，内心的焦躁不安呢，也就消失了。这个大家随时都可以做啊。那么这一次我听小胡跟我讲崔大叔还有葛奶的事儿之后呢，啊，我非常想见一见这两位老人，于是我就把我的想法跟小胡说了。小胡说，正好啊，葛奶奶他们娘俩也有日子没过来了啊，那咱们就一起去他们家看看这母子二老。说完呢，我们就带了一些生活物资，就去了崔大叔、葛奶奶他们家。原本他们家呀，距离我们乐龄中心不是很远，结果啊，我们开车还开了30多分钟。小胡说，他们二老每次来啊，是先坐班车，然后呢，再走两站地才能到我们芳华中心。即便是这样，最多啊，他们就是间隔一周就来我们芳华中心。这一次啊，好像快有2个月了。那我们在车上啊，也是一段胡乱的猜测啊，这两位老人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过来呢？如果是生病了，那也会给我们中心打电话呀，是吧？陪老人看病、挂号、排队检查，这是我们芳华中心助老的项目啊。难道是崔大叔也去他妹妹家了？反正啊，我们就是有一搭无一搭，我们就闲聊。半个小时左右呢，我们就进村儿了。虽然是农村，但是街道呢是非常的宽敞的。街道两侧啊，家家户户啊，院里的玉米棚子啊，门前的秸秆堆呀、啊，收拾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崔大叔家呢是在第一条街的第四户人家，啊，院墙和大门应该是村上统一翻盖的啊，都一样。那么崔大叔家呀是传统三间砖瓦房，中间开门，院子中间呢铺设了水泥板，院落打扫的非常干净，大门开着，我们就直接进院了。小胡在前边一边走一边喊着，葛奶奶，举袋大叔在家吗？可是喊了好几声没人回答。那么正在小胡准备拉开门看看有没有上锁，这时候啊，崔大叔拄着拐棍儿啊，把门打开了。小胡一看崔大叔开门了，马上就开玩笑说，您这老爷子在家呀，你怎么也没个音儿啊？这段时间呢，给你打了好多次电话了，你也不接，还合计你出门去哪儿了呢？崔大叔面无表情对小胡说了一句，快进屋吧。然后呢，转身就扬着手臂示意我们进屋。小胡马上就把我们带的这些物资啊，就放到门廊里面了，上前就扶着崔大叔，转头还给我比了一个别出声的手势啊，应该是想给崔大叔的一个惊喜吧。我呢就配合着他们，就跟在身后。小胡一边扶着崔大叔，一边问他：“葛奶奶还没回来呢？”崔大叔听到这儿啊，行走的脚步就停了一下。然后什么也没说，就带我们进了西屋。进西屋呢，崔大叔就让我们坐炕上。小胡就接着说，您和葛奶奶快2个月没去我们芳华中心了，你也不想我呀。这回你不去看我，我来看你了。而且我还给您带来了一位贵客。我听小胡说完，马上上前，我就拉着崔大叔的手，我对他说，大叔，我是喜儿，扎西桑哥，我来看您了。崔大叔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喜儿啊，真的是你吗？”其实这些年呢，在全国的见面会上，有很多的老人看的我都激动地流眼泪。我也是马上就握着崔大叔的手，对他说：“大叔，我是喜儿，喜儿来看您了，您别激动啊，我这一次来黑龙江绥化，听小胡给我讲了您和葛奶奶的事儿，所以说我想着来看看您二老，
听小胡说，葛奶奶前段时间去你妹妹家了，这是还没回来呢。听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啊，崔大叔突然就松开了我的手，拄着拐棍儿，颤颤巍巍地站起来，用颤抖的手不住地指着东屋。过了半晌，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哆哆嗦嗦地和我说：“雪儿，雪儿，我娘再也去不了你那儿了。”话音刚落，手中的拐棍儿啊，邦当一声就跌落地上了，然后身子一下子就瘫软了。我马上伸手就去拉，小虎赶忙的就从他身后想要扶住老人，结果我们两个人的力气呢都没扶住，小虎连同崔大叔啊一起就坐到地上。这个时候看到眼前瘫坐在地上的崔大叔，哭得像个孩子一样，嘴里不停地喊着：“我娘没了，我没家了。”我跟小胡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就给惊住了，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了，想扶老人家起来，老人不配合，我们扶不动。小胡一看扶不动啊，那就慢慢来吧，然后就问崔大叔：“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啊？”崔大叔稳定稳定情绪，抽泣着说：“三天前刚过了五七，他妹妹和侄子呢，也是前天刚走，他们也是怕崔大叔想不开，从哥奶奶下葬之后呢，就一直轮着班的陪着他。”说完就哭得更严重了，然后捶着胸口说：“其实我娘早就知道他时日不多了，知道我愿意吃黄瓜咸菜，用了两天多的时间切黄瓜条给我做咸菜，起早贪黑的把衣服洗完叠好，把钱和屋都给我交代好，然后去我妹妹家交代后事。他心里面一直惦记着我这个不成器的孩子，我却不知道他快要走了，我不孝啊。我干了一辈子按摩的活儿，给所有人都按过，可是唯独没给老娘按过呀。他临走去我妹妹家之前，突然让我给他按按肩，我都不知道他是要走了。我的心里是从没惦记过他呀。我的娘，临走的时候还特意去你们一趟放化中心，让你们帮忙照看我，我都没往这方面想啊。娘没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我听着老人的话呀，心里是五味杂陈，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那就像是当年我想要对奶奶说的一样，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自责，真的可以让人压得透不过气儿啊。我看着崔大叔这般痛苦自责，索性就跪到了他身边。我对崔大叔说：“大叔，您和葛奶奶如果听过我的身世，您应该知道，您心里的感受我完全能够理解。就像您说的，葛奶奶临走之前，把所有的事儿都交代清楚了。无论是你去我们放化中心，还是去你妹妹家，葛奶奶之所以交代这些呀，那都是希望你能好好活着，她不放心你啊，怕您做啥事儿啊，所以咱可千万别想不开，再伤了老人家的心啊。”可是在那个时候啊，无论我说什么，崔大叔都是自顾自地哭着、喊着、责怪自己。我也只能是跪在一边，
默默地抓着他的手，用我的大拇指在他的掌心静静地画圆儿，一边反复地问他：“还记得自己过生日的时候许下的愿望吗？八十有个妈，这是你的愿望，也是葛奶奶的愿望。葛奶奶虽然没有实现你这个愿望，但是葛奶奶走了，难道妈就不在了吗？我奶奶已经离开我三十年了，但是所有认识我的人，所有我们芳华团队的家人，都能感受到她每时每刻都在陪着我。葛奶奶活着陪了你75年了，你就是心里念着葛奶奶，也要让自己实现八十有个妈的愿望。人生八十有个妈，并不是一定说我们活到80岁妈还在，而是让我们时刻的记着妈妈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呢。就算我们活到80岁，那也会时不时的跟身边的人提起念起妈妈对我们的好。什么是想念呢？想念就是心里想着，嘴上念着。只要你好好活着，包括您身边所有认识你认识葛奶奶的人，才会一直记着葛奶奶。人生的圆满不是他这一生能活多大岁数，能活多久，是他能被世人想念多久。我很遗憾呐，没能见过葛奶奶，但是我希望以后能从您的嘴里重新的认识葛奶奶。就这样，我一边说，一边默默的在崔大叔的手里画圆儿。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崔大叔的气息呢，也渐渐的平稳了。然后在小胡的搀扶下，就坐到了炕沿上，开始给我和小胡讲述着葛奶奶的一生。老人家一边讲，我握着那只手，就在他的掌心慢慢的画着圆圈。我轻声的对崔大叔说：“您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您掌心不停的画圆圈吗？”因为这是奶奶从小教我的。小时候啊，不管我遇到任何伤心难过的事儿，痛哭流涕的时候，奶奶都握着我的小手，就在我的手掌心默默地画着圆儿，就让我闭上眼睛，心里边想着她画这个圆圈的样子。我一边想，她一边画，真的很管用啊。过不了多大一会儿啊，心里所有的痛苦难过真的就消失不见了，以至于到后来奶奶不在了，我这些年我也经历太多太多的生离死别的事儿了，但是每次我都学着奶奶的样子，在我自己的掌心慢慢地画着圆儿，心里想着这个圆儿的样子，手随心动，不停地画着。所有的悲伤、痛苦、难过，过不了多久，真的就都退却了。真的很奇妙啊！不知道您现在心里面的痛苦和难过，是不是比刚才要好一些了？不知道您是否能感受得到？老人听我说完，用力点了点头。我知道老人的心中呢，已经有了我在他掌心画的那个圆圈的样子了。其实奶奶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一个善缘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任何的选择，那都是由于我们内心的这个圆儿为起点，逐渐的、慢慢的向外扩散的。这就是善由心起，念由心生。
随着我们心中这个圆儿逐渐的向外扩散扩大，心中这个圆儿里面呢，它也会装进去很多人很多的事儿，我们也会得到很多的我们想要的东西。那正是因为很多人呢，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太

越多，失去的就越多。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我们更应该学会静心修缘，修自己心中的这个缘儿，说圆圈里该说的话，做圆圈里该做的事儿，得圆圈里该得的东西。啊，只有这样啊，才能真正的做到不贪、不嗔、不痴，把自己圆圈里的东西啊，珍惜好、爱护好、享受好。这就是最大的圆满。就这样啊，我和崔大叔啊，从上午的10点啊，一直聊到了下午1点多。在这个过程中啊，我教会了崔大叔如何在掌心画圆儿，如何将崔大叔对葛奶奶离去的痛苦自责，慢慢的转变为了对葛奶奶的感恩还有怀念。直到崔大叔渐渐释怀之后，我们在他家吃完饭，又帮他呢打扫了一下房间，然后就去东屋给葛奶奶上了一炷香，之后我们就离开了。临走的时候，我看到崔大叔握着拐棍的手，正在另一只手的掌心画着圆圈。画圆从不是教条，从不是强迫，而是发自内心祈求人生的圆满。从你开始画圆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真正的踏上了从心里追求圆满人生的开始。回来的路上，小胡一直在感叹，葛奶奶那么好的身体，怎么会突然就离开了呢？而且她好像已经知道啊，自己将要离开了，不仅给自己的儿子，给崔大叔安顿好了一切，还去姑娘家呢，交代了所有的后事。其实对于我们老年人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啊，我们从身体和心理上的这个疾病上去断定他寿命长短。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太多看上去很健康，但是睡睡觉就过世的这些人啊，也没有什么疾病。突然摔一跤就离开人世的，这也很多。那也许就是这老话说的，时候到了，尘缘尽了。也正因为世间有这种事情的存在，所以才有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名言。所以呢，今天啊，就借着讲葛奶奶的事儿，我想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尽孝不能等，因为父母年龄大了啊，他们真有可能啊等不起了。同样啊，像葛奶奶这种啊，自己知道自己大限将至，而且能够在离开之前把所有的身后事都安排妥当的，用我们老话讲，这就是修来的福报，功德的圆满。其实这也是我喜儿开办乐龄芳华的初心，我希望通过这档节目能够让所有父母尚在的听众，大家能明白，子女尽孝啊，要趁早。工作再忙，我们也要抽出时间来陪伴父母，在节假日常回家看看，啊，给父母形成一种仪式感，会增加他们的幸福指数的。尽孝这件事儿，不要等到父母身体不好了才后悔。病榻前，你的这种精心的伺候固然是孝，但平日里的关心爱护那是不能减少分毫的。对一些无法经常陪伴在父母身边进行照顾尽孝的子女，或者说父母没有等到我们尽孝就已经不在了，那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我们就应该经常在自己的心里学着画好这个圆儿，因为只有把心中的这个圆儿画好，画圆满了，
我们一

切的所想、所思念、所有的恩情、亲情，永远都会装在心灵的这个圆圈当中，永远都不会离开。再有就是啊，我们现在的老爹老妈们啊，对于您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及时的孝敬陪伴着您。我更希望大家啊，应该学会画圆儿。做老人的呢，把自己心中的圆儿画好，画圆满了。即使你的子女离你再遥远，不能常回家，但是他们所有的成长经历，和你在一起度过那段快乐的时光，都会装在你画好的这些圆圈当中，慢慢的画。慢慢的品味，心灵就不会孤单了。画得心静如水，此为大善；画出圆满人生，此为大德。修善因得善果，此为善缘人生。我们明天见。

温馨提示，健康公开课栏目北京地区听众注意了，明天星期二因设备检修，北京地区的听众可在早间5点至6点正常收听健康公开课栏目，全国其他地区不受检修影响，4点至6点均可正常收听，特此通知。温馨提示，健康公开课栏目北京地区听众注意了，明天星期二因设备检修，北京地区的听众可在早间5点至6点正常收听健康公开课栏目，全国其他地区不受检修影响，4点至6点均可正常收听，特此通知。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1: 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我自从开办乐龄芳华以来呢，自始至终啊，都在努力实现，就是让我们每一位在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的这些老人，都能够重新拾起那芳华绝代的生命激情，也都能享受健康快乐的幸福晚年。可以说为了这两句话，我和我的团队到今天为止，我们整整努力了20年呢。说句心里话，馅儿呢还有很多没做到啊，还有很多没做好的地方。虽然说针对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生活物资供应方面呢，吃喝穿用方面呢，都给大家及时的提供了帮助。但是针对老人们在心灵方面的孤独，心里面的烦恼忧愁，真的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让每一位的老人都能从心里真正的快乐起来。我们总说呀，身体上的病痛有药可医，但是心理上精神上的病痛，有的时候啊，真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你看，每当我看到刚加入我们芳华大家庭的这些老人啊，每天都活在无尽的悲哀，活在无尽的痛苦绝望当中，我真的很心疼他们呢。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痛苦悲哀的这些经历过往，我也同样经历过。也正是因为我曾经经历过至亲至爱的离开，我体会过，真的我体会过那种无能为力的失去，那种无法挽回的绝望，我才更要想办法要拯救他们，让他们尽快的解脱出来。那么随着这些年呢，乐龄芳华的开办，接触到的老人，孤独的老人越来越多， 那么结合他们痛苦的原因呢，又根据我这大半生啊经历种种事情的总结，我感觉呀，能让我们最痛苦最悲哀的莫过于三件事儿。那么是哪三件事儿呢？第一件呢，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对于我们做儿女的人来说呢，是最悲哀最悔恨最痛苦的事儿啊。父母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养大了，等到我们长大了，我们有能力啊，我们准备去反哺孝敬父母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早早的就离开了。那么我们作为儿女内心肯定是悲痛悔恨相交，对吧？那么第二件事儿呢，就是老年丧子。那么这种痛苦和悲哀呢，都是发生在年迈的父母年迈的老人身上的。父母把子女养大呀，那并不是说希望子女一定得回报他们什么啊，只是希望说自己的子女能够平安快乐一切如意。但是世事无常，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情还是经常发生的呀。这种老年丧子之痛真的能够让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第三件事儿呢，那就是爱而不得。自己从心里一直很喜欢很爱一个人，就想和他啊能永远的在一起，要相守一辈子，最终呢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走到一起。那种思念那种煎熬同样是痛彻心扉。喜儿，我之所以能总结出来这三件最痛苦最悲哀的事儿呢，那就是因为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在我的身上啊，这些事情那都是完完整整的经历过的。就像前段时间啊，我们黑龙江绥化地区啊乐龄芳华服务中心里面发生的一件事儿一样。当时呢，我们芳华中心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啊听说了这个事儿以后都流下了眼泪。那事情是这样的哈，在我们黑龙江绥化芳华中心的大家庭当中，有一位老人。那么他加入我们芳华中心呢，是在四年前，也就是啊他72岁那年。而且呢啊当年呢，他是带着他老母亲啊一起来加入到我们大家庭的。其实这种母子啊母女啊同时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那么在全国来讲呢还是特别多的。尤其是我们乐龄芳华啊我们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之后，那么在针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提供很多的帮助上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之后，你像60-70岁的儿女带着80-90岁的带着年过百岁的父母啊加入到乐龄芳华的非常多。因为他们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之后呢啊我们的工作人员除了说根据我们家人现有的啊对于疾病的这些干预的情况，还会定期在我们乐龄芳华中心呢进行像血糖啊血压呀这些监测啊。另外呢我们中心还会采购一批理疗器械，方便老人针对自身啊进行检查结论。啊，来拟定一些锻炼的时间呐、啊、强度啊，包括身体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匮乏情况，我们来提醒家人，饮食上需要侧重哪一方面呢？啊，保证身体现有营养物质的收支平衡。另外，对于一些身患疾病，特别是出门不方便的，啊，子女孩子也没时间的这些特殊的老人，我们乐龄中心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免费的陪您去医院就诊。啊，包括排队挂号、检查诊断等等等等。那么通过我们健康管理中心的帮助，把您的身体情况尽量的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除此之外呢啊，因为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大多数那都是老年人，那么这些老年人呢几乎是啊都具备了相同的人生经历，也都拥有着相同的话题， 可以说聊天的时候啊，那没有任何的代沟，所以说都能够很好的接纳对方。还有一点呢，那就是我们呢都是因为心中的那份爱和善才一起相聚到乐陵芳华的。善和爱的吸引互助，那是消除孤独净化心灵的最实用的武器。那么他们母子呢，那也都是因为内心的孤独困苦，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得到我们乐陵芳华善与爱的感染，加入到我们芳华大家庭的。啊，但是大家别看啊，当年葛奶奶都已经96岁高龄了，那人家在身体方面呢，远比他儿子那要好很多。啊，咱说无论是头脑反应啊，那还是走路活动啊，自己洗衣服做饭那都可以正常进行。而他的儿子呢，虽然当年啊他才72岁，但是气管不好啊，总是咳嗽啊，气喘，走路的时候呢需要拿个棍儿啊，需要在别人搀扶下慢慢试探着探索着走。我要是这么说呢，我相信大家也都能猜到了，是不是这位崔大叔眼睛视力有问题，看不见，走路需要搀扶指引呢？对了，真就是这样的啊，他和我马奶奶是一样的，他是盲人。只不过呢，奶奶的双目失明，那是因为他在60岁以后，得知远在祁连山唯一的儿子意外离世了，一股急火哭瞎了双眼。但是崔善举老人啊，他是先天性失明啊，虽然说后来跟师傅学了一套盲人按摩的手艺，但是在当年呢，他只能是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说老人呢一辈子也没讨到老婆啊，一直呢就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到了后来呢，父亲去世之后啊，这家里面呢就剩下他们娘俩了。崔善举老人呢上面啊是有一个哥哥啊，那么10多年前就去世了，下面呢还有两个妹妹，那也都60好几了啊，身体咱说也不咋好。所以说崔善举老人呢啊，他日常生活全都靠啊自己的母亲细心照顾。即便都到了这般年纪了，葛奶奶他依然还是叫崔大叔的乳名举袋儿。葛奶奶说不管多大，举袋儿都是他的孩儿，心头肉，宝贝哥的。无论儿子早些年他在盲人中心给人按摩，还是说后期啊在公园里给人按摩，每次出门葛奶奶都一直挽着儿子的胳膊陪他一同前往，生怕儿子在路上出现任何意外，那真是几十年风雨无阻。葛奶奶给我们工作人员就讲这些的时候啊，双眼一直是充满着慈爱看着他的宝贝儿子崔大叔。崔大叔也像个孩子一样啊，手拄着拐棍啊，局促的坐着听葛奶奶讲自己的事儿，时不时的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啊，说自己从开始学按摩到现在啊干这行都已经快60年了，父亲哥哥还有两个妹妹他都给按过，但是从来就没给自己的母亲啊，没给葛奶奶按过。不过每次说到这儿啊，葛奶奶都会笑着说举袋儿手重，我可受不了，再说他那个活儿啊也不轻巧，累了一天了难得歇会儿，我这身体这么好让他按啥呀。其实无论葛奶奶怎么说，我们都能感受到一位母亲对孩子那种发自内心的无法掩饰的爱呀。葛奶奶的身体真的非常的好啊，虽然说已经是满头的白发了，但是脸上呢啊真是一点皱纹都没有，而且面色是很红润的，慈眉善目的，看上去啊就给大家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就是双手特别干枯， 手掌上的老茧特别多，走路的时候呢也是有些驼背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呢，葛奶奶像血压呀、血糖啊、身体脉冲检查啊，这娘俩当年呢身体各项指标还都非常正常。我们工作人员也说了，以后呢在生活上啊，采购物资不方便了，或者是房间需要打扫了，那就给我们打电话。两位老人年纪都大了，那既然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了，我们在生活上一定是竭尽全力为您二老提供帮助。葛奶奇听我们说完之后啊，连忙就跟我们说，不用不用，我们暂时不用。我们加入乐龄芳华呢，主要就是想给自己和儿子啊找一处可以聊天可以说话的地方。现在举道岁数大了，那一去公园做按摩呀，就有那些好心人就以为我们娘俩是要饭呢，给完钱呢按都不按就走了，那搞得我们娘俩呢都不敢去公园了。那就是走在街上呢，还时不时的就能遇到就把我们当乞丐的这些人啊。但是咱说也不能天天总在家里待着呀，所以说就来你们乐龄芳华啊，我们暂时不想寻求什么帮助，我就是想找一个能说话能聊天的地儿。还有呢，就是举袋儿有这个手艺，也可以让他在咱们芳华中心免费的做做义工嘛。真的哈，其实我们芳华中心有很多表面上啊他看着是需要帮助的人，但实际上啊人家加入我们乐龄芳华的目的就是想找到老有所为的生活状态啊，就是想着自己晚年呢也多做一些善事儿啊，为社会也为他人做做贡献。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我们家人啊，大家都是因为善和爱才相聚到一起的。那我们了解了葛奶奶还有崔大叔的这个初心之后呢，就愉快地答应了他们娘俩的请求。而且从那之后的一段时间，葛奶奶和崔大叔啊都成为我们乐龄芳华的常任理事了，隔三差五的就到我们芳华中心来坐一坐。葛奶奶总说呀，我之所以能活这么大的年纪，而且身体一直还挺好的，那就是因为呀，老天爷知道啊，我在这个世上还有一份牵挂，我还有没尽完的义务啊。那也是我们娘俩这辈子缘分太深，不忍心把我们娘俩早早的分开。老人家非常乐观，非常幸福地享受着这一段人世间的母子情。但是崔善举老人啊，你主要是问他，你说你这辈子啊最痛苦最悲伤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他每次都说，我这辈子啊最痛苦悲伤的事儿，那就是我没见过娘的脸，我看不见娘笑的样子，也看不见娘痛苦难过时候的这种表情啊，我只能在心里去幻想去感受，我没有能力给老娘尽孝，没有办法让老娘过更好的生活，反而是让娘照顾了整整一辈子。每当说起这些，老人都会默默地流泪。当你问到老人，那您这辈子最快乐最幸福的事儿又是什么呢，他就一脸喜悦地告诉你，七十有个家，八十有个妈，有妈就有家，妈在，家就在。我希望我到了八十岁的时候还能有妈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老人七十二岁了，他的母亲葛奶奶呢已经九十六岁了。其实在当年他们娘俩就是因为知道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是专门给老年人提供各种服务帮助的，也知道了我喜儿的出身成长经历，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份老年福利事业。葛奶奶呢，她考虑到了自己虽然说 暂时啊，身体条件还挺好的，但是年龄在这儿了啊，担心如果说哪天突然自己身体不行了，照顾不了他的举袋儿了，那么加入我们大家庭以后啊，对他的举袋儿呢会有保障，有照顾。同时也了解到我们乐龄芳华，不管是针对孤寡失独老人，还是说残疾老人啊，都有各方面的帮助，各方面的照顾，从吃喝穿用到心灵精神陪伴，还是说身体健康方面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都是完全免费的。那这些都是由我们乐善基金来出的，那感觉是无比的激动和感动。但是葛奶奶啊，她不好意思直接求助，所以说就想着先让崔大叔啊，在我们芳华中心做做力所能及的义工啊，帮助一些其他身体不好的老人啊，平时的时候做一做理疗按摩，这样以后再得到帮助的时候呢，会觉得心里会好过一点。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的家人心里的顾虑。喜儿在这里啊，就这个事儿啊，再跟大家重申一下。我开办乐龄芳华的初心呢，完全是源自于我的出身，还有我的成长经历，更是源于我马奶奶这份大爱和大善的感染。所以说，大家对于我们帮助啊，不要表示任何的不好意思，这完全是我们人生善缘的吸引，也是我们彼此画好人生这个缘儿的必然的经历。就像葛奶奶啊，葛奶奶他们娘俩自从加入到我们芳华大家庭以后，我们绥化当地的芳华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真的对他们娘俩特别关心照顾，定期不定期的呢就去他们家里探望走访，帮他们收拾屋子，洗晒衣物被褥，帮他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陪他们说话聊天。两位老人切身地感受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乐龄晚年，助人为乐，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流逝呢，两位老人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马上有三年的时间了。直到去年四月份啊，过75岁生日，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呢还特意就给老人做了一个大蛋糕，准备了一桌子的菜，同时呢也正好是为老人的母亲啊葛奶奶啊庆祝99岁白寿之年的喜悦和幸福。工作人员和我讲啊，当时呢他们就带着东西去老人家里，两位老人特别激动高兴，吹蜡烛许愿望的时候，崔大叔呢就说出了自己的愿望。他说，我的愿望就是啊，人生80有个妈。啊，我们工作人员当时那小胡啊还开玩笑说，崔大叔啊，你过的今天就是75岁生日了，5年以后啊您就80了，那您这个愿望那不是很容易实现呢？葛奶奶还没等我们工作人员说完呢，就笑着说，孩子啊，你们年轻，5年10年啊，张嘴就来。奶奶，我今年都99岁了，再活5年啊，那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啦。小胡马上就说，您年龄是99，但您的心态和身体啊还不到70岁呢。实现你家举袋叔的愿望啊一定非常简单。葛奶奶说，对，这是我们家举袋的生日愿望，我们娘俩啊一起实现。整个的生日宴呢就是在这片欢乐祥和的气氛当中度过的。过完生日之后啊，小胡他们把屋子收拾一下就都回家了。小胡说，打那往后1个多月啊，一切都跟往常一样啊，葛奶奶娘俩呢隔三差五的就到我们芳华中心坐一坐，在我们芳华中心也认识不少朋友，大家也都聊得很开心。直到有一天呢， 葛奶奶自己一个人来到我们芳华中心。结果呢，正好还赶到小胡那天休息了。葛奶奶非要给小胡打电话啊，让他回店里来啊，说有很重要的事儿，必须要当面跟小胡交代。见到葛奶奶之后呢，葛奶奶说：“哎呀，非常抱歉哈，打扰他休息了。”然后就带着深深的叮嘱的语气跟小胡说：“他要去两个姑娘家呀，住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呢，如果说举蛋儿没到咱们中心来，那就麻烦小胡去家里看看。”小胡听完以后啊，也没感觉有什么特殊异样，就赶快说葛奶奶呀，您放心吧，啊，明天如果说崔大叔不来，后天我就去找他。葛奶奶听完之后呢，马上就眉开眼笑，说好好，别让他自己在家待着，多出来走走啊，多找人聊聊天儿。那么葛奶奶交代完这些之后啊，就去姑娘家了。结果呢，第二天没见到崔大叔来。第三天小胡啊就去崔大叔家了。崔大叔一个人呢在屋子里边就正听广播呢。小胡就问崔大叔说，这两天怎么不来我们芳华中心了？崔大叔笑着说，娘想闺女了啊，去我那两个妹子家住两天，我自己出门也不太方便呢，就没过去。啊，说这话的功夫，崔大叔赶忙啊起身去东屋拿了两个罐头瓶黄瓜条咸菜啊，就让小胡带着，说是给大家都尝尝，这是他娘亲手腌的，特别好吃。崔大叔跟小胡说，他娘在前些天呢一口气腌了50多瓶啊，整整忙活了2天多，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呢还特意让崔大叔给他捏了捏肩膀，说累了解解乏。崔大叔当时高兴地跟小胡说，啊，我这按摩的手艺干了60来年了，前天晚上啊这总算是第一次给老娘按呢。大叔想，当时给老娘揉肩膀的时候啊，老娘还说，举蛋这按摩的手法啊真不孬，这娘啊感觉按得太舒服了。第二天一早呢，临行之前就跟他详详细细的把屋里所有应用的东西都放哪儿了，包括钱财物品到哪儿去找啊，交代的明明白白的，然后就去妹妹家了。小胡问，葛奶奶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崔大叔笑着说，那人家老太太想闺女了，去闺女家住，咱好意思问人家啥时候回来吗？都是一奶同胞，我也不能抓着老娘不放啊。说完就哈哈哈的就笑起来了。然后接着说呀，葛奶奶每年呢都会去姑娘家住个10天半个月的啊，过2天就回来了。小胡听完崔大叔的话啊，又看看崔大叔的表情，那也没想太多。结果啊，我去年8月份咱们绥化呀芳华中心店面升级，我正好呢是全国走访，就赶上了，我就在绥化住了几天。其实随着这些年呢，乐龄芳华店面呢在全国持续的开办新建，我真就没法做到啊每个店面升级的时候我都能够亲自到场。但是有一点我敢说的是，全国几百家的乐龄中心，每个中心里面的长寿老人，每一位经历坎坷的老人，我都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到每个地区的芳华中心，当地的工作人员呢就会把这些老人的情况详细的就跟我讲一遍，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呢，我就到这些老人家去拜访拜访。那么这一次到黑龙江绥化呢，小胡第一个呀就把葛奶奶还有崔大叔的事儿跟我说了。我听完之后啊，心里也是一阵感慨，人生80有个妈，无论是妈疼你还是你孝敬妈，这都是人生在世最幸福的事儿啊。

我奶奶走得早，没等到我尽孝，这也是一直，真的，这是一直埋在我心里的痛。所以这些年啊，我只要听到我们芳华中心啊，有一些长寿老人内心孤独了，心里有苦人倾诉了，我都会尽量的亲自去探望探望，因为我能懂，我能理解他们心里的苦，因为他们经历的正是我曾经自责的。有的老人心里苦是因为孩子不理解，或者是呢孩子工作忙没时间跟他们谈心。我奶奶生命最后的两年，我正处在叛逆期啊，正是因为虚荣迷失心智的这个时期。所以相比我们那些因为工作忙，因为年龄代沟啊，没有办法和老人沟通的这些家属来讲，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不懂感恩的罪人。因为那种亲人离世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的自责，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这些年一直都在我心里啊挥之不去。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啊，这些老人他们心里的苦就正是我曾经悔恨的原因。所以这些年呢，每当我遇到了这些因为没有办法给老人尽孝而痛苦的家人，我都会教他们啊，通过化缘的方式逐渐感受生命轮回的缘儿，通过静心修缘让自己从痛苦当中走出来，通过自己逐渐修缘之后把心底的善慢慢的唤醒，通过内心的善念化解自己的悔恨呢、啊、通过修得的善缘救赎自己因为未尽孝而衍生的自责。其实化缘儿啊，真的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儿。无论说我们心情多么烦躁焦虑，只要我们起手化缘儿，心中所想手随心动，一圈儿两圈儿，那么随着化缘儿越来越圆满，内心的焦躁不安呢也就消失了。这个大家随时都可以做啊。那么这一次我听小胡跟我讲崔大叔还有葛奶的事儿之后呢，啊，我非常想见一见这两位老人，于是我就把我的想法跟小胡说了。小胡说正好啊，葛奶奶他们娘俩也有日子没过来了啊，那咱们就一起去他们家看看这母子二老。说完呢，我们就带了一些生活物资就去了崔大叔葛奶奶他们家。原本他们家呀距离我们乐龄中心不是很远，结果啊我们开车还开了30多分钟。小胡说他们二老每次来啊是先坐班车，然后呢再走两站地才能到我们芳华中心。即便是这样，最多啊他们就是间隔一周就来我们芳华中心。这一次啊好像快有2个月了。那我们在车上啊也是一段胡乱的猜测啊，这两位老人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过来呢？如果是生病了，那也会给我们中心打电话呀，是吧？陪老人看病挂号排队检查，这是我们芳华中心助老的项目啊。难道是崔大叔也去他妹妹家了？反正啊我们就是有一搭无一搭，我们就闲聊。半个小时左右呢我们就进村了。虽然是农村，但是街道呢是非常的宽敞的。街道两侧啊家家户户啊，院里的玉米棚子啊，门前的秸秆堆啊收拾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崔大叔家呢是在第一条街的第四户人家。啊，院墙和大门应该是村上统一翻盖的啊，都一样。那么崔大叔家呀是传统三间砖瓦房，中间开门，院子中间呢铺设了水泥板，院落打扫得非常干净。大门开着我们就直接进院了。小胡在前边一边走一边喊着，葛奶奶举袋大叔在家吗？
可是喊了好几声，没人回答。那正在小胡准备拉开门看看有没有上锁，这时候啊，崔大叔拄着拐棍啊，把门打开了。小胡一看崔大叔开门了，马上就开玩笑说：“您这老爷子在家呀，你怎么也没个音儿啊？这段时间呢，给你打了好多次电话了，你也不接，还合计你出门去哪儿了呢？”崔大叔面无表情对小胡说了一句：“快进屋吧。”然后呢，转身就扬着手臂示意我们进屋。小胡马上就把我们带的这些物资啊，就放到门廊里面了。上前就扶着崔大叔，转头还给我比了一个别出声的手势啊，应该是想给崔大叔的一个惊喜吧。我呢就配合着他们，就跟在身后。小胡一边扶着崔大叔，一边问他：“葛奶奶还没回来呢？”崔大叔听到这儿啊，行走的脚步就停了一下，然后什么也没说，就带我们进了西屋。进西屋呢，崔大叔就让我们坐炕上。小胡就接着说：“您和葛奶奶快两个月没去我们防化中心了，你也不想我呀？这回你不去看我，我来看你了。而且我还给您带来了一位贵客。”我听小胡说完，马上上前，我就拉着崔大叔的手，我对他说：“大叔，我是喜儿，扎西桑哥，我来看您了。”崔大叔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喜儿啊，真的是你吗？”其实这些年呢，在全国的见面会上，有很多的老人看的我都激动的流眼泪。我也是马上就握着崔大叔的手对他说：“大叔，我是喜儿，喜儿来看您了，您别激动啊，我这一次来黑龙江绥化，听小胡给我讲了您和葛奶奶的事儿，所以说我想着来看看您二老。听小胡说，葛奶奶前段时间去您妹妹家了，这是还没回来呢。”听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啊，崔大叔突然就松开了我的手，拄着拐棍儿，颤颤巍巍地站起来，用颤抖的手不住地指着东屋。过了半晌，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哆哆嗦嗦地和我说：“喜儿，喜儿，我娘再也去不了您那儿了。”话音刚落，手中的拐棍儿啊，邦当一声就跌落地上了，然后身子一下子就瘫软了。我马上伸手就去拉，小胡赶忙的就从他身后想要扶住老人，结果我们两个人的力气呢都没扶住。小胡连同崔大叔啊一起就坐到地上。这个时候，看到眼前瘫坐在地上的崔大叔，哭得像个孩子一样，嘴里不停地喊着：“我娘没了，我没家了。”我跟小胡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就给惊住了，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了。想扶老人家起来，老人不配合，我们扶不动。小胡一看扶不动啊，那就慢慢来吧。然后就问崔大叔：“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啊？”崔大叔稳定稳定情绪，抽泣着说：“三天前刚过了五七，他妹妹和侄子呢，也是前天刚走。他们也是怕崔大叔想不开，从哥奶奶下葬之后呢，就一直轮着班的陪着他。”说完就哭得更严重了，然后捶着胸口说：“其实我娘早就知道他时日不多了，知道我愿意吃黄瓜咸菜，用了两天多的时间切黄瓜条给我做咸菜，起早贪黑的把衣服洗完叠好，把钱和屋都给我交代好，然后去我妹妹家交代后事。他心里面一直惦记着我这个不成器的孩子，
我却不知道他快要走了，我不孝啊！我干了一辈子按摩的活儿，给所有人都按过，可是唯独没给老娘按过呀。他临走去我妹妹家之前，突然让我给他按肩，我都不知道他是要走了。我的心里是从没惦记过他呀，我的娘！临走的时候还特意去你们一趟放化中心，让你们帮忙照看我，我都没往这方面想啊！娘没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我听着老人的话呀，心里是五味杂陈，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那就像是当年我想要对奶奶说的一样，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自责，真的可以让人压得透不过气儿我看着崔大叔这般痛苦自责，索性就跪到了他身边。我对崔大叔说：“大叔。”您和葛奶奶，如果听过我的身世，您应该知道，您心里的感受我完全能够理解。就像您说的，葛奶奶临走之前，把所有的事儿都交代清楚了。无论是你去我们放化中心，还是去您妹妹家，葛奶奶之所以交代这些呀，那都是希望您能好好活着。他不放心你啊，怕您做啥事儿啊，所以咱可千万别想不开，再伤了老人家的心啊。可是，在那个时候啊，无论我说什么，崔大叔都是自顾自的哭着、喊着，责怪自己。我也只能是跪在一边，默默的抓着他的手，用我的大拇指在他的掌心静静的画圆儿。一边反复地问他：“还记得自己过生日的时候许下的愿望吗？八十有个妈，这是你的愿望，也是葛奶奶的愿望。葛奶奶虽然没有实现你这个愿望，但是葛奶奶走了，难道妈就不在了吗？我奶奶已经离开我30年了，但是所有认识我的人，所有……”我们芳华团队的家人都能感受到，他每时每刻都在陪着我。葛奶奶活着陪了你75年了，你就是心里念着葛奶奶，也让自己实现80有个妈的愿望。人生80有个妈，并不是一定说我们活到80岁，妈还在。而是让我们时刻的记着妈妈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呢。就算我们活到80岁，那也会时不时的跟身边的人提起、念起妈妈对我们的好。什么是想念呢？想念就是心里想着，嘴上念着。只有你好好活着。包括您身边所有认识你、认识葛奶奶的人，才会一直记着葛奶奶。人生的圆满，不是他这一生能活多大岁数、能活多久，是他能被世人想念多久。我很遗憾呐，没能见过葛奶奶，但是我希望以后能从您的嘴里重新的认识葛奶奶。就这样，我一边说，一边默默的在崔大叔的手里画圆儿。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崔大叔的气息呢，也渐渐的平稳了。然后在小胡的搀扶下，就坐到了炕沿上，开始给我和小胡讲述着葛奶奶的一生。老人家一边讲。我握着那只手，就在他的掌心慢慢的画着圆圈儿。我轻声的对崔大叔说：“
您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您掌心不停地画圆圈吗？因为这是奶奶从小教我的。小时候啊，不管我遇到任何伤心难过的事儿，痛哭流涕的时候，奶奶都握着我的小手，就在我的手掌心默默地画着圆儿，就让我闭上眼睛，心里边想着她画这个圆圈的样子。我一边想，她一边画，真的很管用啊。过不了多大一会儿啊，心里所有的痛苦难过真的就消失不见了，以至于到后来奶奶不在了，我这些年我也经历太多太多的生离死别的事儿了，但是每次我都学着奶奶的样子，在我自己的掌心慢慢的画着圆儿，心里想着这个圆儿的样子，手随心动不停地画着，所有的悲伤、痛苦、难过，过不了多久，真的就都退却了，真的很奇妙啊！不知道您现在心里面的痛苦和难过，是不是比刚才要好一些了？不知道您是否能感受得到？老人听我说完，用力点了点头。我知道老人的心中呢，已经有了我在他掌心画的那个圆圈的样子了。其实奶奶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一个善缘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任何的选择，那都是由于我们内心的这个圆儿为起点，逐渐的、慢慢的向外扩散的。这就是善由心起，念由心生。随着我们心中这个圆儿逐渐的向外扩散、扩大，心中这个圆儿里面呢，它也会装进去很多人、很多的事儿。我们也会得到很多的我们想要的东西。那正是因为很多人呢，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太多太多，就忽略了心中的圆儿。他的空间是有限的，一旦是超出了圆圈的范围，那就不属于你了。所以说，得到的越多，失去的就越多。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我们更应该学会静心修缘，修自己心中的这个缘儿，说圆圈里该说的话，做

圈里的东西啊，珍惜好，爱护好，享受好，这就是最大的圆满。就这样啊，我和崔大叔啊，从上午的10点啊，一直聊到了下午1点多。在这个过程中啊，我教会了崔大叔如何在掌心画圆儿，如何将崔大叔对葛奶奶离去的痛苦自责，慢慢的转变为了对葛奶奶的感恩还有怀念。直到崔大叔渐渐释怀之后，我们在他家吃完饭，又帮他呢打扫了一下房间，然后就去东屋给葛奶奶上了一炷香，之后我们就离开了。临走的时候，我看到崔大叔握着拐棍的手正在另一只手的掌心画着圆圈。画圆从不是教条，从不是强迫，而是发自内心祈求人生的圆满。从你开始画圆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真正的踏上了从心里追求圆满人生的开始。回来的路上，小胡一直在感叹，葛奶奶那么好的身体，怎么会突然就离开了呢？而且她好像已经知道啊，自己将要离开了。不仅给自己的儿子给崔大叔安顿好了一切，还去姑娘家呢交代了所有的后事。其实对于我们老年人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啊，我们从身体和心理上的这个疾病上去断定他寿命长短。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太多看上去很健康但是睡睡觉就过世的这些人啊，也没有什么疾病，突然摔一跤就离开人世的，这也很多。那也许就是这老话说的，时候到了，尘缘尽了。也正因为世间有这种事情的存在，所以才有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名言。所以呢，今天啊，就借着讲葛奶奶的事儿，我想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尽孝不能等，因为父母年龄大了啊，他们真有可能啊等不起了。同样啊，像葛奶奶这种啊，自己知道自己大限将至，而且能够在离开之前把所有的身后事都安排妥当的，用我们老话讲，这就是修来的福报，功德的圆满。其实这也是我喜儿开办乐龄芳华的初心。我希望通过这档节目，能够让所有父母尚在的听众，大家能明白，子女尽孝啊，要趁早。工作再忙，我们也要抽出时间来陪伴父母，在节假日常回家看看。给父母形成一种仪式感，会增加他们的幸福指数的。尽孝这件事儿，不要等到父母身体不好了才后悔。病榻前，你的这种精心的伺候固然是孝，但平日里的关心爱护，那是不能减少分毫的。对一些无法经常陪伴在父母身边进行照顾尽孝的子女，或者说父母没有等到我们尽孝就已经不在了，那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我们就应该经常在自己的心里学着画好这个圆儿。因为只有把心中的这个圆儿画好，画圆满了，我们一切的所想所思念，所有的恩情亲情永远都会装在心灵的这个圆圈当中，永远都不会离开。再有就是啊，我们现在的老爹老妈们啊，对于您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及时的孝敬陪伴着您，我更希望大家啊应该学会画圆儿。

做老人的呢，把自己心中的圆画好，画圆满了。即使你的子女离你再遥远，不能常回家，但是他们所有的成长经历和你在一起度过那段快乐的时光，都会装在你画好的这些圆圈当中，慢慢的画，慢慢的品味，心灵就不会孤单了。画得心静如水，此为大善；画出圆满人生，此为大德。修善因得善果，此为善缘人生。我们明天见。

0: 温馨提示，健康公开课栏目北京地区听众注意了，明天星期二因设备检修，北京地区的听众可在早间5点至6点正常收听健康公开课栏目，全国其他地区不受检修影响，4点至6点均可正常收听，特此通知。温馨提示，健康公开课栏目北京地区听众注意了，明天星期二因设备检修，北京地区的听众可在早间5点至6点正常收听健康公开课栏目，全国其他地区不受检修影响，4点至6点均可正常收听，特此通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
8: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要继续跟王老师学习白鸡、白薇和白脸这三味中药的知识。上期节目当中，王老师讲到了白鸡有脱脓生肌、脸疮的相关功效，那么它具体是在经方当中如何应用的呢？我们继续来听王老师的讲解。
1: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相关的应用。比如说我们现在咳嗽带血，唐伯虎点秋香里边说，哎，
3: 秋香姐，
1: 哎，看，咳嗽带血了，你看我多惨，用我吧，我怎么样那种的哈。我们当时一看到这个桥段的时候啊，心里就直觉反应啊，白及三七，再加上枇杷叶，
0: 喝一点就好了。
1: 哎，对对对，就可以了啊。白及和三七是给它止血的，再加点枇杷叶或者是百部啊、桔梗啊这些这甘草啊，给它修复一下黏膜啊，是很常用的。所以咳嗽带血啊，是可以去给它治好的。所以不要就像电视电影里边一演，哎呀，咳嗽的带血了，好严重、啊、然后呢就是立遗嘱了。你还早着呢，就不用立遗嘱，你写个方子就行了，
0: 早就有病、啊、有药可治了，是吧？
1: 对，
0: 那是艺术加工。
1: 白及三七、阿胶啊、枇杷叶，这是典型的白及白及枇杷丸。那么我们再来看，包括我们说出现一些吐血的情况
0: 啊、吐血是属于胃里的这种、
1: 啊、对对对对对、嗯、一般来讲的话，三黄泻心汤，然后呢加上三七和白及啊，直接给他把这个胃火打掉，然后呢同时给他把这个里边破损的地方给他进行愈合。那么包括我们看到有一些金创药啊里边都会用到白及
0: 啊，外用的这种，
1: 没错没错。那么但是他在应用的时候呢，一般白及如果是外用的话呢，一般都配合着龙骨
0: 啊、
1: 白脸啊、黄芩、芍药这些止痛消炎的啊。对对，那当然了，我们实际上在讲《金匮要略》的时候刚刚给大家去介绍王不留行散，
0: 嗯嗯，

0: 那我们说我不想去弄王不留星散，我用云南白药可不可以啊？当然也是可以的，
1: 可以
0: 啊，都可以。所以只不过是云南白药人家配方不公开，
1: 是。
0: 那你公开不公开的，我们没想知道。我们说句实在话，你公开我懒得看，就是好使就行了。但是就是如果有一天就是说就想自己弄的话，王不留星散直接写在金匮要略上，按着配方比例直接做出来就可以啊，跟它效果绝对是丝毫不差啊。如果王不留星散的基础之上呢，加上白及的话啊，加上白及和三七的话哈，那个效果一定是不亚于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不亚于任何人，而且你可以几乎可以确保，一旦有白及和三七共同介入的话，不容易留疤。我不管它是不是疤痕体质，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好使的。那么水火烫伤的时候呢，一般来讲的话都是用凡士林，然后呢加这个白及粉啊，给它这个混到一块儿去。
1: 湿敷、
0: 这个、
1: 是吧？那就属于
0: 对湿敷包裹，然后呢不要让它再去掉下来，然后呢介入空气等等这些。这个白及我们现在已经介绍的差不多了。后边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去介绍几个它的那个食疗。白及呢可以跟鸡蛋一块儿去吃的。
1: 就是直接
0: 煮
1: 吗？
0: 对，就是白及再加上一点点那个糖或者是盐跟那个鸡蛋打出来之后做成鸡蛋糕就可以吃。
1: 蒸起来这样。
0: 对对对，蒸出来鸡蛋糕很养胃的。所以有那个胃溃疡的都不需要去吃别的药。这个
1: 很方便。
0: 对，早上吃上这么一个之后，它不光是养胃，而且它很润肺。鸡蛋清是很润肺的东西。然后呢包括我们可以做成那个什么其他糯米粥啊之类的这些这个我们就不去多说了。
1: 跟山药似的。
0: 对对。然后呢我们来看白及就讲到这里。大家记住脸疮生肌那么无论是外出血内出血用白及很好用。那第二个我们给大家去介绍什么呢，是这个白薇。
1: 白薇。
0: 白薇跟白及虽然都是白字辈儿但是呢它就完全不一样的药性了。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白薇啊，在我们的经方使用当中有两张方剂使用到它最常用的第一个是二加龙母汤。
1: 二加龙母汤。
0: 二加龙母汤呢是针对于虚劳。就是这个男士居多一些，女士相对少就是虚劳。所以它的脉象是虚大而中空。摸上去挺宏大的，但是使劲往里边一按的话，里边好像又有点血不足、血不充。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属于这个虚劳病，《金匮要略》上讲到这一类的一些疾病。那么我们来看，在《伤寒论》当中，其实也已经介绍了，是吧？面色薄，面色薄是什么意思呢？看上去就感觉让人是很惨白。比如说像我这种白哈。看上去是有光泽的。
1: 对您是粉扑扑的。
0: 这个粉扑扑主要是没开门是不是又把门关上了
1: 热的。
0: 我们上一次玩就有朋友问说关心啊王老师脸怎么红啊，这个红是红的，但他不是说因为别的脸红脖子粗的。
1: 直播间温度比较高。
0: 他主要是他跟他也不开门也不开窗户的。
1: 这几个大灯还烤着。
0: 完了之后透透气这脸上就没那么红了啊。那但是有一些人呢脸色恍白。薄而白就是白的没有光泽，
1: 有点苍白。
0: 对对对，苍白或者是惨白。
1: 惨白。
0: 像这种情况呢，而且一动就会喘。这个心悸、心慌、手足烦热，或者是手脚冰凉它会就是冰凉了，那肯定是里边是真虚。
1: 是。
0: 那烦热呢，有可能它是属于虚热。是有这种的。如果是有虚热的话，就需要加白薇。没有虚热，我手脚是冰凉的，那就不用加白薇了那这个是我们讲酸消不能行酸是浑身酸疼消呢指的是其人瘦消怎么吃都不带胖的不能上胖。在这个时候会用到两张方剂，第一个是用到这个桂枝汤加龙骨牡蛎第二个就用小建中小建中汤可以快速的恢复这种虚劳的体质。但是呢我们讲说在小建中汤前面我们得先用桂枝汤加龙骨牡蛎。为什么呀？是因为它是这个气血是飘散的。所以用龙骨重镇安神，牡蛎在底下进行潜藏收敛。所以说桂枝汤调和营卫，再加上一个龙骨牡蛎，就专门针对于这种虚劳症第一张方子。那么像这种方子的话呢，我们一般都会是针对于有 怎么说呢，就是老做一些那个奇奇怪怪的梦。
1: 哦，
0: 就是比如说像男女之间的啊，他老梦见一个女士啊，怎么着的那种的啊，像这种做春梦啊，像这种或者是女子啊，也出现这种情况，就没有结婚啊，天天又琢磨着想搞个对象，完事就天天盼着这种的。那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要桂枝汤加龙骨牡蛎，针对于这种的心神暗耗啊，精血暗耗的这种虚劳之症是非常常用的。所以呢，有很多的一些男孩子啊，这个不孕啊，不育啊，就是好不容易结婚了，但是要不上小孩，因为他在婚前的时候啊，他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对对对，损耗的太过于严重了。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桂枝汤加龙骨牡蛎来给男士使用。如果是女士的原因的话呢，一般从血液上给她桂枝茯苓丸啊，或者是四物汤啊，做一些加减化裁，给她去活血化瘀，然后呢再给她撑开她的那个子宫，别回头有一些粘连啊，这个是思路。那男士来讲的话呢，一般就是桂枝汤加龙骨牡蛎，然后呢吃一段时间之后，后续交替使用参四味啊，给她温煦长养就可以了，不能一上来就用参四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上来直接用补品补进去马上顺手就漏掉了。它有点像是卓别林那个淘金者那个里边那个桥段啊，风沙不是风雪太大了，刚进来出出溜溜的从门那边出去了，滑着去了。所以你补进来之后得留得下，所以先要给它固摄住，所以龙骨牡蛎在这个时候要用。
1: 先给它存个底儿，相
0: 当
1: 于是哈。
0: 用这个桂枝汤作为调和营卫千古第一方作为底子，再加上龙骨牡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说把它先给固摄住了，好吧，先把那个老漏掉油水的、漏掉这个营养的这个门给它关上了。把门关上之后，后边我们再给它加参四味呀、二至丸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金匮肾气丸都也都有用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先给它关阀门，再进行补益。吴锡树先生专门这个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中医大夫啊，一看到这个小伙子比较虚弱，各种补药这就全招呼上了，全上来了，但是没有一个能好使的。结果他们说你是因为太虚，不是因为太虚，是因为没关阀门，你给他吃了很多都漏掉了直肠啊。那这种情况呢，所以第一章要用到的方剂是桂枝汤加龙骨牡蛎。但是如果其人虚烦有汗啊，那像这种情况呢，这个我们都是去桂枝加上白薇和附子。其实我们在真正用的时候不用去桂枝，就是桂枝还是等于说就是还是用原方、桂枝汤加龙骨牡蛎再加上白薇和附子就行了都少加。然后呢，附子是要振奋新陈代谢的白薇是清除虚烦虚热的所以说呢，白薇在这儿我们就一下子通过它的用药加减法就可以看得出来，针对于老是睡觉的时候盗汗冒虚汗我们常常会加一点点白薇附子也是止汗的，白薇也是止汗的，好吧，这个是针对于它有一些虚性的这种热所以会用得到它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这样的一张这个方子的加减法来了解它的药性，同时我们来看一下它自己是什么样一个特点。白薇味苦而咸，性寒。
1: 哦，它还咸呢，
0: 有一点点咸味儿所以它能够入肾味苦就能够入心所以心肾这两条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白薇治失眠如神这是有这么一句话但是实际上它没有这很如神了
1: 我刚想说话
0: 说我们刚讲治失眠嘛，
1: 对
0: 吧？
1: 对啊
0: 所以说有很多人说白薇治失眠如神怎么怎么样，这都是胡扯，不是胡扯，就是它有点夸大白薇呢是我们会常用治疗这个失眠睡眠睡得不稳当，然后呢老是多梦，然后呢这个心肾不交睡得浅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加减法里边会用到白薇可是有用到它的原因就是因为苦而咸嘛苦入心咸入肾心肾相交这两条经络，也就是说这个肾脏见了他也觉得亲心脏见了他也觉得亲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小手拉着两边大人你们别吵了他这个是起到他的作用。但是并不代表每一个失眠的都是心肾不交
1: 对。
0: 有的是气血不足需要补白薇它补的作用就很少。它主要是宣散 这个透掉那些热，然后来清凉的。这个白薇呢是以根来入药，它上面的茎以及它的花是不能够入药的啊，以其根入药。首先第一个可以解毒疗疮除虚烦，第二个可以清热散肿生肌止痛，第三个也是我们常常用到的是什么呢，是针对于这个小便不利有利尿通淋的作用。所以这个无论男士还是女士，我们有时候说，哎，我现在有点尿刺痛啊，猪苓汤加薏仁冬瓜子，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尿刺痛非常痛的非常严重的，我们就会加上白薇，炎症表现非常明显的啊，白薇就会给它加上啊，这个是我们常常会给它用得到的。白薇呢它不仅仅是在我们汉族使用啊，少数民族也去使用它。啊，待会儿的时候给你介绍一下，
1: 是
0: 苗族
1: 苗哦，
0: 啊，包括蒙药，
1: 蒙药也
0: 啊，包括还有一些那个
1: 藏药，
0: 那个不藏药好像没有，但是反正是西南边陲那儿有很多那个少数民族，你都叫不上来的名的那种的，就是这个他们都使用。
1: 是因为这个在那边也有分布吗？这个植物，
0: 这个白薇呢，其实现在主要分布在东三省了。以前的时候呢，中原啊也是有的。包括西南边陲也都是有的啊，遍布我们这个祖国各地啊。现在产量最大的地方是在黑吉辽，以及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有白薇这种
1: 高纬度地区。
0: 对对对，是的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神农本草经》当中针对于我们的这个白薇，它是怎么样去描述的？白薇苦而平，主暴中风。
1: 暴中风，
0: 哎。
1: 中风就中风，怎么还加了个暴啊？
0: 急性的
1: 突然发生，
0: 突然发生的啊，这个突然发生啊，代表了他自身体质不强他突然被人欺负了，为什么呢？因为平时他不肯锻炼，肌肉都是这个软绵绵的，所以别人欺负他也是随时的事儿。如果是一个啊，像我们栏目组这两条壮汉这种，不可能暴中风，被人欺负，只有他们欺负人的事儿，是不是？哎，这个跟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很有安全感啊。所以他们这种就是体质就很强了啊。但是呢，就是针对于虚性的啊，突发性的常见的啊这种中风的话呢，白薇啊是常用的。刚才我们讲的呢，那个虚劳家。啊，就是男士看上去酸消不能行啊，看上去感觉好像整个人都直不起腰来，看上去面色薄白恍白啊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然后呢很怯懦啊，但是这种虚劳症的时候，桂枝汤加龙骨牡蛎，同时还加白薇附子，晚上的时候还有点老爱出点汗，一出完汗之后呢，你觉得轻度有点虚热吧，就掀被子，一掀被子就感冒，可不就暴中风啊。他这个就是又虚还爱嘚瑟啊，所以虚而热暴中风。那么第二个，身热肢满啊，身体热这好理解哈，肢满指的是他身上有一些水肿
1: 哦，
0: 四肢的这种水肿，我们常常会用到白薇啊。所以呢，我们一旦用到白薇的时候呢，同时搭配的就各种各样的通利三焦的药，比如茯苓啊、
1: 去水、
0: 猪苓、泽泻等等那些东西。所以这个是常常苓桂猪肝汤加白薇常用啊。然后呢，苓桂猪肝汤再加上四物汤，再加上这个龙骨牡蛎加白薇，这是属于镇玄汤加上白薇了嘛？好吧，这个是我们常常会用的。你看他有没有水肿啊？有水肿，同时还有一些烦热啊，感觉好像情绪还不是特别的稳当啊。那这种情况呢，加点白薇就行了。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精准的对他一个功能的描述。那么再来看呼呼不知人。
1: 呼呼是哪个呼呼？
0: 忽然的呼
1: 忽忽悠悠的就不知道人事了。
0: 忽悠，接着忽悠。范伟老师他演的那个，
1: 是
0: 他演的那个马大帅里面叫什么？他喜欢玉芬那个。
1: 对，我就知道是。
0: 彪哥，对，
1: 彪哥，
0: 彪哥在 KTV 里边唱那个。在哪
1: 哪哪哪哪地方？咱都看过是吧？大学时代，
0: 这是笑死人。就是他呢，就是忽悠，接着忽悠那个
1: 忽
0: 啊，那个忽忽忽不知人，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呢，他突然性的就意识丧失，
1: 不省人事。
0: 突然性的不省人事、突发性的休克，通常来讲的话，你会发现他容易冒虚汗，啊，身上是有一些虚热在的，啊，是有这个底子在这儿的。体质虚的人呢，一般来讲的话，都容易出现突发性的晕厥，叫呼呼不知人，啊，那么所以
1: 突然就背过气血了那种，
0: 对，那么狂惑邪气，
1: 狂惑，
0: 惑是迷惑的惑，这个是指的是这个人呢会突发性的发狂，然后呢情绪不稳定啊，当然我们身边有大量的这种人啊，他就是情绪不稳定的，而且呢脑袋瓜还不太好使，就是有一些人呢，他有时候就是在偶尔情况之下突然一根筋了啊，说不通
1: 钻牛角尖了，
0: 说不通没关系、啊，那咱们这个事儿就搁置争议，
1: 对，
0: 我们就继续往下说别的嘛，对吧？没关系，没必要去那个闹别扭啊。所以说这是呼呼不知人，狂火邪气，出现了这种就是很烦躁的这种情况，寒热酸疼，以及温疟习习发作有时。这个温疟以及寒热，实际上指的就是打摆子了
1: 啊、
0: 虚而热，我们就常常会出现这种疟疾也好，或者是出现少阳病啊，就会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说什么时候会出现少阳病呢，就是小柴胡汤适应症呢，就是精亏血少气弱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哪怕是感冒，感冒之后很快的就已经进入少阳了，是忽冷忽热的那种的、那这种情况你再用桂枝汤麻黄汤这种纯粹的解表药解外的药就不那么对路了，就得用柴胡剂。那柴胡剂呢，假如说你会发现他这个人呢是以热盛为主的话，我们通常是加上生石膏，但是呢他如果里边有炎症，你要是纯粹用石膏你总感觉好像不是特别的那个理想的话呢，就需要加上白薇或者是蒲公英。
1: 哦，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去这个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如果说是咱们做家长就知道了，有一些小孩啊他感冒，长期的反反复复的那种感冒发烧，带着他整个体质下滑，稍微一感冒他就会这个持续很长时间，得持续差不多7天左右。那这个从西医的角度来看的话，人家说哦，那他不光是要吃那个退烧的药啊，不光打退烧针，还要这个用一些消炎药，因为他有炎症，血象是出问题的，所以才带来了他持续性的这种发烧，所以要给他消除他血液里边的各种各样的发炎的问题啊，人家可能会用一些除了止疼退烧之外的一些其他的头孢之类的啊，做一下皮试，然后呢给他去用，这个是西医的办法，我认为就很可取，他们的思路就在这方面就非常的现实啊，用这个是很好的。那我们中医上呢也可以去借鉴这种方式方法，那么我们用小柴胡汤去给他退热，退热作用是很有效的，还不够的话加石膏退热没问题，可是呢你还要消炎。那小柴胡汤里边本身是有消炎药的，你比如黄芩就是消炎的，
1: 对，去火的、
0: 去火消炎、但是苦而能坚，黄芩的这种消炎呢它是就地消灭，刚才我上午的时候讲的时候，黄芩跟黄连，
1: 对，
0: 还是刚才讲的，我
1: 今天早上讲的
0: 啊，就是
1: 只拉肚子，
0: 对、这个黄芩跟黄连呢它是苦寒，但是苦寒同时还有止泻，还有固涩收敛的作用，
1: 对，
0: 所以我现在正是感冒发烧，我需要去驱邪外出的时候呢，黄芩呢不需要用那么大的量，这个嗓子疼，那现在黄芩呢用到15克了，用到3两了，够了，不要再往上加了。你说还不够的话，可以加蒲公英
1: 啊，
0: 蒲公英有通透之性，
1: 啊，
0: 有利尿的作用，好吧？这个，而且也可以加白薇，蒲公英那种通透呢，它是以利尿为主，所以也被称之为尿床草啊，它走下三路，然后呢，这个白薇呢，它是主宣散的，就是它进来之后。跟蒲公英一样也能够消炎，但是消完炎之后呢它直接就通过一点汗也好，通过一些其他的这种宣散，通过痰也好，它是往上走，往外走排出去啊。蒲公英是让它尿出去，所以这个是我常常为什么在小柴胡汤的加减法里边呢，就是小柴胡汤加石膏，这是常用的退烧剂啊。可是呢一看它已经是超过5天了啊，一定是有炎症的，那这个时候就加蒲公英和白薇啊，各自用的量不用大，就是10到15克就行。我说这还是成年人啊，
1: 对对，
0: 小孩子可以用的量更轻一点。就是这两个各用10到15克的话，你发现它那个炎症消下去非常快，啊，就不容易再二次反复啊。这个是我们对于白薇的相关应用以及对它的药性的这样一个理解啊。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上半段节目的最后时间，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了《神农本草经》对于白薇的记载。那么下半段呢，我们会接着来看看其他医学典籍当中又是怎样描述白薇的药用功效的。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好，我们来看《本草纲目》当中对于白薇是怎样去这个描述的呢？是治风温、灼热。风温、灼热、多眠。
0: 多眠。
1: 哎，
0: 睡得太多不醒，
1: 哎，就是没精神了，实际上说白了还是虚，虚而热。不知道有些人他这个感冒啊，高热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他是这个睡不醒的，
0: 就是昏昏沉沉那种。
1: 对对对，
0: 迷迷瞪瞪的，
1: 就是这连续几天你让他吃饭他也没胃口了。
0: 是
1: 让他
0: 想躺着。
1: 对对，让他起来坐一会儿，看会儿电视，他也没精神了，就想在沙发上，就想在床上屋里边待着，他就不想动，浑身都是软的啊。那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就是属于炎性风暴，炎性风暴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这个白薇啊。那么以及热淋遗尿啊，我们出现了这个淋病啊，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啊车前子、猪苓汤，然后再加上白薇啊，常常会用到，以及金创出血啊，金创出血呢，实际上用白薇啊效果不怎么好啊，一般我们用白及比较好一点。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不优先讲《本草纲目》的原因啊。《本草纲目》呢，你说这个白薇它能不能针对于金创出血起到消炎的作用呢？当然可以啊。可是呢，你要是说它主金创出血吧，就有点说不上。所以它只是远房亲戚，沾边不沾边的都给你写上，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所有的病可以用所有的药，你就不知道它哪个究竟是干什么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希望咱们大伙儿呢，在这个了解它的药性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得知道说哦，你得知道谁是究竟干什么最好使。白薇针对于那些所谓的什么金创出血啊，它就是不如白及好使啊。如果是外用的话，它不如白脸好使啊。那么好了，我们来看针对于我们的肺热咳嗽。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常用的啊。那么我们看在我们的实际应用当中呢，我们常常是有一些简便的方式方法，比如说身体非常的虚弱，这种体虚低烧，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老出现这种盗汗的现象，它长期处于低烧，每次一量37.1度、37.2度，那么像这种情况啊，白薇地骨皮常用，
0: 这两个加在一块儿用，
1: 对对，各15到20克就可以了啊。那这其他的都不用加啊。你要是说我现在有其他的感冒发烧，怕冷，那个那得有底方。我现在反正也没有什么别的，我就是有炎症啊，长期的这种炎症，有很多女士啊，妇科炎症她就是有这种情况啊，她的体温长期不正常，是36.9度、37、37.1度啊，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晚上睡觉睡不踏实，还出现盗汗，
0: 哪儿都不舒服。
1: 哎，对对，来回这样折腾。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白薇首先第一个它有一定的补益作用，同时有宣散退热消征的这样一个作用。第二个，地骨皮，地骨皮实际上就是枸杞的根的皮啊，所以它既有补益，同时又可以退热啊，所以这两个配在一块儿去之后，常常是因为长期慢性低烧的人士。
0: 那它也是长期去跟着使用吗？
1: 不需要长期使用
0: 哦，它就能马上把它刹住车了，是吧？
1: 用上最多也就是7到14副，1到2周，
0: 就把这个长期的炎症的问题就给它截止。
1: 没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那么第二个，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女士有一些这个盆腔炎呢，或者是有一些妇科的一些炎症啊，长期慢性炎症发生低烧这种情况会用。那第二个呢，也是女士在产后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百味。产后呢，常常我们会用到竹皮大丸。这个竹皮大丸里边一共是五味药。
3: 对，
1: 一共就是五味药。首先第一个是竹皮，竹皮大丸呢。它这个名字
3: 多大？
1: 大呢，其实就是蛋丸，就是鸡蛋黄。
3: 那不是特别大。
1: 因为一般都是属于用的相对比较小一点的丸子嘛，可能它这个就是写个叫竹皮大丸。竹皮呢，就是竹子的皮，刮下来的丝儿。大家告诉我那是什么？
3: 竹茹。
1: 对的啊，对，就是用竹茹就可以。那么这个首先第一个是竹茹，竹茹用两份儿。第二个用石膏。生石膏，石膏呢也用两份儿，啊，这个竹茹呢是能够去给它清除掉痰，然后呢用可降逆止呕的。所以说女士啊，她在生完小孩之后呢，假如说出现了很烦躁、很虚热，而且完全吃不进饭去，甚至有点哕逆，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给她用特别猛的一些药。
3: 对，她其实产后也虚嘛，哈。
1: 对，你给他用半夏生姜，那这个时候呢，一方面他自己受不了，另一方面他可能正在哺乳期，那个药可能会随着药这个乳汁会影响到小孩儿。那这个时候是怎么办呢？我们通常来讲，安中益气，用竹茹来给他治呕。因为有橘皮竹茹汤，针对于虚性的那个呕吐是常用的。那竹茹会用得到啊，这就是竹皮大丸的那个名字来历了啊。那么第二个是石膏，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这个百味，
3: 也是两份吗？
1: 百味一份就行
3: 了，2:2。
1: 但是假如说它烦热的很厉害，炎症很凶，那当然百味是可以加用，
3: 也加一点。
1: 这个翻一倍都行，直接就加到也是两份儿。它这是比例啊，不是两分，是两份儿的意思啊，按照比例走。然后呢，就是这个桂枝配甘草，来强心啊。这个妇人乳中虚，我们常常就是乳中。就是两个疼哈意，第一个是这个现在正在哺乳期呢，你不能够随便给他用别的药，
3: 对
1: 啊，可以用到竹皮大丸啊。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奶水啊，有的时候不够通畅，竹茹有通畅的性，那么再加上桂枝甘草，它有强心，那心脏的这个压强一旦上来之后呢，像个泵一样，可以使它乳汁能够正常的去分泌啊。所以竹皮大丸啊，是用的桂枝甘草汤作为底方。再加上了这个三样，消炎败火和通畅的药，竹皮大丸就很简单了。但是它那个桂枝甘草汤底方啊，用的很巧妙。它是用的什么方式呢？是桂枝只用一，而枝甘草用的七。
3: 这个比例。
1: 是因为什么呢？是这个想要给它进行补益了。
3: 还是以补为前提。
1: 对，你看其他都是两份。
3: 对。
1: 桂枝甚至用了一份
3: 。
1: 但是炙甘草一下用了7份。所以这里边是桂枝甘草汤作为底子，它的比例呢又很巧妙。把这个炙甘草的量加上之后，一方面是可以温中啊，同时呢可以给它补液啊，让它不至于那么的烦躁。那最关键是。让我们这个心脏的动能啊，它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律动性不至于那么的快。桂枝如果加量的话，它律动性开始加强。桂枝的量没有炙甘草的量大的时候呢，它的心率就相对比较稳定。所以我们这个，我今天在来咱们栏目组的这个，这都快到楼底下了，堵车，然后呢，我就下车走过来嘛，然后这个就碰到一个老先生。打着电话，一边嚷嚷一边在说个事情。其实他无论嚷嚷什么啊，都跟我没关系啊，就是打着电话那儿，谁怎么那就是抱怨那种大声的，骂着脏话的那样在嚷嚷。就是这个我一下脑海当中就想起来一句话，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看他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呢？他只要一嚷他就没有力量了，有理也没理了。
3: 对。
1: 就不能嚷，
3: 有理不在声高嘛。
1: 对对对， 所以说呢，一定是我们讲这个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我挺喜欢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虽然做的这个事儿不对，但是你能包容呢就包容，实在包容不了的话呢，开开玩笑过去就行了。
3: 对，
1: 嗯，然后呢，这个如果是是很亲近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你是不可能这个离开的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开开玩笑，然后呢继续一起愉快的生活。
3: 对。
1: 然后呢，假如说是这个是不是这种亲密的关系啊？你就看到这个人品性又不怎么样，开开玩笑，然后呢切断关系就行啊，不需要去跟他争吵。
3: 是。原来有一个姐姐跟我说的就是，安静如鸽子，灵巧如蛇。
1: 没错，
3: 我特别喜欢这句话。我经常会告诉自己啊，安静如鸽子，灵巧如蛇，这事儿不要搭理他。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到是白薇，白薇就是使人冷静，所以它可以降低心率，而且呢，它可以有利尿的作用。因为我们常常在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咚咚咚咚咚的心慌的时候，会加白薇。是这个原因，同时还可以止汗啊。那么我们看少数民族是如何去应用白薇的。
3: 苗族。
1: 对对。那首先第一个是针对于低热不退
3: 啊，
1: 低烧不退。对。然后呢，用针对于他们讲叫串串咳，串串咳就是连续性的老年虚损性的咳嗽啊，串串咳。实际上用今天来看的话，它里边一定是有慢性炎症啊，慢性的肺部的炎症。哎，对对对，或者是有其他的什么炎症啊。那么针对于跌打损伤常常会用到白薇。
3: 外伤了这就是
1: 啊。跌打损伤之后用白薇的话可以起到防止伤口感染的作用吧，估计是这个意思。对对对。然后呢有一个水族用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民族
3: 啊。
1: 完了之后呢是拿白薇治毒蛇咬伤。
3: 哦。解毒了，有点那意思是吗？
1: 对，他这个治毒蛇咬伤，因为我没有被毒蛇咬过，我也没有针对这种病人啊，所以说呢，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知识点，大家知道了解一下就行了啊。那如果真的是毒蛇咬伤的话呢，我们实际上光靠白薇，我觉得应该是不够力量的，
3: 可能还是得有相应的解毒血清。
1: 对它一方面是由于解毒血清，我们现在是有的。但是呢，有一些医院或者是就近的一些门诊可能不具备这样的这个药物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具体的情况。如果是毒蛇咬伤的话，一方面阻断它往心口这块来哈，给它进行这个包扎，然后呢另外一方面看看它这块是属于如果快速的肿起来的话，我们有很多的解毒的药啊。
3: 七步之内必有解药，是吧？
1: 一个是七步之内，另一个就是黄三黄泻心汤、黄连解毒汤，我们有的是办法呀，
3: 对吧？
1: 这个黄芩、黄连、大黄、栀子啊，这些有的是金银花啊、蒲公英啊，不一定非得是单用一味这个白薇啊。所以说呢，少数民族呢，相对来讲的话，叫我说的话，他可能他从这个医药的水平上来讲的话，跟这个咱们现在的一些主流的这个还是有一些区别啊。各有各的好处，
3: 他可能样本比较少，他就是他当地的这一片小区域，
1: 哎，
3: 估计他用过。
1: 对对，好，那么这个是主要是少数民族针对的，是呼吸系统外伤啊，以及风湿类风湿骨关节，他们可能是长期久居于山林当中，有的时候会用到这个来消炎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鉴别比较，白薇跟丹皮啊，这两个都是清热，都是这个消解血中之热的。丹皮我们说了，去除血中之脓啊，那么这个白薇也是可以清除血中之虚热，几乎也是属于这个拔脓的一个东西。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丹皮啊是清除血中之脓，然后呢就地消灭，
2: 比较利索的那种，
1: 比较利索，就地消灭。那么它的排出渠道啊，一般来讲的话是走这个二便，然后呢，因为它主要是清淤血嘛，清淤血的话呢，一般都是清完了之后就会排出百样便。这个所以走大便的时候就多一些，而白薇呢它是属于轻轻宣散预热啊，所以说呢它一旦介入之后呢会走汗和痰排出体外啊，所以都是清除血中之脓，都是清除血中之虚热，可是它们最终排出的渠道不太一样。那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假如说我们是腹腔里边的，一般我更倾向于用丹皮，因为它反正就近嘛，
2: 对，
1: 直接就走大便就出去了。如果是我们胸腔、肺叶啊，或者是一些相对偏于表皮的啊，那这种我们用白薇可能会更加的利索一点啊，因为它也是就近原则，就可以直接就地排出。就是这个事儿，我找您帮忙，好吧？这叫县官不如县管，您是直接管这个事儿的，那一句话可能是直接就办了。
2: 只管领导。
1: 但是我如果是找到其他人的话，他可能也能帮我办，但是他就得去各种各样的一些审批啊，那个环节就非常的复杂啊，非常的多。你到您这儿可能就一句话的事儿，所以呢，他没有说孰优孰劣，跟丹皮相比的话，他只有说是他的这个清除掉血中之脓、血中之热毒之后，他的排出渠道有区别。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有点细小的这种迂回啊，就是
2: 灵活一点。
1: 对对对。那么跟青蒿相比的话，青蒿也能够退热消蒸，但是青蒿主要是针对于肝胆系统
2: 啊。
1: 然后呢，这个，而白薇呢，它是针对于我们的心脏和肾脏啊这块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的。那尤其是针对于心脏，尤其是心肌炎啊，刚才我们讲的它可以稳定心率啊，它对于心肺这块其实作用是非常非常迅速的。好，那么我们把白薇基本上就给大家去介绍清楚了。下一个给大家去介绍白莲。
2: 白莲、
1: 啊、对，
2: 咱们还有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可能是开个头了，是不是？
1: 白莲呢，因为它相对来讲的话、需要介绍的不多
2: 啊，
1: 它就是一个外用药。白莲呢，咱们大家就记住，它有白莲散，不是那个莲花的莲，就是白莲，
2: 对，
1: 不是念快
2: 的。草头一个收敛的敛。
1: 对对对，它呢就是清热凉血、利尿通淋，不，那个，它是敛疮拔脓，所以说呢，但凡是有脓啊，我们白莲就很合适。所以在我们的这个黄连粉呢、就是疮疡啊，这个浸淫疮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看就是。白术、白莲、白及都可以去用、那么如果是它的脓，
2: 老白家的这几个人，
1: 对对，老白家，它如果它是脓在肌肉，溃烂在肌肉，白术再加上黄连和三七、如果是它这个溃烂是在皮肤，白及是最为快速有效的。那如果它现在是脓啊，这个黄水量特别的大，刚开始的时候，那啥都不用呢，就用黄连和这个白莲，黄莲也是可以清除黄水的。然后呢，你要说我没有这个黄连的话，那纯纯的白莲也可以。那如果说这个我还有虎杖啊，虎杖也可以，虎杖也是一个消炎清热解毒的一个中药、你不要以为是老虎的拐杖，它实际上也没，也
2: 不是跟动物没关系、
1: 不是名贵中草药，普通的中草药 它就是一个消炎药然后呢，就是这些清热解毒的药啊，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它化脓了嘛，好吧，抓紧时间把它的脓给它拔一拔。是很常用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未成脓者白莲可消，已成脓者白莲可拔。脓已尽者白莲可敛就是那个，所以他的一生就是围绕着脓的一生 啊，
2: 就是病程的各个阶段，它都可以管。
1: 对，没错。所以白点呢，

0: 它不适合内服。你说我现在内脏里边有损啊，我这个大量的长期的使用白碘，这不是特别的合适啊。但是它作为外用药啊，创这个外面的创伤、烫伤啊等等这些，用它来收口、去脓、拔脓，我们是常常会用到它
1: 这个也
0: 啊。
1: 是打粉来使用是吧？
0: 对，一般我们都是打粉使用啊，都不主张它大量的内服。你说偶尔的时候内服一次，跟云南白药似的。你现在给俺们吃云南白药，无法弥补心灵创伤了啊。那个也能吃，反正就是不大好吃啊，吃多了之后不大好啊。就是这个白碘呢，我们看《神农本草经》是如何描述它啊？这个很简单，这个讲解清楚之后啊，大家回头一看的话，它还是针对于脓的啊。我们看一下白碘苦而辛。所以辛则散，苦则泻，所以它能够去散结嘛，啊，其实就是针对于脓而出现的，是吧？微寒，主臃肿疽疮，还是脓，啊，散结气啊，还是脓，止痛还是因为脓鼓的嘛，啊，胀痛啊，除热还是脓，女子阴中肿痛，那指的是一些妇科病了，好吧，实际上还是有一些盆腔炎之类的这种啊，就是可以作为外用洗剂的时候啊，苦参呢、白碘呢，这里边它如果苦参是纯纯消炎、杀虫子的，然后呢，白碘不能够杀虫，但是它可以敛疮啊。你说我现在有一些所谓以前讲叫宫颈糜烂，现在医学上不允许用这个词了。
1: 对对
0: 啊，就是这个十个女士你去查，十个都有宫颈糜烂，所以呢。这个成了一种民营医院敛财的工具了，
1: 是
0: 啊，敛财的这个医学法。现在，所以咱们现在卫健委是不让去使用这个宫颈糜烂这个词儿的。可是确确实实有一些它黏膜溃烂的那种地方，那像这种情况呢，外用药啊，外用洗剂也好，或者是粉剂也好，是可以去考虑使用白碘的，
1: 比较安全。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我用白碘的时候不多啊，我个人不太喜欢白碘，我觉得它可能稍微有点。这个它作为辅助可以啊，我更喜欢白及啊，白及直接敛疮，而且它不容易留疤痕，最关键是它同时也能消脓，也能够去拔掉这个脓，就是拔的没有白碘那么狠啊，但是我没必要那么狠呐，就是这个活儿白碘也能干，白碘能干的白及都能干，所以我一般用白碘的时候很少，这也没什么太多可讲的，了解不多，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1: 哇，今天这好利索，老白家的三姐妹一下就给大家讲完了哈，白及啊，或者我们叫白姬、白薇和白脸，今天呢，我们就请王老师非常完整的帮我们讲解完了，好吧？那今天的直播时间我们就跟王老师讲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
0: 谢谢刘康老师，
1: 我们下次直播见，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6600转音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上河昌平线。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
4: 哦，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4: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6: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5: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整，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人在等，旁边没有声音啊，旁边没有任何人啊，今天就我一个人啊。今天是星期一，但是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首先呢，要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呢，向收音机前所有的小朋友们啊，包括大朋友们、老朋友们啊，谁还心里边还不是个宝宝呢，对不对？祝愿那些永远赤子之心的朋友们啊，这个儿童节快乐！哎呀。不明白说，哎呀，这个看着今天这一个人呢，他就心酸呢。我跟你说，今天这个话题啊，也会特别的心酸的。朋友们，今天知道是什么日子吗？除了六一儿童节，其实今天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个日子呢，可能对您来说呢普普通通，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节目来说，真的意义重大。2020年的6月1号，当时我们《向快乐出发》节目正式“咔嚓”一下的就诞生了。那天呢，是我和大迪同学。就是第一次在中国交通广播早高峰跟大家见面，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节目的6周岁的生日了。短短时光啊，就是你说长不长，但说短也没那么的短。6年了，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可以说是物是人非呀。有的人呢。还发生了更大的一些变化，一分为二啊！每个人呢都是在不断的成长当中，所以今天儿童节呢，再加上那个节目的一个6周岁的生日呢，让我感慨万千。因为我们作为成年人，在回忆儿童节的时候呢，往往都是有很多的不舍得呀，很多感慨呀。比方说，我们会觉得，哎呀。人生当中啊，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在孩童的时间。那个时间呢，你不用考虑任何事情，也不用对什么负责，爸爸妈妈可以为你撑起一切。你呢，他说我们那时候啊，就负责玩就行了。但现在孩子比较惨啊，那即便现在孩子呢，学习学得比较卷，比较累，但是相对我们成年人来说呢，他也是比较单一的。成年人。

面对的压力也来自方方面面，五花八门，有很多东西你明知是错的，但是还是要做，明知是对的，但你又就做不了啊。明明知道对方说的不对，但是呢，碍于身份关系，你还得连连点头，说的有道理。哎呀，现在成年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路走来，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心酸了啊！刚才朋友说这个人老了就心酸啊，我跟你说，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心酸的过程，因为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跟一些事情啊，跟一些人呢、啊、告别，以前能做的现在不能做了。或者是说以前你做了别人会拍手叫好的，现在再做别人会质疑你是不是没长大，是不是没开化，你是不是发育有问题。所以呢，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啊，成长的那些心酸和烦恼吧。作为一个过来人，作为一个成年人，在成长的整个这条路上，有哪些越成长你觉得越心酸的事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那今天很多朋友说，这人都哪去了？大明，你不是领导吗？你让他们来上个早班不行吗？是这么个情况啊。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啊，经常听他们吐槽领导，就知道我在他们的心里的地位啊。其实这也没什么威信的这帮人呢对领导也没有太多的内容是。另外呢，今天的脱口秀呢也刚好赶上了今天的脱口秀啊就是不适合任何人在场。听好这句话，记住这句话，今天的脱口秀不适合任何你们认识的主持人在场。否则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有一个算一个的啊。他们就是我成长路上最心酸最麻烦的事儿。哎呀，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呢，我们作为成年人就来说一说成长路上的哪些事儿让你感觉到特别的烦恼和心酸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人生就是这样嘛，对不对？这个心酸没关系，有心酸也有收获，那收获也是甜蜜的，酸酸甜甜就是我和苏州东山白玉枇杷，时令鲜果味道酸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枇杷两个字啊，最近一直给大家伙推荐这个苏州东山的这个白玉枇杷，因为这个白玉枇杷呢，它一个是苏州的特产，很多苏州的朋友们包括这个江苏的朋友们应该是吃过这个枇杷的，那味道真的特别的好，而且它的形状是圆形的，跟四川那边枇杷呢还略有不同，味道呢也略有不一样，就是真的非常的甜，而且还有一点点的酸感，就是那种酸甜的感觉其实是特别特别清爽的，比单纯的甜呢腻啊齁啊更新鲜一点啊，更就是味道层次更丰富。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枇杷两个字啊，不是弹的那个枇杷啊，吃的那个枇杷啊，木字旁加上枇杷，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啊。因为就20天的产期，对过期真的不厚，只能再等明年了。这就是时令鲜果的一个魅力啊。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18，来到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一下电子烟啊。早在2022年实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已经画下了一根红线了，就是除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啊，这是法律法规啊。水果味等调味电子烟已经被全面禁止了。那通过微信朋友圈啊、购物平台啊、短视频直播间呢卖果味电子烟，早就已经触碰到这一监管红线了。但是有商家呢一边在直播间宣传说什么烟草过滤器，一边在外观设计跟话术上，其实这里边有水果口味啊，什么可用电子烟杆儿，还有那产品呢，就是名为草本雾化器，什么还有什么提神喷雾器，下单你打开盒子一看，呵，就跟那个电子烟呢别无二致，其实就是一体式的电子烟的。这玩意儿怎么说呢，屡禁不止，不仅是打擦边，更是一种违法行为啊。监管部门呢就应该顺着直播间跟朋友圈的线索去追，从源头抓起。学校跟家长呢也得重视起来，一定要跟孩子讲清楚啊，就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啊，不是零食玩具，沾上没什么好处。就最开始呢，电子烟是打着戒烟的旗号啊，如果咱说它真的能戒烟的话呢，哎，而且本身是无害的，那这个东西是可以接受的。但后来发现，就是电子烟当中所含的很多的成分依然是对人体有害的。不仅对人体有害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呢打着这个电子烟健康的名义在卖电子烟，就会让很多本来不吸烟的人呢开始接触电子烟，觉得这个好玩，是不是？哎，这玩意儿健康啊啊！有的甚至还宣传我这还有好处呢啊！哎，然后呢就开始接触这个东西，慢慢的，哎，他们觉得电子烟还不过瘾，就会有一种现象，就是让原本不抽烟的人因为开始对电子烟感兴趣，最后开始抽烟了。哎。所以啊，就是对于电子烟，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接触电子烟的这个渠道啊，一定要谨慎呐。啊，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电梯事故。那前不久呢，在浙江杭州，两名9岁女孩意外的被困电梯了。哎呀，小孩啊特别着急啊，俩人轮番按下求助键，前后呼救35次到50次左右。然而呢，仅仅一墙之隔的消控室保安接通电话之后呢，非但没有及时救援，反而让孩子你别闹啊，别再乱摁了啊，以为孩子在玩呢。后来呢，两个孩子在电梯里边获救的时候已经是满头大汗快虚脱了呀，物业已经辞退了涉事保安，承诺承担孩子的体检以及补偿费用，并将全面的维修电梯，开展应急培训啊。外境啊，这孩子没什么大事，但暴露出来的安全漏洞真的太大了，说明物业对值班人员的培训根本不到位啊，事后整改是必须要有的动作，更关键的是得把整个应急流程重新捋一遍。他说应急按钮它不是摆设，只要有人摁，值班的工作人员就必须得认真对待，可能啊以前会有人调皮捣蛋，但是咱退一万步讲，电梯里边都是有监控的呀，都是有摄像头的呀，这个时候您哪怕多看一眼摄像头也能了解怎么回事啊。孩子的安全啊，真的是啊，即便是有调皮孩子熊孩子，但是也宁可信其有啊。好，继续我们来说说这个杨旭被点着的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在辽宁大连有一辆有一个停车场里边就起火了，造成损失还不小，20来辆新能源汽车是严重受损，有的车就剩下那个骨架子了，是烧的啊。好在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的原因呢，就是一名74岁的王姓大爷，在看到路面跟台阶上堆积了大量的杨旭，觉得这杨旭影响到了他日常的健身走步，于是就用打火机点燃了路边堆积的部分杨旭。那杨旭遇火即燃啊，而且蔓延特别的快，火情瞬间失控了，而且还引燃了旁边的汽车。目前的王某王大爷啊，因为涉嫌失火罪啊，已经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啊。大爷咱不是小孩了啊，咱
咱也应该就活这么大岁数，也应该知道这阳虚这东西它不能点呐啊。万幸的是这次没伤到人，不过是20辆车，再加上维修赔偿，金额也不少。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后果都在那摆着呢，刑事责任肯定是跑不了了。另外呢，真有必要大家提醒大家伙啊，就阳虚一旦遇到明火，燃烧速度特别的快，就像汽油碰到火星的一样，瞬间燎成一片。而且呢，阳虚这东西还轻，只要小风一吹，带着火星的就四散而逃了啊。所以说呀，就是你哪怕是要清理的话，也别图省事儿，用火去烧。正确的做法呢是洒水啊、清扫啊，或者请环卫来进行处理啊。好，最后来说说这个粉丝追星这个事儿啊。31号呢，演员张凌赫呀，原定在南宁参加商业活动啊。活动宣传的也不错，也可能是宣传的太好了。活动之前呢，大量的粉丝聚集在商场门口，导致直接现场那个玻璃门呢直接被挤碎了，而且还造成了人员的擦伤，引发热议。随后呢，张凌赫工作室呢发出了道歉啊，并承诺为前去南宁的粉丝全额补偿交通住宿费等损失。品牌方呢也向粉丝以及张凌赫进行了道歉啊。粉丝追星的心情能理解啊，就是每个年代啊，这粉丝都挺疯狂的啊，只不过呢各有各的不同的疯狂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把商场的玻璃门都挤碎了还弄伤人了，这一方面说明粉丝疯狂，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呀，就是现在活动主办方啊对这个事情的考虑还欠周到。哎，比方说你要请这个一些流量比较大的一些公众人物，像张凌赫呀，像那个大明什么的，哎，就应该提前做好安全保障工作。那家伙粉丝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对不对？你现场出了事儿，你再补救，多少有点亡羊补牢的一个意思了啊。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25，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啊，六一儿童节，同时呢，也是咱们《向快乐出发》节目播出整整6周年的日子啦。啊，真的，时间一会儿好快呀！我感觉好像我们在做《向快乐出发》这个节目，就好像是在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我还记得那天有很多人说我坏话了，有没有你们啊？有没有你们？我上第一期节目，你们有没有说我坏话的？自己举手啊！

很多江苏还有上海的朋友说那边听不到我们的广播节目了。这个应该是跟之前呼和浩特那个应该是一样吧，应该也是应该也是检修啊，检修过程当中啊，您稍等那么几天吧，我估计这周之内就能恢复了啊。这可咋整啊？问，请问七月份有新疆团吗？我们六月份有新疆团，七月份预估也会有。对，朋友啊，如果说您六月底六月二十几号就有空走的话呢，就是跟我们六月二十几号去新疆的团就行了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我们的新疆大巴团就推送给各位了。这个大巴团呢很简单啊，就是您这个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可以一次性看更多的新疆的景点。而且这次我们主要去的是新疆的喀纳斯，绝美风光，这是我觉得新疆风光最漂亮的地方了，就是喀纳斯，可以去看看禾木，包括途中还有什么火焰山、天池啊，这个独山子、大峡谷啊等等等等吧。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跳出一个宣传海报，有两个二维码，一个是产品二维码，您扫码就可以看到整个的路书了啊，去到哪儿啊，时速标准都很高啊。另外一个二维码呢是客服二维码，您有自己单独的一些问题或者想报名，就可以跟客服来进行咨询和报名了。留言说大迪还不回来，坐月子也应该能出来了吧。最开始咱俩的认知是一样的。坐月子嘛，一个月差不太多了吧，但是据说得四个月。那为什么叫坐月子呢？那应该叫坐季子呀。

0: 今天的话题呢，说的是趁着儿童节到来这一天，很多的成年朋友们，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就是对比儿童的那种快乐呀，成年人的那种成长，每一步可能都带着一些烦恼和心酸。你觉得对于您来说，成长的那些心酸和烦恼都有哪些呢？咱们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天晓得从前慢，说现在网上有句话嘛，老了做什么都心酸。大明一个人开播就诠释了无尽的心酸呢。小丁说了，成长是一种蜕变。二十来岁的时候，明明是婚恋的好年纪，却都在搞钱。男生搞钱买房买车还好理解，女生也天天想着搞钱。哎呀。哎呀，这是啊，钱呢当然会给人带来一种独特的安全感，是吧？啊，可以作为最后你的一个保障啊。但是路上如果没有人跟你同行的话，确确实实也是人生的一种烦恼和心酸了。好，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0: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显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交广听天下。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34，来到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近郊游啊，成为了不少北京市民周末夏日的选择。那在北京的依托四条地铁化运营的市郊铁路，轻松解锁短途近郊游。这四条线路呢，分别是 S5 怀密线、S1 副中心线、S6 通密线和穿行峡谷的 S2 线。目前呢，北京市部分市郊线路的列车都设有观光车。加大的车窗也满足了旅客的观景需求，那班次呢也适合大家近郊出游的节奏啊。到了周末的时候，近郊出游挺火的啊。或者平时呢，比方说，哎，端午节这不马上也要来了吗？您可以在端午节之前呢，就研究那么一条线路啊，可以尝试一下近郊游，不用走太远的路，但依然可以看到绝美的风景。再说说机票啊，自2026年6月5号起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了啊，是一个好消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是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呢，分别降低了20和10块啊。好，继续来关注一下3C 认证。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的实施要求。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深圳的养老消费券啊。今年1月1号开始呢，民政部、财政部在全国启动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目前呢，深圳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覆盖的居家养老服务可抵扣50%费用，每月最高800元，涵盖六住服务，也就是住餐、住医以及健康护理、聘用专业养老护理员等。再来说说最近特火的阿嬷的情书啊，以前读错了啊，因为这个那他感觉没有那个骂的音啊，确实字典上也没有，但实际上啊，在当地人家就叫阿嬷啊，阿嬷跟阿嬷是完全两个意思，咱得这个从那个约定俗成的角度来讲啊，应该叫阿嬷的情书啊。来关注一下阿嬷情书的成绩啊！据相关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的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56亿元了。其中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的票房已经超过了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啊！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随着高压暖气东移，北方炎热继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高温。朋友们啊，如果外出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防晒了啊。随着降雨减少，那南方闷热天气的发展，江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将会普遍升到30摄氏度以上，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好，回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来啊，成长的路上那些事儿让你感觉越成长越心酸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绕口黄说了，我在新疆2020年7月份的时候在晨练，偶尔听到了这个节目，很喜欢的，然后就一直关注，现在每天晨练的时候必听啊，没想到一听就是6年了啊，没想到啊。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今天还过生日，哎，没想到节目也过生日，哎，你这么巧呢？你说说，这不巧了吗？一起过啊！哦，真的啊，就有的时候吧，虽然我们在直播间里边狭小的一方空间，但是想想自己的声音能够传播到很远，新疆的朋友们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还有这个澳洲啊、新西兰呐、美国呀，啊。California 啊，都能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还是对这个职业还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啊，既是有一种这个幸福感，然后呢，也有一种感恩的那种感觉啊，就感恩我们的这个现在的电波依然还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传递我们的信息。还可以传递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给传递大家的这份爱吧啊！老莫说了，儿童节为啥不让大迪带着娃出境？你现在牛了，我跟你说，这朋友们吧，总是有种误解，说哎，你为啥不找方科来？为啥不找小雪来？为啥不找大迪来？首先吧，朋友们可能就是觉得我们单位呢跟其他单位是一样的，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是我们单位啊跟其他单位呢，就是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单位啊一线的主持人是最大的爷。说哎，大明你当领导了，你使唤他们呢？没有一个能使唤动的，不仅他们没有一个能使唤动的，而且我是经常被他们使唤的那个。这奇了怪了，就在我也不知道这个行业的文化是这样还是怎么着的，反正甭管这个主持人是不是什么大腕儿，但你就弄不动他。那一个个的，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脱口秀，我跟你说说你就怎么知道怎么回事了。平时在节里边，他们经常吐槽我啊，包括这个含沙射影的说，哎呀，这个领导怎么怎么地，让他们干这个干那了，就啥都没让他干。我平时我让他们就是偶尔来做个班，还是偶尔来做个班。都不是加班，都不是说你要加个班，或者偶尔来一个露个脸儿、哎。大迪跟你说啊，就是咱们差不太多，就是你们看到大迪的概率跟我看到大概一样的，就你们平时只能在直播间里边看到大迪，我也是只能在直播间里边看到大迪，只要出了我们这个直播间，人突然就消失了，仿佛刚才一切都是如梦如幻。出了这个直播间，我这辈子我都没见过大迪长什么样。

哎呀，米歇尔·纳瓦斯里说到成长的辛酸。今天打开收音机发现大迪不在，我才明白，原来你以为会一直在你身边的人，也可能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没事，再等几个月啊，说不定就能回来了，说不定啊。月亮上的猫说，祝向快乐出发六岁生日快乐，祝大明大迪越来越好，谢谢。最近陈华居律师说到这个成长的那些心酸呢，说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不属于自己了。成年前呢，成长就是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因为要学习。成年之后学业继续，还多了工作家庭孩子，没有时间留给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身体健康了，想想挺心酸的。静的花开给我们打广告，说咱们的枇杷很好吃啊，一天就吃完了。上海的朋友吃苏州的东山白玉枇杷应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啊，东北的话就挺难了，因为咱们这次邮寄呢就是不寄东北那边的，因为就怕路程太远。这种时令性的鲜果 无论是杨梅也好，你包括这个枇杷，它都是那种怕碰撞，而且呢怕时间稍微长，哪怕是长那么一天，可能都会对品质带来一些影响啊。但是我实测了啊，朋友们，我实测了，我动用我的个人的权威，我试了一下，就是让他们从那个苏州给我寄到了我的东北老家。哎，我爸我妈昨天收到了，说品质非常不错，没有任何的磕碰，因为它保护的很好，都是三层嘛，每一层都是用海绵牢牢的隔着啊，每一个枇杷呢都是一个小格一个小格的进行一个保护啊。但是呢咱们为了以防万一嘛，目前这个东北那边还是无法发货的啊，就是周边吧，哎，能覆盖的就都覆盖到了。朋友们啊，抓紧时间，也就20天的产期，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差不多了。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两个字，哎，就会跳出我们苏州的特产东山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了哈，这个非常的好吃啊，酸甜酸甜的，很有层次感。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枇杷两个字啊，跳出购买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王子文说了，在我印象当中大迪还没有对象呢，这怎么就突然坐月子了呢？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谎言呢。别说你了，他刚跟我说的时候我也一直觉得这是个谎言。想想也对，他除了直播间我就再没有见过这个人，平时干啥我也确实不知道，所以说这事儿对你来说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的突然。一休说了，今天是老婆生日，求祝福啊，祝星星生日快乐，美好常伴，幸福永远有你，真好。丽丽说，大明看你的视频号啊，你家院子打理得很好啊，什么时候让心灵手巧的女主人露露脸啊？啊，我昨天想拍阿姨，阿姨不干我。很多朋友都问啊，大明你这个院子打理的怎么这么好，这么漂亮？哎呀，这我跟你说啊，这个呢，首先大家伙要有一定的这个农业知识啊，另外呢，就是，对于小白来说，就说，哎呦，这我肯定做不到，不要那么想。我跟你说，万事开头难，这所谓的开头呢，就是在你想那步是最难的，因为你如果只是停留在想，所有的事都特别的难。只要你去做，你会发现所有的事都没有你想象那么难。比方说种地，种地真的没有那么的难，非常简单。我跟大家伙普及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从小白开始的，但是很快就上手了，很简单。第一步呢，就是，你要想好你种什么，这是第一点啊，你要想好你种什么。因为种什么决定了你才能决定这个地开怎么开发，对吧？你决定好种什么之后，第二步作为一个小白，你要在网上找攻略啊，找攻略。这个步非就有点技术含量了啊，你要仔细的辨别啊，就是哪家这个家政公司它有那个园林服务，然后看面上挑一个这个一看就是吃苦耐劳而且非常有种地经验的大妈。啊，找好大妈啊，过来以后呢，就是让他给他安排时间啊，然后给他钱啊，这圆的就种好了。这操作特别的简单，我跟你说啊。就朋友们啊，如果想看到我那个圆子想种什么样的话呢，可以看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啊，里边那个视频号。我这周末上传了两个视频，一个就是我那圆子种的那些蔬菜呀，因为黄瓜呀，包括辣椒啊，都已经结出来了，而且我开吃了都已经。你可以看一下种的到底怎么样，来给我指导指导，指点指点。在这个微信公号里边，你搜大明的快乐时间啊，微信公号那栏里边搜大明的快乐时间，加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明是明课铭记的那个明啊，大明的快乐时间里边有一个视频号，您点击看那个最新的那个视频就是了。再往前那个视频呢，是我就是我给房科呀科科上周末的时候，每周一歌不是唱，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当时我也不好说什么话啊，毕竟人在现场，怕下次不来。但是我总想说点什么，所以周末我自己唱了一遍。这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啊。好，继续是今天的大明脱口秀啊！听完今天的脱口秀，你就都知道啊，今天为什么不能让那帮人来了啊？
1: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0: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啊。朋友们都知道，就是这两年呢，我当了这个所谓的领导了啊。听好，这个关键词是所谓的啊。然后很多朋友都对我纷纷表达祝贺啊，说终于熬出头了。确实，我跟你说，当了领导以后啊，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就以前我还是个小白人的时候，我上班，我特别害怕自己迟到啊，真的，因为我们做节目迟到了，那就开天窗啊，那是事故啊，对不对？但是自从做了领导之后，完全不一样了啊！现在谁迟到我都害怕呀，我真的，因为只要哪个主持人出事儿，我都是连带责任的。以前呢，我一周五天，我每天就担心自己节目是俩小时。现在当了领导了，一周七天，24小时，我连着提心吊胆。我这就是成长的心酸呐，这就是中年人干什么都心酸啊。今天是儿童节嘛，所以咱们反向的来说一说这个成长当中的那些心酸事儿啊，其中之一就是中层领导到底能有多惨。 朋友们，你们没发现吗？就是这些年呢，无论是房科呀还是王上啊，时不时就在他们的节目里边各种阴阳怪气儿，我是他们领导这个事儿啊，含沙射影的讽刺，说让我让他们干这个干那个啊，不懂得体恤员工，这一点就是他俩真的不如大迪，这点真的是大迪从来不含沙射影，大迪都是。

哎，待会儿听节目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吧，凡科还说呢，说以后啊让我开会的时候啊，召集他们开会的时候打开视频直播，让所有的听众都看看我真实的嘴脸。哦，我跟你说，当时他说出这话呀，真的忽悠了好多听众啊。有人在节目里边留言就劝了，说大明啊，你不能忘本呐、啊，你不能活成我们最讨厌的样子，你怎么能从牛马变成鹰犬呢？我听出来，反正怎么都不是人是吧？所以呢，朋友们啊，请一定要留意啊，总是有那么一群人，别有用心的把领导跟员工刻意的对立起来，利用领导身份的话题度挑起不明真相群众的情绪，然后给我们这些可怜的中层领导施压。咱就说开会这个事儿，开会难道不是一件特别正常的事儿吗？哪个单位不开会呀？而且他们话里话外就是我们开会特频繁。朋友们啊，他们这个频繁啊，什么频繁呢？我给你讲一讲。我不知道你们开会多久开一次，我们一般是两个月开一次。两个月开一次，就这么说吧，去年全年我一共就开了六次会，一共就六次，然而其中五次会人都不全。唯一一次人全是年底我们在饭店的聚会。关键是他们不来开会的理由啊，还特别的令人寻味。比方说凡科有一次啊，说自己腿疼不来了。就怎么说呢，就腿疼不来这事儿吧，能理解，但是有点奇怪。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把我当领导的话，他应该能想出一个像样一点的疾病，你知道吗？哎，比如痛风了，或者韧带撕裂了，半月板损伤，你听起来起码是个医学名词。你倒不是说真不真实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请假这种事儿吧，无所谓真不真实，重要的是这个理由一定得充分，对吧？你想一个半月板损伤的理由，虽然听起来是假的，但起码看起来是尊重领导。你说你腿疼，所以不来了。就我觉得这个关系好像我不是你的领导，我更像是你的闺蜜。你拒绝的不是领导开会，你拒绝的是闺蜜聚会。看得我都想回复心疼宝宝。而最过分的是王上啊，最过分是王上，去年六次开会，王上直接有两次没来，事先也没打招呼啊，请假都没请假，开会的时候发现人没到，我甚至有点担心呢。过了好久，他终于给我发一条消息，说领导不好意思，我睡过了。我睡过了，特别真实，一看就不是编的。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咱们这种环境和咱们之间的关系，你稍微编一下是不是能更好一点，对吧？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不充分的理由啊。睡过了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吗？你哪怕说你刚才休克了呀。你休克了才是对我最大的尊重啊。哎，但是大迪跟他们就完全不一样啊、哎、大迪不一样。大迪一般都是上节目的时候直接问我啊，直接问我，哎，今天你开会啊？我说开呀、啊。他说那你要说啥呀、啊、你先跟我说，你说完了我下午就不用再过来了。这时候我如果说一句，哎呀，等开会的时候一起说吧。哎，那完了，那我在他口中就是形式主义、教条思维、不体恤下属、浪费大家的时间。朋友们，我一年我就开六次会呀、啊，而且这六次会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开会而已。你们可能不知道这六次会是什么概念，这么说吧，这些人我一年也只能因为开会见他们六次，不开会他们是真不来上班的。哪怕是大迪，大迪只要走出这个直播间，我真的再没有见过他。就上次我们年底开大会的时候，那是我们全台人最齐的一次，乌泱泱好多人，我都不知道我们单位这么多人。我旁边同事就跟我说了，说哎呦，这好多人他都是第一次见，哎呦，好多人不认识，还问我能认出几个来。我看了看，我对他说，你是谁啊？你知道主持人这个专业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就是个性化比较强，而且也是比较散漫的这么一个专业。尤其你看播音主持啊，就这个专业他们的第一堂课来的人都比较少，每天的第一堂课，因为男生在睡觉，女生在化妆，然后他们自然而然觉得就上班坐班吧是一件特别没有必要的事儿。所以以后我强调一下这个事儿啊，待会儿以后再听他们节目跟你们抱怨的时候，千万别随便共情。哎，大家是对996或者711的加班文化有所不认同，对不对？
而这些主持人呢，他们

所说的工作性跟加班一点关系都没有，说的好像让他们加班似的，我们只是让他上班而已。他们现在上班不是996跟711，他们是每天两小时，一周五天，周末没事干，所以他们是250。你们996跟711跟250同共情什么情呢？这你这什么？当然了，有的主持人说自己啊，我们主持人坐班就是浪费时间啊，我们应该出去找资源，我们去学习，去吸收新的东西，我们应该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朋友们啊，这就跟你们孩子啊，学校老师不留作业一样啊，老师说不留作业，让孩子回家自己学习。你相信孩子能自己学习吗？你是孩子，你自己能学习吗？但是最过分的是，还是上周做节目，很多朋友都听到了啊，凡哥说我现在爹味儿重。说我上了年纪总跟他们讲大道理，我这事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爹味儿被误解的最深的一次。哪个爹有空跟自己孩子没完没了讲大道理啊？哎，我们举个例子，开学入校了，孩子哭着喊着我不上学，这时候爸爸走过来，看着泪流满面的儿子，语重心长地跟他说，儿子，上学不只是为了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人这辈子眼界格局啊，也都是一点点的学出来的。你现在年纪小，看不懂人情世故，而书本和课堂就是帮你开眼界的地方。认识字，懂知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以后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这明显就不是爸爸能干出的事儿，对吧？这就不是什么爹味儿啊！我觉得真正的爹味儿应该是这样的：开学入校了，孩子哭着喊着我不上学。这时候爸爸走过来了，看着泪流满面的儿子，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给你脸了是吧？眼泪给我憋回去，书包自己拿着，笑着给我走进去，放学我来接你，你别给我惹事儿啊，惹事儿腿给你打折了。这才是爹们儿，对不对？所以朋友们啊，就给这帮主持人当领导真的是一件特别心酸的事儿，所以我决定啊，以后我也不内耗了，哎，我也不跟他们讲大道理了，苦口婆心的，我给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爹味儿。下次凡哥再说腿疼我不来开会了，哎，我就可以跟凡哥说给你脸了是吧，腿疼给我憋回去，10点准时来开会，你9:50你就给我笑着走进来，我跟你说啊，你要迟到的话腿给你打折了，哎，还腿疼不来开会，我满足你，我让腿真疼，对吧？这么想想好爽啊。